0: 能全部解决。其实啊，补水润燥也是讲究科学方法，并不是喝水越多效果就越好。金华市科协提醒大家，对抗秋燥不能只靠猛灌白开水，少量多次喝水是关键，不要等到口渴了才大口猛喝，一次性大量饮水，身体并不能够充分吸收，反而会快速的代谢排出。日常我们可以适当的吃梨、银耳、百合等温润的食物，少吃辛辣油炸、烧烤类的食品，避免加重身体干燥上火。不少朋友一到秋天就把加湿器开得全天不停，这里要特别注意啊，室内湿度啊不是越高越好，维持在 40% 到 60% 是最为合适的。加湿器呢需要定期的清洗换水，不然里面滋生的霉菌细菌会随着水雾飘散到空气当中，反而会刺激呼吸道，诱发咳嗽过敏，老人小孩要格外留意。皮肤方面呢，秋风会带走体表水分，洗澡呀不要水温过高，洗澡时间也最好不要过长，不要频繁使用清洁力很强的沐浴产品，洗完要及时涂抹润肤产品。除了身体干燥，很多人还会鼻腔干燥出血，可以用生理盐水洗鼻缓解不适。如果持续口干咽痛，还伴随发烧咳痰，就不单纯是秋燥了，要留意呼吸道感染，及时观察身体信号。我们要顺应时节，科学润燥，这样才能够安稳地度过干燥的秋季。
1: 欢迎收听我是医生，我是医生由金华市中医医院特约播出。
2: 热爱生活，关注健康，我是医生。
3: 听友们大家好，我是金华市中医医院针灸科张浩，今天我为大家讲讲神奇的止呕药穴内关穴。内关穴是手厥阴心包经的络穴，简便取穴方法是掌心向上，您就会看到手腕处有很多条横纹，从手掌到手臂的方向开始数，取第二条横纹的正中点，由此向手臂方向量，大约三根手指并齐的宽度，在两根筋的正中间就是内关穴。内关穴的功效是一，调节心率，内关穴既能改善心动过缓，又能改善心动过速，具有双向调节的作用。二，缓急止痛，内关穴对于心绞痛、胆绞痛、胃痉挛甚至痛经都有明显的缓解作用。三，止呕止吐，内关穴对于各种原因引起的呕吐有明显的疗效，对于晕车效果尤为明显。针对内关穴的保健方法有一，按摩法，用对侧拇指用力按揉内关穴100到200次，可缓解晕车、呕吐、心痛等。二，艾灸法，用艾条温和灸内关穴5至20分钟，每日一次，可以治疗痛经。三，拔罐法，用气罐流灌内关5至10分钟，隔日一次，可以治疗前臂痛。四，刮痧法，用刮痧板刮拭内关穴3至5分钟，隔日一次，可以治疗癫狂、心痛、心悸等。
2: 我是医生，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4: 元宝优选是金华广播官方严选直播账号，依托主流媒体公信力，注重好物挖掘，我们每一款上架商品均经过专业团队的层层筛选，确保正宗地道，价格实在，权威媒体背书，正品保障无忧。元宝优选，让金华好货走进千家万户。微信视频号搜索元宝优选，找到元宝优选 FM 104.4 就是我们啦，欢迎点赞关注。

0: 节约用水，从娃娃抓起。
1: FM 102.2，金华人民广播电台，对农广播。

这里的水，全国前列的澄澈，是它天生的禀赋。省控断面的满分答卷，是绿水对青山的承诺。当这份纯净流进千家万户，化作三餐温热，满城茶香，你饮下的每一口都是最温柔的江南。这里是金华，水懂生活，更懂你。欢迎收听金华电台对农广播。

0: 小弟今年刚寿啊。
1: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0: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1: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2: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3: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金华交警开发师大队汤溪中队民警周宇冲。金秋十月，秋收时节，乡村道路弯多路窄，切勿在公路栈道晒凉堆放农作物。农忙走亲访友，千万不要用三轮车拖拉机违法载人，骑乘摩托车电动车一定要戴好安全头盔，杜绝无牌无证酒后骑行，拒绝乘坐超员面包车、低速代步车。早晚雾气大，行车多留意，看好家中孩童，不要在路边村口随意玩耍，途经村口路口减速慢行，平安秋收，安全出行。
1: 我是金华市中心医院血管外科主任郭之宇。有网友问，目前下肢静脉曲张的治疗方法有哪些？那下肢静脉曲张的治疗的话，主要分为手术治疗和非手术治疗。其中非手术治疗主要是指压迫治疗，比如说弹力袜，目的是压迫曲张的静脉，促进静脉的排空，它能暂时缓解病情的进展，而无法治愈静脉曲张。那手术治疗的话，主要包括传统手术和以激光、射频、微波为代表的微创手术，它们都是闭合大静脉主干，然后结合泡沫硬化剂闭合比较细的分支静脉，点状抽波剥离比较粗大的分支静脉，这样可以做到创伤比较小，刀疤比较小，做到比较美观。针对不同曲张静脉的严重程度，采取个性化的治疗方式，把几个方式结合起来。
2: 装修就怕施工踩坑，工艺不到位。
3: 想要施工不踩坑，关键还得看手艺。匠人制装第三届秋季工艺大赛火热开赛，
2: 水电木瓦油五大工种，几百位匠人师傅同台竞技，角逐金匠人荣誉。
3: 现在报名春季冠军团队为您家施工，享受大赛级施工标准。抢订热线81689797 81689797。
2: 活动期间到店，十大特色工艺主材辅材免费升级，还可享受免费量房、免费设计、免费报价。
3: 一站十大全包，从毛坯到拎包入住，价格透明，杜绝恶意增享。
2: 装修款交通银行缓存，验收合格再付款，资金安全有保障。
3: 金华市装饰装修协会、金华市传媒集团全程监督，大牌材料，品质可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门店地址：滨虹路811号，抢订热线81689797 81689797。金华好家装，就选匠人制装。
4: 这里是金华人民广播电台对农广播。
2: 北京时间8:30。
5: 科学在身边，科普120秒。本栏目由金华市科协特约播出。
6: 播你不知道的，
5: 播你想知道的。
6: 从厨房到星空，
5: 从健康到环保，
6: 科学从未远离生活。
5: 我们用120秒，让科学点亮生活。公众科普，科学传播。
2: 秋高气爽，正是户外运动的好时节，很多人会趁着凉快加紧锻炼。什么跑步呀、爬山啊、跳操啊，安排得满满当当。但是啊，秋季昼夜温差大，

0: 早晚寒气重，运动如果方式不对，不但达不到强身的效果，反而容易着凉感冒，损伤关节肌肉。京华师科协提示，秋季运动切记不要大汗淋漓，中医讲秋天宜收敛，大量出汗会耗损身体津液，运动前一定要做好充分的热身，拉伸四肢，激活肌肉关节，避免气温偏低的状态下直接剧烈运动会造成拉伤。早晚气温偏低，出门锻炼建议带上薄外套，运动出汗之后不要立刻脱衣吹风，汗水浸湿衣物，冷风一吹很容易受凉感冒。另外，我们也不建议大清早天还没亮就外出剧烈运动，秋天清晨冷空气重，雾气较多，部分污染物容易积聚，空气质量并不理想，我们更推荐选择上午十点或者是傍晚温度适宜的时候去锻炼。老人和体质偏弱的人群优先选择快走、太极这一类温和的运动，不要盲目追求高强度长时间的锻炼，外出登山游玩的时候要量力而行，根据自身体能及时的停下休息，不要硬撑着冲顶峰。遇到秋风大或者是雾霾天气，我们建议改为室内活动，减少户外暴露。运动之后啊，建议大家不要马上的大口喝冰水，应当是小口的饮用温水补充水分。运动完浑身发热，也不要立刻脱衣服冲冷水澡。运动之后要保证充足的休息，不要运动完又熬夜透支身体。运动是提升抵抗力的好办法，选对时间，把控强度，量力而行，才能够真正的起到强身防病的效果。
1: 身边的故事，现实的法律，弘扬法治生活，构建法治社会。欢迎收听《民法典日常生活》。
2: 本栏目由京华市司法局、京华市普法办和京华对农广播联合推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浙江泽天律师事务所的陆康律师，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关于已故存款人小额存款提取的相关法律知识。家中亲人周老，你是作为家属如何了解提取亲人的银行存款？目前根据关于简化提取已故存款人小额存款相关事宜的通知，以及关于优化已故存款人小额存款提取有关要求的通知，作为逝者的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如配偶、子女、父母，或者经过公证遗嘱明确指定的继承人或受遗赠人，凭逝者的死亡证明、亲属关系证明或者公证遗嘱，以及办理提取存款的这个申请人的有效身份证件以及承诺书，可以向存款所在银行、金融机构那么一次性完成存款限额在50000元内的全部提取业务。所以在面对亲人离世的情况下，即使了解查询亲人的存款情况，按照规定提交相应的手续，就能办理相应的存款提取。
1: 这次的民法典日常生活就到这里，如果听众朋友们在生活中遇到让您为难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12348法律服务热线，京华市司法局将为您提供免费周到的法律服务。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2: 家人们，咱们元宝优选选品有多严？只字不全，拒；检测不过，退；价格虚高，砍。京华广播官方严选，用新闻调查的较真做直播带货的品控。微信视频号搜索元宝优选，找到元宝优选 FM104.4 就是我们啦，欢迎您的点赞关注。

0: 假如雨雪天开车是一场比赛，一号选手正向我们驶来，看见路旁有行人，他非但没有减速，反而飞驰而过，雪花太大，淘汰出局。
1: 这我们有点功德，没靠人呢，你这衣服给我整埋汰了都。
0: 现在迎面驶来的是二号车，可以看到他在路过行人前就开始减速慢行，平稳通过，非常精彩的水花消失术得分。
2: 你看现在这司机真有公德心，路过有水的地方啊慢慢开，我身上的泥点子一个都没有。
3: 水花越小得分越高，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协同共建文明交通，人人共享交通文明，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0: 蓝口腔为您整点报时，金华电台联合蓝恩口腔特别推出爱牙护牙爱心活动，详情请见莲花井对面西华广场一楼活动现场。
1: 这里是金华人民广播电台对农广播。
2: 北京时间9点整，
3: 呼吸清新空气，关注金华空气质量，金华空气质量 PM2.5 指数实时关注。
4: 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整点的空气质量指数，目前空气质量指数是63，空气质量良好，大家呢可以正常的参加一些户外活动。

0: 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明天晴到多云，偏东风1到2级，今天白天最高温度29到30度，明天早晨的最低温度18到19度，森林火险气象等级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
1: 新鲜资讯及时播报 FM102.2 整点快报。

来关注一下这个整点的新闻快报。日前，省人力社保厅公布浙江省省级零工市场名单，我市12家零工市场入选，其中东阳市江北零工市场、永康市京都零工市场、浦江县零工市场、磐安县零工市场、金华开发区家政零工市场、义乌市零工市场为新认定省级零工市场。日前，一批货值20万美元的澳大利亚坚果从宁波港经铁路发运至义乌苏溪国际枢纽港，随后通过陆路短波进入义乌保税物流中心。

标志着必宝加海铁联运进口业务落地义乌苏西国际枢纽港站点。这是继义乌铁路西站之后，义乌保税物流中心海铁联运进口业务新增的又一重要支点。好的，以上就是这个整点的新闻快报，感谢您的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对农广播。
1: 北京时间9:30。

0: 莱恩口腔为您整点报时。金华电台联合莱恩口腔特别推出爱牙护牙爱心活动，详情请见莲花井对面西华广场一楼活动现场。
1: 这里是金华人民广播电台对农广播。
2: 北京时间10点整，
3: 呼吸清新空气，关注金华空气质量，金华空气质量 PM2.5 指数实时关注。
4: 来关注一下这个整点的空气质量指数，目前是63，空气质量良好，大家呢可以正常参加户外活动。

0: 关注一下这个整点的天气情况。今天明天晴到多云，偏东风一到二级，今天白天最高温度29到30度，明天早晨的最低温度18到19度，森林火险气象等级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
1: 新鲜资讯及时播报 FM102.2 整点快报。

0: 来关注一下这个整点的新闻快报。昨天晚上2026浙江省城市篮球联赛 GBA 省级争霸赛小组赛，金华队呢出征对阵玉环队，经过四节的较量，金华队呢以88-68战胜玉环队，拿下五连胜。此役金华队多点开花，唐俊霄手感火热，并多次送出关键助攻，当选本场的 MVP。 截至当晚，金华队凭借小组赛五战全胜积十分的战绩，列 C 组榜首。记者昨天从市自然资源调查登记中心获悉，今年7到8月市区存量房合计业务成交量达2040套，较去年同期的1446套增长 41.1%， 市区市场呈现回暖向好的积极态势。好的，以上就是这个整点的新闻快报，感谢您的收听。
1: 众位您我坐，细听我来言，您啊听我给您聊聊水资源。

0: 然，发现浪费绝不隐瞒，及时报告有关部门，防伪又杜渐，弘扬美德参与实践，倡导节水的行为，大家一起干，中华民族的传统那就是节俭，节约用水好本气，我给您点赞。
1: FM 102.2，金华人民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周元说体育，我是主播朱恒。首先我们来看这 NBA 赛场，昨天晚上的比赛，金华队呢是客场对战玉环队，那全场呢打得相当精彩啊，最终的比分是88-68拿下对手，豪取五连胜。第一节开场，金华队呢就快速的进入状态，内线强攻加外线

三分，早早建立起两位数的领先优势啊。第二节玉环队调整防守，连续反击追分，一度呢缩小了分差。不过金华队稳住阵脚，篮板保护做得非常到位，没有给对手反超的机会。下半场金华队继续保持强度，不断轮换队员，保存体能。本场唐俊霄发挥亮眼，突破远投样样在线，拿下了本场的 MVP。 凭借这场大胜，金华队呢直接锁定了小 C 组的小组第一，顺利晋级淘汰赛。接下来的八强对决对手会更强，咱们一起呢期待金华男篮继续在家乡球迷面前打出好球。喜欢篮球的朋友呢可以持续关注后续的赛程。同样是这 NBA 赛场，咱们顺带提一句其他队伍的战况啊。温州队呢昨天晚上和绍兴队呢是苦战了四节，比分咬得很紧，最后时刻呢温州凭借一记绝杀三分球82-79险胜对手。这也能看得出来这 NBA 各支队伍实力的差距不大，每一场比赛呢都充满了悬念，这也是咱们省内本土篮球的魅力。说完咱们家门口的这 BA， 咱们把目光呢转向国内赛场。乒乓球 WTT 中国大满贯赛事呢正在火热开打，国乒队员轮番上场。女双赛场，王曼与蒯曼的组合呢发挥稳定，3-1击败对手拿下冠军。整场比赛攻防节奏把控到位，面对对手的搏杀打法沉着冷静，关键分毫不手软。男单这边呢，周启豪一路过关斩将，可惜半决赛的惜败给了对手止步四强，虽然没能冲进决赛啊，但是呢几场硬仗打出了自己的风格，敢于主动进攻，不少球迷呢都为他点赞。女单项目呢孙颖莎顺利挺进决赛，她的相持能力落点控制依旧是顶尖水准，决赛值得期待。足球方面，中超联赛继续进行，上海上港主场上演了精彩逆转，4-2战胜浙江队。上半场浙江队率先破门，海港呢下半场发力连进四球完成了翻盘。另一边，北京国安客场取胜，3-0击败了青岛海牛，直接加重对手的保级压力。联赛下半程，争冠和保级两条战线的争夺越来越有看点。田径这边，全国田径冠军赛落下了帷幕，男子百米决赛上演了激烈对决，选手之间差距极小，最终冠军呢是10.21的成绩夺冠。短跑赛场一点点的差距就能决定名次，这就是田径的魅力。好了，那么国内赛事就说到这儿，接下来呢看看国际体坛。 NBA 季前赛呢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啊，开拓者主场迎战勇士，两队来回拉锯，比分呢是交替上升，最后开拓者呢守住主场拿下胜利。新赛季马上就要正式开打，各个球队都在磨合阵容，不少球迷呢已经开始期待常规赛的强强对决。欧洲足坛这边呢，德甲上演进球大战，勒沃库森4-2险胜美因茨。整场比赛你来我往，攻防转换速度很快，七粒进球全程高能，喜欢看进攻足球的球迷呢这场比赛值得回看。另外网球方面， ATP 巡回赛继续进行，多名顶尖选手登场，男单赛场爆冷频出，不少种子选手是早早出局，竞技体育的不确定性在网球场上体现得淋漓尽致。不管是这 NBA 咱们金华本土的篮球热血，国乒在国际赛场奋力拼搏，还是足球田径赛场上的分分秒秒，体育最吸引的地方就是这份永不放弃的拼劲，有顺境的大胜，也有遗憾的失利，运动员在赛场不断调整心

态坚持到底的样子特别打动人心，放到我们普通人身上也是一样。平时有空跑跑步打打球，坚持运动，不光锻炼体能，坚持运动之后整个人的心态也会更舒展，更好的面对日常的压力。那今天的周元说体育呢，到这里就告一段落，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秋十月秋收时节，乡村道路弯多路窄，切勿在公路栈道晒凉堆放农作物。农忙走亲访友，千万不要用三轮车拖拉机违法载人，骑乘摩托车电动车一定要戴好安全头盔，杜绝无牌无证酒后骑行，拒绝乘坐超员面包车低速代步车。早晚雾气大，行车多留意，看好家中孩童，不要在路边村口随意玩耍，途经村口路口减速慢行，平安秋收，安全出行。
1: 春夏秋冬阴晴雨雪，农技小贴士做您田间地头的好帮手。
2: 蔬菜在定植之后，菜农们往往卯足了劲儿，各种管理措施恨不得一步到位，一心想让蔬菜长得壮多结果。大伙儿的心情啊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要注意，千万是不可以急于求成的。对于已经定植的大棚蔬菜而言，不论是浇水充肥还是吊枝覆膜，都不宜操之过急。任何一项农事操作都得把握好时机，才能够发挥出好的效果。那么我们具体该怎么做呢？蔬菜定植之后，浇水要适当延缓。延缓浇水的目的啊，是让土壤表层保持干旱，以促进根系深扎。蔬菜缓苗水浇后，再次浇水一定要注意延长间隔的天数，不能够地皮一见干就浇水，这样是不利于根系深扎的。注意延长浇水时间，但不要控制浇水量，确保每一次水都要浇透，以免土壤的底层干旱，就起不到引根下扎的效果了。另外，通常情况之下，蔬菜定植之后到结果之前的这段时间啊，是不需要充施肥料的。尤其是眼下定植的蔬菜底肥充足，温度适宜，很容易旺长，充肥过早容易造成植株营养过剩，光长颗子不结果。所以结果类的蔬菜一般在挂果三到五个之后才开始充肥为宜，如茄子在四门斗茄坐住以后再充肥也不晚。瓜类蔬菜呢，也要坐住两到三条瓜之后才开始充肥最好。当然也不能以偏概全，如果苗子定植之后较弱，可以选择少充一点提苗肥，或者呢是使用一些功能性的肥料等等进行调控，以达到由弱转壮的目的。第三，蔬菜定植之后，不论是茄果类蔬菜的掉枝还是瓜类蔬菜的掉蔓，都不宜太早。有一些菜农啊很勤快，认为这样的操作早晚都得干，宜早不宜晚，显然这是不正确的。比如甜椒掉枝过早，枝条就容易旺长，而黄瓜掉蔓过早也容易窜蔓子，因此啊，蔬菜掉枝一定要缓一缓，就算掉枝也要改一改以往的掉枝方法，可以采用两行三丝法来掉枝，将枝条向四周吊起，使枝条不容易因掉枝靠拢在一起，也就不会造成植株的内膛育壁，更不会造成枝条旺长。最后一点就是覆膜，晚覆膜的目的啊，是为了促进蔬菜根系深扎。地膜的作用呢是保温保湿，这无疑为蔬菜根系在地表层创造一个适宜的环境，而在这种情况之下，根系也就失去了下扎的动力。所以啊，蔬菜覆膜一定要晚，利用覆膜前的这段时间勤滑除松土，提高土壤的透气性，促进根系更好的生长发育。
3: 懂花钱更要懂赚钱， FM 102.2 农网天下，把握经济风向，掌握财富先机，帮您科学理财，创造美好未来。
4: 欢迎收听今天的农网天下，我是主播朱恒。首先我们来看本地农产品市场，最近这段时间啊，本地的晚稻陆续开始收割了，今年雨水条件呢整体还算不错，不少农户都说啊，晚稻的籽粒饱满度挺好，产量有盼头。粮食收购这边呢，保护价政策依旧落地，种粮大户呢不用担心销路，不少粮站呢已经开始预约收购，大家卖粮的时候呢记得多留意收购点的公告，错峰去买，排队能少一点。

除了粮食，咱们金华本地的柑橘呢也快要大批量的上市了。早熟蜜橘呢已经少量进入批发市场，目前呢批发价格还算平稳。往年呢一到集中上市的时候，容易出现扎堆出货、价格走低的情况。农业部门呢也提醒种植户啊，分批采摘、分级售卖，好果子单独挑出来，卖价呢会更可观。另外呢，线上直播带货现在呢也是一条重要销路，不少农户呢都在尝试短视频卖橘子。咱们再说菜市场的行情啊，最近呢蔬菜价格整体小幅回落，青菜、萝卜、毛豆这些家常菜啊供应越来越充足。不过本地大棚的黄瓜、彩椒价格呢波动不大，因为反季种植成本摆在那里。猪肉方面呢，金华本地生猪出栏量保持稳定，五花肉、后腿肉价格没有大涨大跌。不少养殖户说啊，现在利润空间比较薄，所以呢不会盲目的扩大养殖规模。说完咱们金华本地的，咱们呢再把视线放大，看看全国的涉农财经消息。先讲一讲粮食市场啊，全国秋收正在大面积的推进啊，今年秋粮丰收基础呢比较稳固，国内粮食库存充足，整体粮价呢会保持平稳，大家呢不用囤粮。国际粮食市场波动呢虽然一直存在，但咱们国内口粮完全能够自给，对咱们日常吃饭影响很小。再来看生猪市场啊，全国生猪供应充足，短期猪肉价格很难出现大涨。有行业分析师提到啊，接下来到年底腌腊需求上来会拉动猪肉小幅上涨，但是上涨幅度有限，养殖户呢要理性安排出栏，不要盲目压栏，防止后续啊行情变化带来损失。还有大家关心的农资啊，化肥的价格目前保持低位运行，对于接下来冬小麦播种的农户来说是个好消息。不管是复合肥还是尿素啊，价格呢相比前几年便宜不少，能够减轻种地的成本压力。惠农政策方面呢，今年的种粮补贴陆续发放到位，补贴啊直接打到农户的社保卡里。在这里呢也提醒大家多留意到账的信息，有疑问呢可以咨询乡镇的农业服务中心，还有涉农低息贷款。现在呢支持范围也扩大了，不少种粮大户、家庭农场、小型农产品加工业啊，都可以呢申请用来买农机、扩建厂房，利率呢比较优惠。农产品电商这块呢，全国生鲜电商热度不减，现在平台更加看重啊农产品品质和溯源，有产地认证、绿色认证的农产品线上销路更好。简单来说呢，想要卖得长久，品质才是核心。咱们简单总结一下，不管是种粮、种果树还是搞畜禽养殖，农业生产讲究看天，更要看市场行情，不能只盯着眼前一年的涨跌，做好规划，分批上市，稳住成本，才能稳稳当当赚到钱。咱们普通老百姓、消费者也能感受到农产品供应充足，菜篮子、米袋子都很稳。那今天的农网天下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年了，
1: 还是那么高。
2: 莱恩口腔为您整点报时，金华电台联合莱恩口腔特别推出爱牙护牙爱心活动，详情请见莲花井对面西华广场一楼活动现场。
3: 这里是金华人民广播电台对农广播。
4: 北京时间11点整，
5: 装修就怕施工踩坑，工艺不到位。
6: 想要施工不踩坑，关键还得看手艺。匠人制装第三届秋季工艺大赛火热开赛，
5: 水电木瓦油五大工种，几百位匠人师傅同台竞技，角逐金匠人荣誉。
6: 现在报名春季冠军团队为名家施工，享受大赛级施工标准。抢订热线81689797，81689797。
5: 活动期间到店，十大特色工艺主材辅材免费升级，还可享受免费量房、免费设计、免费报价。
6: 一站十大全包，从毛坯到拎包入住，价格透明，杜绝恶意分享。
5: 装修款交通银行缓存，验收合格再付款，资金安全有保障。
6: 金华市装饰装修协会、金华市传媒集团全程监督，大牌材料，品质可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门店地址：滨虹路811号，抢订热线81689797，81689797。
4: 金华好家装，就选匠人制装。
0: 我是金华市中心医院麻醉科主任陈元良。有网友问，麻醉会影响记忆力吗？其实。

0: 在日常生活中也有朋友问，小朋友用了全麻脑子会不会变笨，局麻是不是比全麻更安全？现代麻醉学经过近200年的发展，麻醉药物以及技术都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如新型的麻醉药物超声在麻醉中的应用，麻醉深度的监测，术后镇痛的治疗，使患者更安全更舒适。患者愈后的荟萃分析也显示，单次小于三小时的麻醉不会影响患儿的智力和学习能力，全麻和局麻同样安全，因此不用担心麻醉影响智力而延误手术时机。陌生的环境对孩子心灵的创伤以及外科手术对患儿的应激的影响可能会比麻醉对患儿的影响更大。没有麻醉学的发展，就没有现代外科的发展，就没有现代医学的发展。麻醉为外科手术创造了条件，也为舒适化诊疗创造了机会，并保障患者术中的安全。如小儿麻醉不进行全身麻醉，就没有办法完成手术治疗。当然任何一种麻醉方法都存在一定的风险，但这些风险通常都是可控的。
1: 身边的故事，现实的法律，弘扬法治生活，构建法治社会。欢迎收听《民法典日常生活》。
2: 本栏目由金华市司法局、金华市普法办和金华对农广播联合推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盈科金华律师事务所的张子航律师。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民法典》中关于买卖不货租赁的法律知识。2021年，小张将位于城市花园的一套无抵押商品房出租给小李，双方约定租期为三年，每年租金为20000元。在租期还有一年的时候，小张将房屋卖给了小王。小王在与小张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并办理过户手续后，要求小李搬出房屋。小李以租赁合同未到期、买卖不货租赁为由拒绝搬出房屋。原来民法典第725条规定，租赁物在承租人按照租赁合同占有期限内发生所有权变动的，不影响租赁合同的效力。也就是说，在租赁期限内如果没有法定或约定的事由，即使房屋被原房东卖掉，新房东也不能仅以自己成为了所有权人为由要求租客搬离，这就是大家常说的买卖不货租赁。所以说听众朋友们一定要留个心眼，不仅要到不动产登记中心查清楚房屋有没有抵押、查封、居住权的情况，还要到实地去看房，核实房屋有没有出租、租期是多久、租金是否结清等情况，要不然就吃大亏了。
1: 这次的民法典日常生活就到这里，如果听众朋友们在生活中遇到让您为难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12348法律服务热线，金华市司法局将为您提供免费周到的法律服务。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2: 呼吸清新空气，关注金华空气质量，金华空气质量 PM2.5 指数实时。

各位好，我们来关注目前金华室外的 PM2.5 空气质量指数呢是63良，空气良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

0: 天中午到夜里呢是晴到多云的天气，明天是晴到多云，后天白天晴到多云，夜里多云到阴，局部是有阵雨，偏东风二到三级。明天早晨的最低温度是18到19度，明天白天的最高温度呢是29到30度。
1: 新鲜资讯及时播报 FM102.2 整点快报。
0: 10月11号零时起，全国铁路实施2026年的第四季度列车运行图。此次调图，铁路金华车务段管内的义乌枢纽功能将会显著增强，多条货运班列优化调整，客货运输

0: 服务能力持续提升。10月11号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CCTV1 综合频道18点20档跟随寻味山海主持人龙阳一起走进咱们浙江金华，一起去解锁流传千年的品质密码。2026浙江省城市篮球联赛浙 BA 省级争霸赛的小组赛，金华队客场对阵玉环队，经过四节的激战，最终金华队以88-68战胜了对手，夺取了5连胜。
1: 金华队农广播 FM102.2， 让我们风雨同舟，用心聆听爱的声音。
2: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3: 母亲呢，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4: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0: 禾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1: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2: 权威的政策解析，专业的农技指导，成功的创富经验，绿色花木都市农村，阳光调频 FM 102.2，阳光光雾。
3: 听众朋友，农民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的10月12号，星期一，农历的9月初三，欢迎收听阳光八五直播节目，我是小瑞。节目的首播时间呢是在午间的11点，重播时间是当天晚上的8点，欢迎收听。先和大家一起来刷刷新农事，
4: 从田野到耳畔，刷刷新农事，带您掌握最新农事资讯。
3: 近日，永康市印发了关于促进农村集体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实施方案，明确四大发展路径，多措并举推动薄弱村集体经济提质增效。记者走访发现，永康花川村、唐井自然村、龙山镇桥下东村先行先试，走出了特色增收路子，为政策落地打造了一个鲜活的样板。来听报道。
5: 永康西城街道花川村唐井自然村的蜕变始于一块豆腐。这个本地人口仅400余人的小村庄，过去以传统农业为主，年轻人外出打工，村集体经济长期零收入。2023年8月，经过市场调研和多轮论证，村里决定依托世代传承的豆腐制作技艺，发展特色豆制品产业。短短5个月内，一座建筑面积达3800平方米的现代化豆制品工坊拔地而起。
6: 因为我们的祖祖辈辈就开始做手工作坊的豆制品，豆腐啊，特别是那个永康的特色烟熏豆腐干，就是把这个悠久的历史推广出来，所以打造了这个唐井豆制品作坊。
5: 产业的落地迅速激发了村庄活力，村集体经济从零收入到有分红，村民纷纷将空闲房屋对外出租，到目前已吸引400-500名外来人员在此安居乐业。
6: 我们邀请就是比较专业的团队，外地的师傅和引进他们的设备在这生产，绝大部分都是本村人在这里上班，就是也解决了一部分的就业问题。我们的日销售量应该在1万元左右。
5: 与唐井村的产业造血不同，永康龙山镇桥下东村的路径是盘活存量资产。2024年，村里将老房拆除后的闲置土地集中整合，探索村民入股、统一出租、按股分红的农房改造模式。村民以每股20000元的资金集体入股，整栋房屋以每年105万元的价格统一租给第三方运营，去年年底实现首次分红。
7: 这边分2个区块，桥下东村的话有一个是工业区，那边就是说外来人口他总要有个居住的地方，老房拆掉以后，这边的话想起来收益应该还好，提升外来人口的居住环境。
5: 这一模式的关键在于让村民从拆旧建新的旁观者变成保租房经济的参与者。老房拆除后，村民以补助金额入股，既有房子住，又有稳定收入。村里还对个人入股进行限额，确保自愿入股的人都能参与。目前保障型租赁住房共99套已基本住满，第一层用于商业配套，门口充电桩等设施一应俱全。
7: 我也村民早上我们一股就有1200可以分，这里有钱赚。
5: 从唐井村的一块豆腐到桥下东村的村民入股，两个村庄的探索正是永康壮大村集体经济新政的生动实践。针对各村资源不均、用地和资金受限等发展难题，方案明确配套保障，每年统筹不少于30亩新增建设用地指标，对村集体经营性项目给予连续3年贷款贴息，并鼓励强村公司抱团发展，探索非地项目，拓宽集体增收渠道。
3: 10月4号至11号，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CCTV 9纪录频道、央视频同步播出8集纪录片《北纬30度》，浦江上山文化遗址就出现在了这个纪录片的镜头当中哈。我们来听报道。
8: 北纬30度节目以北纬30度这条独特的地理带为线索，从中国出发，跨越4大洲，用中国人的视角串联。

0: 起两河流域、尼罗河畔、印度河流域、长江黄河流域等人类早期文明的来路，实地探访上百处古文明遗址，全景式还原人类早期文明的萌芽与存续。第一集《农业的序章》用了近八分钟的时长，着重介绍了上山文化遗址的水稻从野生到驯化的过程。纪录片提到，上山文化遗址的一个剖面显示的地质信息，体现了十万年来水稻从野生到驯化的全过程，这是国际上唯一的。作为迄今世界最早的稻作农业遗存，浦江上山文化遗址的身影已多次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频道亮相，除北纬30度外，伏羲、满天星斗、文脉春秋、历史文化名城篇等大型纪录片中都可以找到上山文化遗址的镜头。
1: 金秋十月，稻浪翻滚，眼下兰溪市 6.5 万亩的单季晚稻啊，陆续进入到了成熟收割期，农户们抢抓晴好天气开镰收割，烘干归仓，田野间是机器轰鸣，一派繁忙的秋收景象。我们来听一下兰溪台的报道。
2: 在兰溪市水亭畲族乡柳家村连片稻田里，稻穗低垂，种粮大户吴锦先今年种了150亩单季晚稻，田地里收割机穿梭作业，轰鸣的机器驶过，沉甸甸的稻穗瞬间被收割脱粒，秸秆也同步粉碎还田，收割后的稻谷随即被运去烘干。种粮大户吴锦先说，
3: 今年是第一年单季这么多机插秧嘛，我是6月14号到16号差不多插秧了嘛，晚稻从6号开始割的，今天是最后一天就结束了，单季稻总体平均亩产呢1300斤左右吧。
2: 吴锦先说，今年单季稻产量比往年有所降低，主要是病虫害比较严重，不过稻谷品质还是好的，已经烘了几仓，碾出来的米结实率不错。种粮大户吴锦先说，
3: 这个品种今年反正有几块铁块，有那个百叶菇嘛，明年应该是要换个那个抗百叶菇病的，今年主要病虫害比较严重呢，有所降低，低到10%有。
2: 兰溪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副主任汪暖介绍，今年全市单季晚稻面积 6.5 万亩左右，9月底开始收割，预计10月下旬基本结束。汪暖说，因为百叶枯病关键在于前期预防，一旦发病很难控制，所以目前从面上情况看，全市单季晚稻平均亩产550公斤左右，产量和品质总体跟往年差不多。兰溪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副主任汪暖说，
4: 对已经成熟的单季稻田块呢，要抢抓晴天，抓紧收割，减少雨后倒伏导致的减产情况。
1: 这段时间是长江中下游地区冬油菜最好的播种期，这几天永康各地种植户呢抢抓晴好天气开展这个油菜的秋播工作，清晨八点不到，农机啊就已经开进田里啊开始作业了。我们一起来听永康台的报道。
5: 在永康江南街道黄渡桥村的农田里，一辆轮式拖拉机挂载精量调播机，匀速依次完成开沟、齐垄、播种、覆土等多道工序。据介绍，这套设备一小时作业量可以达到八亩左右，播种后的油菜地像机插水稻一样整齐。另一边，只把无人机按照提前定好的作业地图，装载拌好的机肥，沿着预设航线开展精准施肥作业。种粮大户李伟兵说，
6: 用无人机加调播机配合撒肥跟播种，我们一天的工作量大概是70亩左右，跟以前纯人工对比的话，可能能顶到15个工人。
5: 李伟兵告诉记者，精量调播机能够将油菜种子扎根在土里，十分有利于种子生根出苗，也便于后续开展田间管控。李伟兵说，
6: 所以说现在的机械化让我们农人也享受到了一个高科技。种这个油菜的话，我们在来年去种水稻的过程中，这个油菜的秸秆它可以改良我们这个土地肥力不足，再一个我们对地下茬水稻的种植有利，再一个我们现在这个油菜预计是在十月底之前要完成500亩的播种。
1: 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啊，由于前半程阴雨后半程晴热，武城缺阳地镇巷村十里桂花长廊里的桂花呢都是卯足了劲儿，而这两天呢已经是亮出了花苞，香味十足了。我们去看看。
7: 走进婺城区安定镇向村十里桂花长廊，

0: 沿梅溪两岸的桂花林郁郁葱葱，一丛丛小花苞挂满枝头，一股淡淡的桂花甜香悄然飘荡在空气中。
1: 开的太早，太早了一点，
2: 开了一点点，还没
1: 对对对对对，
2: 但是能闻到，
1: 过个十来天着，
2: 能闻到香，
1: 能闻到闻到闻到闻到，开的也有。
0: 受前期天气影响，今年的桂花并未在国庆期间盛开，但巷村十里桂花长廊沿途的美景仍吸引不少游客前来。一大早就有人在这里徒步露营，
3: 空气好闻，灵呐，水又好，
4: 风景也好。现在桂花开了一点，可能过个周末桂花就会爆了吧。
0: 廖小英在十里桂花长廊做桂花糕生意已经多年，依托着巷村桂花的名气，每年到了桂花开放的时候，他们家的桂花糕都很畅销。
5: 我好多年了，快要20来年了，饼咖啦、女巫啦，他们都吃过，都很好，经常帮他们邮寄。
0: 据了解，安地镇有桂花种植面积近万亩，位于巷村的这条桂花长廊长达15公里，这里还有天香台阁、玉玲珑等既好看又珍贵的品种。随着近几天天气气温达到桂花盛开的条件，预计接下来一周，安地的桂花就将全面竞相开放。
6: 关注八物乡村，
7: 说一说新鲜事儿，
6: 品一品乡土人情。
7: 我是陈小瑞，邀您继续收听阳光八物。
8: 他们守望根源，引领创新，他们用匠人手笔绘就美丽乡村，乡村能人秀。
7: 绿水青山赋能现代农业，生态种养解锁共富新路径。在婺城区，新农人冯伟峰和丈夫怀揣南京农业大学专业所学，返乡深耕淡鸭养殖。多年来，他坚守绿色无抗养殖底线，创新探索稻鸭虾三位一体立体共生模式，同时深耕淡鸭全产业链，搭建深加工体系，以科技兴农，以产业富民，走出了一条生态优先、产销兴旺、乡邻共富的新农路。
9: 我现在所在的是稻香园现代农业产业园的百亩生态示范方，在我手指的方向这一片稻田呢，跟我们传统的农田啊有所不同。在这里啊，水稻、麻鸭、小龙虾可以说是共生共存，这种复合型的种养模式呢，也是真正实现了一水三用、一田三收。
7: 示范田中深水沟渠环绕稻田，水稻长势喜人，麻鸭田间除虫松土，龙虾沟内净水生长，构成了良性循环的生态种养图景。各物种各司其职，互利共生，形成了完整的生态循环系统。省特级专家、省农科院畜牧兽医研究所二级研究员卢立志说，
1: 我们考虑到提高经济效益，同时呢也考虑到低碳，整个对环境要友好。鸭子呢能够起到很大的作用，一个呢是施肥，一个是这个除虫除草。鸭子这个养过以后，后面两三年里面，你哪怕不放鸭子的话，这个害虫少了很多，效益已经提高了很多了，还需要进一步的提高。富营养化的水把它消费掉，最后选定了澳龙，它是浮游生物的，它这个澳龙经济价值高，卖的价格很高。
7: 麻鸭的活动为水稻绿色生长保驾护航，有效提升了稻米品质，同时稻田富营养水体适配红螯螯虾的生长。该品种的龙虾以不打洞、不破坏田埂、不啃食稻苗的特性，完美的适配了稻田环境，还能够捕食浮游生物，净化水体。此外，红螯螯虾的肉质鲜美，营养价值高，而且错季上市，市场紧俏，塘口批发价稳定，增收优势显著。金华金物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冯伟峰说，
10: 因为我们去年跟前年在桐庐有500亩的稻鸭共生，特别好。然后我们是500亩养了10000只鸭，实现了一田双收，就是我们的水稻跟我们的鸭跟蛋，然后实现了一田双收。那我们在此基础之上，我们了解到稻虾共生在湖州他们做得非常成功，来做一个模式的一个探索，就是我们按照减少80%来计算，增收1500是没有问题的。
7: 这个模式优选了抗病高产水稻、优质蛋鸭、适配性龙虾品种，搭配标准化的种养规范，优势突出，可实现化肥农药减量 30% 以上，养殖围水利用率达 90%， 既能改良土壤保护农田生态，又能够盘活土地资源，拓宽农户增收渠道。省特级专家、省农科院畜牧

0: 兽医研究所二级研究员卢立志说，
1: 比方说你这水稻不用化学农药了，它化学残留就没有了哈，就那有机肥就对土壤结构也好，压根在稻田吃杂草跟昆虫压的肉的品质跟质量安全都提高了很多，价格卖的贵了很多。对，
0: 稻压虾共生的生态优势离不开后端标准化科技化的无抗养殖的支撑。自从返乡创业以来，冯伟峰始终摒弃粗放养殖的模式，坚守安全生态优质的养殖初心，以科技赋能传统的淡压产业，从根源上保障农产品品质。为实现全程无抗养殖，金物农业深度联动高校与科研院所，搭建专家工作站，自主研发益生菌发酵饲料工艺，成为省内首批无抗养殖试点企业，从饲料源头优化淡压生长环境。清华市农科院畜牧兽医与水产研究所所长、高级兽医师杜喜忠说，
2: 主要是他们养的鸭比较健康，生产的蛋的话都是无抗的这个鸭蛋。那么他们其中呢用了一个发酵饲料思维的技术，发酵饲料对动物具有改善肠道健康、提高抗病力、提高生产性能这个特点，在蛋鸭的这个免疫功能提高是比较明显的，而且对蛋里面的氨基酸总氨基酸的含量提高，还有降低蛋的这个鱼腥味都是比较明显的作用，而且提高了蛋的一个品质。
0: 益生菌发酵饲料能够有效地优化蛋鸭的肠道菌群，提升抗病能力，全程无需使用抗生素，真正实现了养殖无抗、蛋品无菌。依托标准化的管控体系，企业的鸭蛋品质实现了质的飞跃，成功斩获可生食认证、无公害农产品、品次标浙江农产、GAP 良好农业规范等多项权威资质，成为了行业品质的标杆。金华金物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冯伟峰说，
3: 在养殖端我们打造了五大体系，用这五大体系来保证我们的养殖产品安全，我们加工领域里面比较一流的一些设备，那这样的一些设备可以通过恒温，然后可以通过标准化的一个时间生产出来的鸭蛋，会比之前的传统领域生出来的鸭蛋它会更标准，蛋黄的沙度、流油度都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些一流的设备跟一流的管理标准，然后达到现在的一个产品的标准化。
0: 品质是产业的根基，全链升级是富民的核心。为了打破传统养殖只养不加工、品质难统一、销路有局限的瓶颈，冯伟峰持续补链强链，投资4000万元建成省内领先的现代化蛋品深加工工厂，彻底告别委托加工的模式，构建起从种源、饲料、养殖到加工销售的全闭环的产业链。10万级进化生产车间、智能选蛋设备、恒温腌制系统，让传统10余天的腌制周期压缩至了10到12天，实现了日产咸鸭蛋20万枚，全程标准化、可控化，彻底地解决了传统加工品质不稳定、交付无保障的难题。冯伟峰说，
3: 之前呢，我们是委托别人加工，相对来说我们很难做到产品的可确定性交付。第二个是从量体量上来说不能保证。那现在的话，我们就是加工端，这样的话我们就从一只鸭到一条链，给它形成一个产业链。那么后期我们还会同时上一家生物型发酵饲料厂啊，也是为了我们的整个的产业链来做配套的。
0: 全链条可控的生产体系让冯小鸭的品牌强势出圈，如今企业构建起了商超直供、线上直播、大客户集采的多元销售矩阵，入驻盒马、叮咚、京东七鲜等主流平台，抖音直播日均订单上千单，产品远销北京、天津等多地，年产优质鸭蛋2000多吨，年销售额突破4000万元，实现了从一枚蛋到一条链的产业蜕变。作为乡村振兴头雁新农人，冯伟峰始终以产业反哺乡土，搭建村企共富平台，让周边农户共享产业的发展红利。通过企业加村集体加农户的合作模式，他牵头成立了合作社，统一提供鸭苗、技术指导、产品回收，让农户零门槛参与养殖，既能就近的务工拿工资，又能够年底参与分红。 同时，企业常态化开展技术培训，三年累计培训乡村技术人才600人次，直接带动58名村民稳定就业，助力乍川村村集体年增收百万元。金务农业工作人员房大强说，
4: 从开厂以来我就已经过来了嘛，然后感觉这厂里面氛围挺好的，也学到了很多知识。
0: 眼下冯伟峰持续扩大产业布局，新建现代化产业基地，拓展稻鸭虾共生种植面积，同步布局生产加工文旅多元业态，持续拓宽农户增收渠道，带动更多的乡邻深耕生态农业，实现稳定增收。金华金务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冯伟峰说，
3: 把一枚蛋做到一条产业链，然后把品质做得更好，把服务做得更好，同时也带领我们的一些同行业的一些小伙伴，然后共同在这个行业里面做一些深耕的工作。
0: 我们说科技兴农大有可为，生态共富未来可期。冯伟峰扎根乡土，勇于创新，深耕实业，反哺乡邻，用实际行动诠释了新时代新农人的责任与担当。正是这一批批敢闯敢干、深耕一线的乡村创业者，让传统农业迭代升级，也让乡村发展更有活力、更有温度。关注百姓，服务三农，金华人民广播电台对农广播，听农民说话，为农民说话，说农民的话。好，听众朋友，农民朋友，以上就是我们今天阳光八物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收听，我是小瑞，咱们下期再会。
5: 这里是金华人民广播电台对农广播。
0: 北京时间11:30。
6: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金华交警开发师大队汤师中队民警周宇冲。金秋十月，秋收时节，乡村道路弯多路窄，切勿在公路栈道晒凉堆放农作物。农忙走亲访友，千万不要用三轮车、拖拉机违法载人。骑乘摩托车、电动车一定要戴好安全头盔，杜绝无牌无证酒后骑行，拒绝乘坐超员面包车、低速代步车。早晚雾气大，行车多留意，看好家中孩童，不要在路边村口随意玩耍，途经村口路口减速慢行，平安秋收，安全出行。
0: 装修就怕施工踩坑，工艺不到位。
7: 想要施工不踩坑，关键还得看手艺。匠人制装第3届秋季工艺大赛火热开赛，
0: 水电木瓦油五大工种，几百位匠人师傅同台竞技，角逐金匠人荣誉。
7: 现在报名，春季冠军团队为您家施工，享受大赛级施工标准。抢订热线81689797 81689797。
0: 活动期间到店，十大特色工艺主材辅材免费升级，还可享受免费量房、免费设计、免费报价。
7: 一站十大全包，从毛坯到拎包入住，价格透明，杜绝恶意增价。
0: 装修款交通银行管存，验收合格再付款，资金安全有保障。
7: 金华市装饰装修协会、金华市传媒集团全程监督，大牌材料，品质可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门店地址：滨虹路811号，抢订热线8168979781689797。
8: 金华好家装，就选匠人制装。
9: 春夏秋冬，阴晴雨雪，农技小贴士，做您田间地头的好帮手。
0: 有朋友在我们的平台上面留言提问说，在不影响波斯菊花苗的情况之下，该用什么样的除草剂可以除掉狗牙根草？专家建议，波斯菊是双子叶，狗牙根是禾本科单子叶，可以用专杀禾本科杂草的除草剂，比如说金葵禾林来喷洒，但是需要注意的是，防治效果与杂草大小成反比，杂草越小越早防治效果越好。
5: 金华人民广播电台对农广播，贴心贴意，轻松自然。
10: 挖掘草根人物致富经验，
9: 讲述积极向上创富故事，欢迎收听阳光85特别节目致富经。

0: 种小果子很奇特，
1: 掰开啊，就可以听得到那种掰开的那种脆的声音，然后咬下去呢，八分甜两分酸，一切刚刚好。
0: 无人机、小火车，为了把果子运出大山，他们动用了各种新装备。
2: 啊，近代的话，能够赶上飞机，还并且可以选择坐我们的高铁，坐轮船漂洋过海。
3: 但是我们就横定一条心，就是说必须种，既然开始了，没有回头路。
0: 长在大山，脆甜可口。看重庆巫山人如何把过去无人问津的小果子变成老百姓的致富果。果品进入采收季，是重庆市巫山县村民最忙碌的时间。这个时候，山上的一种果子陆续成熟采摘了。采摘时，果品的质量是种植户最关心的。为了保证好品质，把果子卖出好价钱，在采收这段时间，除了摘出最好的果子，巫山的种植户还动用了新装备。

0: 过去一筐果子人工背到山下至少需要半个多小时，现在利用无人机几分钟就能送到分拣车间。小火车更省力，一趟下来就能运上千斤。
1: 它运输上是越快越好，用无人机直接给我调到我们的分选厂家过后哈，好尽快的话能够赶上飞机，还并且可以选择坐我们的高铁，坐轮船漂洋过海，所以节约大大节约了那个运输的时间。
2: 你一直承认说它只有几天时间呢，所以我们用上了三轮车，这个轨道车，主要是方便，以前没有轨道的事儿，主要是靠肩挑背抹，太不方便了。
0: 动用这些新装备，就是为了让新鲜的果子以最快的速度运出大山，送达消费者手中。这种给当地老百姓带来增收的果子是巫山县特产翠李。巫山县位于重庆市东部边缘，地处三峡库区核心地带，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气候孕育出了巫山翠李的独特品质。
3: 巫山翠李是很有巫山地域性或者说是代表性的一个水果啊，我给大家看一下啊，您看这个长在树上，轻轻地把它摘下来。巫山翠李它特殊性就在它的脆度上，它脆，我把它可以轻轻的就可以这样，你看我的力气也不是特别大，但是可以把它怎么样，还可以把它掰开啊，就可以听得到那种掰开的那种脆的声音，然后咬下去呢，八分甜两分酸，一切刚刚好。
0: 在巫山县，现在翠李的种植面积达到了30万亩，年产量14万吨，直接带动了6万多农户增收。翠李种植不仅成了当地的主导产业，也成了当地老百姓实现增收的重要途径。今年巫山地区气候适宜，对翠李种植户来说又是个丰收的好年头。
4: 原来出门打工啊，只挣那个2-3万块钱。我种了青春的那个有一二十亩地，一年搞的那个15-6万块钱吧，也算心满意足的啊。
0: 他们是巫山县福田镇松柏村的村民，年收入从过去的2-3万元变成了现在的10几万元，甚至几10万元，这是他们没想到的。而这个变化仅用了9年时间，收入提高了，村民的脸上写满了幸福和满足。但是9年前对种植这种小果子，村里多数人都不同意，
5: 都反对嘛，反对弄不出来嘛，那个成了老林耙，人都钻不进去，
6: 不同意，但都说这个搞不出来，因为一片荒山能混的中国也是不可能的，
4: 都是想到搞起来卖不出去嘛，先想到哪个要嘛那个例子。
0: 过去的松柏村周围几乎全是荒山，

0: 经济来源少，多数村民靠外出务工维持生活。
1: 家里的都是，比如说老人或孩子，或者不方便的那些。
2: 没有产业。
1: 没有产业，真的是一穷二白。所以这种情况，我就想，不行，我们要发展，只有发展才有出路，发展呢才能把外面的人引回来，这个村儿才有人气。
3: 就这村也有人收。
0: 要发展，就必须有合适的产业。但是发展什么产业好呢？2016年7月，肖玉兰当选村党支部书记不久，他就带着村干部出去考察。当路过巫山县曲尺乡时，路上一个挑筐卖李子的人引起了他们的好奇。
1: 我们去的时候，我们这边的人看到他挑筐村里，大家还觉得瞧不起。但是我们一个人在跟他开玩笑说，哎呀，你这个太辛苦了，你这个卖不了多少钱，怎么怎么的嘛，瞧不起那个产业。那个人当时给我们说，你就不要小看我们，你知道我这一筐值多少钱吗？我这一筐值2000多块钱啊。当时的村里就是10多块钱一斤，他那一条有100多斤，接近200斤吧，100多斤，就2000多块钱，把我们都说傻眼了。
0: 巫山县的曲尺乡种植翠李的历史比较悠久。2014年，当地政府因地制宜，率先在曲尺乡大面积推广翠李种植，并逐步向其他乡镇发展。当时看着翠李还能这么赚钱，他们心动了。
1: 心动了，就是从这里开始，回来以后就决定种翠李。
0: 考察回来以后，他们马上召集村民开动员会。但是让人没想到的是，大多数村民不愿种，觉得不靠谱。
1: 全村的话，当时就有三个时候，只来了56个人，55个人反对。因为当时你想，我一个女的又没有种过田，确实就是叫我就比如说我是当时的村民，我也不信任你，这个肯定就是异想天开。没有种过田，你知道这个干农业有多辛苦，对吧？是我的话，我也不信任。
0: 尽管村民质疑，但是村干部们却觉得这是一个好项目，而且对于翠李产业，县里又大力支持，制定了很多优惠政策，只要把翠李种好了，一定会增加村民收入。
1: 但是我们就横定一条心，就是说必须种，既然开始了，没有回头路。
0: 面对着一片片荒山，不少村民觉得山上种翠李风险大，怕赔钱，都不愿参与，工作开展的难度可想而知。要在荒山上种翠李，首先要把山地清理出来，没有人，村干部就带头上阵，缺少钱就先从银行贷款。
1: 出义务工出了126天，我们的村干部这126天是没有任何补贴的，每天早上就是6、7点就过来就下村，然后晚上的话也是，就是成天都在村里嘛，126天，不管风雨无阻的那种。
0: 就这样，经过120多天的努力，2000多亩山地终于被清理了出来。看到村干部的决心，村民才开始慢慢参与进来。
4: 后面通过跟他们解说啊，通过一些即时交流啊，一些谈话呀，后面那个大家都认可那个，把你拿着你们搞，我们跟着你们干。
1: 我们就统一放线，统一栽种挖窝子栽种，哎，我们就是这种情况下，我们把它干起来了，全部栽下去了2000多亩。
3: 你好，我们
0: 翠李苗栽下4年后才开始挂果，看着翠李挂上枝头，村民看到了增收的希望。
1: 我们是2018年种的，但是2023年。才就是量比较多一点，今年的话就丰产了，这就慢慢的在丰产了。今年的话，我们全村的话，可能翠李今年应该是超过200万吧。
5: 巫山翠李这个它的那个品质特点哈，它是清脆甜香，形成这一个良好品质呢，主要是我们这儿的生态条件决定的，比如说啊，日照长，昼夜温差大。然后土壤矿物质营养丰富。
0: 在当地政府的扶持下，翠李种植从最早的曲尺乡再到巫山县其他乡镇，种植面积越来越大。

0: 然而就在几年前，巫山翠里遇到了一个麻烦事儿，有时烂果比较多。2021年，庙宇镇的秦传德就因为出现大量烂果，损失惨重。
1: 我们那一年就是卖了3万多块钱。
2: 应该卖多少钱？
1: 应该那一年的话哈，我们应该要话在我们的那个时候的产量高头哈，最少的话应该要达到80万到90万。
0: 2017年，秦传德开始种植翠梨，翠梨挂果以后效益一直不错。2020年，他的80亩果园就收入了近90万元。按说2021年收入还会高，没想到只卖了3万元，除去20万元左右的投入，那一年他一下就亏了10几万。
1: 辛辛苦苦的哈，搞一年，就靠这个半个月的时间，好，这个让我们的损失的话哈，这么惨重，一年的心血都白费了。
0: 他记得很清楚，当时连续下了一周的雨。
1: 7月2号就开始下雨，那时候我们一直还没成熟啊，还卖不得。他那个吃起来的话，达不到就是客户的要求。那个时候我们就是望着看都看到他咋样，没办法，你又不能摘，摘出来又卖不出去。
0: 开始种翠梨的时候，技术人员就告诉过他，翠梨到了成熟期最怕下雨，雨水淋到果子上很容易出现裂口。2021年7月，那场雨水过后，他到果园里一看，心都凉了。
1: 树上全部那个梨子全部开花了，它裂口了过后，
2: 不是裂一个小口，
1: 不是一个小口，开始是裂一个小口，它就不断的下雨，它不断的吸水，它裂到过后就像开了这个花一样的，真的裂得这么严重。
3: 丰富的水源造成了那个土壤根系的过量吸水，还有啊果实那个果皮过量的吸水，在这种情况下，果肉的膨大与果皮的膨大速度不一致，它都造成了那个裂果。
0: 果子一裂口就会发霉腐烂，就没有了商品价值。既然翠梨成熟期怕雨，那就想办法不让翠梨淋到雨。
1: 好，当时我们想一个办法，我想我们跟人一样的打伞，现在打把伞，好就会把雨。

0: 赔钱嘛。我们那个时候在银行里贷款哈，这个只贷得到申请额度哈，就只贷得到20万。好，那么我们就是借了4亩。
1: 有了遮雨棚，效果果然非常好，嘴里裂果现象少了，品质也明显比露天的好。随后几年，秦传德把卖翠梨的收入几乎都投到了遮雨棚上。虽说投资是大了点儿，但是效果非常明显。
0: 我们开始买的陆地的梨子哈，那么只有5块，好，大部分梨子我们都是卖了8块。嗯，他那个中间的话都要多3块钱，那说明做了大棚的地方哈，那么它的价值它就高了。
1: 这种连体式遮雨棚能防雨，提高翠梨的品质，但是也有个缺点，在翠梨的生长期需要水的时候，它把雨水也挡住了。所以为了保证果树对水分的需要，果园必须有完善的灌溉设施。
0: 因为我们上面建的有蓄水池，政府给我们建的蓄水池，它下雨的时候我们就把水全部把它蓄到那个水池里面，而我们需要用的时候再通过那个那种喷灌设施再把它给止蓄。
1: 要建棚还要有灌溉设施，无形之中增加了成本，一般种植户有点难承受。那有没有一种既能防雨又能降低成本的办法呢？后来镇上组织种植户到外地参观，还真让他们有了发现。
0: 我们专门跑了山西的那个富县他那个基地，我们去看一下。当时我们看了过后觉得这种还比较经济，它的成本低，用的时候也比较方便。
1: 和原来的遮雨棚不同，这种遮雨棚能够伸缩，在翠梨生长前期需要雨水的时候就把棚子打开，到翠梨成熟期需要遮雨的时候就把棚子关上。
0: 和普通种植户它的它成本也低嘛，这也不需要另外去安装这种灌溉设施，就降低成本。
1: 翠梨迎来采收时节，巫山县的翠梨陆续开始采摘。从种植户脸上的笑容可以感觉到，今年是个丰收年。
0: 今年应该破百万的嘛？
2: 破百万了，开心吧？
0: 开心开心。
3: 他那个避雨了过后啊，主要是减少了那个产量的损失。还有成熟期呢，适当的控水能够增加它的那个脆度和甜度，商品性能自然都提高了。
1: 过去巫山翠梨种的少，老百姓还不愁卖，随着翠梨种植面积越来越大，如何卖得快卖得价格高就成了他们最关心的事儿。
4: 来来来，家人们看一下这枚李子，与你们平时吃的李子是不是不一样呢？看吧，首先第一个，
1: 从2023年开始，肖玉兰学会了直播，村里的翠梨一成熟她就开始忙碌起来。她一边把客商请到村里收购村里的翠梨，一边想通过网络直播让村里的翠梨走出大山。
5: 慢慢的，大家都在搞这个事儿，我想我也不能落后啊，对吧？我作为一个新农人，那么我也要拿起我的新农技，手机都是我的新农技，我就干起了直播，就一个人大胆的干。
1: 但是肖玉兰播了一段时间以后，发现效果并不理想，辛苦忙一天也卖不出几件，那段时间他甚至想放弃了。
5: 我最开始干没有人气没有流量，我卖不出去还是怎么办？这个白白的浪费了时间呢，是吧？我还不如带着他们把它拖到市场上去卖。
1: 2025年，松柏村翠梨的收入达到了200万元，其中直播和电商的销售就占了1/3。短短一年时间，松柏村之所以发生这么大的变化，村民说要感谢一个叫曹林的人。山上的翠梨熟了，种植户忙着采收，一直从事电商的曹林则每天忙着发货。这些外销的翠梨都来自巫山县的各个村子。8年前，曹玲一直在外地工作，

0: 2018年，他回到家乡巫山县，看到家乡有好多农产品卖不出去，他有了做电商的想法。
1: 我回来的时候，我们没通高铁，也没有通高速，好像是通了，没有通高铁就没那么方便。我就想，我们巫山的这些土特产怎么样走出去？因为我们巫山的这些土特产，包括翠莲、橙子，我一直都觉得它是很好的一个东西，就是但是当时就说，就是名气不太大嘛。
0: 自己不懂电商，他就找来懂电商的朋友一起合作，边学边干。开始虽然遇到了不少困难，但他还是坚持了下来。
1: 营商环境呢，各个方面还是很好的，就当地的一些领导啊，或者他的相关的领导，他都会鼓励我们，哎呀，今年就是做得不好，我们再继续嘛，再坚持嘛，就会给我们一些指导，然后这样我们也就慢慢的跟着当地的一些做的一些学嘛，学了过后我们可能第二年开始就慢慢的一些就熟悉了。
0: 2023年，他们的电商销售额已经达到了3000多万元，但就在这个时候，他们却遇到了一个瓶颈。虽然公司也组建了一个直播团队，但是销售上却没有大的突破。2024年，当地政府找到他们，提了个建议。
1: 当时也是因为我们的销量一直突破不上来呀，就是当时我们的销量一直就在3000万左右嘛，然后我们就想着我们当地就是我们县委县政府的领导，还有就当时就把我们叫到一起，就说他说那我们就把每个村的一些村干部还有一些老百姓，我们是否能组建一支这样的团队来自己来播自己来卖。
0: 当时这个建议一下提醒了他们。
1: 听到这个想法，我当时还是觉得有一些就是喜出望外的，我觉得这个办法是可行的。很多很多的人就在播，比如说我们一个人，我们可能今天卖李子，我们当时想的是一个人卖李子可能只能卖10件，那么我们今天如果100个人形成这样一个强大的一个队伍，就是一个矩阵嘛，我们一人卖10件，我们就是1000件了。
0: 说干就干，曹玲和他的团队在政府的支持下，开始到各个乡镇和村庄宣传动员，举办直播培训。第一期培训班有300多人报了名，这让他们很高兴。但是没想到，开始直播的时候有200多个直播间，一个月后剩了不到30个。
2: 一个是做不来，第二个是我做的这个东西，我的这个产品能不能卖得出去也是一个问题。我把时间和精力投入进去了，可能得不到我想要的效果。
1: 直播它其实考验的是耐性，他可能做着做着，他今天播着直播间也只几个人，明天播着也只几个人，他做着做着就不想做了，然后这样就是我们的一个当时遇到的一个很大的困难。
0: 当时看到尝试直播的人不断减少，他们非常着急。为了提高大家的积极性，让更多的人参与进来，想了不少办法。
1: 我们第一步就是让他们突破，就是一定要破这个镜头感，就让他们站在镜头面前，我说你们一定要先把这一步走出来。
0: 为了让村民掌握直播的技巧，他们还直接到现场手把手传授经验。后来考虑到全县范围太大，天天跑精力有限，他们就在县城建了这个实训基地。
1: 这个实训基地就是让，就是要解决这个困境，就是播着播着不想播了，他想放弃了，那么你就随时到实训基地来，我们的老师24小时在这里，我们有很多村播在那里播，来了大家在一起开一点沙龙啊，聊聊天啊，鼓励一下大家。
3: 你要想吃有想拍的啊，大家在公屏下给我们沟通一波好不好？有没有想吃的？
4: 有
3: 没有想要的？
4: 有。
3: 而且
0: 这里是巫山县的一个直播实训基地，场上的人在做直播，场下的人在观摩学习，每场直播结束都要被点评一番。
1: 基本上面对镜头基本上都敢说了，而且还说得比较好了，但是直播这个东西都是要坚持。
0: 就这样直播熟练了，卖出的产品一天天多了，收入增加了，这些村播也就有了积极性。松柏村的肖玉兰就是第一批培训班坚持下来的人，在他的带动下，村里的一些年轻人也参与了进来，靠着多种销售渠道，村里的翠李及时走出了大山。2025年，通过村民自己直播，仅巫山翠李的销售就达到了1000多万元，预计今年还会增加。
1: 都非常可观，所以说大家的自信心啊，各个方面也很增加了很多，所以现在我们的这个村播的这个成绩还是蛮好的。
0: 过去藏在大山无人知， 如今通过当地政府和种植户的共同

0: 力在种植技术和运输销售方式上不断创新，这些翠李终于走出大山，远销全国，成了巫山老百姓的致富果。
1: 以巫山为核心，辐射的周边其他的五个区县是六个区县，所以全市在这个上面做了一些整体的布局。现在我们是已经全县是22个乡镇种植，已经达到了30万亩的规模。应该说现在的规模产值惠及了更多的老百姓，成为我们很多老百姓重要的家庭收入。
2: 好了，感谢关注本期的致富经，咱们下期再会。
3: 科学在身边，科普120秒，本栏目由京华市科协特约播出。
4: 播你不知道的，
3: 播你想知道的，
4: 从厨房到星空，
3: 从健康到环保，
4: 科学从未远离生活。
3: 我们用120秒让科学点亮生活，公众科普，科学传播。
2: 眼下正值秋收大忙时节，田间农机轰鸣，抢收抢种赶农时。不过农机作业负荷大，机器长时间连续运转，部件磨损，高温摩擦，容易带来安全隐患。加上农户赶进度，容易疲劳作业，稍有疏忽就容易发生意外。京华市科协提醒广大农户，农机开工前务必要做好全面检修，仔细检查油路电路，及时紧固松动零件，清理滚筒链条部位铲草杂物，随车要配备小型的灭火器，杜绝带故障下地。机器运转的时候千万不要伸手清理秸秆杂物，检修保养一定要熄火停机，确认完全停稳之后再作业。农忙干活切记疲劳作业，不要熬夜连轴转，长时间精神紧绷，疲劳操作很容易出现误操作。老人慢病人群不要硬扛重体力农活，劳作间隙要定时停下休息，及时补充水分。田间作业不吸烟，秸秆杂草要远离农机排气管等高温部位，防止引燃起火。同时要树立减损就是增收的理念，合理把控收割速度，根据田地干湿来调整机具档位，减少粮食洒落损耗。作业过程当中也要留意周边环境，田间沟渠、田埂边土质松软，谨防农机侧翻。多人协同作业时要约定好手势信号，避免沟通不畅造成危险。跨地块转移农机，行驶在乡村道路上，记得要注意避让行人与非机动车，遵守道路通行要求。如果遇到阴雨露水天气，地面湿滑，要降低农机的行驶速度，防止打滑失控。一定要叮嘱好家中的老人和小孩，不要随意靠近正在运转的农机设备。农忙抢丰收，更要保安全。我们要时刻绷紧安全这根弦，规范操作农机具，平平安安把粮收回家。
5: 莱恩口腔为您整点报时，京华电台联合莱恩口腔特别推出爱牙护牙爱心活动，详情请见莲花井对面西华广场一楼活动现场。
6: 这里是京华人民广播电台对农广播。
2: 北京时间12点整，
7: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京华交警开发师大队汤师中队民警周宇冲。金秋十月，秋收时节，乡村道路弯多路窄，切勿在公路栈道晒粮堆放农作物。农忙走亲访友，千万不要用三轮车拖拉机违法载人，骑乘摩托车电动车一定要戴好安全头盔，杜绝无牌无证酒后骑行，拒绝乘坐超员面包车、低速代步车，早晚雾气大，行车多留意，看好家中孩童，不要在路边村口随意玩耍，途经村口路口减速慢行，平安秋收，安全出行。
2: 装修就怕施工踩坑，工艺不到位。
8: 想要施工不踩坑，关键还得看手艺。匠人制装第三届秋季工艺大赛火热开赛，
2: 水电木瓦油五大工种，几百位匠人师傅同台竞技，角逐金匠人荣誉。
8: 现在报名，春季冠军团队为名家施工，享受大赛级施工标准。抢订热线81689797，81689797。
2: 活动期间到店，10大特色工艺主材辅材免费升级，还可享受免费量房、免费设计、免费报价。
8: 一站10大全包，从毛坯到拎包入住，价格透明，杜绝恶意分享。
2: 装修款交通银行缓存，验收合格再付款，资金安全有保障。
8: 金华市装饰装修协会、金华市传媒集团全程监督，大牌材料品质可靠，名额有限。

0: 先到先得。
1: 门店地址：滨虹路811号，抢订热线8168-9797，8168-9797。
2: 金华好家装，就选匠人制装。
3: 呼吸清新空气，关注金华空气质量。金华空气质量 PM2.5 指数，实时关注。
4: 欢迎收听金华人民广播电台对农广播。现在金华室外的实时空气质量指数为63，属于良，空气良好。

0: 一起来关注天气变化。今天中午到夜里是晴到多云，明天晴到多云，后天白天是晴到多云，夜里多云转阴，局部有阵雨。今天的风向风力是偏东风2到3级。气温预报，明天早晨的最低温度18到19度，明天白天最高温度29到30度。
1: FM102.2，金华对农广播。
2: 假如只剩浑浊的水，我们的生活会怎样？
3: 非常糟糕。
4: 当假如成真，生存将凌驾于生活之上。
5: 滴滴清水，用之不绝，失之难存。节约用水，人人有责。
6: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5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5: 立足公益，突出服务，强化实用。金华人民广播电台对农广播，做你最贴心的伙伴。
1: 是据案说法见天下，乡村法律栏目由金华市司法局、金华市普法办和金华对农广播共同推出。
7: 本栏目由金华市司法局、金华市普法办和金华对农广播联合推出，请大家一起关注金华普法的公众号和抖音号，做生活中的法律明白人，让我们一起为法治金华建设而努力。
0: 推进法治建设，提前一流水平。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金华人民广播电台对农广播每天为大家直播的乡村法律节目，我是思清。首先呢，今天再介绍一下来今天来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浙江金澳律师事务所的涂小琴律师。涂律师您好。
8: 主持人、听众朋友

0: 然后呢，依旧是我们婚姻家事这些涉及到我们身边一些琐碎的但是比较高频的一些纠纷。因为婚姻家事说到底就是过日子，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感情好的时候什么都好说，但是感情不好了，再涉及到金钱，涉及到责任，涉及到分开，那很多以前不注意的小问题就会冒出来。那有的人觉得谈钱伤感情，结果到最后分开的时候才发现账算不清，离也离不顺。所以说我们今天就和涂律师一起啊，来通过几个真实的案例，把婚姻家事里那些容易踩坑的容易忽略的一些法律问题给大家讲清楚哈。
1: 好的，其实我们讲啊，所有的经济基础是决定，也就一句话嘛，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是吧？在婚姻生活当中也是一样的，经济物质是一个基本的前提条件。只有把经济物质讲好了、算好了，才能活出真感情。对吧？不把经济和情感捆绑起来。那我们今天看了几个案例，也都是比较有意思的哈、啊。在这个恋人啊，或者这个婚姻关系当中，大家比较容易糊里糊涂的事。
0: 好，首先来看第一个案例啊。基本案情呢是这样的，在2021年3月，陈某和被告。都安某公司法定代表人林某共同居住生活。那同居期间呢，这个陈某是持续参与到公司的经营的。在2023年3月，两个人分手了，陈某就提出要结算下工资，两个人达成协议，林某呢按照每个月6000元的标准结清陈某2年之内这个劳务报酬。结果呢，2023年4月，两个人又和好了，又恢复同居了，陈某就继续在公司提供劳务，一直到2024年2月，两个人又分手了。分手之后，陈某就提出按照之前约定的每月6000元标准再核算2023年4月到2024年2月，就是他们分手又复合然后再到分手这个期间的劳务报酬。结果呢，双方协商不好了，陈某就起诉到了法院。因为陈某觉得自己，我这么多年都在你公司里提供工作提供劳务，你就应该按照我们之前约定的每个月6000元来支付这个劳务报酬。但是林某就觉得，你来帮我忙是为了维护双方的感情，主动来帮忙的，不是我来叫你的，这是属于情感投资，不应该再主张报酬了。而且他觉得他们公司员工的工资标准是3500块钱，陈某呢虽然参与到公司的业务，但是这个工作效率跟其他普通员工是没有办法相提并论的。而且他觉得同居期间这个日常开支都是由我林某来承担的，还应该扣除你这些相应的工资，结果就理不清楚了。
1: 对的，那我们其实感觉陈某和林某讲的都有道理，
0: 对
1: 吧？都有道理，
0: 是的，
1: 是吧？那咋解啊？这个问题怎么解决？那么法院在审理过程当中就认为，其实双方核心争议的焦点就是2023年4月，恢复同居关系之后，陈某的帮工到底是属于什么性质的？是无偿的啊，还是双方之间构成事实劳务关系需要支付费用的？那么费用的标准是什么啊？那么这个呢，可能还存在一个举证的问题啊，还存在一个举证的问题，就是说，如果陈某认为他的这个报酬值6000块，而林某认为员工普通员工只有3500，那么他到底值6000还是值3500？这个也有一个举证的问题啊。后续呢，法院综合的平衡之后，反正最终还是前面双方已经协商好的6000元一个月的，那没有问题，对吧？按照双方协商好的来确认。那么后面一段，那么这个陈某也举证不了他到底干什么事情值多少钱，那么最终法院还是参照普通员工的标准给他结算了后一段的劳务费用。
0: 这两个人真的是工作和生活感情全都掺和在一起了。
1: 对的，那我们讲林某讲的其实也对的，你陈某作为和林某特殊关系的人在公司里去帮忙，可能确实扮演的角色承担的责任也跟普通的员工
0: 是
1: 不
0: 太
1: 一样
0: 的啊。是的，
1: 所以这个也就是像我们刚才讲的，对吧？感情、
0: 工作、
1: 经济、工作、生活该分开的还是要分开，对吧？混为一谈之后，你最终要承担不利的后果，自己不想要的后果，对吧？
0: 是的，所以说在也是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就是哪怕是我们确定婚姻我们恋爱或者是婚姻关系之后呢，我们这个工作经济啊是另外一回事，最好是双方啊能够明确 比如说这个钱要怎么算，算你的算我的，或者说我来你家里，来你公司里帮忙，我

0: 这个报酬该怎么算？我是不是要像正常员工一样每天正常的打卡签合同？最好还是要理清楚，千万不要说觉得感情好的时候就随便了，都好说，到最后再分开了又是吵架啦，又是找证据啊，手忙脚乱，还要打官司。
1: 对、嗯、还有就是可能当时感情好的时候当时不好意思提嘛、
0: 哦、
1: 有一个一方嘛不好意思提、
0: 嗯、
1: 另一方嘛理所当然赚便宜，
0: 嗯，
1: 对不对？
0: 是的，
1: 稀里糊涂的，
0: 嗯，
1: 是吧？那其实物质的基础啊，这些东西该提的要提，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你在这里是赚钱，你在别的上班也要赚钱的呢。
0: 是的，
1: 是不是啊？
0: 是的，
1: 我觉得这个面子还是应该该抹开的要抹开，该讲清楚的要讲清楚。这样的关系反倒有利于维护双方的感情，物质讲清楚了，更有利于维护感情。
0: 是的，而且我们最后还是要反复的提醒啊，我们最后法律看的是事实，看的是证据，不是说感情你对我错，感情上的事情，看的是劳动本身的价值。所以说，哪怕你最开始没有说清楚，后面该留的证据啊，你该留还是要留一下。嗯，好，那我们再来看第二个案例啊，是这样的，王某和张某呢，夫妻俩共同经营一家小店。那2024年5月，王某因为生意经营资金周转困难了，就向朋友蓝某借了20000块钱。双方就借款事宜已经协商一致之后呢，王某出具了一个借条，明确记载了出借人和借款人的身份信息、联系方式、借款金额，并且约定了款项转入张某实名认证的微信收款码。同时啊，还对什么还款期限呀、利息啊、包括逾期这些乱七八糟的都已经说清楚约定好了。那么蓝某按照借条约定向张某的微信收款码转账20000块钱。那么在2025年7月到9月，王某分4次向蓝某转账合计4000元，用于归还借款。之后呢，就没有继续再履行还款义务了。那这个蓝某多次去追讨，没有结果，就把王某和张某夫妻全都起诉到了法院，请求法院来判令两个人共同偿还剩余的借款本金，并且支付相应的这个利息。
1: 嗯，
0: 这个他们虽然说前面借款这些两个人都协商很清楚，但这个借款到底是属于王某自己的，还是说王某和张某夫妻俩共同的这种夫妻债务，这个要怎么分呢？
1: 对的，这个就是这个案子的争议焦点嘛。
0: 嗯，
1: 因为作为王某他要还钱毫无疑问的嘛。
0: 是的，
1: 关键是他的配偶张某需不需要共同来承担这个还款义务啊。
0: 嗯，
1: 那么在庭审的时候呢，这个王某也讲得很清楚，他说这个涉案的微信账号是他私自使用配偶张某身份证办理手机号后注册，一直自己实际使用的。张某对借款一事呢不知情，所以他认为这个债务是应该他个人来承担的，不应当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啊。那么法院在审理后就认为，王某多次通过微信收款码向蓝某借款，这个微信账号实际上是属于具有人身依附属性的实名账户，我们知道这个是实名账户的啊。
0: 嗯。
1: 那么婚姻关系程序期间，这个张某允许王某使用本人身份注册微信，并长期支配使用，这个是属于什么？法律上是认为属于张某对王某的概括授予账户使用权限，就概括授权。
0: 嗯，
1: 啊，概括授权。那么王某呢，多次借助该微信收款码完成借贷资金往来，足以反映张某，也就是他的配偶嘛，对于该账户用于资金交易行为持默许明知状态，具备共同支配使用案涉资金的意识，对该行为可能产生的法律风险呢，应当有所预见。那么同时呢，在这个案件审理过程当中，张某经法院合法传唤之后，他是拒不到庭，是缺席审理的啊，也没有提交过报警记录啊、受胁迫出借账户啊、款项到账后及时退回等凭证啊、夫妻分居及经济独立相关协议等所有的证据都没有，所以呢，就是不足以证实账户系被王某私自盗用，也就是说，法庭认定是张某默许王某以他的名义啊在使用这个账户。当然，你默许之后，你认可之后，你肯定要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
0: 嗯，
1: 是吧？
0: 嗯，
1: 所以最后法院是判决他们夫妻两个是承担这个连带责任，共同来还这个款项的。
0: 哦，
1: 这个应该在现实当中比较碰到的比较多，
0: 嗯，
1: 特别是我们在处理诉讼案子的时候也碰到过，
0: 嗯，
1: 比如说在空白合同上加盖了公章之后就给了对方，
0: 嗯，
1: 那么后续对方在合同上填
0: 乱写了。

0: 案乱写了。那么在法院开庭审理的时候，你说这个合同是空白合同，我敲章之后给对方，对方也认可啊，但是法院还是这个意思啊，你概括性，你空白合同给对方，你就等于是概括性授权嘛，你允许他在上面写所有的东西嘛，那没办法，你要承担相应的后果嘛，对吧？所以这个也非常提醒我们，授权要授清楚，
1: 是的，
0: 对吧？
1: 你自己，你既然把一个空白的盖了公章，有法律效力的章借出去了，给出去了，就证明你是默认他可以随意乱写的。
0: 对，
1: 那我们自己把这个账号微信收款码给出去了，你就默认对方会用你的这个乱弄，你应该要知情的。
0: 对，
1: 你要承担这个后果的。
0: 对，还有就是我们有一些人会把自己的信用卡给别人去用，
1: 是的，
0: 最终怎么办，对吧？最终这个信用卡透支啊，还款责任你都不能举证是对方，你举证不出啊，是对方使用的，因为银行往来干嘛全部刷的是你的。所以这个我们也讲，我们就处理到过这么一个案子，好朋友啊，这个信用卡给别人用，最后透支了干嘛了，还不起了，所有的责任都是自己承担。所以这里我们讲还是要有边界，朋友啊，夫妻啊，全部都是需要有边界的。对吧？
1: 是的，我们账户借出去不是说只借了一个工具，而是把自己的身份信用全都借出去了。
0: 对，
1: 那别人用你的账户借钱收款，时间长了次数多了，法院就会认定那你是默认你是知情的，你是了解的，你是默许的，甚至你要后面共同去举债的，你到时候再假装说我不知道啊，我不知情啊，我没有证据啊，你很难说清楚的。
0: 对的，根本说不清楚，因为
1: 是的，
0: 留下来的痕迹全部是以你的名义
1: 绑定的，是你的身份证。
0: 对，
1: 你这个
0: 短信也是发到你这里。对吧？
1: 是的，所以说这样的案例给我们的教训是特别实在的，实名账户千万不要随便借人，哪怕是

0: 较容易踩坑的一些法律问题呢？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稍后我们再继续。
1: 立足公益，突出服务，强化实用，中华人民广播电台对农广播，做你最贴心的伙伴。
2: 来来来，给他买，
3: 最后一杯啊，最后一杯，还要开车呢。
2: 没事，
3: 我
2: 喝点。
4: 你慢点，慢点。
5: 这最后一段路了，我这一脚油门就到家了。
6: 你都开了一整天了，必须休息了。
5: 坚持一下，再拉最后一趟。
7: 酒精、高速和疲劳严重影响驾驶员的判断力，最后一杯，最后一段路，最后一次，不安全的驾驶，没有下一次。
1: 快速响应，耐心解答，乡村法律栏目邀请专业领域的优质律师，帮助听众应对生活中的种种小麻烦，让生活变得简单。乡村法律栏目帮忙热线8299-1022，微信参与请查找微信公众号 FM1022 乡村法律。
0: 好，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乡村法律，我是思清。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浙江金澳律师事务所的涂小晴律师，我们和涂律师一起来聊聊我们这个婚姻家事当中啊比较容易踩坑或者是忽略的法律问题。希望大家在听完今天的节目之后，不管是现在还是将来啊，能够遇到类似的情况都能够心里有数，手上有招，然后呢不管出现什么问题咱都不用怕哈。好，我们接下来继续来说说这个案例。案例是这样的，崔先生和赵女士在2010年登记结婚，2011年呢两个人就生了一个女儿。婚后呢两个人购买了特斯拉牌的轿车一辆，登记于女方名下，双方婚姻期间还购买了房屋一套，也是登记在女方名下。那2023年底啊，崔先生因为他的债务暴雷了，银行频繁的催收，为了避免房产包括车辆被查封拍卖，两个人就商定我们假结婚假离婚吧。随后呢双方在民政部门办理了离婚登记，并且签订了一个自愿离婚协议书，约定房屋车辆都归赵女士所有，女儿呢也由赵女士来抚养，那巨额的债务则是由崔先生独自来承担。登记离婚之后呢，两个人对外界隐瞒了离婚的事实，还是像夫妻一样共同生活，相互代处理家庭事务。一直到2024年，崔先生发现赵女士居然存在婚外情，双方就开始分居了。结果这个时候双方就之前的这个自愿离婚协议书效力以及财产分割问题开始产生纠纷了，崔先生就起诉到了法院。因为他觉得婚内家庭开支主要是由我崔先生收入来支撑的，只是因为债务危机银行频繁的催收，为了避免我们夫妻共同财产被处理而进行了一个假离婚，而且我们离婚之后双方还是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的，所以说他觉得这个自愿离婚协议书当中所有关于什么抚养的共同财产的债务处理都不是自愿，都不是双方真实的意思，也没有，实际上双方也没有按照约定这个协议来履行，所以说他觉得这个协议应该是属于无效的。但是赵女士就辩称啊，这是自愿离婚协议书，是双方真实的意思，而且呢双方在订立离婚协议过程当中不存在可以导致协议无效或者是撤销的情形，都是顺利的流程走完了，所以说他觉得我们双方的离婚是基于感情破裂，不存在所谓的假离婚。那这个案件法院会如何来审理呢？
8: 其实我们现在觉得这种假离婚在我们的这个真实的生活当中也会有哈，
0: 是
8: 以前好像是电视剧里演演的，现在会有比较多这种
0: 之类的，
8: 对，就自以为当事人自以为天衣无缝的，这个、
0: 我们俩感情可好了，说好了就行，
8: 对，实际上从法律上来讲这个没有所谓的假离婚，因为是涉及到身份关系的东西啊，没有涉及到假离婚。那么在这个案子当中，法院呢它主要是要判断离婚协议是否为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对吧，到底这个财产的分割是不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那么这个就需要结合当事人的相关行为综合认定啊。所以法院认为首先一个， 第一点，两个人办理离婚登记后仍长期共同生活，可见

0: 有继续保持婚姻关系的主观意愿，对吧？
1: 嗯，
0: 否则的话离婚肯定就分开了呀， 对吧？不可能再继续共同生活的。
1: 嗯，
0: 所以从这一点上来看，存在的这种假离婚的这个主观意愿啊。第二个，两人婚姻关系程序期间存在较为严重的债务问题啊，所以他们有这个假离婚的相应的动机。
1: 嗯，
0: 为什么要这样做？那这个动机是什么啊？
1: 嗯，
0: 第三，就是没有证据显示男方存在重大过错的情况下，男方自愿放弃全部夫妻财产，承担全部夫妻债务，双方的这个权利义务明显失衡，这个是不符合常理的。
1: 嗯，
0: 为什么？所有的行为背后都有一个动机，对吧？这个动机合不合理，最终就来判断这个行为合不合理，主观意图是什么。
1: 嗯，是的。
0: 啊，那么所以在这三个这个条件的情况下，那么法院认为双方在虚假意思下登记离婚的事实，就是他高度概然性，就认定这个确实不是双方真实意思的这个表示啊。
1: 嗯，
0: 这个离婚不是真实意思的表示。但因为离婚登记行为涉及的是身份关系，具有不可逆性，对吧？当事人一旦向民政部门办理离婚登记后，婚姻关系即告解除，不能回转，所以当事人需承担由此产生的法律后果。也就是说，离婚登记过了，那不管你是真的假的，
1: 嗯，
0: 你们就是
1: 离婚，
0: 婚姻关系已经没有了，就不是夫妻了。
1: 嗯
0: 啊，那么但是对于自愿离婚协议当中涉及财产分割的条款，因为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知道这个订立的时候是双方合意虚假行为而产生的，就是双方共同嘛，做了一个虚假意思表示嘛。是吧？
1: 嗯，
0: 不是对实际离婚后财产分割的真实意思表示，所以这一部分关于财产分割应当属于无效啊。那么其中子女抚养条款也跟这个离婚一样，涉及到人身性和伦理性，还是认定为有效的。所以无效的就是他的这个财产分割条款啊。那么最后这个一审法院就判决案涉的这个自愿离婚协议书中财产的分割条款无效。
1: 嗯，
0: 啊，这个女方不服，提起上诉，二审维持了这个原判，二审维持了原判。
1: 嗯啊，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案例。首先，这个案例再次用事实告诉我们，法律上没有所谓的假离婚或者假结婚任何这样事。你只要签了字、盖了章，那就是法律上关系变了，就是变了，你再后悔都没有用的。嗯，除非说我们再去离婚或者再去结婚，再给他改回来，这个是可以的。
0: 对，
1: 嗯，只要是在登了记啊，这个婚姻关系变了就变了，你想要再回头没有那么容易。
0: 对，
1: 你就得双方再商议了。而且，嗯，刚才我们说到的财产这一块，嗯，可能很多普通听众朋友会觉得，那既然是没有假离婚，那是不是这个财产签了就签了，就改不回来？也不是。看来我们这个法院在判的时候，还是会考虑到我们这个对于另外一方公不公平这个情况。那显然，你钱全拿走，债务全给另外一个人，显然是不太公平的。所以说，他会判这个财产分割是不太合理的。
0: 对，但是呢，每个个案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在这个案子当中，法院为什么把自愿离婚协议书当中的财产分割条款认定为无效？那么我们刚才讲的是基于三点。一个，就离婚了之后他们还是共同生活的。
1: 嗯，
0: 对吧？第二个就是说，嗯，他们在婚姻程序关系当中有严重的债务，所以他需要有假离婚的这个
1: 动机、
0: 嗯，对吧？第三个就是说，男方他没有过错，他为什么要放弃，对吧？并不是每一个假离婚的案子最后财产分割条款都会被认定为无效的。
1: 哦，
0: 这个要特别提醒的。
1: 嗯，
0: 这个不是儿戏哈。
1: 嗯，
0: 对吧？很可能法律上是没有假离婚的，
1: 是
0: 吧？这一点。第二点，即便你假离婚之后后续过了一段时间又复婚了啊，假设后续复婚之后又离婚了，这个也很麻烦的。
1: 嗯，
0: 那你第一次离婚时候的财产分割是不是就是有效的？
1: 嗯，
0: 那你就变成了一方的财产，后续再恢复婚姻关系继续重新登记的话，那个就涉及到了他的婚前财产的问题，所以是很复杂的。
1: 是的，
0: 你撒了一个谎，你需要用五个行为、十个行为，你都圆不回来，
1: 还圆不回来。
0: 对，所以说，一定要慎重。
1: 是，
0: 一定要慎重啊。
1: 是的，我们这个婚姻关系啊真的不是儿戏，
0: 不是开玩笑的。
1: 是的，而且我们结婚离婚涉及到财产又是比较重大的，一定要特别谨慎。
0: 对，
1: 因为以前也看到过，说好了假离婚，房子给了另外一方，后面呢

0: 这个啊，我们自己的情况还是要看自己的情况。
1: 对，所以我们今天分享的这个案例，为什么最终自愿离婚协议书中财产分割条款无效，是有前提条件的。
0: 嗯，
1: 如果没有证据表明具备这个意思虚假的这个表示的证据啊，双方合意虚假行为的这个证据的话，这个自愿离婚协议书它是有效的。
0: 那就真的我要背全部的债务，钱全给对方了。
1: 对的，所以这个要慎重啊，听众朋友，别今天听了我这个案例就认为哦，反正
0: 有希望还能反悔。
1: 哎，对，
0: 实际上不是这样的，是非常他个案的情况，刚才说到的
1: 比较特殊，
0: 都很足。
1: 对
0: 对，比较特殊。
1: 而且我们也强调了，你假离婚之后哦，过一段时间又复婚，你还涉及到一个财产分割问题，会不会原来的夫妻共同财产就变为第二次婚姻当中的？
0: 是的，
1: 个人婚前财产。
0: 是的，
1: 非常麻烦的。
0: 本来这套房子原本是你们夫妻共同财产，你我说我假离婚，我自愿给他了，然后我们再复合，那这个房子给他再结婚，那这套房子就完全是他的婚前财产了。
1: 对，这个就是有争议了，非常有争议的事实了。
0: 对，
1: 对吧？
0: 你再去说想要过来换成这个夫妻共同财产，就比较难了，比较麻烦了。
1: 对，对，
0: 是的。所以说我们这个婚姻家事，感情归感情，法律还是归法律的。感情好的时候，很多事情不好意思说清楚，但是破裂之后才发现当初的糊涂账是最难算的，所以说与其事后打官司，不如我们事前先说清楚，该签的协议签好，该留的凭证呢也留好，不是说不信任或者是算计对方，而是对彼此后面的负责任的一个安排。因为真的到了一定的时候，一份合法有效的协议是能省去很多麻烦的，而且也是为我们之后的感情打下一个健康的这个基石的。
1: 对，还有一点呢，就是说要学会经营管理家庭共同财产哈，
0: 嗯，
1: 要管理这个风险，对吧？你不能碰到问题了就假离婚了，
0: 嗯，
1: 那肯定要共同面对啊，
0: 是的，
1: 是吧？
0: 嗯，
1: 你一个夫妻既然结为夫妻了，就要有一个始终在一起面对困难的这个决心，从婚姻关系成立的第一天起，对吧？
0: 是的，
1: 你都有一个共同面对的这个决心，那么在过程当中也不会稀里糊涂的放纵另一方为所欲为，
0: 是的，
1: 到产生问题的另一方说啊都不需要你承担了，我们假离婚，对吧？这假离婚背后有可能有不可告人的其他的目的，
0: 是的，
1: 也有可能虚构债务跟你假离婚。
0: 就你不要想着侥幸啊，通过一些手段去逃脱我们该负的这个责任。
1: 对，
0: 嗯，好，所以今天非常感谢涂律师的解答，我们下期再见。
2: 金华人民广播电台对农广播，
3: 北京时间12:30。
4: 金华银行紧紧围绕市委市政府总体部署，立足金华辐射全省，始终坚持助力地方经济发展，为打造国际枢纽城、奋进现代都市区贡献金融力量。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金华交警开发室大队汤七中队民警周宇冲。金秋十月，秋收时节，乡村道路弯多路窄，切勿在公路栈道晒凉堆放农作物，农忙走亲访友千万不要用三轮车拖拉机违法载人，骑乘摩托车电动车一定要戴好安全头盔，杜绝无牌无证酒后骑行，拒绝乘坐超员面包车低速代步车，早晚雾气大行车多留意，看好家中孩童，不要在路边村口随意玩耍，途经村口路口减速慢行，平安秋收，安全出行。
6: 科学在身边，科普120秒。本栏目由金华市科协特约播出。
7: 播你不知道的，
6: 播你想知道的。
7: 从厨房到星空，
6: 从健康到环保，
7: 科学从未远离生活。
6: 我们用120秒，让科学点亮生活。公众科普，科学传播。
8: 入秋之后，气温起伏不定，流感病毒开始活跃，流感风险逐步抬头。很多人把流感当成重一点的感冒，觉得扛几天就能过去，却忽视了流感带来的健康隐患。流感传染性强，主要通过飞沫接触传播，学校、托幼机构、养老院这些人员集中的场所是很容易出现聚集性的发病的。金华市科协科普提醒，接种流感疫苗是目前预防流感最经济有效的手段，不仅能够降低感染概率，就算不慎中招也可以明显的减轻发病症状，减少肺炎、心肌炎等严重并发症的发生风险。我们建议6月龄以上没有

0: 种禁忌的市民积极接种，其中老年人、五岁以下儿童、慢性病患者、医务人员属于优先接种的重点人群。在这儿我们也要澄清大家常见的误区，不少市民觉得去年打过疫苗了，今年就不用再打了。其实流感病毒每年都会发生变异，体内抗体也会慢慢衰减，保护效果一般维持一年，需要每年按时接种才能获得理想的保护力。接种之后，身体需要2到4周时间才能生成足够的保护性抗体，最好赶在流感高峰来临之前完成接种。就算错过了最佳时段，整个流行季节内依旧可以去接种门诊补种。除了打疫苗之外，日常防护也是不能松懈的，密闭空间要勤开窗通风，到人员密集场所乘坐公共交通可以戴好口罩，日常勤洗手，咳嗽打喷嚏要遮挡口鼻，少用手去触碰眼鼻口，一旦出现高烧不退、浑身酸痛等疑似流感的症状，尽量减少外出，及时就医，不要自行的乱吃抗生素。通过疫苗加日常防护双管齐下，就可以帮助我们安稳的度过秋冬呼吸道传染病的高发期。
1: 欢迎收听我是医生，我是医生由金华市中医医院特约播出。
2: 热爱生活，关注健康，我是医生。
3: 听友们大家好，我是金华市中医医院治胃病中心主治中医师张欣。天气转凉，风燥寒邪渐盛，正是流感易发的时期，中医讲上攻治胃病，预防远胜于治疗。今天就从中医角度分享几个防感的要点。一、内调正气，夯实根基。正所谓正气存内，邪不可干，秋冬燥邪与寒邪当令，容易伤肺，饮食上可适当添加白色食物，如百合、银耳、梨，以润肺生津，常喝温水，避免辛辣刺激，做到早睡晚起，保证充足睡眠，这是养护人体阳气、提升抵抗力的根本。二、外防邪气，巧妙规避，注意保暖，尤其保护好脖颈、肚脐、脚踝三个关键部位，避免寒气直中，注意屋内通风换气，出门建议佩戴口罩。三、简单穴位，每日按摩，每天按揉2个穴位，足三里，位于膝盖外下方，是强壮保健要穴。迎香穴在鼻翼两旁，能通利鼻窍，轻轻按揉至微微发热，有助于提升胃外功能。最后特别提醒大家，保持心情舒畅平和，少一份焦虑，身体就多一份安宁与力量。
0: 张欣医生门诊时间，金华市中医医院治胃病中心，周日至周三全天，周四上午。
2: 我是医生，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1: 武戏慢慢来，文戏彩破台，畅想物剧每天中午12:30，我们一起听物剧。
0: 本栏目由浙江物剧艺术研究院冠名播出。
4: 陛下，臣有命请并走。
5: 姑母，
6: 臣有命请并走。
4: 陛下，臣有命请并走。
7: 呀哥呀哥，走啦。
4: 这圣界高家陆令王企图谋反，
7: 不可屠夫之意。
5: 卫子多次出使帖子，今日来更是赖望频访。昨晚卫子急传将西游京都给长孙王后的女儿许弋送给了狄圣杰。
7: 王后的女婿怎么到了你的手里？
4: 这怎见寂寞深沉，不肯收下北辰结果。
7: 为师现在哪里？
4: 在臣的掌控之中。

0: 我有什么教？
1: 为谁全部造功？
0: 为师已经全部造功。
2: 陛下，契丹率领是半天庭，借黄土龙民王后卫为名进攻大周，以奉献大义。
3: 向上一线，契丹为何大动干戈，匡扶绿林王复位？
1: 陛下没有驾车，应不来外道啊！
3: 分明有人暗中勾结契丹，妄图里应外合，等我大奏降上。

0: 你想传吩咐不管起
1: 可遵旨，吩咐不管进宫。

0: 奏起，其大义匡扶绿林王府为为民，大去南方，徐吉以功赞早敌两奏，居为一为徐何思好？
1: 请陛下命魏王率军出征，
0: 讨伐契丹，非有运筹帷幄，这身千里之才不可。吾曾是中非却之过疆场，怎可当此总算？
1: 以陛下之见，哪国最为合成？
0: 列丞相，
2: 臣
0: 以你之见，你
2: 又一声最为合成。
0: 哪个？
2: 绿林王。
3: 绿林王，
0: 绿林王也总比却之过疆场，怎说最为好生？
2: 契丹进犯，打的乃是匡扶绿林王，不为其好，许过上绿林王率军出征，他们便失去了进犯的口舌，我们再孝之以情理，死之以天威，灌保契丹不步自退。
0: 当说契丹因死不退呢？
2: 愿辅佐绿林王率军出征。
0: 你我要辅佐绿林王出征？
2: 正是。
0: 罢，您必出过门，怎就成了您的

0: 想给他听。
1: 臣遵旨。爹生气，为师造功，你庐陵王灭谋，借契丹进犯自己，你们力推庐陵王率军出征，一旦兵权在手，你们就借机行事，胁迫兵下退位。这是为师送给你的约束，这是为师的工作，真正发生巨灾，你我有何往可讲？
0: 你行凶的手段繁多，重刑之下，什么样的公子得不到你？
1: 你竟敢说我行凶逼供？
0: 难道被你刑讯而死的神王少马
2: 铁三金

九千子一从了你，多少孙高你的一从子保了你，你请求出去东魁子宽宥了你，你三番五次顶撞于此，子孙丧了你啊！

不听音，最难缠是君王心。的瞬间，上陛下关进了大牢。可是的瞬间，倒也怪了啊！你好不容易接了咱家这个陛下身边的大红绳，你倒是救咱家给陛下带句话。

0: 下。
1: 爹身体怎么样了？
0: 瘦多了。
2: 也老多了，还多了一副枷锁。
1: 爹身体可曾上你带他相镇究竟？
0: 没有。
1: 他可曾请求见证？
0: 也没有。
1: 这个爹身体呀，到了这种地步，竟算完事一个蒋相林。林武宗，你最知朕的心了。你说朕是真的想将狄仁杰置于死地吗？
2: 怎么可能呢？

0: 就像当年那批狮子虫，哎呦喂，那一顿吹鞭给抽的。后来万不是乖乖成了陛下最驯顺的宝马了吗？
1: 可这个爹神杰，他为什么就不赏你，待他相赠就请你？
0: 哦，爹神杰，上老奴把这件恭敬宝还给陛下。
1: 怎么，爹神杰万将镇赐给他的恭敬宝退还于朕？
0: 爹神杰千叮咛万嘱咐，请陛下

0: 李春香，快给陛下洗罪求情吧。
1: 本就无罪，何来求情？
2: 既然你已经向朕求情了
0: 啊，李春香已经给陛下求情了。
2: 这恭敬报纸上处处留下了破损与血痕，爹神杰，你实在用恭敬报向朕昭示你手的刑讯逼供，死也不死。
1: 此臣子陛下。

0: 争这个寸在，竟算上你将这样有劲的东西送了出来。
1: 这么说爹真想把赖君臣给杀了。
0: 他哪里是爹真想的对手啊。嗯
2: 啊
0: 啊
2: 啊
3: 臣对陛下讲过，从今之下什么样的口供得不到呢？赖君臣对堂堂丞相尚且虚此，自嘲的冤狱又有多少？岂不早算说结了吗？臣也想用这累累伤痕唤醒陛下，撤掉铜盔，念臣苦力。
1: 陛下，爹真相已经危及圣城，据说只是为了自己身家性命，就可以看陛下脸色行事，思维舒畅，何必要违背陛下呢？陛下，你就听一听爹真相的女儿忠言吧。陛下，让我多嘴，让我多嘴。
3: 陛下请看，连伺候你几十年的灵狐公公在你面前尚且虚此孝心，可见陛下天威。
0: 正因许此，朕想听到真实的声音，再决意色列动鬼呀。
3: 陛下虽有良好初衷，传落解了多少冤狱，又有多少奸邪之徒，弹冠而替
2: 那下。
4: 臣请陛下契丹前锋军深度只有三不离之要了。
2: 陛下，
3: 快上城扶出绿林王，率军出征吧。
4: 陛下，万般不可伤敌身节，与绿林王军权在我呀。
0: 你与朕退下。
1: 陛下，

0: 老月子苦，我能算君出征吗？
1: 臣为社稷赴汤蹈火，再说不成。
0: 你这个样子，朕身心丧力，再受军累，此苦哇！
1: 陛下，臣上图实交社稷为主啊！
0: 一清，去针线来
2: 啊！陛下，去针线何用啊？
0: 朕要亲自给爹清风部恭敬报。
1: 陛下，万万不可，万万不可啊！
0: 这件恭敬报乃因朕所迫，朕理当将他封布的完好虚出，你不过色呀？
2: 哎呦喂，这丞相，陛下亲自给你封布恭敬报，这是多大的恩惠呀！
0: 是我。

0: 莱恩口腔为您整点报时。金华电台联合莱恩口腔特别推出爱牙护牙爱心活动，详情请见莲花井对面西华广场一楼活动现场。
1: 这里是金华人民广播电台对农广播。
0: 北京时间13点整，家人们，咱们元宝优选选品有多严？只字不全，拒；检测不过，退；价格虚高，砍。金华广播官方严选，用新闻调查的较真做直播带货的品控。微信视频号搜索元宝优选，找到元宝优选 FM104.4 就是我们啦，欢迎您的点赞关注。呼吸清新空气，关注金华空气质量，金华空气质量 PM2.5 指数实时关注。
2: 欢迎收听金华人民广播电台对农广播。现在金华市外的实时空气质量指数为108，属于轻度污染，空气质量一般，敏感人员外出时需要做好防护措施。

0: 一起来关注天气变化。今天中午到夜里是晴到多云，明天晴到多云，后天白天是晴到多云，夜里多云转阴，局部有阵雨。今天的风向风力是偏东风2到3级，气温预报明天早晨的最低温度18到19度，明天白天最高温度29到30度。
1: 精准的资讯，抓耳的节目，打造专属的听觉盛宴。FM102.2 金华对农广播，让每一刻都充满惊喜。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直到

0: 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1: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0: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2: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啊！
3: 加油，加油！
0: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4: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5: 家乡，我回来了。
0: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沿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

曹格这首歌唱得懒洋洋的，但是中间又充满了激情，就是收放自如的感觉啊。刚听到这首歌来自曹格的阳光，欢迎你来到今天的音乐好时光，我是卓然。听到这首甜蜜的歌曲是来自李冰冰的 Crush。

样一个匆匆而过的203号房间的旅人，毛不易多年之后依然非常怀念那样的一个地方啊。看上去是一个物理空间，但它其实是收藏了很多很多自己的好的坏的记忆，所以是那样的不同寻常。我们告别了毛不易的温柔歌声之后，继续迎来的是小美江美琪，这是他自己作曲，葛大为填词的《房间》。

常轻松惬意的一首歌曲，谢春花，我要去看美丽的风景，希望今天的你也保有美丽的好心情。孟慧圆的这首歌叫小蘑菇 Demo。

0: 哄了啊。
1: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2: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1: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2: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1: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2: 他怎么太过分了？
3: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0: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啊、哦！妈妈抱抱。
4: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1: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4: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

0: 康，喜不喜欢呀？
1: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0: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2: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3: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4: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3: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4: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5: 谢谢你啊，好孩子。
4: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6: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7: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8: 晨光落满早市，油条大饼蒸腾暖意，华灯初上，夜市烟火升腾欢愉。从清晨到夜幕，一蔬一果一摊一味，藏着精华最动人的人间温柔。从心出发，与爱同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2 金华对农广播。

0: 这里是中华人民广播电台对农广播。
1: 北京时间13:30。
2: 金华银行紧紧围绕市委市政府总体部署，立足金华辐射全省，始终坚持助力地方经济发展，为打造国际枢纽城、奋进现代都市区贡献金融力量。
3: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4: 各位顾客，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3: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5: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4: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3: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6: 老板结账
4: 来嘞。
6: 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啊、就两口的事儿吗？你俩一人一块，对吗？给你们抹个零啊。
3: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4: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3: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4: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3: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7: 扎根八五大地，听见乡土心跳。泥土的故事我们慢慢说，丰收的捷报我们天天传。我们是你在电波里的农情联络员。 FM102.2 金华电台对农广播，一路在。

这位直球选手，给我们带来这首2分06秒的非常短小的，但是很可爱，有种电玩感觉啊，这样的一首歌，来自池修带来的《今天就说你喜欢》。我们来听听李宇春和 Click No. 15合作的这首歌，叫《野望》。

又听到了主唱经典大头的销魂的歌声啊，刚听到的是来自非常擅长 funky 的乐七俱乐部这首歌《片刻黄昏》，来听许飞的憨。

王大文的美丽之后，这个小时迎来的这也是一首非常美丽的歌曲啊。它的旋律很优美，然后它的编曲也有种戏剧感。它的创作灵感呢，也是源自莎士比亚戏剧《哈姆雷特》当中一个比较悲剧的形象奥菲利亚。我们来听听魏如萱的诠释，如何诠释这样的一个为爱疯狂的角色奥菲利亚。

0: 吃农家饭，住农家屋，游农家景，享农家乐，品味农家菜肴，体验农耕文化，走进农家生活，领略乡村风情，每天为你呈现农家百态，生活万象。
1: 金华对农广播 FM102.2 FM102.2

0: 整点报时，金华电台联合莱恩口腔特别推出爱牙护牙爱心活动，详情请见莲花井对面西华广场一楼活动现场。
1: 这里是金华人民广播电台对农广播。
2: 北京时间14点整。
3: 家人们，咱们元宝优选选品有多严？只字不全，拒；检测不过，退；价格虚高，砍。金华广播官方严选，用新闻调查的较真做直播带货的品控。微信视频号搜索元宝优选，找到元宝优选 FM104.4 就是我们啦，欢迎您的点赞关注。
4: 立足公益，突出服务，强化实用，金华人民广播电台对农广播，做你最贴心的伙伴。

原作是张震岳的代表作啊。然后孙盛希呢特地组了稀有乐团来改编这首歌，来翻唱这首歌啊，同样都是乐队的风格，但是呢张震岳的风格是非常直接爽快的洒脱啊，浓浓的这个摇滚的气质。然后孙盛希的这个版本相对来说他的编曲就比较的轻盈啊，我们听到了非常流畅的吉他，然后听感很清爽，然后孙盛希的演唱还是比较 R&B 的那种啊，百转千回啊，就像是在感情当中虽然内心希望自己变得很决绝啊，赶快分手，但是还是有一丝的不舍和犹疑啊，非常真实的一个状态。我们继续迎来阿月的歌声啊，这也是张震岳根据自己的一个女性朋友的真实经历写下的啊，他觉得自己朋友和他的爱人之间感情相处得很不健康啊，说要分手但是又恨自己走不掉。这首歌张震岳自己的词曲创作，感情勒索。

0: 华人民广播电台对农广播。
1: 北京时间14:30。
2: 元宝优选是金华广播官方严选直播账号，依托主流媒体公信力，注重好物挖掘。我们每一款上架商品均经过专业团队的层层筛选，确保正宗地道，价格实在。权威媒体背书，正品保障无忧。元宝优选，让金华好货走进千家万户。微信视频号搜索元宝优选，找到元宝优选 FM104.4 就是我们啦，欢迎点赞关注。
3: 这里的水全国前列的澄澈，是它天生的禀赋。省控断面的满分搭建，是绿水对青山的承诺。当这份纯净流进千家万户，化作三餐温热，满城茶香，你饮下的每一口都是最温柔的江南。这里是金华，水懂生活，更懂你。欢迎收听金华电台对农广播。

来自袁娅维她的第四张专辑《月亮是棉袄》当中的一首《蝴蝶》，非常的有一种唯美冷冽的氛围感。然后在现场演出的时候呢，她就会把它改编成更加偏律动感的乐队的形式啊。丁世光的《蝴蝶》。

江美琪和郑兴给我们带来的这首歌《走到哪都下着雨》，有一个非常朴素的道理啊，身体先行，走着走着就好了。所以很多事儿呢，也可以不用先等着说有状态了才动，先动起来，可能状态就会自然跟上来了。来听告五人的《将错就对》，然后稍后是 AKB48 啊、上海小分队的歌曲《千秋令》，回见啦。

0: 千秋，卖千秋，义无胸怀，商通天下。
1: 我的老板娘需要什么，我就学什么，学什么就像什么。
0: 光影梦工厂横店登场，让想象无界生长。
2: 只有来过的人才会知道，这个地方是太全面了。
0: 永康五金匠心铿锵，打造世界的硬核力量。
3: 我们目前呢有1000多项国家专利，300多项发明专利，
0: 汇聚活力，无限精华。
4: 康阳五艺
5: 自在盘，
6: 卵清虚锅，伪信号产。
0: 我们同在开放活力精华，自信拥抱世界。中华人民广播电台对农广播，和你一起活力出发。

0: 整点报时，金华电台联合莱恩口腔特别推出爱牙护牙爱心活动，详情请见莲花井对面西华广场一楼活动现场。
1: 这里是金华人民广播电台对农广播。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FM102.2，金华对农广播。
0: 元宝优选是金华广播官方严选直播账号，依托主流媒体公信力，注重好物挖掘。我们每一款上架商品均经过专业团队的层层筛选，确保正宗地道，价格实在。权威媒体背书，正品保障无忧。元宝优选，让金华好货走进千家万户。微信视频号搜索元宝优选，找到元宝优选 FM104.4 就是我们啦，欢迎点赞关注。呼吸清新空气，关注金华空气质量，金华空气质量 PM2.5 指数实时关注。
2: 实时关注，我们来关注此刻金华的空气质量指数92，空气质量良，可以正常参加户外的活动。

况天气，我们来关注一下近期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里晴到多云，明天晴到多云，后天白天晴到多云，夜里多云到阴，局部地区会有阵雨，偏东风二到三级。明天早晨的最低温度18到19度，明天白天的最高温度29到30度。

0: 鲜资讯及时播报 FM 102.2整点快报。
1: 整点快报，我们一起来关注这一整点都有哪些新闻值得关注。近日，重大革命题材电视剧《伟大的长征》登陆央视的一套黄金时段首播，爱奇艺等网络平台也同步开播。该剧主要取景于我们横店影视城，是一部全景再现长征峥嵘岁月的史诗级主旋律力作。

们继续来关注新闻。寻味山海精华篇开播，赴一场火腿的风味之约。10月11号，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CCTV 一套综合频道6:20，跟随着寻味山海的主持人龙阳共赴走进浙江金华，解锁这里流传千年的品质密码。继续来关注新闻。10月11号，也就是

0: 昨天的零点开始，全国的铁路实施2026年第四季度列车运行图。这次调图呢，京华车务段管内的义乌枢纽功能显著增强，多条货运班列优化调整，客运服务功能持续提升。好，以上就是这一整点的新闻快报，感谢各位收听。
1: 晨光落满早市，油条大饼蒸腾暖意，华灯初上，夜市烟火升腾欢愉。从清晨到夜幕，一蔬一果一摊一味，藏着京华最动人的人间温柔。从新出发，与爱同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2 京华对农广播。
2: 乘着这歌声的翅膀，亲爱的，随我前往，去那恒河的岸边最美丽的地方。那花园里开满了红花，月亮在放射光辉，玉莲花在那儿等待，等她的小妹妹。紫罗兰微笑的耳语，仰望着明亮星星。玫瑰花悄悄地讲着她芬芳的心情。那温柔而可爱的羚羊跳过来细心倾听，远处那圣河的波涛发出了喧嚣声。我要和你双双降落在那椰子林中，享受着爱情和安静，做甜美幸福的梦。

0: 精准的资讯，抓耳的节目，打造专属的听觉盛宴。 FM 102.2 金华对农广播，让每一刻都充满惊喜。
1: 欢迎各位收听每天下午 FM 102.2 音乐故事。今天下午我们来听一组阿四带来的歌曲。阿四，我想很多人认识阿四以及他的歌是在2013年，他推出了个人单曲《我在人民广场吃炸鸡》，同年呢获得第六届音乐风云榜新人盛典最佳民谣歌手。那第二，2014年，他凭借着《我在人民广场吃炸鸡》获得第21届东方风云奖，东方风云榜颁奖盛典的十大金曲奖。那今天呢要请大家听呢他几首非常有意思的歌，首先一起来听《在树上唱歌》和《浮光掠影》。

0: 有人说他爱春天，因为他花如海，柳如烟。有人说爱夏天，因为他生机勃勃，绿如墨染。有人说他爱冬天，那是因为他冰封雪漫，气象万千。而我却只对秋天情有独钟，因为秋天是安静的，可以让你静下心来品味美好生活。 FM102.2 金华电台对农广播，总有精彩，值得期待。这里源远流长，
1: 一万年前上山文化开启了世界稻种，
0: 这里博大精深，
1: 2200年建制时孕育璀璨文明，
0: 这里绿树成荫，
1: 绿水青山滋养八亩大地，
0: 这里春华秋实，
1: 人文与自然在这里和美交融，
0: 这里是金华大美而宜居的城市。聆听金华，就在金华电台对农广播。

尊敬的旅客您好，我们很抱歉地通知您，您乘坐的航班JE1026由于航空管制暂不能起飞。

醒少年时，大家诚诚恳恳，说一句是一句。清早上火车站，长街黑暗无行人，卖豆浆的小店冒着热气。从前的日色变得慢，车马邮件都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从前的锁也好看，钥匙精美有样子，你锁了人家就懂了。

0: 这里是金华人民广播电台对农广播。
1: 北京时间15:30。
2: 科学在身边，科普120秒。本栏目由金华市科协特约播出。
3: 播你不知道的，
2: 播你想知道的。
3: 从厨房到星空，
2: 从健康到环保，
3: 科学从未远离生活。
2: 我们用120秒，让科学点亮生活。公众科普，科学传播。
4: 入秋之后，气温不断走低，昼夜温差拉大。脑出血这一类的脑血管急症进入高发阶段，冷空气刺激会让人体血管收缩，血压随之波动升高。本身有高血压、动脉硬化的中老年人群，血管变得脆弱，很容易诱发脑血管破裂，需要格外提高警惕。金华市科协提醒大家，高血压是诱发脑出血最主要的危险因素。不少老年朋友觉得身体没有不舒服，就自行停用降压药，这样很容易造成血压忽高忽低，埋下巨大隐患。有基础慢性病的朋友一定要遵医嘱，按时服药，在家定期的监测血压，不要随意换药减药。早晚气温偏低，外出要记得做好头颈部的保暖，不要一大早就在寒风里晨练，减少冷热骤变给血管带来的冲击。大家一定要牢记脑出血的危险信号，比如突然发生剧烈头痛，伴随喷射样的呕吐，嘴角歪斜，单侧手脚麻木无力，说话含糊不清，走路不稳，甚至是嗜睡烦躁。一旦出现以上的任意情况，千万不要拖延，立刻拨打120急救电话，不要随意挪动病人，争取宝贵的救治时间。日常生活里我们也要做好防范，饮食要尽量清淡少盐，多喝水，降低血液粘稠度，保持大便通畅，避免排便的时候用力屏气，遇事少激动，防止情绪大起大落，戒烟。

0: 限酒，保证充足睡眠。40岁以上的人群建议要定期体检，筛查血压、血糖、血脂以及脑血管情况。让我们一起做好日常管控，才能够守护好脑血管健康，平安度过冷暖交替的季节。
1: 我是金华市中心医院口腔科主任李小芳。有网友问，儿童矫正是越早越好吗？儿童矫正时机的把握十分重要，通常根据牙龄、骨龄及合作状态判断。一般乳牙裂的矫治最好在4岁左右，矫治效果好。剔牙期的矫治，乳前牙反合，一般应在横切牙的牙根基本发育完成时再进行。颌骨畸形的早期矫治，一般在青春生长高峰期，约在10到12岁左右进行。需要强调的是，每个人的生长发育都有所不同，建议家长带小孩到口腔专科检查后再做决定，选择适合个体的最佳治疗时机和方法。
2: 欢迎收听我是医生，我是医生由金华市中医医院特约播出。
3: 热爱生活，关注健康，我是医生。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金华市中医医院呼吸科主治医师赵晨冲。今天我们来重点讲一讲甲型流感。甲型流感和普通感冒完全不同，是流感病毒家族里传染性最强、最容易引起大流行的类型。它攻击人体非常迅猛，通常让人突然高烧、全身骨头酸痛、极度乏力，而鼻塞流涕反而没有那么明显。它的威胁在于可能迅速引发肺炎、心肌炎等严重并发症，对老人、孩子和有基础疾病的朋友尤其危险。如何科学应对这个强劲的对手呢？第一，我们可以接种流感疫苗，它是建立免疫屏障的基石。中医认为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预防甲流关键在于固护肺胃之气。除了戴口罩、勤洗手，日常可以喝点防感茶，比如用金银花、薄荷、生甘草泡水，有助于清热宣肺。注意保暖，避免出汗后吹

48小时内是黄金窗口期，应及时就医。西医的抗病毒药物如奥司他韦、马巴洛沙韦等能有效抑制病毒复制。中医治疗甲流经验丰富，其核心是清热透。

0: 莲花清瘟等方剂能够快速退热，缓解咽喉肿痛。如果伴有胃肠不适，也可以使用藿香正气丸。
1: 赵晨冲医生门诊时间，金华市中医医院肺病科，周日全天。
2: 我是医生，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身边的故事，现实的法律，弘扬法治生活，构建法治社会。欢迎收听《民法典日常生活》。
3: 本栏目由金华市司法局、金华市普法办和金华对农广播联合推出。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盈科金华律师事务所的宋月律师。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关于民法典中有关饲养的动物造成他人损害的法律知识。小张在公园散步时，由于一旁的路人在遛狗时没有拴绳，狗忽然失控，把小张扑倒了，小张摔倒在地受了伤，他可以怎么处理？追究谁的责任呢？根据民法典第1245条规定，饲养的动物造成他人损害的，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今年1月1日，新修订的治安管理处罚法正式施行，专门给养犬画了红线。其中第89条明确，未对动物采取安全措施致使动物伤害他人的，处1000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遛狗不拴绳就属于未采取安全措施。这里说的伤害不一定是直接咬伤，狗追人扑人导致人摔倒受了伤，同样可能触发相应的法律责任，不但需要承担民事赔偿责任，还要接受行政处罚，甚至面临5到10天的行政拘留。如果被别人的狗咬了，记住3步：第一，报警；第二，就医，保留病历和缴费凭证；第3，拍照或录像，固定现场证据。最后提醒养狗的朋友，出门遛狗务必拴紧牵引绳，哪怕是性格温顺的狗狗，也可能因为突发情况受惊伤人。牵引绳是守护他人安全的第一道防线。
2: 这次的民法典日常生活就到这里。如果听众朋友们在生活中遇到让您为难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12348法律服务热线，金华市司法局将为您提供免费周到的法律服务。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1: 立足公益，突出服务，强化实用，金华人民广播电台对农广播，做你最贴心的伙伴。
5: 健康理念，引导健康生活。
6: 专家开讲，名医现场解答。
5: 360天。

365天，名医专家天天开讲。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打开收音机关注正在直播的专家开讲，我是主持人梅蓉。我们的专家开讲节目啊，在每个工作日的下午3:30在金华对农广播、金华应急广播直播，每天晚上的7:30在 FM94.2 交通94重播，欢迎各位的收听。我不知道收音机也有很多，尤其是这个年轻人有没有这种感受啊，就是大腿根部有时候会隐隐作痛、酸胀，髋关节发僵，甚至是卡顿，动的时候呢还会发出咔咔的声音，就像那个武侠片中武林高手一样。那而有一些中老年人呢，他久坐起身或甚至是弯腰系鞋带上下楼梯的时候呢，他的髋部关节的不适会加重，但是休息之后呢又会有所缓解，但是症状反反复复难以痊愈。大多数人以为腰肌劳损或者是肌肉疲惫或者是韧带拉伤，因为休息之后能够得到一定的舒适，所以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事实上这可能就是髋关节撞击综合症。可是有的人说，我根本都没有进行过什么剧烈的运动，也没有被撞伤和摔伤，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问题呢？这个问题究竟是什么原因引起的？能够治疗吗？可以治愈吗？那今天我们邀请金华市中医医院运动医学

0: 科主治医师柯振文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我们请柯医师来给我们科普一下髋关节撞击综合症。你好，柯医生。
1: 啊，你好。
0: 这个髋关节撞击综合症是在我们以前这十多年的专家开讲节目里面都没有专门讲到的一个问题。就大家觉得这个，首先大家说到关节，首先大家想到的都是膝关节、踝关节和肘部的或者是手的关节，就反倒是个最大的这个髋关节大家不太重视，感觉它是不太会出现问题的。
1: 髋关节呢出现问题的这个比例是要相较其他的关节是要低一点的。
0: 嗯，
1: 你像我们今天所讲的这个髋关节撞击综合征呢，这个在我们普通人群当中的发生率一般为3%左右。
0: 嗯，
1: 所以说发生概率也不是特别高，但是我们呢就是在门诊做门诊的时候呢，还是有部分的患者他髋部疼痛，但是疼痛的时间也很长，然后在很多地方就诊过也查不出具体的原因。
0: 嗯，你知道我在这个因为做这个节目查阅资料和询问一些人的时候发现，其实有一些人他最初也出现了这些症状，比如说这个腹股沟的疼痛不适啊，等等，他其实最初被诊断的是滑膜炎。
1: 对，这是一个很容易被忽略的一个疾病，因为很多人他疼痛了一段时间，他可能躺一躺他可能就好转了。
0: 嗯，
1: 然后确实这个髋关节撞击呢，也它在撞击之后它有可能会引起滑膜的水肿，然后再引起症状。
0: 其实我就是刚才那个问题啊，就很多人就疑惑的就是，我没有摔伤过，也没有被别人撞过，也没有剧烈的运动过，为什么会得这个病？那这个髋关节综合症是怎么来的？为什么刚才说年轻人有，中年人有，青年人有，他难道不是应该有一些特定的人群吗？
1: 对，我们这个疾病的名字叫做髋关节撞击综合征。这个撞击呢，它是自身的撞击，它不是说我们受到外部的一个力量的一个撞击，不是指外部的撞击，而是指我们自身的撞击。我们自身的撞击呢，它又分为关节内的撞击和关节外的撞击。我们髋关节呢是我们人体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关节，它主要有股骨头和髋臼两个部分构成。那么它的这种形态呢，是股骨头是一个圆形的一个球一样的一个形态，那么髋臼呢是把那个股骨头呢处于一种半包裹的状态。
0: 嗯，
1: 那么我们有一些人呢，他的股骨头和股骨颈在生长发育过程中呢，他可能就是生长发育股骨颈这一块就是头颈移行这一块区域呢，他可能会长得比较畸形。
0: 嗯，啊，就生长的时候就长畸形了。
1: 对，然后这个时候呢，这个头颈包括髋关节在活动过程中，这个异常的这个股骨颈
0: 碰撞，
1: 这个就会撞击到我们的髋臼或者盂唇，然后引起一种撞击。那么这是其中一种。还有一种呢，就是我们的部分的患者呢，他是因为髋臼过分的增生，就是髋臼过分的包裹了，我们叫做就是覆盖率过大。
0: 嗯，
1: 然后导致了这个髋关节的活动是受限的。但是有一些人呢，他可能在髋关节的活动度增大的过程中，会导致的一个股骨颈和髋臼之间过大的髋臼之间的一个撞击，那么这是另外一种。那么还有第三种呢，就是这两种都有，就是一个混合型的。
0: 嗯，
1: 我们刚才所讲的就是髋关节撞击综合征呢分为三型。
0: 嗯，
1: 这个我刚才讲的是关节之间的撞击，就是股骨和髋臼之间的撞击，它分为三型，这叫关节内的撞击。这个呢是大多数人这个是更常见的关节内撞击，但还有一型撞击呢，我们叫做关节外撞击，这个是比较少见的，
0: 就真的是外力。
1: 对，也不是说外力，是在关节之外的骨头之间的撞击。你像我们的股骨有一个小转子和坐骨之间，它也会发生撞击，包括我们的髋关节前缘的关节囊，它从它的前方行走的是有一块肌肉叫做髂腰肌，那么髂腰肌的肌腱有时候在关节囊，就是有的患者他的关节囊 他的整个髋关节可能生长。

0: 的也是稍微畸形一点，那么采样机的肌腱也有可能在此处产生一种摩擦撞击。
1: 其实刚才这个柯医生他，我觉得他已经很努力的想直白的跟大家讲，但是我觉得大家可能都会比较难以理解，因为对于医生来说的很多的就是日常用语，对我们来说可能都是专业用语。就大家说我直白的去了解一下，我出现什么样的症状的时候，我要怀疑我有可能是髋关节出现问题了，我需要到关节外科或者运动医学科请医生来做进一步的诊断。哪些症状是可以自我察觉的？
0: 我刚才呢就是对于髋关节撞击综合征做了一个大概的一个描述，但是这种用语言描述是比较难以描述清楚的。我们一般确诊髋关节撞击，它不是说就单纯的靠我刚才所描述的，我刚才描述的其实是一种影像学，就是拍片子，片子上表现出来一种结构，但是我们确诊的时候是不能单纯的依靠影像学的这个表现的，
1: 一个参考来最终。
0: 我们一般呢是需要症状、体征再加影像学这三者联合在一起，你都有问题，我们才能给你确诊为髋关节撞击综合征。
1: 那自我察觉其实症状是最容易自我察觉，但哪些症状会提示你有可能是髋关节出现问题了？
0: 一般呢是表现为你运动后出现髋关节的疼痛，像髋关节就是我们腹股沟这个位置的疼痛，或者说臀部外侧的一个疼痛。那么疼痛区域，
1: 其实你说大家可以简单理解，就是你摸一下自己的整个屁股，整个一圈摸过来，这块出现问题，大概率就是髋关节。
0: 对，
1: 你像说到这个髋关节出现问题，我就会想到有一个动作，就是我就会发现，我记得以前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就是这个讲到一个慈禧的笑话，就老外见了他为什么不下跪？那个老外告诉他说，我们的膝盖。不会弯折啊，后来就成了一个笑话。再后来就我发现很多的中国留学生在国外留学时，他们说了一个很有趣的现象，说老外不太会深蹲，就那个深蹲的动作，但是中国人是从小就会深蹲，而且有很多说农村里老人家吃饭就蹲，喜欢蹲在大树底下或者门槛。可是很多医生都说深蹲无论对膝盖还是髋关节都是不好的，这是真的吗？
0: 对的。
1: 这些动作也会对髋关节有损伤吗？
0: 是的，我们髋关节就是出现髋关节撞击，确实是有一个很重要因素，就是久蹲。因为我们在蹲着这个动作呢，其实我们的髋关节是一个极度的一个屈曲的状态。那么极度屈曲的时候呢，髋关节的我们叫股骨颈，那么它就有可能触碰到或者说挤压到这个关节的盂唇，有可能导致关节盂唇的损伤，就是一种挤压，一种外力的一个挤压。
1: 所以你看，这是对大家来说最容易做，也一直做惯的这个动作，其实应该避免。那我请问一下，就是那我需要，很多人说，比如说我打扫个卫生，我捡个垃圾，我不应该蹲吗？那我应该怎么样才能更好的保护我的髋关节呢？
0: 偶尔做一个屈髋的动作，一般来讲是不会说诱发这个撞击或者盂唇的损伤。那么，我们肯定大部分人呢是一个久蹲，就是长时间蹲的。你像有一些人，他是从事一些像一些工作，比如说他要去打个比方说，有些患者他是做工地的，他比如说他长期要蹲着贴瓷砖，

0: 如果你看比如说本身你就喜欢久蹲的这些人群，出现了这种关节髋部关节发僵或者站起来的时候它会有弹响，会卡住了，这种其实这就是一个其中一个表现的一个症状。还有的人会其实腹股这个地方或者是大腿根这地方会有时候会觉得疼痛，对，这也是一个表现，对不对？
1: 对。
0: 但是这个疼痛啊，有的时候有问一问他不会那么精准的一定是腹股沟或者大腿根那里，他有时候其实会有放射
1: 到臀部，
0: 对，你往沿后往摸这一圈都有可能出现疼痛，
1: 对，
0: 这所谓的就是这个放射性的这个疼痛。他这样的话运动会受限，活动会受限吗？
1: 会的，就是出现了这个髋关节撞击综合征的表现以后，我们除了询问患者的症状以外，而且还要做查体呢，一般是让
0: 触诊吗？
1: 一方面是腹股沟的一个压痛，就是一个触诊，出现腹股沟的明确的压痛。第二个呢，就是做屈髋试验，屈膝屈髋试验，然后做一个髋臼周围的一个黏膜，一个复制这个阳性症状的这么一个试验，然后如果是阳性的话，就我们会安排。建议做一下，比如说拍一下片子，或者说查一个核磁共振，那么就可以进一步的确诊。
0: 好，你看刚才我们跟说到了，如果说你的这个髋关节、大腿根部、腹股沟会有这个疼痛，甚至会放射到，有些会放射到大腿的前侧呀，或者臀部呀，运动的时候还会诱发疼痛，活动受限，比如说甚至你在动这个髋关节的时候，它会咔咔的响，或者有卡住的感觉，甚至有的人会出现就是像敲脚一样跛行，这些都是值得关注的，建议你到这个关节外科或者运动医学科请医生做一个进一步的来明确和诊断。说到这里，就大家就是问，如果说我担心髋关节受伤或者已经受伤了，那我是运动还是不动？那一段广告之后，我们请柯医生来继续给大家科普。
2: 全民健身从我做起，科学健身你我同行，健康中国离不开每一个人的参与。今天你运动了吗？
3: 营养的早餐，充足的睡眠，适量的运动，健康的身体从健康的生活方式开始。我是梅蓉，欢迎继续收听专家开讲。

0: 好，365天名医专家天天开讲。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金华市中医医院运动医学科柯振文医生。柯医生今天主要来跟我们科普一下髋关节撞击综合征。刚才我们说到了，其实髋关节撞击综合征它会可能出现在各个年龄，青年的、中年的、老年的都有可能会出现。那么出现了这个症状过以后，你刚才说到了，甚至包括长期的一些动作，包括是运动，都会引起这个症状。那我究竟是动还是不动？
1: 大部分的人呢是通过休息，就是如果说你出现了疼痛，大部分人通过休息是可以得到症状的缓解并且好转的。那么少部分人出现了长时间的髋关节的疼痛或者隐隐的疼痛，包括影响到他的生活了，包括步行啊，包括下蹲，他如果受影响了，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第一步呢是需要去明确你这个撞击的类型。刚才我讲了撞击的类型有关节内撞击和关节外撞击，那么我们不同类型的撞击呢，我们的治疗方案也有一定的差别。但是总体来讲呢，就是首先呢，我们一般都会采取这个理疗，就是保守治疗，包括理疗，还有口服这个抗炎镇痛的药物，包括休息。
0: 所以你看，首先是要治疗，然后这个运动动与不动是取决于什么时候动和做什么样的运动，
1: 取决于症状。对，我们一般呢是建议避免这个可以诱发疼痛的这个动作。如果说这个动作你做去你就出现了髋部的疼痛，那么这个动作是不建议你做的。
0: 你看，就是运动也要科学的运动，就是我们通常说我们要坚持运动，坚持运动的条件是你在没有受伤的情况之下，以及这个动作不会加重你的伤害的情况之下来做运动。那接下来刚

0: 他就说的要进行来治疗，这个能治吗？能痊愈吗？
1: 这个是可以治疗的。那我
0: 能痊愈吗？就像医生，我像吃个药，感冒一样，他好了，他就是好了。
1: 那么他这个是需要区分他的撞击的类型以及损伤的程度。那么如果说是初次发病，大部分人是可以通过理疗，就是口服一些抗炎止痛的药物，包括休息是可以得到缓解的。
0: 嗯，
1: 那么少部分人呢，最后出现了这个髋臼，就是髋关节撞击导致的这个盂唇的明确的撕裂的话，
0: 嗯，
1: 那么这一部分你通过休息可能，包括吃药理疗可能得不到明确的缓解，就是说保守治疗无效的话，
0: 嗯，
1: 部分的人呢是需要进行手术治疗的。那么手术治疗呢，我们是需要将这个就是比较多余的，就是我们刚才讲到撞击的那几个因素，你像这个
0: 结构比较异常的那个地方，
1: 股骨颈的一个凸轮型的这么一个异常结构，那我们可能需要给它磨平。如果是髋臼的一个过度的覆盖，那么我们需要将这个过度覆盖的这些髋臼进行磨除，然后再将它的这个损伤的盂唇再给它缝合回去。那么这是一种手术治疗的方案。那么手术治疗呢，我们目前来讲比较流行的还是一个髋关节镜的一个治疗。
0: 嗯，你看，说
1: 到微创治疗，
0: 说到这里，大家首先其实相对于所有的关节，它但凡要动手术，大家都会比较紧张。哪怕医生告诉我微创也会比较紧张，大家总希望说我能够尽可能通过一些非手术的方法来进行治疗，或者是避免。我觉得对于这个来说，首先第一点，科学的运动它通常是会避免减少这个事故的发生。通常是你不科学的运动，或者是长期的某一个动作，它诱发了这个疾病的发生。所以其实预防会比治疗会显得更重要，对不
1: 对？
0: 这时候预防会哪些动作会加强？会诱发这些的发生？
1: 就是说，极度的屈髋。我们髋关节。

0: 度的屈髋嘛。
1: 嗯，所以我们会发现，我们都在崇尚运动的时候，你会发现运动员和舞者，他烦恼是浑身伤痕累累。我记得曾经有一个芭蕾舞演员说，每个人都看到我们在舞台上美好的姿容，其实没有人想到说，我们每一个芭蕾舞演员都有一双丑陋的脚，就是各种样的受伤等等这种。所以说过度的运动是不允许。所谓的髋关节过度，其实就像我们整个蹲下来抱膝，它就属于是。
0: 对，对的，这个就是属于极度的屈髋。
1: 哎，就是极度屈髋的一动作。还有一些就是，你知道大家觉得放松就是躺，这个几年前有一个词叫葛优躺，其实这个动作也会造成肢体的一些伤害，是不是？嗯，那正确的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0: 嗯，就是如果讲到我们躺这个动作的话，我们一般是建议你在平躺的同时屈，稍微的屈膝屈髋，也就是说在你的腘窝下方，膝关节下方，你垫一两个枕头。这个姿势其实是对你的膝关节、髋关节以及腰底部以及腰部的肌肉都会。
1: 你就是在你膝窝那里，就是你膝盖的反后面放一个小小的枕头。你知道，难怪我就解释，你知道，你说国庆节玩的太累了，我就把被子垫得高高，脚放上去，一个晚上，第二天醒过来的时候，觉得膝盖受不了。其实你垫的不应该是把垫的脚后跟放在上面，是应该放在膝下。所以你看，这就是我们想当然会犯的一些错误哈。好的，那最后的时间，我们想，如果你出现这个问题了，一定要及时的去看一下医生。我们来问一下柯医生门诊的时间。
0: 我是
1: 金华市中医院，我们是关节外科或者运动医学科。
0: 我是在每周三下午关节外科门诊。就是我们在金华市中医院。三楼的门诊，骨伤科第三诊室。
1: 好，这个柯医生是金华市中医院骨伤科啊，这个或者关节外科柯振文医生。柯呢就是木可柯，振就是这个城镇的镇啊。柯振文医生。好，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就结束了。出现了任何关节的问题，记得及时看医生，并且及时的纠正生活当中不当的动作。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各位的收听，谢谢柯医生，再见。
0: 好，谢谢大家。
2: 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专家开讲，时时关注您的健康。
3: 立足公益，突出服务，强化实用，金华人民广播电台对农广播，做你最贴心的伙伴。
4: 莱恩口腔为您整点报时，金华电台联合莱恩口腔特别推出爱牙护牙爱心活动，详情请见莲花井对面西华广场一楼活动现场。
2: 这里是金华人民广播电台对农广播。
3: 北京时间16:00，
5: 我是金华市中心医院烧伤整形科主任王倩。有网友问，夏天皮肤晒伤后该怎么办？夏天经常会碰到皮肤晒伤的病人，表现为被晒皮肤出现发红，严重的出现小水泡，伴有明显的疼痛。发现晒伤当时，应当立即冷毛巾冷敷或冷水冲淋，以减低局部温度，同时避免再晒太阳，以免加重。若创面只是发红，没有水泡，可以不予处理，或外用一些促进创面愈合的药物，比如生长因子。如果有小水泡或者水泡破了，可以外用一些抗感染的药膏，如百多邦、红霉素软膏等等，防止创面感染。晒伤一般在1到2周内会愈合，如果范围较大，最好还是要到医院就诊。
6: 安心医保与你同行，由金华市医疗保障局特约播出。不断完善共赋型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加快打造全民安心医保城市金名片。
7: 2026年7月，我市七部门联合印发《金华市深化失能失智人员多评合一改革实施方案》，着力破解失能失智人员评估队伍分散、部门标准不一、结果不互认等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今天我们邀请到金华市医疗保障中心长期护理保险管理科副科长向亨宇，为大家解读这项改革的相关内容。
8: 那我们这次改革的目标是整合

0: 和医保、民政、残联等部门的评估资源，统一评估标准，优化评估流程，推动医保部门的残疾护理保险私人等级评估，民政部门的老年人自理能力评估，还有残联部门的肢体残疾一二级评定的深度融合，那么实现评估流程的集约高效。本次改革我们成立了临评中心，那么四维改革办整合婺城区、京东区、开发区三区的民政部门、残联相关的工作力量，在我们金华市政务服务中心集中办公。那么临评中心主要负责多部门评估的申请、咨询受理、资料审核、专家抽取、组织评估、结果公示、评估费用的审核拨付等工作。那么哪些人可以申请多评合一呢？一个是经医疗机构或康复机构规范诊疗，失能状态持续6个月以上的人员可以；二是四肢、脊柱、中枢周围神经因伤、因病、发育异常所致的缺失、畸形或功能障碍，那么经医疗机构或康复机构规范治疗，那么结束要满1年以上，仍存在肢体、脊柱、躯干畸形或功能障碍的，可以申请。那么申请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线上申请，一种是线下申请。那么线下可以到户籍所在地的政务服务中心提交，线上可以登录我们这里办里面的这里康养或者这里医保智慧助残，还有一个医康养互助融合平台等模块进行一个申请。
1: 人们，咱们元宝优选选品有多严？只字不全，拒；检测不过，退；价格虚高，砍。金华广播官方严选，用新闻调查的较真做直播带货的品控。微信视频号搜索元宝优选，找到元宝优选 FM104.4 就是我们啦，欢迎您的点赞关注。呼吸清新空气，关注金华空气质量，金华空气质量 PM2.5 指数实时关注。
2: 各位好，我们来关注目前金华室外的 PM2.5 空气质量指数是97，凉。再来关注一下天气，
3: 分担风雨，共享阳光，阳光天气。
2: 今天傍晚到夜里呢是晴到多云的天气，明天是晴到多云，后天白天晴到多云，夜里多云到阴，局部有阵雨，偏东风2到3级。明天早晨的最低温度是18到19度，明天白天的最高温度是29到30度。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是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的林内用火。
4: 新鲜资讯及时播报 FM102.2 整点快报。
2: 秋季天干物燥，森林防火进入关键期。武义县坚持人防加技防双管齐下，通过专职队伍实战训练、无人机空中巡航、智能系统全天候监控，构建起立体化的森林防火体系，全力守护绿水青山。近日，浙江优秀先贤教育丛书第二批中的《品读陈亮》正式投入使用。这本地方课程教材陆续下发至全省各地小学，带领同学们走进风雨飘摇的南宋，开启一场与陈亮的精神对话。今日，2026年金华市我们的村运第三届农村文化礼堂杯村杯篮球赛东阳分赛区在东阳南市街道的大连村火热开赛，一场接地气聚人气的乡村篮球盛宴热闹开启。感谢关注这个站点的新闻快报。
4: 金华人民广播电台对农广播，贴心贴意

0: 每一片森林都是大地的绿肺，每一寸草原都是自然的馈赠。守护这份苍翠，离不开每一份坚守，更离不开每一次自律。
1: 守护森林草原，从点滴小事做起，不违规焚烧秸秆，不野外点燃篝火，进山不抽烟，祭祀不烧纸，发现火情不慌张，立即拨打12119报警电话，准确说明火情位置。
0: 违规用火易酿祸，一念疏忽毁青山。森林草原防火没有旁观者，人人都是责任人。
1: 让我们携手并肩，熄灭火种，守护绿意，
0: 让森林长青，草原长绿，共护我们赖以生存的
1: 生态家园。

0: 好心情，哈哈，乐出来。好生活，笑出来。
1: 充满阳光，充满阳光。
2: 随性大笑，快乐驾到。1022晚高峰快乐驾到，不屑养颜，由内而外的美。
3: 快乐驾到，有请主持人。
4: 这里是 FM102.2 金华队农广播，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小瑞。
5: 各位好，我是小东。
4: 是的，又是到我们晚高峰的这个时间了哈。先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条消息，我觉得这个消息还是挺新奇的哈，之前还也没有接触过哈。10月10号咱们金华有一位养鱼的博主啊，她叫江琪，是一位姑娘哈。她呢在自己的社交平台上面分享了一条喜讯，这条喜讯是这么说的，她说自己拿下了长城杯最美原生鱼的全国总冠军，它的有一个品种的鱼叫做哥拉巴拉，交出了一个满分的答卷。说实话，我对这个哥拉巴拉这个鱼还真的一窍不通，就什么是原生鱼？
5: 但是其实
4: 这个鱼的名字也不知道。
5: 通过这个金彩云的平台，您可以搜索这个冠军鱼这三个字，就可以看到，它的这个哥拉巴拉的这个鱼长什么样子啊？我看这个样子真的是，哎呦，太漂亮！它这个鱼是红色的，但是呢，
4: 全身都是红色的。
5: 它不是那种很就是让人看了会比较难受那种血红，它是那种暗红的，就是那种有点类似于我们现在那种灰色，红色和灰色结合在一起，那这种感觉让人感觉就看起来比较舒适，这种红色。
4: 但我觉得这个鱼啊，长得有点像那个金鱼，觉得吗？
5: 对，它是长得就它这个样子是像金鱼的样子，
4: 对。对
5: 它颜色是有一种灰红色的感觉，
4: 对，有点特别啊。
5: 嗯，
4: 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姑娘啊，她今年32岁，被圈内人，就是养鱼的这个圈内人呢，亲切的叫做阿琪琪。她呢接触这个原生鱼的饲养已经有4年的时间了哈。在平时比较忙碌的生活之外呢，她在家里面就是细心打造出了一方属于她自己的水下天地。她家里面据说有8口鱼缸。每个鱼缸里面呢都有很多尾形态各异性情不同的原生鱼。那么他这次获得的这个原生鱼的这个全国总冠军的荣誉呢，是来自于2026年长城杯国际造景大赛的最美原生鱼的评选。
5: 真的，我感觉他有8口鱼缸啊。那这么算下来的话，好像我们要去海底世界，我们都得掏门票。他根本就不需要，他的家就是一个海底世界的感觉啊。
4: 其实对于江琪来说，他自己本人也没有想到，就觉得这个奖项是一份意外的褒奖。真正珍贵的啊，是因为他觉得自己有4年的时间和鱼为伴。其实养鱼这件事情啊，我觉得也是很需要专业的，而且很需要耐心。
5: 那肯定的。
4: 对，江琪就说，这让他在平凡细碎的日常当中也是沉淀了自己，收获了自己啊。
5: 是的，最初呢，因为喜欢这个原生鱼的自然灵动的姿态嘛，他就踏入了这个相对冷门的原生鱼饲养圈子。这一坚持就是4年。和普通的观赏鱼不同的是，原生鱼呢对水流啊、水质啊、温度、环境的这个稳定性要求是很高的。每个品种的习性都是天差地别的，没有通用的饲养公式，只能够靠日复一日的用心观察和实操摸索来积累经验。
4: 说实话，这个江琪家中的这个8口鱼缸，我们说到他这个鱼缸里面肯定不止一个品种的鱼，他还养了很多的像西石斑鱼啊等等这种小型的溪鱼，当然也有一些比较特别的，就刚才说到的那个拿了冠军的这个哥拉巴拉红吉螺，这些都是属于大中型的这个热

0: 们的原生鱼。那这些鱼呢，大多都是来自于国内啊。江琦呢是一部分是从这个自己喜欢养鱼的这个圈的这个鱼友当中去买来的，还有一部分呢是来自于一些专业的商家，还有不少也是自己从小的这个鱼苗开始，就是买来之后自己慢慢养大的。每一条鱼的成长轨迹呢，它都是了然于心啊。
1: 四年养下来呢，江琦呢也是摸索出了一套实用的养护方法。他每天必做的事情啊，就是巡缸，观察鱼的吃食、游动和状态，及时的发现细微的变化。每周呢坚持少量的勤换水，杜绝一次性的大量换水，避免水质剧烈的波动影响鱼的状态。
0: 在很多人的眼里面，这个养鱼这件事情啊，其实很费时也很枯燥，但是在江琦看来，这份小众的爱好还是充满了乐趣了。他呢觉得这个不同的原生鱼，因为体色不同，刚才我们说这条冠军鱼就是红色的，当然有别的颜色的鱼啊，它们的游姿也不同，性格有不同也不同，有的鱼呢很活泼好动，有的当然也是比较温顺亲人的，也有的哈。
1: 先懂鱼再养鱼，这个是江琦最深的体会了。然后呢他养的很多一些就是我们可能平常都不会见到的一些鱼啊，就是你在他那里真的是有一种好像是鱼的动物园的感觉，在那里可以增长见识。
0: 是的。
1: 比如说一些小型的溪鱼呢，就是源自于山间激流，怕热，对水质敏感。还有一些中大型的鱼呢，适应性更强，但是同样忌讳温度呢忽高忽低。他常年呢把这个鱼缸的水温稳定在22度到29度，为了贴近原生的环境呢，还特意配备了大流量的水泵和造浪的设备，模拟自然江河的湍急水流啊，真的很用心呐、啊。同时是坚持低密度饲养，让鱼活得更加自在。
0: 而这一次夺冠的这条鱼啊，给大家介绍一下，哥拉巴拉红吉螺。这条鱼呢是江琦从海外的鱼友手中买来的啊。刚刚到家的那会儿，他说，他的这个发色和鳞片的质感呢，好，在他养的过程里面，慢慢的都有一个提升的空间。江琦是通过丰富的饵料呀，科学的饲料搭配呀，还有稳定

0: 条鱼它的这个体长啊增加了6厘米，而且它的这个通体的这个红色也是愈发的浓郁了，鳞片的金属感也是很通透亮眼，状态越来越好，这也成了这个江琦家里面那个鱼缸里面很亮眼的一个存在。你想想，通体都是红色的，肯定一眼就看到它了。
1: 是的啊，而且养鱼呢其实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改变我们的性格。你比如说江琦啊，他自己以前呢性子就会比较急，但是养鱼你急不来呀，你一急的话这鱼它可能就跟你 say goodbye 了。
0: 对对对，
1: 这个水质稳定，鱼体成长，发色蜕变，都是需要时间沉淀的，就是要慢慢来，要坚持长期主义，4年慢养护，慢慢的也磨平了它的浮躁啊，它发现什么样的情况啊，自己都会更加的沉稳细心有耐心一点。那比如说呢，生活压力大的时候呢，心情烦躁的时候，站在鱼缸面前静静的看着鱼儿穿梭游动，所有的焦虑都会慢慢的平复，而且人家是有八口鱼缸啊，这个真的是足够看的。养鱼呢也是成为了他的一种专属的解压方式。
0: 嗯，那么对于这次夺冠呢，江琦当然也是十分惊喜了哈。他也希望自己接下来能够继续的沉下心，好好的去打理一下自己的水下世界。其实我觉得吧，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些小爱好，而且我发现啊，小东，你发现没有，就是身边现在养宠物的人真的是越来越多了。
1: 嗯，
0: 是吧？
1: 对，大家也
0: 各种宠物。
1: 嗯，有的时候也是需要一些陪伴吧，
0: 是的。
1: 然后宠物呢确实也可以让我们的心情更好一点，但是呢我们还是要回归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啊。
0: 嗯，
1: 生活当中有任何的情况，任何的事情，我们都要学会的这个就像这个养鱼一样，要淡定一点，要从容一点，那一切的事情都会迎刃而解的。

0: 春的希望，夏的等待，秋的收获，冬的绵藏。金华对农广播，四季轮转，相依相伴。
1: 刚才有和大家一起说到啊，有姑娘呢就把这个鱼当作宠物养，而且还拿了这个大奖。
2: 嗯，
1: 其实说到这个宠物经济啊，接下来我们和大家一起去到咱们京东区东妹未来社区，有这么一家跟宠物有关的这个旗舰店。说实话，我平时对宠物不是很在行，但是小东在行啊，可以跟
2: 我
1: 分享一下。
2: 我也还好，我也没有，我就是觉得这个宠物确实也可以陪伴我们的日常生活嘛。
1: 嗯，
2: 但是其实咱们金华的这个宠物经济其实发展的非常的好啊，
1: 确实，
2: 这个我们接下来其实可以和大家简单的去了解一下我们金华的这个宠物经济是如何发展的，不是说简单的就是有宠物医院呢、啊、这些是基础的配套，但是除此之外，咱们金华呢正在以宠物家为支点来撬动新的消费市场。
1: 是的，比如说咱们京东区东妹未来社区的一家这个跟宠物有关的这个旗舰店啊，就这个旗舰店里面就不光光是给宠物洗个澡，或者是买点什么吃的，看个病什么的，那么的简单。
2: 嗯，
1: 这个宠物旗舰店啊，据说有2400多平方，这么一个空间。
2: 嗯，
1: 一楼呢是24小时的宠物医院，二楼呢是一个这个宠物的商超。这个商超里面啊，就是比如说有洗护呀、寄养啊、鲜食呀、运动场啊、咖啡厅啊、直播间啊等等。我觉得这个宠物在这个空间里面，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媒介。
2: 嗯，
1: 这个媒介就让大家开始交朋友，是不是？
2: 对，这家宠物店的以前呢，我还真的之前在他们开线下店之前，其实我就已经知道他们家了，
1: 哦、
2: 因为他们之前呢在网上他们是开宠物医院的，
1: 原来是在线上，
2: 开的非常出名，
1: 哦、
2: 非常的好、
1: 嗯。
2: 我之前买过他们家很多东西，然后都是品质都还挺不错的啊。但之前我并不知道他们是在金华，后来慢慢我才发现，哦，原来他们就是在金华。所以说，你看他们真的是。就是我当时不是是以一个金华本地人的这个视角去为他们消费的，就是网络当中的一个陌生人这么去消费的。所以说其实人家的这个医院呢，他开在的这个坐标不只是咱们金华，可以说是全国各地啊，是在网络当中，所以做的其实很不错的。现在呢有这样一个线下店呢，也确实让我们很多喜爱宠物的朋友呢，可以到那里进行社交，进行休息啊，工作之余我们也可以适当的在那里减轻自己的压力。
1: 是的，创始人徐云又介绍说，他其实是从2008年就开始做了这个电商，当时是主营这个宠物的药品和粮食等等，当然也开过这个宠物医院。现在呢，他就是把它放到这个线下，那么在线下

0: 那我们也看到啊，就是这个宠物的空间里面，其实除了宠物之外，我觉得最重要还是人。你看，比如说这个二楼的这个咖啡厅，除了人喝的饮品，当然也有宠物吃的各种鲜食拼盘。店里呢，现在有30多名员工，涵盖的这个岗位也很多。自从今年7月份开业以来，这个旗舰店啊，已经吸引这个付费的会员已经超过了3000多名，可以足以见咱们金华宠物经济的这个优势已经很明显了。就是说，现在整个金华的这个宠物的这个链条很完整，就是制造有底子，贸易有通道，人才呢也有支撑啊。
1: 对的，我们就跟大家说一组数据吧，就是金华现有的犬猫，就是这个宠物嘛，大约有73万只。全市呢有221家这个动物诊疗机构，宠物经济消费市场的规模大约有40亿元啊。所以说咱们金华这个宠物规模其实是很大的啊。如果说大家有关注这宠物经济，我们稍后也会和大家继续的来说一说宠物经济的发展。
0: 好的。

0: 对农广播。
1: 北京时间16:30。元宝优选是金华广播官方严选直播账号，依托主流媒体公信力，注重好物挖掘。我们每一款上架商品均经过专业团队的层层筛选，确保正宗地道，价格实在。权威媒体背书，正品保障无忧。元宝优选，让金华好货走进千家万户。微信视频号搜索元宝优选，找到元宝优选 FM 104.4 就是我们啦，欢迎点赞关注。

0: 好心情，哈哈，乐出来。好生活，笑出来。
1: 充满阳光，充满阳光。
2: 随性大笑，快乐驾到。1022晚高峰快乐驾到，不屑养颜，由内而外的美。
3: 快乐驾到，有请主持人。
4: 好，欢迎继续回到快乐驾到的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2.2 金话对农广播，我是小瑞。
5: 各位好，我是小东。
4: 是的，我们继续来说刚才这个宠物经济的这个话题啊。
5: 对的。
4: 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一组这个数据啊，是来自于咱们农业农村局的。咱们金华县有犬猫大约有73万只，全市呢有221家的这个动物诊疗机构，宠物经济的消费市场规模大约有40亿元。而在不远这个义乌国际商贸城，我想这个内容肯定是更多了。
5: 对的，我刚才也算了一下，我们金华的，我看那个有统计数据的，这个我们金华的人口有700多万嘛，那像有犬猫大约73万人，可能就是每10个朋友
4: 就有
5: 就会有一位他对他养宠物的，
4: 是
5: 而且还不止呢，可能啊，就在义乌国际商贸城就有超过1170家宠物用品经营户，经营品种就超过3万个啊。2025年的义乌国际商贸城宠物用品年出口销售额超30亿元，大约占全国的宠物用品出口总量的15%。另外，其实关于宠物经济啊，咱们金华职业技术大学其实很有话说。他们的畜牧兽医专业办学比较早，我省首个动物医学职业本科专业就开设于此，而且他们好像也有一个，就是他们属于金华职业技术大学的动物医院，然后在那个医院其实后面出来了非常多很优秀的兽医，慢慢他们也都在全国各地遍布开花，然后目前已经累计为行业培养了高技能人才超1万名。
4: 啊，非常厉害啊。大家可能没有特别的关注过，在2025年省六部门有出台过一个关于促进宠物经济发展的意见之后，咱们金华当时就虚构还有繁育交易市场等等一线去摸了一个家底。那今年呢，市农业农村局还牵头起草了咱们金华市促进宠物经济发展实施方案2026至2030年，明确推动这个宠物家的业态发展，引导纺织啊、五金啊、木雕啊、智能家电啊等等特色传统产业向宠物领域去转型延伸，做强宠物用品制造与出口贸易，创新发展智能用品，还有宠物商超、文旅融合等等新技术、新制造和新业态。
5: 是的，从一家宠物综合体的探路到一座城市产业链的布局，金华呢正在以宠物家为支点撬动新的消费市场。
2: 这里源远流长，
6: 10000年前，上山文化开启了世界稻作。
2: 这里博大精深，
6: 2200年坚持时，孕育出一灿文明。
2: 这里绿树成荫，
6: 绿水金山滋养8亩大地。
2: 这里春华秋实，
6: 人文与自然在这里和美交融。
2: 这里是金华，大美而宜居的城市。聆听金华，就在金华电台对农广播。
7: 橘子洲到了，请前往。
8: 哎，怎么这么大一只狗进地铁啦？我们家孩子最怕狗了，赶紧关门呐！
9: 哎呀，对不起，对不起，真的不好意思，我们商场是不让带宠物进来的。
10: 哎，不好意思啊，我们这不让宠物进。要不然我们这生意就没法做了。
11: 这他可以说是我的宠物，但他更是我的眼睛。
12: 根据世界盲人联盟调研统计，视障人士使用导盲犬的出行半径比使用导盲杖大5到10倍，通过同等距离的时间平均节约50%。从导盲犬诞生至今的100年时间里，从没发生过一次导盲犬攻击人或者其他动物的事件。如果您在公共场所遇到导盲犬，请对他说 yes。
13: 我爱我歌 Love Music
14: Love Music， 我爱我歌
13: 海涛下边要推荐的是一首汪峰的走心之作《怒放的生命》，歌词鼓舞人心，旋律朗朗上口。歌曲中啊，汪峰那细致的歌词描写显得大气而成熟。我要怒放的生命，就像飞翔在辽阔天空，就像矗立在彩虹之巅。汪峰在唱《怒放生命》的时候，我想要怒放的生命和我要飞得更高是如此的雷同，雷同的经常让人以为是同一首歌。这是汪峰两张专辑的共性，很多歌的旋律走向、和弦编配几乎不需要重新设计。这一点不得不说，汪峰在编曲上还是很厉害的，因为在同样的几个和弦里就可以写出完全不同却一样感人

这里有上百座公园，把家安在风景里。300米遇见一抹绿意，500米走进一座园子，茶花文化园里藏着老金华的记忆。口袋公园盛满街角的烟火气，三江六岸的风吹过晨跑的身影，也吹过黄昏的闲谈。不是公园点缀了城市，是城市长在了公园里。金华人民广播电台对农广播，陪你走遍每一处柔软日常，听见这座城市的呼吸与温度。金华把生活种进公园。

0: 岛的蔬菜工厂啊，不光产出了安全新鲜的果蔬，还做起了研学、团建、特色餐饮，走出了一条农旅融合的新路子。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跟随记者走进这座空中菜园，拆解水培农业的科技密码，致富门道，解锁金华农文旅融合的全新样板。一走进突突 farm 种植大棚，满目青翠的绿意扑面而来，一排排整齐的立体水培架上，芹菜、生菜、羽衣甘蓝、紫苏等各类叶菜长势喜人。通过这种高低分层错落搭配的立体种植设计，充分利用大棚上下全部采光空间，在同等占地面积之下释放数倍种植效能，真正做到向空间要产量。
1: 在这个大棚里面呢，种植的布局呢可以说是非常的科学的。在我的左手边呢，种植的则是这些黄瓜、番茄这样的一些茄果类的蔬菜，而我的右手边呢，这些架子上呢生长的就是像奶油生菜、薄荷、羽衣甘蓝等这样的一些叶菜。通过这样的一个高低错落、采光合理的一个布局呢，也真正的实现了一寸的土地啊，发挥出了几倍的经济效益。
0: 很多朋友会好奇，没有土壤，蔬菜依靠什么存活？核心啊，就是这套闭环水循环营养液栽培系统。土壤的作用本质是固定植株，提供水分与矿物营养。水培模式当中呢，种植海绵固定蔬菜幼苗，营养液就替代土壤，把蔬菜生长需要的各类营养物质溶解在水里，直接的供给根系吸收。
1: 这里的这些蔬菜呢，采用的这个系统啊，就是闭环的水循环营养液的栽培模式了。就以我身旁的这样的一个生菜为例呢，它如果采用传统的土培的方式。

0: 土层之中不断地孵化侵染作物，水培模式则隔绝土壤，就切断了绝大部分土传病害的传播路径。当然，大棚属于半开放的环境，夏季蚊虫飞蛾依旧可能带来虫害风险。基地配套黄板、灭蚊灯等物理防控手段，最大程度地减少了虫害的发生，实现少打药甚至不打药。王海亮说，
1: 很多病虫害啊，都是从这个土壤里面这个孵化出来的。我们跟土地隔绝以后呢，我们的病虫害减少到70%到80%左右。还有一些夏季呢，可能我们会有点蚊虫啊或者蝴蝶啊这种传播，但是我们会相应的一些这个措施。
0: 但水培啊，并不是简单的把所有的蔬菜全部堆上高层，作物特性不同，种植方案也要随之调整。黄瓜、番茄、丝瓜这类爬藤作物，植株向上生长，只适合单层种植。叶菜适应性强，可以做到7层、10层，条件允许甚至是20层立体种植。金华夏季高温炎热，对于大棚种植是不小的考验。传统大棚每到夏末会进入休棚期，等到9月中旬才重新育苗。而这座果蔬工厂力争全年不间断生产，背后依靠的是整套环境调控系统。王海亮说，
1: 一年四季我们里面都是这个蔬菜是不停的，像往年这个时候啊，这个传统的大棚里面基本上已经休棚了，一般到9月中旬才开始开棚才开始去育苗去种。我们基本上一年四季是不停的，但是我们要得选品选一些耐高温的是这样的一个品种来种。
0: 遮阳网可以阻隔强光，水帘风机可以降低棚内温度，阴雨天开

0: 少管够。这套先进的种植模式也吸引了海外客商慕名考察。巴西新华商会常务副会长方建荣说，
1: 在巴西呢，我有很多土地，你知道巴西的那个蔬菜呢比肉贵很多，在当地呢我们也没有见到过这种像这种无土栽培的这种高科技的农业，一般当地都是靠天吃饭的，看看能不能把这个东西把它引到巴西去。
0: 不只是科技种菜，基地还玩转农绿融合，依托优质的水培蔬菜打造多款特色养生美食，同时还推出了菜地火锅、亲子采摘、农业研学、团队团建等网红体验项目，人气爆棚。突突 farm 果蔬工厂负责人李慧娟说，
2: 就为了满足顾客的需求嘛，我们最多的时候接纳有120来个人，就是一天两部都接供，到三月份开始对外就是接这种团建，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有50来部接供了。
0: 看得见的生产过程也成为了基地独特的旅游卖点，菜地火锅，游客采摘完蔬菜直接下锅品尝，团建活动、亲子研学接连落地。很多城市里的孩子分不清农作物长什么样，而在这座果蔬工厂可以直观地看见蔬菜的生长全过程。产业创新的背后离不开科技力量的持续帮扶。清华市农科院的科技特派员定点入驻基地，针对本地的气候条件，在品种筛选、绿色防控、栽培模式迭代上持续给出了技术方案。清华市农科院科技特派员周晴说，
3: 保存的时候呢，我们要耐低温、耐落光，那么我们会推荐一些比较适合当地的、比较适合水培模式的一些品种，那么像夏季的话就需要有一些耐热、耐高温的、耐强光照的，我们在栽培方式上也会给他们一些新的建议，比如说传统的都是吊蔓种植的，那我们后期呢可能会建议他们做拉网的网片式种植，或者其他的一些新的品种，就是大家平时没怎么见过的，但是其实口感又是非常好的一些新的品种去推荐给他们。
0: 一座小小的果蔬工厂，价值不止服务本地餐桌，海外客商专程前来考察学习这套水培种植模式，看到了对外输出的可能性，企业也有着长远规划，希望未来能够在更多城市复制这个果蔬工厂的模式，让更多消费者能够吃到安全新鲜的水培蔬菜。我们说告别土地种菜，向空间、向科技要效益，这座突突 farm 果蔬工厂的探索是新质生产力落地农业领域的生动缩影。水培模式通过自动化水肥循环降低人工成本，提升土地产出，同时实现绿色安全生产。而基地没有止步于单纯的蔬菜生产，把农业生产、食品加工、研学旅游、团建体验融合在一起，拉长农业产业链，拓宽增收渠道。我们也期待未来清华能够涌现更多这样的农业创新样本，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科技力量。

0: 恒河的岸边最美丽的地方。那花园里开满了红花，月亮在放射光辉，玉莲花在那儿等待，等她的小妹妹。紫罗兰微笑的耳语，仰望着明亮星星。玫瑰花悄悄地讲着她芬芳的心情。那温柔而可爱的羚羊跳过来细心倾听，远处那圣河的波涛发出了喧嚣声。我要和你双双降落在那椰子林中，享受着爱情和安静，做甜美幸福的梦。
1: 孝道文化在我国源远流长，在新的社会，孝道也被注入了新的内容和方式。我们会在父母生日的时候发短信问候，会在传统佳节的时候打电话祝福，甚至会在父亲节母亲节的时候快递鲜花洋气一回。然而通讯的发展只是为了方便联络，它不能取代爱。父母最需要的是陪伴，就好像我们小的时候父母亲不离不弃地陪伴我们成长一样。
2: 妈，晚上你想吃点啥？
3: 妈，今晚上我就到家了。
1: 别让传递给父母的爱的温度冷却在科技的包裹之下，不要让宏伟的理想遮盖了自己的孝心，更不要让复杂的社会

0: 莱恩口腔为您整点报时。金华电台联合莱恩口腔特别推出爱牙护牙爱心活动，详情请见莲花井对面西华广场一楼活动现场。
1: 这里是金华人民广播电台对农广播。
0: 北京时间17点整。
2: 装修就怕施工踩坑，工艺不到位。
3: 想要施工不踩坑，关键还得看手艺。匠人制装第三届秋季工艺大赛火热开赛，
2: 水电木瓦油五大工种，几百位匠人师傅同台竞技，角逐金匠人荣誉。
3: 现在报名春季冠军团队为您家施工，享受大赛级施工标准。抢订热线8168-9797，8168-9797。
2: 活动期间到店，十大特色工艺主材辅材免费升级，还可享受免费量房、免费设计、免费报价。
3: 一站十大全包，从毛坯到拎包入住，价格透明，杜绝恶意增项。
2: 装修款交通银行管存，验收合格再付款，资金安全有保障。
3: 金华市装饰装修协会、金华市传媒集团全程监督，大牌材料，品质可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门店地址：滨虹路811号，抢订热线8168-9797，8168-9797。
4: 金华好家装，就选匠人制装。
5: 安心医保与你同行，由金华市医疗保障局特约播出，不断完善共赋型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加快打造全民安心医保城市金名片。
6: 2026年7月，我市七部门联合印发《金华市深化失能失智人员多评合一改革实施方案》，着力破解失能失智人员评估队伍分散、部门标准不一、结果不互认等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今天我们邀请到金华市医疗保障中心长期护理保险管理科副科长向亨宇，为大家解读这项改革的相关内容。
7: 那我们这次改革的目标是整合医保、民政、残联等部门的评估资源，统一评估标准，优化评估流程，推动医保部门的长期护理保险失能等级评估，民政部门的老年人自理能力评估，还有残联部门的肢体残疾一二级评定的深度融合，那么实现评估流程的集约高效。本次改革我们成立了临评中心，那么四维改革办整合婺城区、京东区、开发区三区的民政部门、残联相关的工作力量，在我们金华市政务服务中心集中办公。那么临评中心主要负责多部门评估的申请、咨询受理、资料审核、专家抽取、组织评估、结果公示、评估费用的审核拨付等工作。那么哪些人可以申请多评合一呢？

0: 缺失激情或功能障碍，那么经医疗机构或康复机构规范治疗，那么结束要满一年以上，仍存在肢体脊柱躯干畸形或功能障碍的，可以申请。那么申请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线上申请，一种是线下申请。那么线下可以到户籍所在地的政务服务中心提交，线上可以登录我们这里办里面的这里康养或者这里医保智慧助残，还有一个医康养互助融合平台等模块进行一个申请。
1: 人们，咱们元宝优选选品有多严？只字不全，拒；检测不过，退；价格虚高，砍。金华广播官方严选，用新闻调查的较真做直播带货的品控。微信视频号搜索元宝优选，找到元宝优选 FM104.4 就是我们啦，欢迎您的点赞关注。呼吸清新空气，关注金华空气质量，金华空气质量 PM2.5 指数实时关注。
2: 各位好，我们来关注目前金华市外的 PM2.5 空气质量指数呢是107，属于轻度污染，空气一般啊，敏感人员外出的时候需要做好防护措施。再来关注天气。
3: 分担风雨，共享阳光，阳光天气。
2: 今天傍晚到夜里呢是晴到多云的天气，明天是晴到多云，后天白天晴到多云，夜里多云到阴，局部有阵雨，偏东风2到3级。明天早晨的最低温度是18到19度，明天白天的最高温度是29到30度。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是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的林内用火。
4: 新鲜资讯及时播报 FM102.2 整点快报。
2: 今年的10月13号是第37个国际减灾日，10号下午由市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主办，市应急管理局等单位承办的2026年国际减灾日宣传活动在浙江横店影视职业学院举行，近千名师生通过科普展示、实操演练、趣味闯关等形式学习应急知识。金秋十月正是项目建设的黄金时期，永康市各重点项目正抢抓施工黄金期，科学组织倒排工期，用快干实干奏响最美的奋进旋律，跑出项目建设加速度，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秋意渐浓，橘果飘香，眼下无意县白杨街道汤村1800多亩的橘子迎来了最佳的采摘季，饱满圆润的果实压弯了枝头，满园橙黄，映照着丰收的喜悦。感谢关注这个整点的新闻快报。
4: 金华对农广播 FM102.2， 让我们风雨同舟，用心聆听爱的声音。春夏秋冬，阴晴雨雪，农技小贴士，做您田间地头的好帮手。
2: 猕猴桃的果实采摘完毕之后，果园管理仍然是保障树体健康、为来年丰产打基础的重要环节。专家提醒果农，猕猴桃采摘之后的施肥、灭菌、除草、消毒等工作丝毫不能够马虎。首先，科学施用采后肥，快速的来恢复树势，采摘之后要及时的补充养分，一般每隔10天要喷施一次尿素与磷酸二氢钾的混合液，连续喷施2到3次，同时可以搭配光合营养膜肥施用，帮助树体快速的恢复长势，积累营养。如若当年的果园结果量较少，而且呢树势偏弱，还可以额外的增施鸡肥与速效氮肥，进一步的增强树体活力。其次就是要精准的防控病虫害，来降低越冬积树。果实采摘之后，果园容易发生的虫害以大青叶蝉、飞虱等等刺吸性的口气害虫为主，可以喷施护树大将军母液进行防治。病害则重点防控的是溃疡病、褐斑病和黑斑病。最后就是要做好秋季修剪工作，清洁果园环境。修剪我们需要通过摘心、抹除覆梢等等措施来控制枝条旺长，也可以喷施控旺药剂来调节树体生长，

0: 阻断导管向上输送的过量养分，避免养分浪费。修剪完成之后，要将果园内的残枝、落叶等等彻底的清理干净，并且带出园外处理，以减少病虫越冬场所，降低第二年病虫害的发生风险。
1: 众位您莫坐，细听我来言，您啊听我给您聊聊水资源。下种塘背土能把圣水攒，冲洗马桶还能够把绿植浇灌，检查设施淘汰更换，选用节水新产品能省不少钱，发现浪费绝不隐瞒，及时报告有关部门，防伪又杜渐，弘扬美德，参与实践。

0: FM 102.2金华人民广播电台对农广播。
1: 小时候，我爸就带着我走朱自林，然后他们就是我们一代传一代的事情。
2: 20年前开了这家店，别人生意还算可以，每天就想着怎么把这家店打理好。
3: 从外婆那边开始就种茶叶，能让村里人喝上我泡的好茶，就是我最开心的事。
4: 放暑假了，爸爸带我回奶奶家，这里的天很蓝，水很绿，还有一只会吃旧衣服的大熊猫。
1: 以前这里发过大火，烧了不少竹子，看得我怪心痛。从那时候起，我就觉得这常年的护林大计也比不上谁熟的一个好习惯。
2: 我这人见不得一点脏，每天开张的第一件事就是给民宿的垃圾分类，来过我们家的人都说特别干净。
4: 原来我们扔掉的垃圾还可以变成能量，蔬菜吃了长得又高又壮。
5: 我比谁都知道淘水泡好茶的道理，想到好茶喝着好味道，这比谁就得干净。

0: 只要能留住这批银子，万岁没有白活。
1: 只要能让这批水一直干净，村里的人就能开心地坐在一起喝茶聊天。
2: 我喜欢这里，以后每次放假我都要回来。
3: 好的环境是带不走，这里美了，自然有人再回来。
4: 金华队农广播倡导参与垃圾分类，把绿水青山留在家乡。
5: 一乐心国国丁，两乐心瓜有病。
4: 听八五乡音，赏金华群山。这里是 FM 102.2金华队农广播。登金华山，远眺满城烟火。游仙华山，览云海奇峰。访鸡道山，寻千年古韵。赴牛头山，享清泉幽灵。一山藏一景，一林有风情。连绵青山是独属于金华人的家乡浪漫。览八雾山水，伴朝夕清风。FM 102.2金华队农广播，时刻在您耳边。

0: 回忆是什么？
1: 回忆是一张泛黄的老照片，是暖洋洋的童年时光，是远方的老家，朴素的等待的故乡。
0: 故乡是什么？
1: 故乡是小时候的柴火土灶炖鸡，一只鸡，一炉灶火，几味佐料，不消多等便可。

0: 乡愁是什么？
1: 乡愁是一根血脉，千里万里我追寻着你。乡愁是一种原生动力，激励着我们走向未来。乡愁是一个愿望，守护青山绿水，让故乡的明天更加美好。记住乡愁，记住我们是谁。
2: 他们是深耕农业的致富带头人，他们是开拓创新的新农人。对农广播晚高峰特别推出三农人物专访，耕植大地的实干者，欢迎收听。
0: 当下一批又一批有知识、有眼界、有情怀的青年返乡入乡创业，成为推动乡村振兴的生力军。在义乌市大陈镇善坑村的山谷里，有这么一支以海归青年为主力的年轻团队，他们用科技与创意正为传统农业注入新的活力。今天就让我们一起去认识他们。
3: 我们现在这里面后续的工作还要做哪一些啊？
4: 今年的话，就是因为这个果子不是已经也采收完了吗？

0: 和物联网监测设备，可实时采集土壤的温湿度、光照强度、空气温湿度等数据，实现精准化、标准化管理。园内种植了近30个品种的枣树，既有本地的传统品种，也有从外地引进的优良品种。陆润来说，
1: 这是白灵王枣，这是潘枣，这个是华秀八号枣。像最开始的时候，其实进山里面这些枣都不认识，也是经过一年的那个实践吧，然后也逐渐的就认识到这些不同的藻类，然后也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
0: 洛润来是义乌人，美国斯坦福大学硕士毕业，去年他返乡投身义乌南藻产业，成为了中森农业的总工程师。中森农业是一家深耕三产融合发展的现代化农业企业，围绕义乌南藻构建起了研发、种植、加工、文旅、品牌等多位一体的产业生态。企业建有1000多亩的义乌大枣种植基地。面对枣树种植，洛润来几乎是从零开始。一年多来，他边学习边摸索，从科学种植着手，在源头上保障南藻品质，并搭建标准化的生产线，让南藻的生产更高效，品质更稳定。陆润来说，
1: 我们中森公司呢，农业的发展是一个多跨多学科和跨多专业的这么一个农业生态所以它里面包含内容呢还是非常多的，并且呢我们现在也是朝着往现代农业机械化农业的方向走，和生产呢也是往标准化生产的这种形式去进行打造。那文旅呢，我们是以南藻文化体验为主要核心。
0: 在种植基地旁，公司建设了文旅农场枣稻山谷。负责文旅运营策划的黄凯同样是从美国留学归来的硕士生，如何让文旅与南藻文化擦出火花，他有不少想法。义乌市中森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黄凯说，
2: 因为南藻这个产业呢，它有它的一些问题所在，就是我们说很多的年轻人对它都不了解，所以我们要融合现在年轻人或者当下时代的一些消费习惯，然后把我们传统的这个农产品结合在一种体验加空间加研学加一些非遗经典的记忆的体验融合在一块儿。所以我们打造了一个文旅空间，就是为了能够让社会上的亲子家庭、年轻人甚至中老年人都可以到我们这个空间里面来充分的体验南藻文化、南藻产品。
0: 义乌南藻历史悠久，是义乌三宝之一，清朝时被列为贡品，享有金果之称。黄凯说，他想做的不只是开设一个农场，而是打造一个能让人感受到南藻文化的地方。在这里，游客可以参观枣林，了解义乌南藻的历史与制作工艺，品尝南藻的系列产品。义乌市中森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洛润来说，
1: 这是我们的义乌南藻，我们都是采用我们自己在义乌本地种植的大枣，也是用我们的非遗工艺九烘九晒的工艺来制作而成。特点呢是它里面有双仁，所以这是它的义乌南藻的一个很大的一个特性。我们也开发了比方说传统一点我们的南藻的黄酒，这也是我们用南藻，我们自己加工的南藻和糯米一起共同发酵而成。年轻消费者偏好的一些年轻化产品，比方说我们的南藻软糖和我们的南藻啤酒、南藻浓缩汁。
0: 产业升级，人才是关键。企业建成农业产业专家工作站，引入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团队，为千亩枣林精准把脉。洛润来和黄凯还组建了一支年轻化的团队，学科背景涵盖了农林、植物营养、发酵工程等多个方向。义乌市中森农业科技有限公司酿酒师李明说，
3: 这边我们是酿造的是南藻黄酒和南藻白酒，从生产源头一直到我们的灌装成品，整个环节都要参与，所有的发酵参数以及酒体的设计都要重新构建新的研发的体系。
0: 义乌市中森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黄凯说，
2: 首先呢就是我们还是秉承一个要传承经典文化和一些工艺，比方说我们这个南藻呢文化底蕴是很深厚的，但是在这个基础之上呢，我们年轻的团队是多元化的，有各个专业的这个

0: 人才都汇聚在这里，那么会秉承一个守正推新的这个理念啊，在这个传统的文化和产业的这个工艺的基础之上，融合我们现在的科技理念。
1: 公司还成立了青年入乡实践站点，为入乡青年提供就业岗位和发展平台。义乌市中森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农业技术员李荣娇说，
2: 平时书本上学到的那些知识，这一年干下来收获还挺多，现在对于那些什么肥料呀农药呀掌握的更那个完整完全了。我们这个不仅是种植业嘛，我们还有自己的加工厂，完了还有自己的农文旅，我觉得在这里的发展是多元化的，能更多的锻炼到自己吧。
1: 从一颗枣到一个产业，从一片山谷到更远的市场，这支年轻的新农人团队正用他们的方式为传统产业注入新的活力。义乌市中森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总工程师骆润来说，
3: 也是打造了一种新的一个模式，因为说以前初级就是农业只是做一些初级农产品的话，它本身它的一个溢价的价值就有限，那现在有我们这些具有这种新技能的这些返乡农人进来之后呢，可以把我们的农产品它的溢价能够带动起来，然后当我们的市场能够打开的足够多的时候，我们带动周边的这些农户和当地的这些枣农，让他们能够有个保底的一个收成。有很多的农户都是到我们的这个生产加工基地、种植基地来进行工作，就给周边的农户提供了更多的一个就业岗位。我们也是希望南枣产品能够面向全国，然后面向一些像东南亚、北欧、欧美这些市场。

0: 这里是金华人民广播电台对农广播。
1: 北京时间17:30。
2: 装修就怕施工踩坑，工艺不到位。
3: 想要施工不踩坑，关键还。

0: 瓦油五大工种，几百位匠人师傅同台竞技，角逐金匠人荣誉。
1: 现在报名春季冠军团队为您家施工，享受大赛级施工标准。抢订热线8168979781689797。
0: 活动期间到店，十大特色工艺主材辅材免费升级，还可享受免费量房、免费设计、免费报价。
1: 一站十大全包，从毛坯到拎包入住，价格透明，杜绝恶意增享。
0: 装修款交通银行款存，验收合格再付款，资金安全有保障。
1: 金华市装饰装修协会、金华市传媒集团全程监督，大牌材料，品质可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门店地址：滨虹路811号，抢订热线8168979781689797。金华好家装，就选匠人制装。
2: 元宝优选是金华广播官方严选直播账号，依托主流媒体公信力，注重好物挖掘。我们每一款上架商品均经过专业团队的层层筛选，确保正宗地道，价格实在，权威媒体背书，正品保障无忧。元宝优选，让金华好货走进千家万户。微信视频号搜索元宝优选，找到元宝优选 FM 104.4 就是我们啦，欢迎点赞关注。

0: 节约用水，从娃娃抓起。
1: FM102.2 金华人民广播电台对农广播。
2: 1022我爱我歌 Love Music
0: Love Music
3: 我爱我歌。接下来海涛要为大家推荐的是一首来自黄安的《明明知道相思苦》，这是黄安皈依佛门之后为初恋复燃的婚外情写下的忏悔录。歌曲里的笛声和吉他铺陈，认识你后无药可医的沉溺，副歌宁愿承受着痛苦的重复呐喊，道尽了理性和欲望的撕裂。这首歌后来也成为电视剧《天师钟馗》的片尾曲，也更增添了一种宿命感。

0: 新华人民广播电台对农广播，关不掉的广播。关注八物，聚焦三农，八物新观察。
1: 在金华的深山村落里，高山蔬菜、手工干菜等农产品品质上乘，风味十足。但长期以来，山区位置偏远，农户种养零散，物流成本高，销售渠道窄，不少优质农货只能闲置山野，农户守着好资源却赚不到好收益。为了破解小农户产销脱节的老大难问题，我市创新推出功夫大篷车全链条助农模式，不搞单一帮扶，而是从源头种植、终端收购运输、末端销售推广全方位发力，打通了农产品出山的全流程链路。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山野田间，去解锁这套专属于金华的乡村共富新密码。
2: 清晨的大山村落，烟火气伴着丰收气扑面而来。在婺城区塔石乡山坑村，村民们早早收拾好了自家手工晾晒的梅干菜、自制番薯粉，还有刚采摘的高山时令蔬果，齐聚村口等待收购。不用进城摆摊，不用奔波叫卖，功夫大篷车直接开到家门口，一站式完成称重、登记、结算，让山里的新鲜好物当场变现。
3: 拿来马干菜都自己做的，我们都自己吃的喂，几块几百元也说吧，哈哈哈哈，给谁？

0: 减肥干了。
1: 简简单单的几百元收入，对山区留守农户来说是实打实的增收，更是稳稳的幸福感。热闹的售卖场景如今在金华各个山区乡镇早已成为常态。大家都知道，山区村庄普遍存在空心化问题，留下来的大多是年迈老人，平日里种养的农产品数量少，品类杂，根本没有精力进城售卖，很多辛辛苦苦种出来的好物最后只能闲置浪费。针对农户卖不掉、卖不变、卖不远的核心痛点，金华全域布局共富大篷车固定收购点，常态化下乡驻点收储，给山区小农户兜底，彻底解决了农户的滞销难题。
2: 山里面因为现在都是老人比较多嘛，他们售卖产品也不方便，他们就吃不完的，就又没办法卖的这些产品呢，我们就全部把它就拿出去卖掉，让它变成了有收入。共富收购点的话，整个金华市有160多个，2025年的话，我们大概帮这个农户解决了这个销售是800多万。
1: 遍布全市的160多个收购网点，就像一张张扎根山野的共富网格，把服务送到农户家门口。不过在解决卖得出的基础上，金华的助农脚步并没有停下，想要让农户长期稳定增收，不能只靠兜底收购，更要靠品质升级、标准化种植。以往山区的农产品最大的问题就是品种杂乱，品质参差不齐，各家各户随意种植，产出的农货规格不一，口感不均，根本没办法批量对接大市场。为了打破这个僵局，金华把助农服务往前延伸，从收购端直接扎根到种植端。每年春耕时节，婺城区供销社都会联合多部门开展供销跑村服务下乡春耕支农活动。在塔石乡山坑村的活动现场，西瓜、四季豆、空心菜、毛豆、黄瓜、番薯等各类优质蔬菜瓜果种子一应俱全，全部免费发放给村民，同时配套化肥、农资物资和全程农技指导。
3: 我今天来了四季豆啦、干豆啦，还有西瓜，还有空心菜，这些种子本来我们要山坑这里要到塔石去买的，在种子呢价格也高一点，大篷车送蔬菜种子到我们村上，老百姓呢都很欢迎。
4: 后续呢他们呢也会给我们进行一个技术性的指导，还有化肥等等一系列东西，他们会全程保障的。种起来的这个农产品呢，后续呢我们也会逐步的给他们去推销的。
1: 不仅是免费送种送肥，共富大篷车还统一各村种植品类，规范标准化种养方式，从源头规整农产品品质，彻底改变以往散户种植杂乱无章的局面。
5: 今年呢，我们已经在长山乡塔石沙饭组织了5场左右，跟村集体联系，确定村里面村民有哪些农资啊种子的需求，然后我们相应的把这些送到村里面，主要为解决这个两种粮具下乡的问题。
2: 他们呢购买种子呢也不方便，有时候好坏呢也分不搞不清楚，那我们呢统一每个村发放种子，确保以后呢就是回收的时候呢就是这个品种统一。今年像这个山坑村我们发放了将近10000块钱的种子，品种有像这个冬瓜、南瓜、玉米啊、毛豆啊，10几个品种吧，解决了他们一个买难卖难的问题。
1: 与此同时，现场还联动邮政部门带来了多元便民服务，全方位守护农户生产生活。
6: 第一个呢是为村里面带来的这个助农贷款、涉农保险，同时开展了诈骗宣传，守护大家的钱袋子。第二是我们为大家带来了免费量血压、测量骨密度，把健康服务送到家门口。第三呢是我们可以上门办理摩托车、电动动车保险，让大家办事更方便更快捷。
1: 从上门收滞销到源头提品质，金华的助农模式完成了首轮升级，构建起源头提质加标准产出加稳定收购的闭环服务。而品质做优之后，新的增收瓶颈又随之出现，那就是山区物流难题。散户农货量小，分散，单量零碎，传统物流不愿接单，运费高昂，大量优质山货依旧困在深山。为此，金华再次创新破局，盘活闲置运力，打通出山最后一公里。在婺城区塔石乡引领村，村民朱银富一大早便整理好新鲜番茄、手工腌菜，在村口公交站台等候运输。 看似普通的城乡公交，如今化身助农专线，稳稳扛起了山区农货出山的重任。
0: 以前是我们拿着计划东站

0: 一般，但量也比较大。公交车的话能带的就便捷啊，你少量的话几百斤还可以，就直接寄出去，可能他们到汤溪车站来拿。
1: 这套全新的联运模式流程清晰，高效便捷。城乡公交负责村级短途集货，把零散农货统一运送至城区供配中心，经过分拣整理后直接接驳轻轨站点。依托完善的轻轨网络，将商货辐射销往金华、义乌、东阳等周边各大市场，完美适配小农货小散多的出货特点。便民又惠民的运输模式，不仅便利了农户，也让公交司机们倍感自豪。
2: 我们山里车很少的呢，不太方便，不能让带一小的人呢。现在吧，这些蔬菜很多，高山蔬菜都带出去，这下半年的防暑干，这些红薯啊，这些东西嘛。
1: 这套模式最大的优势就是不用新增基建，盘活现有公交、轻轨富余运力，精准补齐了传统物流覆盖不足、小单不承运的短板，大幅降低农户物流成本。自试运行以来，已经交出了亮眼的成绩单。
3: 轻轨联运共富助农项目是从五月底已经开始试运行了，帮助农户交出农产品呢，已经达7000多公斤。初衷就是为了打通我们农村物流的，就最后一公里，顺利的把咱们农产品呢，然后销售到城里面去，也是为了那个盘活咱们的富余运能嘛。
1: 运输通道全面打通，标准化种植落地见效。金华顺势推出订单农业模式，从根本上打消农户种植顾虑，让大家敢种、愿种、稳赚。婺城区长山乡少村的百亩水果莲蓬基地就是这套模式的生动缩影。145亩水果莲蓬从6月启动采收，采摘期可以一直持续到10月初。谁能想到，这片生机勃勃的基地曾经是一片闲置荒地。今年村里盘活闲置农田，转型种植金华市农科院自主选育的优质品种金芙蓉三号，彻底盘活了闲置土地。
4: 这金华本地的金芙蓉三号嘛，它主推的嘛，自己本地品种的味道也还好一点，口感比较不错的，就比较甜甜的。
5: 我们金芙蓉三号主要是以建选35和太空莲三号为父母盆进行选育的，主要的特点一个就是高产，可溶性糖的含量比较高，所以它作为鲜食紫莲的话，它的口感会比较好一点，还有就是结实率比较高，所以它的莲蓬的产量呢会比一般的我们那个紫莲的产量会高一点。
1: 不只是少村，沙范乡的水果莲蓬产业也实现了跨越式发展，从去年30亩试种拓展到今年百亩规模，产业扩种的底气全程来自共富大篷车的全链条兜底保障。
6: 走路不要怕了咯，他们修合同他们自己会回收的，今天有400多斤嘛，按照10块钱一斤吧，也有4000了，是不是？
7: 其实呢，也多亏于共富大篷车能够帮这个技术品种以及订单带到我们乡镇来，我们才有这个勇气，或者说有这个想法去做这个莲子基地，依托这个沙番水库的优质冷水资源，接下去呢，我们也想要在水生蔬菜上面做一个重点的工作。
1: 基地常年吸纳本地村民务工，还专门为低收入农户设立公益岗位，让乡亲们不用外出务工，守着山水就能增收。
8: 一个早上100块钱赚多少，到九点啊，到九点就好了，可以了。
1: 稳住种植，打通运输，保障收购，金华的助农增收之路越走越宽。在此基础上，共富大篷车不断拓宽销售渠道，从线下市集展销到线上云端直播，线上线下双向发力，让更多金华山货走出深山，走进大众视野。
9: 现摘现发，如果想要当天收到咱们这个比较新鲜的非常美味的南瓜，我们今天尽量早点出嘛。
1: 田间实景溯源直播，让消费者直观看到农产品的生长环境、采摘过程，看得见的新鲜，摸得着的品质，收获了满满口碑。工作人员同步流水线作业，实现现采现包现发，最大程度锁住农货新鲜度。首场直播短短2小时就交出了亮眼成绩单。
10: 为了能够买到更好的、更直观、更具有性价比的东西，我们选择了以溯源直播。

大篷车跳出了单一帮扶思维，打造出了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的助农共富新模式，真正让深山好物出得去、卖得好、价更高，让乡村振兴有底气，共同富裕有路径，百姓增收有盼头。

0: 用言语形容，粗犷而忧伤。回声的千劫百绕，而守候的是执着。一如月下的高原，一抹淡淡痴痴的笑，笑那浮华落尽，月色如昔，笑那悄然而逝，飞花万丈。谁是那轻轻颤动的白河，在你的清辉下亘古不变？谁有那灼灼热烈的双眸，在你的汗手中攀援而上？遥远的忧伤，穿过千山万水，总是高原上的风，吹不散执着的背影；总是清晨前的霜，融不化心头的温热。你静守在月下，悄悄地来，悄悄地走。
1: 我呀，今年已经有500多岁了，和这个村子的村民们生活了一代又一代。如今呢，眼看着我的身体越来越虚弱，不知道还能陪他们多久。
2: 近日，我市公布了金华市历史建筑保护。

0: 物有了创新规定和更好的传承保护能力。
1: 我是一名文物医生，主要呢是给文化建筑进行体检，提前预知它可能出现危险的地方。
2: 我是一名消防员，古建筑多为木质结构，我们要做的就是为他们披上防火盔甲。
3: 我是一名古建维修工，再苦再累也不能让这些老祖宗的东西在我们手里毁掉。
4: 身边有这些和我作伴的好孩子，我的筋骨啊舒活多了，我真的还能再活500年呢。
5: 一条公益广告就好像是一盏灯，灯光亮一些，我们身边的黑暗就会少一些。每个人的心灵都像是一扇窗，窗户打开，光亮就会进来。文明离我们究竟有多远？其实文明就在我们身边，只要我们每个人能够多一点点功德心，能够为他人为社会多考虑一点点，整个社会的文明也许就离我们一张纸的距离。让我们每个人迈出一小步，社会一定能迈出一大步。
6: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金华交警开发师大队汤七中队民警周宇冲。金秋十月，秋收时节，乡村道路弯多路窄，切勿在公路栈道晒凉堆放农作物。农忙走亲访友，千万不要用三轮车拖拉机违法载人，骑乘摩托车电动车一定要戴好安全头盔，杜绝无牌无证酒后骑行，拒绝乘坐超员面包车低速代步车。早晚雾气大，行车多留意，看好家中孩童，不要在路边村口随意玩耍，途经村口路口减速慢行，平安秋收，安全出行。
7: 装修就怕施工踩坑，工艺不到位。
8: 想要施工不踩坑，关键还得看手艺。匠人制装第三届秋季工艺大赛火热开赛，
7: 水电木瓦油五大工种，几百位匠人师傅同台竞技，角逐金匠人荣誉。
8: 现在报名，春季冠军团队为您家施工，享受大赛级施工标准。抢订热线81689797，81689797。
7: 活动期间到店，十大特色工艺主材辅材免费升级，还可享受免费量房、免费设计、免费报价。
8: 一站十大全包，从毛坯到拎包入住，价格透明，杜绝恶意增项。
7: 装修款交通银行管存，验收合格再付款，资金安全有保障。
8: 金华市装饰装修协会、金华市传媒集团全程监督，大牌材料，品质可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7: 门店地址：滨虹路811号，抢订热线81689797，81689797。
9: 金华好家装，就选匠人制装。
10: 莱恩口腔为您整点报时，金华电台联合莱恩口腔特别推出爱牙护牙爱心活动，详情请见莲花井对面西华广场一楼活动现场。
11: 这里是金华人民广播电台。对农广播。
12: 北京时间18点整。
6: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金华交警开发师大队汤七中队民警周宇冲。金秋十月，秋收时节，乡村道路弯多路窄，切勿在公路栈道晒凉堆放农作物。农忙走亲访友，千万不要用三轮车拖拉机违法载人，骑乘摩托车电动车一定要戴好安全头盔，杜绝无牌无证酒后骑行，拒绝乘坐超员面包车低速代步车。早晚雾气大，行车多留意，看好家中孩童，不要在路边村口随意玩耍，途经村口路口减速慢行，平安秋收，安全出行。
7: 装修就怕施工踩坑，工艺不到位。
8: 想要施工不踩坑，关键还得看手艺。匠人制装第三届秋季工艺大赛火热开赛，
7: 水电木瓦油五大工种，几百位匠人师傅同台竞技，角逐金匠人荣誉。
8: 现在报名，春季冠军团队为您家施工，享受大赛级施工标准。抢订热线81689797，81689797。
7: 活动期间到店，十大特色工艺主材辅材免费升级，还可享受免费量房、免费设计、免。

0: 最报价，
1: 一站式大全包，从毛坯到拎包入住，价格透明，杜绝恶意增项。
0: 装修款交通银行管存，验收合格再付款，资金安全有保障。
1: 金华市装饰装修协会、金华市传媒集团全程监督，大牌材料，品质可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门店地址：滨虹路811号，抢订热线8168-9797，8168-9797。
2: 金华好家装，就选匠人制装。
3: 科学在身边，科普120秒。本栏目由金华市科协特约播出。
4: 播你不知道的，
3: 播你想知道的。
4: 从厨房到星空，
3: 从健康到环保，
4: 科学从未远离生活。
3: 我们用120秒，让科学点亮生活。公众科普，科学传播。
0: 不少朋友在点外卖的时候，会收到铝箔保温袋。这些袋子看着厚实完好，会舍不得随手丢弃，常常会收集起来，用来存放果蔬、收纳食材，甚至呢会改造为家用的收纳袋。这种行为看似节约环保，殊不知这种一次性的外卖保温袋暗藏着看不见的健康隐患。金华市科协为大家科普，外卖保温袋由铝箔膜和珍珠棉复合而成，基材本身没有毒性，但市面上大量的平价产品拼接粘合使用的是廉价的工业胶水，并非是食品级的粘合剂，胶层缝隙容易残留甲醛与挥发性有害物质。这类袋子属于普通的工业品，并不能满足食品接触材料标准，不适合反复的接触入口食物。很多人存在认知误区，以为低温冰箱的环境就足够安全。实际上啊，冰箱只能够减缓有害物质释放，并不能够阻止析出。果蔬表面带有水分，很容易吸附有害物质，长期存放会造成食材被污染。同时，保温袋的缝隙容易留存汤汁残渣，很难清洗彻底，容易滋生细菌，反复使用有诱发肠胃炎的风险。如果是滚烫的热饭菜放入密闭袋中，高温还会加速有害物质挥发迁移。在这里我们给大家几个使用建议，外卖保温袋作为一次性包装，尽量不要重复用来装食物，拆开如果闻到刺鼻的化工气味应当直接丢弃，如果想要二次利用，可以拿来收纳鞋子、杂物，只做非食品类使用。存放生鲜果蔬，我们还是优先选用食品级的保鲜袋和保鲜盒。日常生活我们一定要多留意包装的小细节，避开隐形风险，才能守护全家的饮食安全。
5: 欢迎收听我是医生，我是医生由金华市中医医院特约播出。
6: 热爱生活，关注健康，我是医生。
7: 大家好，我是金华市中医院肺病科主治医师黄汉，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下甲流。最近甲流的患者比较多，甲流全称甲型流感病毒感染，它是由甲流病毒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主要通过飞沫和接触传播。典型的症状包括高热39到40度、头痛、咽痛、肌肉酸痛、乏力等，部分患者可能出现呼吸困难、呕吐、腹泻等症状，症状一般持续一周左右。轻症的患者呢，我们一般对症治疗为主，包括补液、退热。早期诊断48小时以内，最好是可以口服抗流感病毒药。老年患者的话，因为部分可能基础疾病比较多的、重症的，需要尽早到医院，在医生指导下治疗，部分患者可能需要住院。甲流的话，重在预防，特别是周围有感冒发热的接触，尽量避免，然后呢，戴口罩，勤洗手，避免去人群聚集的地方。然后部分有基础病的老年患者最好每年去注射一下这个流感的疫苗。
0: 黄汉医生门诊时间，金华市中医医院肺病科，周六全天。
6: 我是医生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身边的故事，现实的法律，弘扬法治生活，构建法治社会。欢迎收听民法典日常生活。
4: 本栏目由金华市司法局、金华市普法办和金华对农广播联合推出。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浙江浙大金华律师事务所的徐继根律师，今天要用一个案例和大家分享关于民法典中有关继承的法律知识。王某是孤儿，成年后成立 A 公司，后经营不善导致资不抵债，之后又与妻子感情不和离婚，唯一的儿子小王随女方生活。近期王某生病去世，未留遗嘱，王某生前

0: 原创住宅，但成立 A 公司时，王某认缴的住宅资本未缴纳。民法典第1123条规定，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因王某未留遗嘱，也无遗赠协议。因王某是孤儿，父母已逝且已离婚，根据民法典第1127条规定，其第一顺位继承人仅剩下小王。但因王某生前存在负债，若小王继承遗产，在遗产限额内的负债也应承担。若放弃继承，应当在遗产处理前以书面形式做出放弃继承的表示。所以说，听众朋友们，发生继承时，首先考虑有无立遗嘱及遗赠抚养协议，二者优于法定继承。其次，了解死者生前是否有负债，还要考虑是否需要继承。
1: 这次的民法典日常生活就到这里。如果听众朋友们在生活中遇到让您为难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12348法律服务热线，新华市司法局将为您提供免费周到的法律服务。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2: 呼吸清新空气，关注金华空气质量，金华空气质量 PM2.5 指数实时关注。
3: 各位好，我们来关注目前金华市外的 PM2.5 空气质量指数呢是107，属于轻度污染，空气一般啊，敏感人员外出的时候需要做好防护措施。再来关注天气。
4: 分散风雨，共享阳光，阳光天气。
3: 今天傍晚到夜里呢是晴到多云的天气，明天是晴到多云，后天白天晴到多云，夜里多云到阴，局部有阵雨，偏东风2到3级。明天早晨的最低温度是18到19度，明天白天的最高温度是29到30度。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是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的林内用火。
1: 今天资讯及时播报 FM102.2 整点快报。
3: 今年的10月13号是第37个国际减灾日。10号下午，由市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主办，市应急管理局等单位承办的2026年国际减灾日宣传活动，在浙江横店影视职业学院举行。近千名师生通过科普展示、实操演练、趣味闯关等形式学习应急知识。金秋十月正是项目建设的黄金时期。永康市各重点项目正抢抓施工黄金期，科学组织倒排工期，用快干实干奏响最美的奋进旋律，跑出项目建设加速度，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秋意渐浓，橘果飘香。眼下无意县白杨街道汤村1800多亩的橘子迎来了最佳的采摘季，饱满圆润的果实压弯了枝头，满园橙黄，映照着丰收的喜悦。感谢关注这个整点的新闻快报。
1: 金华最浓广播 FM102.2， 让我们风雨同舟，用心聆听爱的声音。
5: 优选是金华广播官方严选直播账号，依托主流媒体公信力，注重好物挖掘。我们每一款上架商品均经过专业团队的层层筛选，确保正宗地道，价格实在。权威媒体背书，正品保障无忧。元宝优选，让金华好货走进千家万户。微信视频号搜索元宝优选，找到元宝优选 FM104.4 就是我们啦。欢迎点赞关注。

0: 做您田间地头的好帮手。
1: 今天的农技小贴士，我们和果农们来说一说樱桃园如何做好秋季的清园工作。秋冬季我们要对樱桃园进行翻耕，既可以疏松土壤，又能够增强通透性，另外还可以减少越冬的病虫源，减轻来年的病虫害。可以在树盘周围翻耕深度为10厘米左右，树盘以外20到25厘米左右。翻耕之后呢，根据伤情及时灌水。第二步就是要刮俏皮。刮树皮啊，是可以消灭潜伏在樱桃树粗皮、裂皮以及树干裂缝当中的大量越冬的病菌、害虫还有虫卵。刮除的树皮病斑残渣呢，记得一定要集中销毁。第三呢，就是要清除樱桃园的枯枝、落叶以及杂草，并且集中处理。第四就是要做好树干的涂白工作。樱桃树的落叶至封冻之前，我们要做好树干涂白。涂白剂的配方可以生石灰10公斤、食盐1公斤、石硫合剂原液1公斤、水40公斤，或者是生石灰5公斤、硫磺粉 1.5 公斤加石油 0.2 公斤、水40公斤，这两种配方可以任选一种，浓度呢以涂刷在树干不往下流也不起团是最好的，在树干以及大侧枝上均匀涂刷。最后就是要做好药剂防治，石硫合剂对于樱桃树的多种病虫害都有防治作用，特别对于褐斑落叶病有很好的防治效果。我们可以在落叶之后至萌芽前全员喷施波每5度的石硫合剂。喷施的时候呢，要做到从上到下喷，从里到外喷，喷匀喷细，全株都要喷到。
2: 假如只剩浑浊的水，我们的生活会怎样？
3: 非常糟糕。
4: 假如成真，生存将凌驾于生活之上。
5: 滴滴清水，用之不绝，失之难存。节约用水，人人有责。

0: 中华人民广播电台对农广播，关不掉的广播。
1: 一根火柴可能点燃一场大火，一支香烟足以破坏一片森林，一次大意就会摧毁整个家园。请勿因一心之失，让苍翠的森林火线千里，让生命的旋律归于沉寂。防范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

家庭的前途命运同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紧密相连，家风是社会风气的重要组成部分。正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家风好才能家道兴盛，和顺美满。廉洁修身日日省，优良家风代代传。

0: 中华人民广播电台对农广播。
1: 北京时间18:30。
2: 金华银行紧紧围绕市委市政府总体部署，立足金华辐射全省，始终坚持助力地方经济发展，为打造国际枢纽城、奋进现代都市区贡献金融力量。
3: 装修就怕施工踩坑，工艺不到位。
4: 想要施工不踩坑，关键还得看手艺。匠人制装第3届秋季工艺大赛火热开赛，
3: 水电、木瓦、油5大工种，几百位匠人师傅同台竞技，角逐金匠人荣誉。
4: 现在报名春季冠军团队为您家施工，享受大赛级施工标准。抢订热线8168-97978168-9797。
3: 活动期间到店，十大特色工艺主材辅材免费升级，还可享受免费量房、免费设计、免费报价。
4: 一站十大全包，从毛坯到拎包入住，价格透明，杜绝恶意增价。
3: 装修款交通银行管存，验收合格再付款，资金安全有保障。
4: 金华市装饰装修协会、金华市传媒集团全程监督，大牌材料，品质可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3: 门店地址：滨虹路811号，抢订热线8168-97978168-9797。
5: 金华好家装，就选匠人制装。
6: 家人们，咱们元宝优选选品有多严？只字不全，拒；检测不过，退。价格虚高，砍。金华广播官方严选，用新闻调查的较真做直播带货的品控。微信视频号搜索元宝优选，找到元宝优选 FM104.4 就是我们啦，欢迎您的点赞关注。
2: 传递健康理念，引导健康生活。
7: 专家开讲，名医现场解答。
2: 365天，天天开讲。
8: 365天，名医专家天天开讲。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打开收音机，欢祝每周一到周五的专家开讲。我是主持人梅蓉。我们的专家开讲节目呢，每周一到周五的下午3:30，在 FM102.2 金华对农广播、金华应急广播直播；每天晚上的7:30，在 FM94.2 交通942重播。欢迎各位的收听。随着各地的马拉松运动的热潮兴起，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马拉松大军当中，也随着国家提出减重年开始，越来越多的人把运动当成了自己生活当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那包括许多非专业的人士也因为喜欢跑步加入马拉松的队伍，不仅训练强度大，而且还会因为参加各种各样的比赛出现了一些运动损伤等等问题。跑步当中会有哪些常见的急性的损伤呢？跑步除了这个我坚持锻炼之外，还有哪些需要特别注意的吗？那今天我们特别邀请浙江康复医院医学科副主任技师刘洋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我们请刘医生呢来给我们科普一下跑步与运动损伤。你好，刘医生。
9: 你好，主持人。
8: 那刘医生呢也同时现在呢每周有3天是在我们金华第5院的康复科工作门诊。那

0: 松过程当中有没有出现过运动损伤？
1: 在跑步的14年的生涯里边，尤其在刚开始前两年跑的时候，当时呢其实也是凭着一股热劲啊，这个脑子上头就去跑，别人跑我也跑，因为当时还起步比较早，运动损伤呢在国内其实发展这个并不是很快。
0: 对，
1: 对，我们当时刚开始跑的时候呢也是没有这种自我的意识，就是安全意识，就是跟着兴趣跑，仗着自己年轻啊，然后随便造啊，那跑了之后发现可能膝盖有疼痛，脚有疼痛啊，这个时候呢就是说到现在一个叫做跑步膝了
0: 啊，
1: 就是啊，
0: 所以你看，我就要告诉大家的是，即便是医生，他也不是说开始跑步的时候他就像全科医生一样不会犯错。你会发现无论是医生还是运动员，在运动当中不可避免的会出现一些运动损伤。那究竟什么叫运动损伤？在跑步的过程当中会出现哪些运动损伤？今天呢我们就请刘医生来给大家说一说。首先要说一说什么才算是运动损伤。
1: 最简单的一个就是说，比如说你跑步的时候突然发现，哎，我这里有点痛了，但这个痛呢其实你当时发现只是有点异样，
0: 它甚至都没有持续性的疼痛。
1: 对，
0: 这
1: 是第一个比较隐性的啊，这种可能就提醒你是不是运动时间过长，运动强度太大导致的问题啊。还有一种呢就是当时就是急性的疼痛，这个时候你一般就会停止下来。对，因为疼痛让你无法迈步，无法进行跑步，这个是比较明显的一个损伤啊。可能你跑步的时候突然崴脚了一下啊，或者不小心绊了一下，这个很多。我们门诊的时候也碰到过很多这样的病人啊，一个是突然一个暴力损伤啊，有崴脚，另外一个就是累积性的缓慢产生的损伤，比如说前面说的跑步膝，或者是这种足底筋膜炎，这种都是跟积累性日常性这种训练有关。
0: 好，所以这个运动损伤并不是像大家以为的，它是以剧烈的疼痛或者持续的一个疼痛来提醒你的，它有的时候是完全可能会被你忽视掉的，对不对？
1: 是的。
0: 那刚才说到了这个跑步马拉松或者马拉松当中最

0: 跑到你足底发现有疼痛啊。一般呢这个疼痛特征是什么呢，就是早上起来的时候一下地走路的时候你可能会发现，哎，脚底板怎么有点痛，然后走着走着呢又好一点啊。第二个呢就是你可能久坐的时候再起来发现，哎，也有点痛，走着走着也好起来，这就是足底筋膜炎的一个疼痛。
1: 好，这些呢可能容易是被大家忽视掉的，大家可能会最常见的就是那种扭伤了，我能肉眼可以看到的它皮破了或者是出现淤青了，其实这只是运动损伤的一部分。
0: 是的，
1: 像这个损伤是不是可以忽视掉，比如说我擦点碘伏就可以了，如果有淤青的话，你看有些人冷敷或者热敷啊，鸡蛋滚一滚就好了，还是应该怎么去处理它才是正确的？
0: 这种呢比如说你突然之间扭伤之后，有些人觉得自己，哎，我还能走还能跑两步，
1: 对，
0: 其实这个时候呢一般我们说踝关节扭伤的时候啊，这个是跑步中比较常见的一个损伤啊。
1: 嗯。
0: 啊，踝关节尤其是外踝扭伤，你会觉得这个地方有点红肿或者是有些淤青，这个时候那并不是说你起来跑继续跑就可以的。我也见过很多这种毅力很强大的人，就是在跑步的过程中甚至在比赛的时候
1: 轻伤不下火线。
0: 对。是的是的，他明显已经有点肿胀了，但是他为了这个目标去完成我的半马或者全马成绩，他继续坚持去跑下来。那么等他跑完这个全部赛事结束之后再来我们这边就诊，发现已经肿得比较厉害了，然后拍个磁共振，可能啊韧带啊两度损伤啊，就需要慢慢的一个恢复过程啊，打着石膏可能六周左右，然后再慢慢过这个做理疗啊，练肌肉。
1: 所以出现这种状况的时候，您的建议是千万不要勉强继续跑步，要及时处理。
0: 是的，安全第一，为了我们现在提倡跑步的理念叫做科学运动无伤跑步，有疼痛就及时处理。
1: 其实现在你会大家会发现我们很多的理念和以前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就是我不是说为了完成这个运动的这个指标，或者说我今年一定要跑完全马等等诸如此类的，坚持去运动造成新的损伤，这是得不偿失的。因为运动本身你是为了让自己更健康更快乐，但是如果造成损伤，它是不健康也不够快乐。
0: 是的，是的。
1: 好，这是一部分，另外一部分就是相对来说就是会骨折了，但是骨折有一些是意外发生的，有一些为什么叫做疲劳性骨折，这是什么意思？你的骨头也会疲劳吗？
0: 是的，这个呢对于就是比如说像我们有些同事朋友这种长期不动，可能久坐，现在办公室的人比较多嘛，久坐然后突然去跑步，你每天就跑个10公里啊，可能别的人没事，但对于你就有问题了。所以每个人的量是不一样的，当你反复的撞击地面的时候，你脚落地，那么其实对骨头都是一种压力。这个时间长你会觉得，哎，小腿有点疼痛，但是这个疼痛又好像摸不到，休息一下又会好一点，这个时候有可能就会发生这种筋骨的性的这种疲劳性骨折。这种问题以前在当兵的人里边会比较常见，因为当兵他们这种负重训练啊，这种跑步啊都会比较多一点啊。现在呢随着跑步的这种普及，我们临床上也是碰到了比较多这样的病人。所以一定要控制住量。
1: 所以这个量是指次数还有重量都是吗？
0: 一个是运动强度，一个是运动时间啊。比如说你今天跑的配速是怎么样，对不对啊？
1: 所以它是如果你长期反复的，虽然它是低于你骨骼承受的力量的，但是如果长期反复的你处于它虽然是低于骨骼承受，但是它到了极限的，所以它也

0: 上族，还有一个就是高工族，
1: 就大家一定会以为扁平族他一点弧度都没有，其实不是啊，不是，
0: 是的，就是你可以洗完澡站在地面上看一下啊，你这整个脚掌是死死的趴在地面上，还是中间有一点点弧度？
1: 嗯
0: 啊，这个可以对比一下，甚至弧度很高，那个就是高，就是高工族啊。那么高工族鞋子的话。在我们日常生活中，这个高工族的人是比较少的，但不排除有啊，这个是比较少。那你选择的话，你就选择这种避震鞋，就是鞋底可能稍微厚一点啊，然后避震效果比较好一点。那如果你是平足，像我也是平足鞋，啊，我的脚型是平足。那么如果我的脚型的话，在这种长期运动损伤的时候，其实
1: 容易疲劳，
0: 对，容易疲劳。然后会发生什么？比如说我的髂筋束会产生问题啊！
1: 这个太专业是什么？
0: 髂筋束就是刚才说的跑步膝，你的发生概率是比正常还是要高一点的。另外就是你可能会容易产生崴脚，这也有可能呢。这是生物力学上这个结构的问题会产生啊。
1: 所以选一双鞋很重要。那通常我们如果说我们一般你在网上买鞋，你很难看到它，只是会告诉你我这是什么鞋，它适用于跑步鞋，然后它是码数。你刚才说的稳定性和这个型怎么来选呢？
0: 现在很多好的鞋子啊，这里不是说做宣传，比如说亚瑟士艾斯克斯这个鞋子，它里面它可能就跟你标配，一个是稳定鞋还是避震鞋啊，你可以很多鞋品牌里边都会有这种介绍，你可以去找一下。然后第二个呢，就是你的选鞋子是有四点要求。第一个就是鞋背啊，就是我们脚后跟这个方向鞋背啊要硬，这个地方不要轻易的这种产生容易捏住啊，一定要硬一点啊。我现在很多这个人穿的鞋子啊，它都是脚后跟其实那边很软的，那就是后足着地的时候你这种稳定会欠佳，所以这是第一要求，鞋背要硬一点。第二个是什么？就是你在买鞋的时候可以把你的整个鞋子放在你的手，两只手给它进行一个拧毛巾一样拧一下看看，看看你的中足部分啊，我们要把鞋子分成前足、中足、后足，你在拧的过程中看看你的中足有没有产生旋转变形啊，如果你的中足产生变形的话，那么这个鞋子是不适合的啊。
1: 所以你千万不要以柔软度来一概，
0: 是的，
1: 对吧？它其实这个鞋它应该需要在这里有支撑力的。
0: 对，在该软的时候得软，有你的足底，我需要你吸收震荡，这个时候你一定要稍微有吸收震荡的这种柔软性在。你的中足一定要稳定啊，就跟桥梁，如果你中足不稳，你的脚踩在地上相当于踩在水里船里一样摇摇晃晃的啊，它对应力的这种传导是不对的啊，所以说它会增加你如果应力的传导不稳定，那么你可能增加运动损伤啊。第二个就是中足一定要稳，那么第三个是什么呢？就是后跟比前跟要稍微高一点，高个一厘米左右。
1: 所以现在我就回过头来想，就是我们最早的时候，我们包括部队里穿解放鞋，其实对膝盖是有很大损伤的。
0: 是的。
1: 所以我父亲就是半辈子戎马生涯，他膝盖其实现在是。

0: 需要关注的。另外一点我想说的就是，有很多人开始跑步，尤其是刚开始跑的时候，会觉得因为我跑的时间不长，跑的量幅度也不大，因为我只是慢跑，所以我跑前和跑后都不需要额外的热身或者是拉伸，这是对的吗？因为我不时间不长嘛，我可能就跑个20分钟，而且还跑得不快。
1: 这个呢，就是如果热身的话，建议有时间还是要稍微热身一下的。但你如果实在没时间的话，那你前边可以慢一点跑
0: 啊，
1: 慢跑可以达到热身的一个效果，
0: 渐进的速度，
1: 对对对，渐进的速度啊。
0: 嗯，
1: 你比如今天你计划6分陪跑，你刚开始可以7分陪热身啊，你没时间做热身，你就7分陪热身啊，一会儿跑个1公里左右，你就接下来继续按你的配速6分去跑好了。
0: 啊，
1: 但是这个事后的跑完这个拉伸，这个是跑不掉的啊，
0: 就运动后的很重要。
1: 对对对，因为你想，你的肌肉就像一根弹簧一样，它的反复的收缩，如果收缩时间长，弹簧也会扁一点，那你适当给它做个拉伸啊，这样你的柔韧性增会好很多，对运动损伤呢，这个预防是起到一个效果的。
0: 嗯，所以其实如果说你跑的时间也没有那么长，其实道理是一样，你就这个速度慢慢涨起来以后，你接下来准备停止的那5到10分钟速度再把它放慢来，慢慢慢慢，像机器一样给它一个冷却的一个过程。
1: 但是拉伸一定要做啊，
0: 拉伸一定要做。
1: 对，
0: 这个拉伸不是指你在原地踏步，其实就是你的肌肉有张力拉伸，比如说你手往左肘往右，有一个对抗的力量的拉伸，腿部的肌肉也是一样的。
1: 对，一般来说呢，这种腿部跑步主要是下肢嘛，
0: 嗯，
1: 啊，你对下肢肌肉做一个针对性拉伸就好，一个是大腿前侧肌肉，
0: 嗯，
1: 一个是大腿内侧，还有一个大腿后侧肌肉，
0: 嗯，
1: 三侧的肌肉进行一个拉伸。至于髂筋束的话呢，就是其实现在这种说的有些方式对髂筋束拉伸并不是很好，如果家里有条件的话，可以配一个泡沫轴，
0: 这个可能练瑜伽的朋友啊，普拉提的朋友家里都备有，价格也不高，
1: 是的，
0: 这个呢是就是更好了，你回家以后再进行这个深度的放松一下。这个就是说，平常我们为什么尤其是经常不运动的人，忽然运动了哪怕量不大，他会腿会疼很久，其实一方面是肌肉很久没有得到锻炼，另外一方面就是他没有去科学的去放松，有很大的道理。
1: 是的是的是的，
0: 所以这些是很重要的，一方面是这个拉伸，另外一方面呢，我们要也是减少运动损伤的很重要的一部分。
1: 嗯，是的。
0: 嗯，我们之前的时候，办公室同事要求我问一个问题，说那我就很久都没有拉伸过，结果现在突然知道要拉伸，就会发现自己就是那个腿那里都有块块了，这个东西有什么办法去消解它？
1: 这个其实
0: 筋膜枪行不行？对，他问了筋膜枪行吗？
1: 啊，筋膜枪呢，其实市面上应该也比较普遍了啊。
0: 嗯，
1: 筋膜枪呢可以代替我们进行一个放松啊。
0: 嗯，
1: 但是因为肌肉长度的变化，它需要你拉长，筋膜枪只是局部放松。
0: 嗯，
1: 建议还是筋膜枪为辅啊。啊，对于局部的肌肉，你刚才说的，比如说有点硬那一块，可以做一些局部的放松。
0: 嗯，
1: 另外的还是要把两边拉长，因为肌肉你起点跟支点拉长之后，才能起到一个这个比较好的一个柔韧性，
0: 就是拉伸那样拉长，对
1: 对对，
0: 那大家建议你就配合起来，一方面就是你的把泡沫轴把它肌肉给松一松，然后再进行拉伸拉长。
1: 是的，
0: 当然你花了多久的时间，也许你的康复需要花更久的时间，对吧？
1: 是，
0: 肯定不是一天两天就能见到效果的。
1: 对对对对对。
0: 其实大家如果讲说到这里，我就会发现就是意犹未尽，两方面的原因啊。一方面就是知识点不可能在这20来分钟的阵子都讲完。第二，我就会发现我的语速偏快，就要跑。刘医生就是专家的模样，语速慢慢的，就特别稳。所以我们这样子，那就是接下来来介绍一下那个刘医生在我们第五医院康复科门诊的时间。
1: 啊，我是周一到周三，在我们第五医院这边康复科门诊。
0: 刘洋，文刀刘，太阳的阳，刘洋医生啊，这个金华第五医院康复科周一、周二、周三3天是在金华门诊的时间。好，我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就结束了。希望所有的朋友都能够动起来，在爱好运动的同时，也记得对自己的身体更好一点，记得事前的热身，事后的运动以及好的装备。好的，今天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谢谢刘医生，再见。
1: 谢谢主任。
2: 金华人民广播电台对农广播，贴心贴意

0: 华人民广播电台对农广播。
1: 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金华广播电视台对农广播。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金华交警开发室大队汤溪中队民警周宇冲。金秋十月，秋收时节，乡村道路弯多路窄，切勿在公路栈道晒凉堆放农作物。农忙走亲访友，千万不要用三轮车拖拉机违法载人，骑乘摩托车电动车一定要戴好安全头盔，杜绝无牌无证酒后骑行，拒绝乘坐超员面包车低速代步车。早晚雾气大，行车多留意，看好家中孩童，不要在路边村口随意玩耍，途经村口路口减速慢行，平安秋收，安全出行。
3: 科学在身边，科普120秒，本栏目由金华市科协特约播出。
4: 播你不知道的，
3: 播你想知道的，
4: 从厨房到星空，
3: 从健康到环保，
4: 科学从未远离生活。
3: 我们用120秒让科学点亮生活，公众科普，科学传播。
5: 近年来，像水果黄瓜、水果胡萝卜、水果小番茄这些可以直接生吃的水果型蔬菜受到了不少人的喜爱。
6: 嗯，
5: 口感脆甜多汁，开袋即食，不少健康人群年轻人拿它当作日常零食，还有家长也会买来给孩子当加餐。不少人认为它的营养价值远高于普通蔬菜，殊不知追捧之余，这里面还藏着不少的饮食误区和食品安全隐患。金华市科协为大家科普，水果型蔬菜只是市场的叫法，是专门培育的鲜食品种，并非所谓的超级食材。对比同品类的普通蔬菜，二者的总体营养差别不大，仅仅是糖分更高，纤维更少，吃起来口感更好。部分的袋装预清洗即食款，如果说冷链保存失效，包装破损，果蔬表面还容易滋生细菌，直接食用容易引发腹痛、腹泻等肠胃不适。很多人存在认知误区，用水果型的蔬菜完全代替普通的绿叶蔬菜，长期这样吃是会造成膳食纤维摄入不足，而且这类的蔬菜含糖量比绿叶菜高，血糖异常的人群大量食用会造成糖分超标。市面上还有将普通蔬菜切割加工冒充水果型蔬菜售卖的情况，容易花高价买到普通食材。我们在这里给大家几个实用建议，选购袋装即食水果型蔬菜要看清保质期和储存要求，需冷藏的切勿常温放置，即便标注开袋即食，条件允许最好是再次冲洗，开封之后尽量一次性吃完，不要隔夜存放，不要用它来替代日常的绿叶蔬菜，它们只适合作为加餐零食。日常啊，我们还是要荤素搭配，做到食材多样化，理性的看待营销概念，守护我们的饮食健康。
4: 元宝优选是金华广播官方严选直播账号，依托主流媒体公信力，注重好物挖掘，我们每一款上架商品均经过专业团队的层层筛选，确保正宗地道，价格实在，权威媒体背书，正品保障无忧。元宝优选，让金华好货走进千家万户。微信视频号搜索元宝优选，找到元宝优选 FM104.4 就是我们啦，欢迎点赞关注。
7: 众位您莫怒，事情我来言，您啊请我给您聊聊水资源，下种成背头能把圣水攒，冲洗马桶还能够把绿植浇灌，检查设施淘汰更换，选用节水新产品能省不少钱，发现浪费绝不隐瞒，及时报告有关部门，房委又杜建弘扬

0: FM 102.2，金华人民广播电台对农广播。
1: 关注百姓身边事，举案说法尽天下。乡村法律栏目由金华市司法局、金华市普法办和金华对农广播共同推出。
2: 本栏目由金华市司法局、金华市普法办和金华对农广播联合推出，请大家一起关注金华普法的公众号和抖音号，做生活中的法律明白人，让我们一起为法治金华建设而努力。
0: 推进法治建设，铁心一流水平。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金华人民广播电台对农广播每天中午为大家直播的乡村法律节目，我是思清。首先在节目的最开始，还是来介绍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来自浙江一建律师事务所的叶文庆律师。叶律师您好。
3: 傅老师好。
0: 欢迎再次来做客直播间。那我们说婚姻家庭是咱们生活的一个根基，可是呢，如果说日常里出现一些纠纷，比如说离婚呀、彩礼呀，甚至家暴呀、财产分割等等啊，这种情况往往是法理的理性夹杂着感情，现实生活当中会更加的复杂。所以说我们今天邀请我们的叶律师来结合几个婚姻家庭的典型案例，给大家好好的去讲讲

0: 这个里面的一些法律法规来理清这个维权思路哈。
1: 好的好的，谢谢傅老师。确实如傅老师刚刚所说，其实现在在我们这个社会中，婚姻家庭纠纷的那个案件比例其实是越来越大了。很多就是在我们的父辈，可能婚姻家庭发生一些纠纷的话，就可能自己觉得忍忍就这个这辈子就过了。但是现在随着我们这个法治这个建设越来越健全，那很多人呢法律的观念其实越来越强了，他们也知道怎么样要用法律来维护自己的那个基本权益，包括婚姻家庭里面的一些基本权益。也有很多人认为，就是像离婚其实不是什么大事情了。
0: 是的，
1: 所以说他们在我们做律师来讲，接的这个离婚案件的话比例也会越来越高了。那么所以我今天就结合我自己的办案经验来跟大家分享几个典型案例。好，是第一个案例的话，就是说一个是安某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
0: 好，
1: 这个话其实在我们涉及的比较少，但是其实很非常适合普及给大家的这一个案子。
0: 就是这个人身保护令，我们普通人通常都是在电视上
1: 对
0: 或者小说里面看到的，
1: 是的，
0: 现实生活当中好像大家不会太去想说
1: 对
0: 现实可以申请这种。
1: 对，现实生活中就是大家都不知道这种情况该怎么处理，也不知道该向谁申请。基本案情是这样的，这安某呢是向人民法院他起诉请求与丈夫柴某离婚。那么柴某在案件审理期间呢，他还采用言语谩骂恐吓威胁的方式逼迫安某放弃子女抚养权，也多次向安某的近亲属发送威胁短信，并在安某不知情的情况下对其所驾驶的车辆安装定位器，数次到安某的工作单位滋扰。那么于是呢，安某呢向人民法院提出了一个人身安全保护令的申请。那么法院经理审理认为呢，安某的申请符合做出人身安全保护令的法定条件，那做出以下裁定。第一呢，禁止柴某跟踪骚扰安某及其近亲属。第二呢，禁止柴某以电话、短信、微信、即时通讯工具、电子邮件等方式骚扰、威胁安某。第三呢，禁止柴某到安某的工作单位从事与该单位业务无关的行为。如果柴某违反以上的这个禁令的话，人民法院将依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第34条规定，根据情节轻重处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呢也是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
0: 说到这儿，您说的是依据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那很多人会觉得，甚至就可能这个施暴一方会觉得，我没有打他呢，我只是就骂他两句，我就发了几条威胁短信，我没有动手啊，这也算家暴吗？
1: 是的，我们家庭暴力其实有我们不能简单的理解家庭暴力只是身体上的暴力，其实我们言语上的暴力、精神上的暴力也是一种家庭暴力。而且我们现在很多的情况下都是言语暴力是反而比较多，因为可能大家都会觉得，像傅老师刚刚觉得好像是打人是不对的，但是家庭里发生口角是非常普遍的一个事情。
0: 是的，
1: 但是如果你超出口角的范围，比如说实施一个冷暴力，或者是用那个威胁言语恐吓，或者说那个比如说是人身攻击，那这种方式那就属于家庭暴力，也是属于家庭暴力的一种了。
0: 比如说你不让我见小孩，我就弄死你全家，这种非常过分的这种言语啊。
1: 是的是的，其实这种情况真的蛮多的。
0: 好的。那所以说我们这次也是看到，我们这个人身安全保护令的给的这个范围还是蛮大的。
1: 对，
0: 就是首先他的行为是有界定，比如说短信侮辱啊这种啊都是可以申请这个保护令的。
1: 对，
0: 那另外就是禁止他跟踪骚扰，这个是最基础的。
1: 是的，是的，
0: 而且也禁止他以这种任何电话呀、短信的形式再继续骚扰。
1: 是的，是的。
0: 好，那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啊，这个保护令要怎么申请呢？我们一般情况下，如果说是遭遇到这种家暴的话，可能第一反应是报警。
1: 对，其实报警呢，其实警察呢会确实会来出警，但是警察呢一般他对于你们这种看似就是属于家庭的纠纷的话，
0: 他没有那么大的权利去管。
1: 对，反而就是可能陌生人之间警察反而比较好管一点。这个说是实在话，客观现实是这样子的。警察呢会觉得这是你们家事，那就最多是劝劝。那可能有些比如说施暴方，那警察觉得确实不对的，那么会来劝劝说你不能这么做了。那么但是不会实施非常就是有效的一个措施，所以可能我们还是比较好的一个方式是向法院申请安全保护令。因为这个毕竟是法院会给你做出一个安全保护令来保障你的权利，那么其实就能防止这个施暴者来进行一个禁止他跟踪啊、骚扰了或者实施暴力一个行为，起码是物理上你能够把施暴者跟被施暴者去
0: 先隔开了
1: 隔开来。对对对，
0: 也防止他可能进一步 再情绪过激，有什么更严重的行为了。
1: 是的是的是的，
0: 生活当中如果说有暴力行为的这个包括言语上的一些你觉得的确

0: 这对我的身心造成很大困扰的话，可以报警。那这个报警的出警记录可以作为一个证据，是不是？
1: 对，这个可以作为一个证据。就是在你以后，比如说起诉婚姻就离婚的纠纷，或者说小孩子抚养权的争夺的方面，是可以做一个证据来证明，那你可是这个施暴者，那确实对我有伤害，那你要
0: 有这样的行为，
1: 有这样的行为，那作为我离婚的一个条件，或者说，在抚养权争夺的情况下，认为你有这个情况，你是不适合抚养小孩的，啊，因为你的这个自己的这个行为都无法控制嘛，是不适合抚养小孩的。
0: 是的，那可以报警作为一个证据，但是我们最终的一些，比如说你要申请保护令啊，甚至是我要离婚的话，可能还是要请我们专业的律师来给你看看，根据什么样的法条，什么样的情况，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进行分割。
1: 是的，是的。
0: 那如果说你觉得我这个经济条件不是很好的话，那我们各个机构都有一些免费的这个司法援助的服务，
1: 是的，
0: 也可以咨询一下你周边的这种社区呀，
1: 是的，是的，
0: 组织呀，可以看一下啊。
1: 是的，其实我这里要强调一点，就是我认为就是在这个我们现在司法环境下，你想去申请这个不难。但是其实我刚好是我最近有碰到我自己一个案子，我非常深有体会的就是，可能被施暴者就是这个一般来说是女性被施暴啊，我就是简称所有女性，这个女性反而在这个环境下，她真的跳不出来，
0: 她很难去迈出第一步。
1: 是的，这个是真的，真的是这样子。
0: 因为她这个精神上已经是被习惯了，
1: 她其实就我们说的已经被 PUA 了。
0: 对，
1: 真的是这样子。
0: 她也不太敢去，
1: 她不敢。其实即使是我们律师跟她说我们有这么一个方法，但是她还会一直在自我怀疑。真的可以这样吗？我不敢，我真的不敢。而且
0: 万一这过了之后，过了几年之后他又来找我了怎么办？
1: 是的，是的。然后我就是我在给当事人建议的时候，他就会一直在怀疑说，那这段时间他过来找我怎么办？我如果是公安或者那个法院法官不能及时过来怎么办？他会不会又打我了？我这真的已经产生心理阴影了，真的是会有这样的情况。所以我是觉得我们在普法告诉大家有这么一个方法的同时，我们广大的受害者还需要自己真的自己坚强起来。
0: 要你，我们有这样的渠道，但是要你自己迈出第一步。
1: 因为我们律师包括法院包括公安好了，我们只是提供辅助的一个帮助，但是最终还是要自救。自救这点真的很重要。
0: 是的，
1: 各位听众，
0: 对，你可能向律师求助了，但你害怕，但律师不能说你不要害怕，我就告诉你这么做，我帮你去一定要让你离婚，不可以这样的。
1: 对，这点傅老师我也很想跟你分享，就是说我们律师其实也身份上其实有一点尴尬。你比如说一个当事人过来咨询，其实我们听他的分析，我们可能觉得这个比如说他对方真的是很过分，从我们情节上来，我们抛开法律，我觉得情节上来讲我都觉得你很适合离婚，但是我们作为律师我又不能说一定说劝你离婚，因为从情节上来讲我们是不能去拆这桩婚姻。第二个的话，感觉好像说我们律师好像是要赶紧接你的法，你的案子接进来，我说你离婚了，你来起诉离婚来找我委托代理，所以这点很难。但是我们只能从就是非常专业，已经从法律角度上，从法律角度以及客观角度来去跟他分析。那比如说这个男方他做的这个到底违不违法，到底怎么样？因为这种情况真的很多，就打个比方。我这个当事人他的男方当时是就是把他的手机就抢掉了，而且还真的对他实施身体上的暴力，就不仅是言语上的暴力，还是身体上的暴力。然后他有很长一段时间是联系不到我们的，就是可以说是其实被拘禁在家里的。但是这个情况他其实当下是完全可以报警的，但是他也没选择报警。当然后续可能这个男方放松警惕以后，他自己又申请另外一个微信跟我联系上，我再跟他分享了以后，我是说你是可以采取这样的一个法律措施，他还是在怀疑，他说真的可以吗？我那个这样子他会不会又来打我？我现在真的有心理阴影了，
0: 因为真的害怕，
1: 真的
0: 害
1: 怕。
0: 是
1: 的，所以我真的希望就是各位受害者真的要坚强起来，就是不要害怕，真的我要相信我们的法治社会是保护受害者的。
0: 是的，我们一旦申请了保护令，如果对方再来的话，你报警的话，对方我们警察呀包括法院就可以进一步的去采取一些强制措施。
1: 是的，就是说比如说你可以对他实施一个拘留罚款，或者说如果是真的构成刑责，比如说打人已经构成伤害，那是谁构成刑责任呢？
0: 是的，毕竟你就算后面啊你还是乖乖回到他身边，但是该有的伤害还是有的，你没有办法去隔绝伤害。
1: 因为这个施暴者他并不会觉得我这是伤害，觉得我怎么这样对你，你都是会回来，你都会忍受
0: 的，
1: 我只会变本加厉。
0: 是的，
1: 真的是这样子的。
0: 所以说我们首先我们在我们司法的帮助下，我们可以让专业的律师帮你判断对方什么样的行为是违法了，的确是对你造成伤害了，我们可以通过什么样的途径维护自己的权益，但是我们自己还是要勇敢一点。
1: 是的，
0: 迈出保护自己的第一步。
1: 是的，是的，是的。

0: 那在我们生活当中还有哪些比较常见的家庭纠纷呢？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稍后我们再继续。
1: FM 一零二点二，金华人民广播电台，对农广播。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2: 客户们，九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3: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4: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1: 手机电量剩余50%。
5: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1: 手机电量剩余20%。
6: 我们大哥大下来了，三二一，上开！
1: 手机电量剩余5%。
7: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5: 妈，我不要，哎，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1: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5: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7: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定吃饺子。
8: 快速响应，耐心解答，乡村法律栏目邀请专业领域的优质律师，帮助听众应对生活中的种种小麻烦，让生活变得简单。乡村法律栏目帮忙热线8299-1022，微信参与请查找微信公众号 FM 一零二二乡村法律。
0: 好，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乡村法律，我是思清。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浙江易建律师事务所的叶文静律师，我们和叶律师一起来聊聊是婚姻家庭当中的一些纠纷当中的法律问题啊。那刚才我们说到这个安全保护令，接下来说说这个彩礼纠纷吧，也是很多网友包括年轻人要关注的。我们先来看看这个案例啊，宋某他曾经有过两段短暂的婚姻，都是在认识不久之后就结婚了。那同时呢，女方是收取了男方大额彩礼，那婚后不久就离婚了。那本案当中呢，张某和宋某经人介绍相识4天之后就订婚了，13天之后就登记结婚了。张某呢，就是男方为此支付了彩礼86000块钱。那张某就主张双方啊婚后没有共同生活，因为这个财务问题发生争吵之后，宋某呢就搬回娘家居住，张某呢于是将向法院起诉说请求离婚，并且要求女方返还全部的彩礼。这是一个闪婚，4天订婚，13天结婚，男方给了86000的彩礼，但是没有共同生活就分居。
9: 对，
0: 那这样的情况法院会支持吗？
9: 法院呢经过审理认为呢，张某与宋某呢只认识到结婚时间是确实是很短，毕竟4天，13天就登记结婚了。婚后呢不久，双方也因为财务问题产生了一个矛盾分居，那双方也这个是肯定没有建立生活感情的。那么张某呢也为了结婚支付了一个大额彩礼，加上订婚结婚仪式花费较大，导致生活困难。综合考虑彩礼的这个数额呢和双方共同生活的时间、双方过错情况等因素呢，判决双方准予离婚，并判令了个宋某返回彩礼款的86000块钱。那么因为这是法律，是确实我们那个民法典是有规定的。那么当事人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如果查明属实以下有情形的，法院是应当支持的。其中呢第二点呢，就是双方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没有明确但没有共同生活的。第三呢，婚前给付并导致给付人困难的生活困难的，那么所以适用前款第二项第三项的规定呢，应当以双方离婚为条件。所以本案中呢，宋某收取男方大额彩礼呢不与对方是共同生活，人民法院判令其返还全部的彩礼是符合上述规定的，也是弘扬了一个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助于社会主义形成了一个正确的婚恋观跟金钱观的。
0: 我们以前呢可能听到过，就是女方收了大额的彩礼啊，结果就几天就离婚了，那这个彩礼呢男方要不回来，那的确对家庭，因为彩礼一般这个数额比较大嘛，
9: 对，
0: 是造成一定影响的。
9: 对，
0: 所以说也是法律在不断的去完善，
9: 是的，
0: 也是在不断的告诉大家，你现在想要借婚姻去索取财物呀，或者是短婚就走的行为，你是不受到法律保护的。
9: 是的，
0: 所以说大家在这个婚恋当中呢，还是要树立一个正确的观念，不能把结婚当做敛财的手段。
9: 是的，是的，
0: 好，
9: 因为其实这种情况也是比较多的。可能我们在座的听众，因为是比较就是正常的一个家庭，也为了不会说为了敛财去结婚，所以可能身边没碰到。但是因为可能我作为律师也是被
0: 有一些极端的案例，
9: 有极端的案例，以及被咨询过或者代理过这样子相关的案例，

0: 有些一方可能他当然可能是因为主观原因或者客观原因，就比如说我像我们这个案例，因为他前面我们可以看到宋某是曾经是有两段短暂的婚姻的，那据那个具体的这个案子情况，因为不是我代理，我不能去推断，但是其实可以大概率感觉到他应该是属于故意，他就是为了敛财而结婚的。但是可能我们生活中可能有一些人，但不是为了敛财而结婚，但是确实是闪婚，然后确实就是对不合适。那你离婚那怎么办呢？那你说男方为此就付出了86,000，比如说更大，我们像我们浙江彩礼会更加高一点啊，十几万都有。那比如说付出这些彩礼的话，那如果就离婚离掉，那如果这个钱款不返还呢，确实对男方是不公平的。
1: 嗯，是的，所以说哪怕你到最后发现不合适，我们也是就大家。毕竟最开始可能印象还是好的嘛，就不要闹得这么麻烦了。
0: 对对对对，
1: 这个还是要正常的这个分开分割好就好。
0: 对对对对对，
1: 嗯，好。那接下来来聊聊这个离婚的纠纷案件啊，是这样的：张某呢和妻子王某经人介绍相识，并且登记结婚，婚后呢生育了一子一女。那张某就是主张夫妻感情破裂了，于是呢两次向人民法院起诉离婚。诉讼过程当中呢，双方当事人其实对于夫妻感情是否破裂、夫妻财产共同分割，特别是未成年子女的抚养问题啊，都是有比较大的争议的，所以说这个情绪会比较激烈啊。
0: 是的，是的，所以我们法院在这个

0: 出发，在尽量包括有些艇即使开艇他也会选择一个就是不公开开屏，那么就是为了其实就是为了保护未成年人的他一个、基本权益。那么所以这个当时法院在审理过程中呢，是也联合了当地妇联启动了一个家事调查机制，发出了一个家庭教育 指导令，责令双方到院接受这个家庭教育指导，同时呢安排特邀家庭指导教师呢来对这个双方子女这个教养方面的这个不当行为呢进行一个批评教育。那么在此基础上呢，向当事人也提出了一个合理调解建议，促使双方达成一个调解协议。那么最终呢，双方达成人也主动履行了一个调解协议约定义务。那么在我们这个案子里面，其实这个张某跟这个妻子王某呢，他们应该是属于就是对这个两个小孩都没有付出非常就是父母应当尽的一个义务的，他们可能争这个小孩的抚养权，可能有些原因是为了
1: 财产
0: 或者说面子，或者说很大部分情况可能为了自己的父母，因为很多是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是想要这个的、
1: 哦、
0: 这个是很普遍的在我们现在这个情况。因为我们现在的我就是这个年轻的这个90后啦的什么或者特别是00后的这个父母啊，他们真的不喜欢带小孩的，他们很多小孩真的可能生也是为了当时为了自己的父母生的，对吧？那么养也是为了父母养，那特别离婚以后呢，可能自己爷爷奶奶可能外公外婆都说你离婚没关系，但是你小孩我是要留下来的、
1: 嗯、
0: 他们可能也是为了自己的父母来争这个小孩、
1: 嗯、
0: 所以可能对自己本身对这个小孩子都没有太大的感觉。

0: 才会动用这个家庭指导师，
1: 是的，
0: 来就对双方进行教育。
1: 嗯，
0: 所以说这个我们法院在审理案子，这点是真的，我是真觉得真的非常好的，
1: 很有人情味，
0: 非常有人情味，而且他是真的是保护这个小孩子的。包括我们现在法律也规定过，就是八周岁那个，如果是要听真抚养权的话，是要听那个小孩子当时意愿的嘛。
1: 嗯，
0: 那这个我觉得也设立的非常好，因为小孩子他是不会撒谎的。那谁对你好，
1: 对
0: 谁对你好，那么他自己心里有数。那这个不是说我在庭上，我们律师在庭上说的再天花乱坠好了。那么那小孩子的一句话，那就让那个法官能够感觉出来，到底是谁真的心为小孩好。
1: 没错，
0: 对的对的，
1: 谁抚养的久一点，谁和小孩亲点，他会找谁的。
0: 对的对的对。
1: 嗯，是的。
0: 嗯，
1: 所以我们看到我们这个法院在判离婚案的时候，不只是说只判你要不要离婚，
0: 对，
1: 还启动了刚才说到的家事调查，包括这个家庭教育指导令，
0: 对，
1: 最终呢才是调解成功。我们也看到，就是你们夫妻双方成年人离婚，你们之间的法律关系是有变化，但是你们和孩子的法律关系是没有变化
0: 的，
1: 你还是孩子的爸爸妈妈，
0: 嗯，
1: 你该尽的抚养义务还是要尽的哈。
0: 是的，是的。
1: 嗯，所以说，嗯，最后呢，非常好，解决了离婚纠纷，又保护了孩子的合法利益。
0: 对对对对，
1: 那也告诉我们，这个夫妻双方不管怎么吵，但是呢，家庭矛盾放一边，孩子的利益都是要优先的。
0: 是的，是的，就是让孩子知道，那父母离婚只是因为可能双方感情没有了，但是不代表他们不爱孩子。其实父母离婚，他们还是有一对健健康康、完完整整的一个父母，有一个父爱母爱的，是希望让孩子要有这样的感觉。
1: 没错，
0: 嗯，
1: 我们说，其实我们和老一辈的这个离婚观念啊，变了很多。以前会觉得离婚说上不好听，说出来，或者说离婚对小朋友不好，要一直忍到最后。那现在会觉得，那与其栽在一个没有爱的家庭，干脆两个人都分开了，哦，不要天天吵了，在小孩子面前。
0: 这点真的是这样子的，因为现在的小孩比我们当时的那个可能思想也会成熟一点。
1: 没错。
0: 然后他只要我们父母跟他谈，就是公开的说了，那我跟比如说爸爸或者是跟妈妈，我们因为什么原因离开，但是我们还是爱你的，小孩子是会接受的。
1: 嗯，
0: 即使后面就是可能这个妈妈再婚或者爸爸再婚。会有个多个阿姨多个那个叔叔的话，小孩子也会接受的，因为你只要跟他说了，而且在小孩子知道我的父母还是爱我的，而且现在有多了一个叔叔多了一个阿姨爱我，那他也还是会觉得很幸福，那这个也会对他的这个三观树立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榜样。
1: 没错，
0: 因为他也是要长大的，他也会经历就是步入婚姻。那像很多我们之前像我们这一辈啊，为什么说找对象说不想找单亲家庭，其实也不是说在歧视单亲家庭，而是他单亲家庭对他那个小孩子
1: 的心理
0: 有造成影响。但是我是觉得现在这个我们这一代啊，真的这种情况会少很多，因为我们现在的我们这一辈的话，我们思想会更开放，包括对婚姻的理解和对小孩的一个爱的一个理解，我们会更加的这个周全。那么我们在离婚的那个同时呢，我们会跟小孩子去灌输这个思想，让小孩子也会在长大会积极的面对婚姻，积极的觉得我还是需要有一个完整的家庭。那我也会，我生了小孩我也会爱我的小孩。
1: 没错，
0: 这个才是比较好的良性循环。
1: 没错，也让自己的小孩能够正确的去面对感情，面对家庭关系的变化。
0: 啊，对对对对，是的是的。
1: 嗯，当然了，现在小朋友你哪怕是可能爸爸要再婚或者妈妈要再婚，但是你留下那一方用你的爱把它填满的话，我相信小朋友能感受到爱，他也能够好好的成长。
0: 是的是的，因为我想跟傅老师分享我一个很好的朋友，他就是这样的。他的那个他的父母就是从小就是离婚的，但是呢他的妈妈找了一个叔叔，然后他爸爸呢也找了个阿姨，但是他给我的感觉就是他爸爸妈妈虽然是离婚了，但是对这个女儿还是非常好，就是我这个朋友呢还就是给我感觉他还是非常幸福的。然后导致他现在生了女儿，对这个女儿也很好，然后就是看在外人看不出他的父母是离婚了。然后父母呢那个也都没有，
1: 这还是在爱中长大的孩子。
0: 对对对，就是可能他们双父母是因为就是这个性格不合离婚的嘛，但是不影响爱这个孩子爱的，所以我这个朋友就是现在活得还是很幸福。
1: 没错没错，其实婚姻家庭纠纷核心是依法维权，情理兼顾，保护弱势，关爱孩子。现实生活当中呢，大家遇到问题也不要冲动，但是呢也不要隐忍，有问题及时的咨询律师或者是请求一些司法援助。法律永远是家庭和谐权益保障的坚实后盾。
0: 是的是的。
1: 那么非常感谢叶律师今天这么深刻实用的讲解啊。那本期的乡村法律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2: 多么熟悉的声音，陪你多少年风和雨。FM 102.2，金华对农广播，真心陪伴，记录点滴。

0: 这里是金华人民广播电台对农广播。
1: 北京时间19:30。
2: 家人们，咱们。

说退，价格虚高砍。金华广播官方严选，用新闻调查的较真做直播带货的品控。微信视频号搜索元宝优选，找到元宝优选 FM 104.4 就是我们啦，欢迎您的点赞关注。

终于明白，世间有一种思绪，无法用言语形容，粗犷而忧伤。回声的千劫百绕，而守候的是执着。一如月下的高原，一抹淡淡痴痴的笑，笑那浮华落尽，月色如洗，笑那悄然而逝，飞花万丈。谁是那轻轻颤动的白河，在你的清辉下亘古不变？谁有那灼灼

0: 你说你在工地上万一遇到高空物体坠落和碰撞该怎么办呢？急死我了。
1: 主人主人，你不带他，但是求求你带上我吧，我是你的防尘口罩啊，虽然我戴起来有点闷，但我却能保护你不受到有毒粉尘和有毒气体的侵害呀。
2: 主人主人，你不喜欢他们，可你真的不能扔下我呀，我是你的电焊眼镜啊，没有我，你的眼睛就会出现刺痛、流泪、怕光之类的症状呀。
3: 行了行了，你们都别吵了，你们的主人因为没有佩戴任何安全防护用品进入工地现场，已经被严厉处罚，你们要迅速找到你们的主人前去报到。
4: 安全来自长期警惕，事故出于瞬间麻痹，安全施工拥抱平安。

记得那美妙的一瞬，在我的面前出现了你，犹如昙花一现的幻想，犹如纯洁之美的精灵。在那无望的忧愁的折磨中，在那喧闹的浮华生活的困扰中，我的耳边长久地响着你那

在睡梦中见到你那可爱的倩影。许多年过去了，暴风骤雨般的激变驱散了往日的梦想，于是我忘却了你温柔的声音，还有你那天仙般的倩影。在穷乡僻壤，在囚禁的阴暗生活中，我的日子就那样静静地消失。没有清新的人，没有诗的灵感，没有眼泪，没有生命，也没有爱情。如今心灵已经开始苏醒，这时在我面前又重新出现了你，有如昙花一般的幻影，有如纯洁之美的精灵。我的心在狂喜中跳跃，心中的一切又重新苏醒。有了清新的人，有了诗的灵感，有了生命，有了眼泪，也有了

0: 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1: 哎，姑娘，谢谢了。
2: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新风。

0: 是金华人民广播电台对农广播。
1: 北京时间20:00。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金华交警开发师大队汤师中队民警周宇冲。金秋十月，秋收时节，乡村道路弯多路窄，切勿在公路栈道晒凉堆放农作物。农忙走亲访友，千万不要用三轮车拖拉机违法载人，骑乘摩托车电动车一定要戴好安全头盔，杜绝无牌无证酒后骑行，拒绝乘坐超员面包车、低速代步车。早晚雾气大，行车多留意，看好家中孩童，不要在路边村口随意玩耍，途经村口路口减速慢行，平安秋收，安全出行。
1: 元宝优选是金华广播官方严选直播账号，依托主流媒体公信力，注重好物挖掘。我们每一款上架商品均经过专业团队的层层筛选，确保正宗地道，价格实在，权威媒体背书，正品保障无忧。元宝优选，让金华好货走进千家万户。微信视频号搜索元宝优选，找到元宝优选 FM104.4 就是我们啦，欢迎点赞关注。
3: 权威的政策解析，专业的农技指导，成功的创富经验，绿色挖物，都市农村，阳光调频 FM102.2 阳光光物。
4: 听众朋友，农民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的10月12号星期一，农历的9月初3，欢迎收听阳光八物直播节目，我是小瑞。咱们的首播时间呢是在午间的11点，重播时间是当天晚上的8点，欢迎收听。先和大家一起来刷刷新农事，
5: 从田野到耳畔，刷刷新农事带您掌握最新农事资讯。
4: 近日，永康市印发了关于促进农村集体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实施方案，明确四大发展路径，多措并举推动薄弱村集体经济提质增效。记者走访发现，永康花川村、唐井自然村、龙山镇桥下东村先行先试，走出了特色增收路子，为政策落地打造了一个鲜活的样板。来听报道。
6: 永康西城街道花川村唐井自然村的蜕变始于一块豆腐。这个本地人口仅400余人的小村庄，过去以传统农业为主，年轻人外出打工，村集体经济长期零收入。2023年8月，经过市场调研和多轮论证，村里决定依托世代传承的豆腐制作技艺，发展特色豆制品产业。短短5个月内，一座建筑面积达3800平方米的现代化豆制品工坊拔地而起。
7: 因为我们的祖祖辈辈就开始做手工作坊的豆制品，豆腐啊，特别是那个永康的特色烟熏豆腐干，就是把这个悠久的历史推广出来，所以打造了这个唐井豆制品作坊。
6: 产业的落地迅速激发了村庄活力，村集体经济从零收入到有分红，村民纷纷将空闲房屋对外出租，到目前已吸引

0: 4-500名外来人员在此安居乐业。
1: 我们邀请就是比较专业的团队，外地的师傅和引进他们的设备在这生产，绝大部分都是本村人在这里上班，就是也解决了一部分的就业问题。我们的日均销售量应该在1万元左右。
0: 与唐井村的产业造血不同，永康龙山镇桥下东村的路径是盘活存量资产。2024年村里将老房拆除后的闲置土地集中整合，探索村民入股统一出租按股分红的农房改造模式。村民以每股20000元的资金集体入股，整栋房屋以每年105万元的价格统一租给第三方运营，去年年底实现首次分红。
2: 这边分两个区块，桥下东村的话有一个是工业区，那边就是说外来人口他总要有个居住的地方，老房拆掉以后，这边的话想起来收益应该还好，提升外来人口的居住环境。
0: 这一模式的关键在于让村民从拆旧建新的旁观者变成保租房经济的参与者。老房拆除后，村民以补助金额入股，既有房子住又有稳定收入。村里还对个人入股进行限额，确保自愿入股的人都能参与。目前保障型租赁住房共99套已基本住满，第一层用于商业配套，门口充电桩等设施一应俱全。
2: 我也村民早上我们一股就有1200可以分，这里有钱庄。
0: 从唐井村的一块豆腐到桥下东村的村民入股，两个村庄的探索正是永康壮大村集体经济新政的生动实践。针对各村资源不均、用地和资金受限等发展难题，方案明确配套保障，每年统筹不少于30亩新增建设用地指标，对村集体经营性项目给予连续3年贷款贴息，并鼓励强村公司抱团发展，探索非地项目，拓宽集体增收渠道。
3: 10月4号至11号，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CCTV 9纪录频道、央视频同步播出8集纪录片《北纬30度》，浦江上山文化遗址就出现了，在了这个纪录片的镜头当中哈。我们来听报道。
4: 北纬三十度节目以北纬三十度这条独特的地理带为线索，从中国出发，跨越4大洲，用中国人的视角串联起两河流域、尼罗河畔、印度河流域、长江黄河流域等人类早期文明的来路，实地探访上百处古文明遗址，全景式还原人类早期文明的萌芽与存续。第一集《农业的序章》用了近8分钟的时长，着重介绍了上山文化遗址的水稻从野生到驯化的过程。纪录片提到上山文化遗址的一个剖面显示的地质信息，体现了10万年来水稻从野生到驯化的全过程，这是国际上唯一的。作为迄今世界最早的稻作农业遗存，浦江上山文化遗址的身影已多次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频道亮相。除北纬三十度外，伏羲、满天星斗、文脉春秋、历史文化名城篇等大型纪录片中都可以找到上山文化遗址的镜头。
3: 金秋十月，稻浪翻滚，眼下兰溪市6.5万亩的单季晚稻啊，陆续进入到了成熟收割期，农户们抢抓晴好天气开镰收割，烘干归仓，田野间是机器轰鸣，一派繁忙的秋收景象。我们来听一下兰溪台的报道。
5: 在兰溪市水亭畲族乡柳家村连片稻田里，稻穗低垂，种粮大户吴锦先今年种了150亩单季晚稻，田地里收割机穿梭作业，轰鸣的机器驶过，沉甸甸的稻穗瞬间被收割脱粒，秸秆也同步粉碎还田，收割后的稻谷随即被运去烘干。种粮大户吴锦先说，
6: 今年是第一年单季这么多季插秧嘛，我是6月14号到16号差不多插秧了嘛，晚稻从6号开始割的，今天是最后一天就结束了。单季稻总体平均亩产呢1300斤左右吧。
5: 吴锦先说，今年单季稻产量比往年有所降低，主要是病虫害比较严重。不过稻谷品质还是好的，已经烘了几仓，碾出来的米结实率不错。种粮大户吴锦先说。
6: 这个品种今年反正有几块铁块，有那个百叶菇嘛，明年应该是要换个那个抗百叶菇病的，今年主要病虫害比较严重呢，有所降低，大概10%几有。
5: 兰溪市农业技术推广中

0: 频副主任汪暖介绍，今年全市单季晚稻面积 6.5 万亩左右，9月底开始收割，预计10月下旬基本结束。汪暖说，因为白叶枯病关键在于前期预防，一旦发病很难控制，所以目前从面上情况看，全市单季晚稻平均亩产550公斤左右，产量和品质总体跟往年差不多。兰溪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副主任汪暖说，
1: 对已经成熟的单季稻田块呢，要抢抓晴天，抓紧收割，减少雨后倒伏导致的减产情况。
0: 这段时间是长江中下游地区冬油菜最好的播种期，这几天永康各地种植户呢抢抓晴好天气开展这个油菜的秋播工作。清晨八点不到，农机啊就已经开进田里啊开始作业了。我们一起来听永康台的报道。
2: 在永康江南街道黄渡桥村的农田里，一辆轮式拖拉机挂载精量调拨机，匀速依次完成开沟、齐垄、播种、覆土等多道工序。据介绍，这套设备一小时作业量可以达到八亩左右，播种后的油菜地像机插水稻一样整齐。另一边，只把无人机按照提前定好的作业地图，装载拌好的机肥，沿着预设航线开展精准施肥作业。种粮大户李伟兵说，
3: 用无人机加调拨机配合撒肥跟播种，我们一天的工作量大概是70亩左右，跟以前纯人工对比的话，可能能顶到15个工人。
2: 李伟兵告诉记者，精量调拨机能够将油菜种子扎根在土里，十分有利于种子生根出苗，也便于后续开展田间管控。李伟兵说，
3: 所以说现在的机械化让我们农人也享受到了一个高科技。种这个油菜的话，我们在来年去种水稻的过程中，这个油菜的秸秆它可以改良我们这个土地肥力不足，再一个我们对地下茬水稻的种植有利，再一个我们现在这个油菜预计是在十月底之前要完成500亩的播种。
0: 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啊，由于前半程阴雨后半程晴热，武城区安地镇巷村十里桂花长廊里的桂花呢都是卯足了劲儿，而这两天呢已经是亮出了花苞，香味十足了。我们去看看。
4: 走进武城区安地镇巷村十里桂花长廊，沿梅溪两岸的桂花林郁郁葱葱，一丛丛小花苞挂满枝头，一股淡淡的桂花甜香悄然飘荡在空气中。
5: 开了一点点，
6: 开了一点点，还没全面。
5: 对，
6: 但是能
5: 过个十来天着，
6: 能闻到香，
5: 能闻到，开的也有。
4: 受前期天气影响，今年的桂花并未在国庆期间盛开，但巷村十里桂花长廊沿途的美景仍吸引不少游客前来，一大早就有人在这里徒步露营。
7: 空气好闻，明朗，水又好，
8: 风景也好。现在桂花开了一点，可能过个周末桂花就会爆了吧。
4: 廖小英在十里桂花长廊做桂花糕生意已经多年，依托着巷村桂花的名气，每年到了桂花开放的时候，他们家的桂花糕都很畅销。
9: 我好多年了，快要20来年了，饼干啦、女巫啦，他们都吃过，都很好，经常帮他们邮寄。
4: 据了解，安地镇有桂花种植面积近万亩，位于巷村的这条桂花长廊长达15公里，这里还有天香台阁、玉玲珑等既好看又珍贵的品种。随着近几天天气气温达到桂花盛开的条件，预计接下来一周安地的桂花就将全面竞相开放。关注八物乡村，
0: 说一说新鲜事儿，
4: 品一品乡土人情。
0: 我是陈小瑞，邀您继续收听阳光八物。
10: 他们守望根源，引领创新，他们用匠人手笔绘就美丽乡村，乡村能人秀。
0: 绿水青山赋能现代农业，生态种养解锁共富新路径。在武城区，新农人冯伟峰和丈夫怀揣南京农业大学专业所学，返乡深耕淡鸭养殖。多年来，他坚守绿色无抗养殖底线，创新探索稻鸭虾三位一体立体共生模式，同时深耕淡鸭全产业链，搭建深加工体系，以科技兴农，以产业富民，走出了一条生态优先、产销兴旺、乡邻共富的新农路。

0: 所在的是稻香园现代农业产业园的百亩生态示范方，在我手指的方向这一片稻田呢，跟我们传统的农田啊有所不同。在这里啊，水稻、麻鸭、小龙虾可以说是共生共存，这种复合型的种养模式呢，也是真正实现了一水三用，一田三收。
1: 示范田中深水沟渠环绕稻田，水稻长势喜人，麻鸭田间除虫松土，龙虾沟内净水生长，构成了良性循环的生态种养图景。各物种各司其职，互利共生，形成了完整的生态循环系统。省特级专家、省农科院畜牧兽医研究所二级研究员卢立志说，
2: 我们考虑到提高经济效益，同时呢也考虑到低碳，这个对环境要友好。这个鸭子呢能够起到很大的作用，一个呢是施肥，一个是这个除虫除草。鸭子这个养过以后，后面两三年里面，你哪怕不放鸭子的话，这个害虫少了很多，效益已经提高了很多了，还需要进一步的提高。富营养化的水把它消费掉，最后选定了澳龙，它是浮游生物的，它这个澳龙经济价值高，卖的价格很高。
1: 麻鸭的活动为水稻绿色生长保驾护航，有效提升了稻米品质，同时稻田富营养水体适配红螯螯虾的生长。该品种的龙虾以不打洞、不破坏田埂、不啃食稻苗的特性，完美地适配了稻田环境，还能够捕食浮游生物，净化水体。此外，红螯螯虾的肉质鲜美，营养价值高，而且错季上市，市场紧俏，塘口批发价稳定，增收优势显著。金华金物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冯伟峰说，
3: 因为我们去年跟前年在桐庐有500亩的稻鸭共生，特别好。然后我们是500亩养了10000只鸭，实现了一田双收，就是我们的水稻跟我们的鸭跟蛋，然后实现了一田双收。那我们在此基础之上，我们了解到稻虾共生在湖州他们做得非常成功，来做一个模式的一个探索，就是我们按照减少80%来计算，增收1500是没有问题的。
1: 这个模式优选了抗病高产水稻、优质蛋鸭、适配性龙虾品种，搭配标准化的种养规范，优势突出，可实现化肥农药减量 30% 以上，养殖围水利用率达 90%， 既能改良土壤保护农田生态，又能够盘活土地资源，拓宽农户增收渠道。省特级专家、省农科院畜牧兽医研究所二级研究员卢立志说，
2: 比方说你这水稻不用化学农药了，它化学残留就没有了哈、啊，就那有机会就对土壤结构也好。鸭子在稻田吃杂草跟昆虫，鸭的肉的品质跟质量安全都提高了很多，价格卖的贵了很多。对，
1: 稻鸭虾共生的生态优势离不开后端标准化科技化的无抗养殖的支撑。自从返乡创业以来，冯伟峰始终摒弃粗放养殖的模式，坚守安全生态优质的养殖初心，以科技赋能传统的蛋鸭产业，从根源上保障农产品品质。为实现全程无抗养殖，金物农业深度联动高校与科研院所，搭建专家工作站，自主研发益生菌发酵饲料工艺，成为省内首批无抗养殖试点企业，从饲料源头优化蛋鸭生长环境。金华市农科院畜牧兽医与水产研究所所长、高级兽医师杜喜忠说，
4: 主要他们养的鸭比较健康，生产的蛋的话都是无抗的这个鸭蛋。那么他们其中呢用了一个发酵饲料思维的技术，发酵饲料对动物具有改善肠道健康、提高抗病力、提高生产性能这个特点，在蛋鸭的这个免疫功能提高是比较明显的，而且对蛋里面的氨基酸总氨基酸的含量提高，还有降低蛋的这个鱼腥味都是比较明显的作用，而且提高了蛋的一个品质。
1: 益生菌发酵饲料能够有效地优化蛋鸭的肠道菌群，提升抗病能力，全程无需使用抗生素，真正实现了养殖无抗，蛋品无菌。依托标准化的管控体系，企业的鸭蛋品质实现了质的飞跃，成功斩获可生食认证、无公害农产品、品字标浙江农产、GAP 良好农业规范等多项权威资质，成为了行业品质的标杆。金华金物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冯伟峰说，
3: 在养殖端我们打造了五大体系，用这五大体系来保证我们的养殖产品安全。我们加工领域里面比较一流的一些设备，那这样的一些设备可以通过恒温

0: 然后可以通过标准化的一个时间生产出来的鸭蛋会比之前的传统领域生产的鸭蛋它会更标准，蛋黄的沙度流油度都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些一流的设备跟一流的管理标准，然后达到现在的一个产品的标准化。
1: 品质是产业的根基，全链升级是富民的核心。为了打破传统养殖只养不加工、品质难统一、销路有局限的瓶颈，冯伟峰持续补练强练，投资4000万元建成省内领先的现代化蛋品深加工工厂，彻底告别委托加工的模式，构建起从种源、饲料、养殖到加工销售的全闭环的产业链。10万级进化生产车间、智能选蛋设备、恒温腌制系统，让传统十余天的腌制周期压缩至了10到12天，实现了日产咸鸭蛋20万枚，全程标准化、可控化，彻底的解决了传统加工品质不稳定、交付无保障的难题。冯伟峰说，
0: 之前呢我们是委托别人加工，相对来说我们很难做到产品的可确定性交付，第二个是从量体量上来说不能保证。那现在的话我们就是加工端，这样的话我们就从一只鸭到一条链给它形成一个产业链。那么后期我们还会同时上一家生物型发酵饲料厂啊，也是为了我们的整个的产业链来做配套的。
1: 全链条可控的生产体系让冯小鸭的品牌强势出圈，如今企业构建起了商超直供、线上直播、大客户集采的多元销售矩阵，入驻盒马、叮咚、京东七鲜等主流平台，抖音直播日均订单上千单，产品远销北京、天津等多地，年产优质鸭蛋2000多吨，年销售额突破4000万元，实现了从一枚蛋到一条链的产业蜕变。作为乡村振兴头雁新农人，冯伟峰始终以产业反哺乡土，搭建村企共富平台，让周边农户共享产业的发展红利。通过企业加村集体加农户的合作模式，他牵头成立了合作社，统一提供鸭苗、技术指导、产品回收，让农户零门槛参与养殖，既能就近的务工拿工资，又能够年底参与分红。同时企业常态化开展技术培训，3年累计培训乡村技术人才600人次，直接带动58名村民稳定就业，助力乍川村村集体年增收100万元。金务农业工作人员房大强说，
2: 从开厂以来我就已经过来了嘛，然后感觉这厂里面氛围挺好的，也学到了很多知识。
1: 眼下冯伟峰持续扩大产业布局，新建现代化产业基地，拓展稻鸭虾共生种植面积，同步布局生产加工文旅多元业态，持续拓宽农户增收渠道，带动更多的乡邻深耕生态农业，实现稳定增收。金华金物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冯伟峰说，
0: 把一枚蛋做到一条产业链，然后把品质做得更好，把服务做得更好，同时也带领我们的一些同行业的一些小伙伴，然后共同在这个行业里面做一些深耕的工作。
1: 我们说科技兴农大有可为，生态共富未来可期。冯伟峰扎根乡土，勇于创新，深耕实业，反哺乡邻，用实际行动诠释了新时代新农人的责任与担当。正是这一批批敢闯敢干、深耕一线的乡村创业者，让传统农业迭代升级，也让乡村发展更有活力、更有温度。关注百姓，服务三农，金华人民广播电台对农广播，听农民说话，为农民说话，说农民的话。好，听众朋友，农民朋友，以上就是我们今天阳光八物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收听，我是小瑞，咱们下期再会。
3: 一乐心各个丁，两乐心瓜有病，
4: 听八五乡音，赏金华群山。这里是 FM 102.2金华对农广播。登金华山，远眺满城烟火；游仙华山，览云海奇峰；访街道山，寻千年古韵；赴牛头山，享清泉幽灵。

0: 一山藏一景，一林有风情，连绵青山是独属于金华人的家乡浪漫。揽八雾山水，伴朝夕清风。 FM 102.2 金华对农广播，时刻在您耳边。
1: 我听见风吹麦浪的声音，
2: 我听见鸡犬鸟鸣的声音，
1: 我听见雨滴落下的声音，
2: 我听见小桥流水的声音，
1: 我听见时光穿梭的声音，
2: 我听见勤劳致富的声音。
1: 我听见幸福生活的声音。
3: 今年又是个丰收年，来来来，大家都举杯干了，
4: 干杯！
2: 我听见乡村振兴的声音。
5: 您觉得小康生活是什么？
6: 能吃能喝啊，休闲娱乐啊，衣食住行啊，就是我们这样的嘛。
2: 听见乡村，美好未来。

0: 惠农广播。
1: 北京时间20:30。
2: 家人们，咱们元宝优选选品有多严？职责不全，拒；检测不过，退；价格虚高，砍。金华广播官方严选，用新闻调查的较真做直播带货的品控。微信视频号搜索元宝优选，找到元宝优选 FM104.4 就是我们啦，欢迎您的点赞关注。
3: 挖掘草根人物致富经验，讲述积极向上创富故事，欢迎收听阳光85特别节目致富经。
4: 这种小果子很奇特，
5: 掰开啊，就可以听得到那种掰开的那种脆的声音，然后咬下去呢

0: 去一筐果子人工背到山下至少需要半个多小时，现在利用无人机几分钟就能送到分拣车间。小火车更省力，一趟下来就能运上千斤。
1: 它运输上是越快越好，用无人机直接给我调到我们的分选厂家过后哈，好尽快的话能够赶上飞机，还并且可以选择坐我们的高铁，坐轮船漂洋过海，所以节约大大节约了那个运输的时间。
2: 你自承认说它只有几天时间呢？所以我们用上了三轮车，这个轨道车，主要是方便，以前没有轨道的事儿，主要是靠肩挑背抹，太不方便了。
0: 动用这些新装备，就是为了让新鲜的果子以最快的速度运出大山，送达消费者手中。这种给当地老百姓带来增收的果子是巫山县特产翠李。巫山县位于重庆市东部边缘，地处三峡库区核心地带，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气候孕育出了巫山翠李的独特品质。
3: 巫山翠李是很有巫山地域性或者说是代表性的一个水果啊，我给大家看一下啊，您看这个长在树上，轻轻的把它摘下来。巫山翠李它特殊性就在它的脆度上，它脆，我把它可以轻轻的就可以这样，你看我的力气也不是特别大，但是可以把它怎么样，还可以把它掰开啊，就可以听得到那种掰开的那种脆的声音，然后咬下去呢，八分甜两分酸，一切刚刚好。
0: 在巫山县，现在翠李的种植面积达到了30万亩，年产量14万吨，直接带动了6万多农户增收。翠李种植不仅成了当地的主导产业，也成了当地老百姓实现增收的重要途径。今年巫山地区气候适宜，对翠李种植户来说又是个丰收的好年头。
4: 原来出门打工啊，只挣那个2-3万块钱。这我种了青春的那个有一二十亩地，一年搞的那个15-6万块钱吧，也算心满意足的啊。
0: 他们是巫山县福田镇松柏村的村民，年收入从过去的2-3万元变成了现在的10几万元，甚至几10万元，这是他们没想到的。而这个变化仅用了9年时间，收入提高了，村民的脸上写满了幸福和满足。但是9年前对种植这种小果子，村里多数人都不同意，
5: 都反对嘛，反对弄不出来嘛，那个整个老林耙人都钻不进去，
6: 不同意，但都说这个搞不出来，因为一片荒山能扩能种，中国园是不可能的，
4: 都是想到高起来买不出去嘛，先想到哪个要嘛，那个例子。
0: 过去的松柏村周围几乎全是荒山，经济来源少，多数村民靠外出务工维持生活。
7: 家里的都是留守老人或孩子，或者不方便的那些。
8: 没有产业。
7: 没有产业，真的是一穷二白。所以这种情况我就想，不行，我们要发展，只有发展才有出路，发展呢才能把外面的人引回来。这个村儿才有人气，就是说
0: 有人收。要发展就必须有合适的产业，但是发展什么产业好呢？2016年7月，肖玉兰当选村党支部书记不久，他就带着村干部出去考察。当路过巫山县曲尺乡时，路上一个挑筐卖李子的人引起了他们的好奇。
7: 我们去的时候，我们这边的人看到他挑筐翠李，大家还觉得瞧不起，但是我们一个人在开玩笑说，哎呀，你这个太辛苦了，你这个卖不了多少钱，怎么怎么的嘛，瞧不起那个产业。那个人当时给我们说，你就不要小看我们，你知道我这一筐值多少钱吗？我这一筐值2000多块钱啊。当时的翠李就是10多块钱一斤，他那一条有100多斤，接近200斤吧，100多斤，就2000多块钱，把我们都说傻眼了。

0: 县的曲尺乡种植翠李的历史比较悠久。2014年，当地政府因地制宜，率先在曲尺乡大面积推广翠李种植，并逐步向其他乡镇发展。当时看着翠李还能这么赚钱，他们心动了。
1: 心动了，就是从这里开始，回来以后就决定种翠李。
0: 考察回来以后，他们马上召集村民开动员会，但是让人没想到的是，大多数村民不愿种，觉得不靠谱。
1: 全村的话，当时就有三个手，只来了56个人，55个人反对，因为当时你想，我一个女的又没有种过田，确实就是叫我就比如说我是当时的村民，我也不信任，你这个肯定就是异想天开。没有种过田，你知道这个干农业有多辛苦，对吧？是我的话，我也不信任。
0: 尽管村民质疑，但是村干部们却觉得这是一个好项目，而且对于翠李产业，县里又大力支持，制定了很多优惠政策，只要把翠李种好了，一定会增加村民收入。
1: 但是我们就横定一条心，就是说必须种，既然开始了，没有回头路。
0: 面对着一片片荒山，不少村民觉得山上种翠李风险大，怕赔钱，都不愿参与，工作开展的难度可想而知。要在荒山上种翠李，首先要把山地清理出来，没有人，村干部就带头上阵，缺少钱就先从银行贷款。
1: 从义务工出了126天，我们的村干部这126天是没有任何补贴的，每天早上就是6、7点就过来就下村，然后晚上的话也是就是成天都在村里嘛，126天不管风雨无阻的那种。
0: 就这样，经过120多天的努力，2000多亩山地终于被清理了出来。看到村干部的决心，村民才开始慢慢参与进来。

0: 都被那个大家都认可那个，把你拿着你们搞，我们跟着你们干。
1: 我们就统一放线，统一栽种挖窝子栽种，哎，我们就是这种情况下，我们把它干起来了，全部栽下去了2000多亩。
2: 你好，我们
3: 翠绿苗栽下4年后才开始挂果。看着翠绿挂上枝头，孙明看到了增收的希望。
1: 我们是2018年种的，但是2023年才就是量比较多一点。今年的话就丰产了，这就慢慢的就丰产了。今年的话，我们全村的话，可能翠绿今年应该是超过200万吧。
4: 巫山翠绿这个它的那个品质特点哈，它是清脆甜香。形成这一个良好品质呢，主要是我们这儿的生态条件决定的。比如说啊，日照长，昼夜温差大，然后土壤矿物质丰富，营养丰富。
3: 在当地政府的扶持下，翠绿种植从最早的区。

0: 然而就在几年前，巫山翠里遇到了一个麻烦事儿，有时烂果比较多。2021年，庙宇镇的秦传德就因为出现大量烂果，损失惨重。
1: 我们来年都怎么了？3万多块钱。
2: 应该卖多少钱？
1: 应该哪一年的话哈，我们应该要的话，在我们的那个时候的产量的话，最少的话应该要达到80万到90万。
0: 2017年，秦传德开始种植翠梨，翠梨挂果以后效益一直不错。2020年，他的80亩果园就收入了近90万元。按说2021年收入还会高，没想到只卖了3万元，除去20万元左右的投入，那一年他一下就亏了10几万。
1: 辛辛苦苦的哈，搞一年，就靠这个半个月的时间，好，这个让我们的损失的话哈，怎么惨重，一年的心血都白费了。
0: 他记得很清楚，当时连续下了一周的雨。
1: 7月2号就开始下雨，那时候我们就是还没成熟啊，还买不得。他那个吃起来的话，达不到就是客户的要求。那个时候我们就是望着。

0: 不良了，
1: 树上全部那个李子全部开花了。他裂口了过后，
2: 不是裂一个小口，
1: 不是一个小口，开始是裂一个小口，它就不断的下雨，它不断的吸水，它裂了过后就像开了朵花一样的，真的裂得这么严重。
3: 哎，丰富的水源造成了那个土壤根系的过量吸水，还有啊果实那个果实那个果皮过量的吸水，在这种情况下，果肉的膨大与果皮的膨大速度不一致，它都造成了那个裂果。
4: 果子一裂口就会发霉腐烂，就没有了商品价值。既然翠李成熟期怕雨，那就想办法不让翠李淋到雨。
1: 他当时我们在想一个办法，我想我们跟人一样的打个伞，给他打把伞，他就会把雨遮出来吗？
4: 但是还没等下雨，一场大风就让这个试验失败了。
1: 雨给他打红，他就全部给他刮起泡的。
4: 撑伞不行，就想别的办法，怎么才能既不怕风吹，还能挡雨呢？这时他想到了塑料大棚。
1: 后来的改建过后都全部采用这种的钢架大棚，只是这种的话成本要高些，但是它的耐用、它的牢固性要好些，它的避雨的效果要好些。
4: 下面用钢架支撑，上面是透明的塑料膜，这种连体式的遮雨棚一亩地的成本需要2万多元。秦传德决定先拿10亩地做试验。
1: 我建一批，那么就可以保证我这一批的产量，至少你不整个赔钱嘛。我们那时候在银行里贷款哈，就只贷得到申请额度哈，就只贷得到20万。好，那么我就是建了10亩。
4: 有了遮雨棚，效果果然非常好，翠李裂果现象少了，品质也明显比露天的好。随后几年，秦传德把卖翠李的收入几乎都投到了遮雨棚上，虽说投资是大了点儿，但是效果非常明显。
1: 我们开始买的陆地的栗子哈，那么只有5块，啊，大棚栗子我们都是买了8块，他那个中间的话得要多3块钱，那说明租了大棚栗子的话哈，那么它的价值它就高了。
4: 这种连体式遮雨棚能防雨，提高翠李的品质，但是也有个缺点。在翠李的生长期需要水的时候，它把雨水也挡住了，所以为了保证果树对水分的需要，果园必须有完善的灌溉设施。
1: 因为我们上面建的有蓄水池，政府给我们建的蓄水池，它下雨的时候我们就把水全部把它蓄到那个水池里面，我们需要用的时候再通过那种喷灌设施再把它给它支出。
4: 要建棚还要有灌溉设施，无形之中增加了成本，一般种植户有点难承受。那有没有一种既能防雨又能降低成本的办法呢？后来镇上组织种植户到外地参观，还真让他们有了发现。
1: 我们专门跑了山西的那个富县，他那个基地我们去看一下，当时我们看了过后觉得这种还比较经济，它的成本低，用的时候还比较方便。
4: 和原来的遮雨棚不同，这种遮雨棚能够伸缩，在翠李生长前期需要雨水的时候就把棚子打开，到翠李成熟期需要遮雨的时候就把棚子关上。
1: 是普通种植户他的他成本也低嘛，这也不需要另外去安装这种灌溉设施，就降低了成本。
4: 翠李迎来采收时节，巫山县的翠李陆续开始采摘。从种植户脸上的笑容可以感觉到，今年是个丰收年。
1: 今年应该破100万的嘛。
2: 破100万啊，开心吧。
1: 开心开心。
3: 他那个避雨了过后啊，主要是减少了那个产量的损失，还有成熟期内适当的控水，能够增加它的那个脆度和甜度，商品性能自然都提高了。
4: 过去巫山翠李种的少，老百姓还不愁卖，

0: 随着翠里种植面积越来越大，如何卖得快、卖得价格高，就成了他们最关心的事儿。
1: 来来来，家人们看一下，这个这枚李子与你们平时吃的李子是不是不一样呢？看吧，首先第一个。
0: 从2023年开始，肖玉兰学会了直播，村里的翠李一成熟，她就开始忙碌起来。她一边把客商请到村里，收购村里的翠李，一边想通过网络直播，让村里的翠李走出大山。
2: 那卖那谁，大家都在搞这个事儿，我想我也不能落后啊。对吧，我也要，我作为一个新农人，那么我也要拿起我的新农具，手机都是我的新农具，我就干起了直播，就一个人大胆的干。
0: 但是肖玉兰播了一段时间以后，发现效果并不理想，辛苦忙一天也卖不出几件，那段时间他甚至想放弃了。
2: 我最开始干没有人气没有流量，我卖不出去还是怎么办，是不是白白的浪费了时间呢？是吧，我还不如带着他们把它拖到市场上去卖。
0: 2025年，松柏村翠李的收入达到了200万元，其中直播和电商的销售就占了1/3。短短一年时间，松柏村之所以发生这么大的变化，村民说要感谢一个叫曹林的人。山上的翠李熟了，种植户忙着采收，一直从事电商的曹玲则每天忙着发货。这些外销的翠李都来自巫山县的各个村子。8年前，曹玲一直在外地工作，2018年他回到家乡巫山县，看到家乡有好多农产品卖不出去，他有了做电商的想法。
3: 我回来的时候，我们没通高铁，也没有通高速，好像是通了，没有通高铁就没那么方便。我就想，我们巫山的这些土特产怎么样走出去？因为我们巫山的这些土特产，包括翠李啊、橙子，我一直都觉得它是很好的一个东西。就是，但是当时就说，就是名气不太大嘛。
0: 自己不懂电商，他就找来懂电商的朋友一起合作，边学边干。开始虽然遇到了不少困难，但他还是坚持了下来。
3: 营商环境呢，各个方面还是很好的，就当地的一些领导啊，或者他的相关的领导，他都会鼓励我们，哎呀，今年就是做得不好，我们再继续嘛，再坚持嘛，就会给我们一些指导，然后这样我们也就慢慢的跟着当地的一些做的一些学嘛，学了过后我们可能第二年开始就慢慢的一些就熟悉了。
0: 2023年，他们的电商销售额已经达到了3000多万元，但就在这个时候，他们却遇到了一个瓶颈。虽然公司也组建了一个直播团队，但是销售上却没有大的突破。2024年，当地政府找到他们，提了个建议。
3: 当时也是因为我们的销量一直突破不上来呀，就是说当时我们的销量一直就在3000万左右嘛，然后我们就想着我们当地就是我们县委县政府的领导，还有就当时就把我们叫到一起，就说他说那我们就把每个村的一些村干部还有一些老百姓，我们是否能组建一支这样的团队来自己来播自己来卖。
0: 当时这个建议一下提醒了他们。
3: 听到这个想法，我当时还是觉得有一些就是喜出望外的，我觉得这个办法是可行的。很多很多的人就在播，比如说我们一个人，我们可能今天卖李子，我们当时想的是一个人卖李子可能只能卖

0: 来想了不少办法。
1: 我们第一步就是让他们突破，就是一定要破这个镜头感，就让他们站在镜头面前，我说你们一定要先把这一步走出来。
0: 为了让村民掌握直播的技巧，他们还直接到现场手把手传授经验。后来考虑到全县范围太大，天天跑精力有限，他们就在县城建了这个实训基地。
1: 这个实训基地就是让，就是要解决这个困境，就是播着播着不想播了，他想放弃了，那么你就随时到实训基地来，我们的老师24小时在这里，我们有很多村播在那里播，来了大家在一起开一点沙龙啊，聊聊天啊，鼓励一下大家。
2: 你要想吃有想拍的啊，大家在公屏上给我们偷渡一波好不好？有没有想吃的？有没有想要的？
3: 有。
2: 而且
0: 这里是巫山县的一个直播实训基地，场上的人在做直播，场下的人在观摩学习，每场直播结束都要被点评一番。
1: 基本上面对镜头基本上都敢说了，而且也还说得比较好了，但是直播这个东西都是要坚持。
0: 就这样直播熟练了，卖出的产品一天天多了，收入增加了，这些村播也就有了积极性。松柏村的肖玉兰就是第一批培训班坚持下来的人，在他的带动下，村里的一些年轻人也参与了进来，靠着多种销售渠道，村里的翠李及时走出了大山。2025年，通过村民自己直播，仅巫山翠李的销售就达到了1000多万元，预计今年还会增加。
4: 都非常可观，所以说大家的自信心啊，各个方面也很增加了很多，所以现在我们的这个村播的这个成绩还是蛮好的。
0: 过去藏在大山无人知，如今通过当地政府和种植户的共同努力，在种植技术和运输销售方式上不断创新，这些翠李终于走出大山，远销全国，成了巫山老百姓的致富果。
5: 以巫山为核心，辐射到周边其他的5个区县，是6个区县，所以全市在这个上面做了一些整体的布局。现在我们是已经全县是22个乡镇种植，已经达到了30万亩的规模，应该说现在的规模产值惠及了更多的老百姓，成为我们很多老百姓重要的家庭收入。
6: 好了，感谢关注本期的致富君，咱们下期再会。

0: 哎，早上好啊！
1: 哎，慢慢看。
2: 金华电台对农广播，浙江之星，水墨。

0: 北京时间21点整，这里是金华广播电视台对农广播。
1: 元宝优选是金华广播官方严选直播账号，依托主流媒体公信力，注重好物挖掘。我们每一款上架商品均经过专业团队的层层筛选，确保正宗地道，价格实在。权威媒体背书，正品保障无忧。元宝优选，让金华好货走进千家万户。微信视频号搜索元宝优选，找到元宝优选 FM 104.4 就是我们啦，欢迎点赞关注。

着这歌声的翅膀，亲爱的随我前往，去那恒河的岸边最美丽的地方。那花园里开满了红花，月亮在放射光辉，玉莲花在那儿等待，等她的小妹妹。紫罗兰微笑的耳语，仰望着明亮星星。玫瑰花悄悄地讲着她芬芳的心情。那温柔而可爱的羚羊跳过来细心倾听，远处那圣河的波涛发出了喧嚣声。我要和你双双降落在那椰子林中，享受着爱情和安静，做甜美

0: 晨光落满早市，油条大饼蒸腾暖意。华灯初上，夜市烟火升腾欢愉。从清晨到夜幕，一蔬一果一摊一味，藏着精华最动人的人间温柔。从心出发，与爱同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2 金华对农广播。
1: 喂，谁呀？
2: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1: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3: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

0: 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的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1: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2: 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啊，交个朋友。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到那个时候全是我大。
3: 阿姨，
4: 大爷，
2: 阿姨，大爷，
4: 您是我 的
2: 没错。
5: 住口，巧言辞黄。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0: 每一片森林都是大地的绿肺，每一寸草原都是自然的馈赠。守护这份苍翠，离不开每一份坚守，更离不开每一次自律。
1: 守护森林草原，从点滴小事做起，不违规焚烧秸秆，不野外点燃篝火，进山不抽烟，祭祀不烧纸，发现火情不慌张，立即拨打12119报警电话，准确说明火情位置。
0: 违规用火易酿祸，一念疏忽毁青山。森林草原防火，没有旁观者，人人都是责任人。
1: 让我们携手并肩，熄灭火种，守护绿意，
0: 让森林常青，草原常绿，共护我们赖以生存的
1: 生态家园。

0: 这里是金华人民广播电台对农广播。
1: 北京时间21:30。
2: 家人们，咱们原

0: 这里是金华人民广播电台对农广播。
1: 北京时间22:00。
2: 元宝优选是金华广播官方严选直播账号，依托主流媒体公信力，注重好物挖掘。我们每一款上架商品均经过专业团队的层层筛选，确保正宗地道，价格实在。权威媒体背书，正品保障无忧。元宝优选，让金华好货走进千家万户。微信视频号搜索元宝优选，找到元宝优选 FM104.4 就是我们啦，欢迎点赞关注。
3: 好心情，哈哈，乐出来。好生活，笑出来。
4: 充满阳光，充满阳光。
5: 随性大笑，快乐驾到。1022晚高峰快乐驾到，不屑养颜，由内而外的美。
6: 快乐驾到，有请主持人。
1: 这里是 FM102.2 金华对农广播，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小瑞。
7: 各位好，我是小东。
1: 是的，又到我们晚高峰的这个时间了哈。先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条消息，我觉得这个消息还是挺新奇的哈，之前还也没有接触过哈。10月10号，咱们金华有一位养鱼的博主啊，她叫江琪，是一位姑娘哈。她呢在自己的社交平台上面分享了一条喜讯，这条喜讯是这么说的，她说自己拿下了长城杯最美原生鱼的全国总冠军，它的有一个品种的鱼叫做哥拉巴拉，交出了一个满分的答卷。说实话，我对这个哥拉巴拉这个鱼还真的一窍不通，就什么是原生鱼？
7: 但是其实如果大家通过这个金彩云的平台，您可以搜索这个冠军鱼这三个字儿，就可以看到它的这个哥拉巴拉的这个鱼长什么样子啊？我看这个样子真的是，哎呦，太漂亮！它这个鱼是红色的，但是呢，
1: 全身都是红色的。
7: 它不是那种很就是让人看了会比较难受那种血红，它是那种暗红的，就是那种有点类似于我们现在那种灰色，红色和灰色结合在一起，那这种感觉让人感觉就看起来比较舒适，这种红色。
1: 但我觉得这个鱼啊，长得有点像那个金鱼，觉得吗？
7: 对，它是长得就它这个样子是像金鱼的样子，
1: 对，
7: 但它颜色是。

0: 有一种灰红色的感觉，
1: 对，有点特别啊。
0: 嗯，
1: 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姑娘啊，她今年32岁，被圈内人，就是养鱼的这个圈内人呢，亲切的叫做阿琪琪。她呢接触这个原生鱼的饲养已经有4年的时间了哈。在平时比较忙碌的生活之外呢，她在家里面就是悉心打造出了一方属于她自己的水下天地。她家里面据说有8口鱼缸，每个鱼缸里面呢都有很多位形态各异、性情不同的原生鱼。那么他这次获得的这个原生鱼的这个全国总冠军的荣誉呢，是来自于2026年长城杯国际造景大赛的最美原生鱼的评选。
0: 真的，我感觉他有8口鱼缸啊。那这么算下来的话，好像我们要去海底世界，我们都得掏门票。他根本就不需要，他的家就是一个海底世界的感觉啊。
1: 其实对于江启来说，他自己本人也没有想到，就觉得这个奖项是一份意外的褒奖。真正珍贵的啊，是因为他觉得自己有4年的时间和鱼为伴。其实养鱼这件事情啊，我觉得也是很需要专业的，而且很需要耐心。
0: 那肯定的。
1: 对，江琪就说，这让他在平凡细碎的日常当中也是沉淀了自己，收获了自己啊。
0: 是的，最初呢，因为喜欢这个原生鱼的自然灵动的姿态嘛，他就踏入了这个相对冷门的原生鱼饲养圈子。这一坚持就是4年。和普通的观赏鱼不同的是，原生鱼呢对水流啊、水质啊、温度、环境的这个稳定性要求是很高的。每个品种的习性都是天差地别的，没有通用的饲养公式，只能够靠日复一日的用心观察和实操摸索来积累经验。
1: 说实话，这个江启家中的这个8口鱼缸，我们说到他这个鱼缸里面肯定不止一个品种的鱼，他还养了很多的像西石斑鱼啊等等这种小型的溪鱼，当然也有一些比较特别的，就刚才说到的那个拿了冠军的这个哥拉巴拉红吉螺，这些都是属于大中型的这个热门的原生鱼。

0: 自己喜欢养鱼的这个圈儿的这个鱼友当中去买来的，还有一部分呢是来自于一些专业的商家，还有不少也是自己从小的这个鱼苗开始，就是买来之后自己慢慢养大的。每一条鱼的成长轨迹呢，它都是了然于心啊。
1: 四年养下来呢，江琪呢也是摸索出了一套实用的养护方法。他每天必做的事情啊，就是巡缸，观察鱼的吃食、游动和状态，及时的发现细微的变化。每周呢，坚持少量的勤换水，杜绝一次性的大量换水，避免水质剧烈的波动影响鱼的状态。
0: 在很多人的眼里面，这个养鱼这件事情啊，其实很费时，也很枯燥。

0: 有不同，也不同。有的鱼呢很活泼好动，有的当然也是比较温顺亲人的，也有的哈。
1: 先懂鱼再养鱼，这个是江琪最深的体会了。然后呢他养的很多一些就是我们可能平常都不会见到的一些鱼啊，就是你在他那里真的是有一种好像是鱼的动物园的感觉，在那里可以增长见识。
0: 是的。
1: 比如说一些小型的溪鱼呢，就是源自于山间激流，怕热，对水质敏感。还有一些中大型的鱼呢，适应性更强，但是同样忌讳温度呢忽高忽低。他常年呢把这个鱼缸的水温稳定在22度到29度，为了贴近原生的环境呢，还特意配备了大流量的水泵和造浪的设备，模拟自然江河的湍急水流啊，真的很用心呐、啊。同时是坚持低密度饲养，让鱼活得更加自在。
0: 而这次夺冠的这条鱼啊，给大家介绍一下，哥拉巴拉红吉螺。这条鱼呢是江琪从海外的鱼友手中买来的啊。刚刚到家的那会儿，他说，它的这个发色和鳞片的质感呢，好，在它养的过程里面，慢慢的都有一个提升的空间。江琪是通过丰富的饵料呀，科学的饲料搭配呀，还有稳定的水环境啊，再加上它一直很耐心的养护，就让这条鱼它的这个体长啊增加了6厘米，而且它的这个通体的这个红色也是愈发的浓郁了，鳞片的金属感也是很通透亮眼，状态越来越好，这也成了这个江琪家里面那个鱼缸里面很亮眼的一个存在。你想想，通体都是红色的，肯定一眼就看到它了。
1: 是的啊，而且养鱼呢，其实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改变我们的性格。你比如说江琪啊，他自己以前呢性子就会比较急，但是养鱼你急不来啊，你一急的话这鱼他可能就跟你 say goodbye 了。
0: 对对对，
1: 这个水质稳定，鱼体成长，发色蜕变，都是需要时间沉淀的，就是要慢慢来，要坚持长期主义，4年半养护，慢慢的也磨平了他的浮躁啊。他发现什么样的情况啊，自己都会更加的沉稳、细心、有耐心一点。那比如说呢，生活压力大的时候，那心情烦躁的时候，站在鱼缸面前静静地看着鱼儿穿梭游动，所有的焦虑都会慢慢地平复。而且人家是有八口鱼缸啊，这个真的是足够看的。养鱼呢也是成为了他的一种专属的解压方式。
0: 那么对于这次夺冠呢，江琪当然也是十分惊喜了哈。他也希望自己接下来能够继续的沉下心，好好的去打理一下自己的水下世界。其实我觉得吧，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些小爱好，而且我发现啊，小东，你发现没有，就是身边现在养宠物的人真的是越来越多了。是吧？
1: 对，大家也
0: 宠物，
1: 有的时候也是需要一些陪伴吧。
0: 是的。
1: 然后宠物呢，确实也可以让我们的心情更好一点。但是呢，我们还是要回归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啊。生活当中有任何的情况，任何的事情，我们都。

0: 生的希望，雨下的等待。秋的收获，冬的绵藏，金华队农广播，四季轮转，相依相伴。刚才有和大家一起说到啊，有姑娘呢就把这个鱼当作宠物养，而且还拿了这个大奖。
1: 嗯，
0: 其实说到这个宠物经

0: 季啊，接下来我们和大家一起去到咱们京东区东妹未来社区，有这么一家跟宠物有关的这个旗舰店。说实话，我平时对宠物不是很在行，但是小东在行啊，可以跟我分享一下。
1: 我也没有，我就是觉得这个宠物确实也可以陪伴我们的日常生活嘛。
0: 嗯。
1: 但是其实咱们金华的这个宠物经济其实发展的非常的好啊。
0: 确实。
1: 这个我们接下来其实可以和大家简单的去了解一下，我们金华的这个宠物经济是如何发展的，不是说简单的就是有宠物医院呢、啊、这些是基础的配套，但是除此之外，咱们金华呢正在以宠物家为支点来撬动新的消费市场。
0: 是的，比如说咱们京东区东妹未来社区的一家这个跟宠物有关的这个旗舰店啊，就这个旗舰店里面就不光光是给宠物洗个澡或者是买点什么吃的看个病什么的那么的简单。
1: 嗯，
0: 这个宠物旗舰店啊，据说有2400多平方这么一个空间。
1: 嗯，
0: 一楼呢是24小时的宠物医院，二楼呢是一个这个宠物的商超。这个商超里面啊，就是比如说有洗护呀、寄养啊、鲜食呀、运动场啊、咖啡厅啊、直播间啊等等。我觉得这个宠物在这个空间里面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媒介。
1: 嗯，
0: 这个媒介就让大家开始交朋友，是不是？
1: 对，

0: 实我就已经知道他们家了，因为他们之前呢在网上他们是开宠物医院的，
1: 原来是在线上，开
0: 得非常出名，非常的好。我之前买过他们家很多东西，然后都是品质都还挺不错的啊。但之前我并不知道他们是在金华，后来慢慢我才发现，哦，原来他们就是在金华。所以说你看他们真的是就是我当时不是是以一个金华本地人的这个视角去为他们消费的，就是网络当中的一个陌生人这么去消费的。所以说其实人家的这个医院呢，他开在的这个坐标不只是咱们金华，可以说是全国各地啊，就在网络当中，所以做的其实很不错的。现在呢有这样一个线下店呢，也确实让我们很多喜爱宠物的朋友呢可以到那里进行社交，进行休息啊，工作之余我们也可以适当的在那里减轻自己的压力。
1: 是的，创始人徐云就介绍说，他其实是从2008年就开始做了这个电商，当时是主营这个宠物的药品和粮食等等，当然也开过这个宠物医院。现在呢，他就是把它放到这个线下。那么在线下呢，我们也看到啊，就是这个宠物的空间里面，其实除了宠物之外，我觉得最重要还是人。你看，比如说这个二楼的这个咖啡厅，除了人喝的饮品，当然也有宠物吃的各种鲜食拼盘。店里呢现在有30多名员工，涵盖的这个岗位也很多。自从今年7月份开业以来，这个旗舰店啊已经吸引这个付费的会员已经超过了3000多名，可以足以见咱们金华宠物经济的这个优势已经很明显了。就是说现在整个金华的这个宠物的这个链条很完整，就是制造有底子，贸易有通道，人才呢也有支撑啊。
0: 对的，我们就跟大家说一组数据吧，就是金华现有的犬猫，这就是这个宠物嘛，大约有73万只。全市呢有221家这个动物诊疗机构，宠物经济消费市场的规模大约有40亿元啊。所以说咱们金华这个宠物规模其实是很大的啊。

0: 好的。
1: 一乐心国国丁，两乐心瓜有病。
2: 听八五乡音，赏金华群山。这里是 FM 102.2金华对农广播。登金华山，远眺满城烟火。游仙华山，览云海奇峰。访鸡道山，寻千年古韵。赴牛头山，享清泉幽灵。一山藏一景，一林有风情。连绵青山是独属于金华人的家乡浪漫。览八雾山水，伴朝夕清风。FM 102.2金华对农广播，时刻在您耳边。
3: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河下乘凉梦。”
4: 梦见你，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5: 这位有着河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3: 河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5: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0: 这里是金华人民广播电台对农广播。
1: 北京时间22:30，
2: 家人们，咱们元宝优选选品有多严？只字不全，拒；检测不过，退；价格虚高，砍。金华广播官方严选，用新闻调查的较真做直播带货的品控。微信视频号搜索“元宝优选”，找到“元宝优选 FM104.4”，就是我们啦！欢迎您的点赞关注。
3: 好心情，哈哈，乐出来。好生活，笑出来。
4: 充满阳光，充满阳光。
1: 随性大笑，快乐驾到。1022晚高峰，快乐驾到，不屑扬言，由内而外的美。
5: 快乐驾到，有请主持人。
6: 好，欢迎继续回到快乐驾到的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2.2 金华对农广播，我是小瑞。
7: 各位好，我是小东。
6: 是的，我们继续来说刚才这个宠物经济的这个话题啊。
7: 对的。
6: 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一组这个数据啊，是来自于咱们农业农村局的。咱们金华县有犬猫大约有73万只，全市呢有221家的这个动物诊疗机构，宠物经济的消费市场规模大约有40亿元。而在不远这个义乌国际商贸，我想这个内容肯定是更多了。
7: 对的，我刚才也算了一下，我们金华的，我看那个有统计数据的，这个我们金华的人口有700多万吧，那像有犬猫大约73万人，可能就是每10个朋友
6: 就
7: 那就会有一位他养宠物的。
6: 是
7: 而且还不止呢，可能啊，就在义乌国际商贸城就有超过1170家宠物用品经营户，经营品种就超过3万个啊。2025年的义乌国际商贸城宠物用品年出口销售额超30亿元，大约占全国的宠物用品出口总量的15%。另外，其实关于宠物经济啊，咱们金华职业技术大学其实很有话说。他们的畜牧兽医专业办学比较早，我省首个动物医学职业本科专业就开设于此，而且他们好像也有一个，就是他们属于金华职业技术大学的动物医院，然后在那个医院其实后面出来了非常多很优秀的兽医，慢慢他们也都在全国各地遍布开花，然后目前已经累计为行业培养了高技能人才超1万名。
6: 啊，非常厉害啊。大家可能没有特别的关注过，在2025年省6部门有出台过一个关于促进宠物经济发展的意见之后，咱们金华当时就迅速启动了一个专题的调研，深入宠物用品的制造、诊疗机构还有繁育交易市场等等一线，去摸了一个家底。那今年呢，市农业农村局还牵头起草了咱们金华市促进宠物经济发展实施方案2026至2030年，明确推动这个宠物家的业态发展，引导

0: 哦，纺织啊、五金啊、木雕啊、智能家电啊等等特色传统产业向宠物领域去转型延伸，做强宠物用品制造与出口贸易，创新发展智能用品，还有宠物商超、文旅融合等等新技术、新制造和新业态。
1: 是的，从一家宠物综合体的探路到一座城市产业链的布局，金华呢正在以宠物家为支点撬动新的消费市场。
2: 这里源远流长，
3: 一万年前上山文化开启了世界道祖，
2: 这里博大精深，
3: 2200年坚持深，孕育璀璨文明，
2: 这里绿树成荫，
3: 绿水青山滋养八亩大地，
2: 这里春华秋实，
3: 人文与自然在这里和美交融。

0: 聆听精华，就在精华电台对农广播。橘子洲到了，请前往橘子。
1: 哎，怎么这么大一只狗进地铁啦？我们家孩子最怕狗了，赶紧关门呐！
2: 哎呀，对不起对不起，真的不好意思，我们商场是不让带宠物进来的。
3: 哎哎，不好意思啊，我们这儿不让宠物进，要不然我们这儿生意就没法做了。
4: 这，它可以说是我的宠物，但它更是我的眼睛。
5: 根据世界盲人联盟调研统计，视障人士使用导盲犬的出行半径比使用导盲杖大5到10倍，通过同等距离的时间平均节约50%。从导盲犬诞生至今的100年时间里，从没发生过一次导盲犬攻击人或者其他动物的事件。如果您在公共场所遇到导盲犬，请对它说 yes。
0: 我爱我哥 Love Music
6: Love Music，
7: 我爱我哥。海涛下边要推荐的是一首汪峰的走心之作《怒放的生命》，歌词鼓舞人心，旋律朗朗上口。歌曲中啊，汪峰那细致的歌词描写显得大气而成熟。我要怒放的生命，就像飞翔在辽阔天空，就像矗立在彩虹之巅。汪峰在唱怒放生命的时候，我想要怒放的生命和我要飞得更高是如此的雷同，雷同的经常让人以为是同一首歌。这是汪峰两张专辑的共性，很多歌的旋律走向和弦编配几乎不需要重新设计。这一点不得不说，汪峰在编曲上还是很厉害的，因为在同样的几个和弦里就可以写出完全不同却一样感

0: 这里有上百座公园，把家安在风景里。300米遇见一抹绿意，500米走进一座园子，茶花文化园里藏着老金华的记忆。口袋公园充满街角的烟火气，三江六岸的风吹过晨跑的身影，也吹过黄昏的闲谈。不是公园点缀了城市，是城市长在了公园里。金华人民广播电台对农广播，陪你走遍每一处柔软日常，听见这座城市的呼吸与温度。金华把生活种进公园里，把日子过成风景。
1: 你的村我来说，我的家乡你来点赞。金华对农广播系列特别节目《乡村推荐官》，我们带大家深入了解八物大地的魅力乡村。提起种菜，大家脑海里想到的都是泥土呀、土地呀、大棚呀，但是今天我们要带大家探访的这个菜园子就完全跳出了传统认知。蔬菜脱离土壤，一层层架在空中，靠营养液供水供肥，20多天就能够收获一茬，产量呢是传统土地种植的 2.5 倍。科技赋能农业，小小的蔬菜工厂啊，不光产出了安全新鲜的果蔬，还做起了研学、团建、特色餐饮，走出了一条农旅融合的新路子。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跟随记者走进这座空中菜园，拆解水培农业的科技密码，致富门道，解锁金华农文旅融合的全新样板。一走进突突 farm 种植大棚，满目青翠的绿意扑面而来，一排排整齐的立体水培架上，芹菜、生菜、羽衣甘蓝、紫苏等各类叶菜长势喜人。通过这种高低分层错落搭配的立体种植设计，充分利用大棚上下全部采光空间，在同等占地面积之下释放数倍种植效能，真正做到向空间要产量。
2: 在这个大棚里面呢，种植的布局呢可以说是非常的科学的。在我的左手边呢，种植的则是这些黄瓜、番茄这样的一些茄果类的蔬菜，而我的右手边呢，这些架子上呢生长的就是像奶油生菜、薄荷、羽衣甘蓝等这样的一些叶菜。通过这样的一个高低错落、采光合理的一个布局呢，也真正的实现了一寸的土地啊，发挥出了几倍的经济效益。
1: 很多朋友会好奇，没有土壤，蔬菜依靠什么存活？核心啊，就是这套闭环水循环营养液栽培系统。

0: 栽培模式了。就以我身旁的这样的一个生菜为例呢，它如果采用传统的土培的方式呢，大概是需要40多天的时间才能够采摘一茬，可是现在呢只需要20多天啊就可以成熟上市了。那么我们随便的拿起一株来看一下啊，你看它的一个根系啊是非常的洁白饱满的，而且非常的干净，我们啊简单的用清水冲洗一下就可以食用了，所以它的一个安全性和新鲜度啊都是肉眼可见的好。
1: 据了解，传统土地种植生菜完整的生长周期需要40多天，而在这套水培体系之下，水分养分持续的均衡供给，根系发育旺盛，生菜20多天就可以成熟采收，全程无土的种植环境，地面干净干爽，也为后续观光采摘体验打下基础。浙江康苗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技术总监、高级农艺师王海亮说，
2: 它的优势呢有几大因素。第一个呢，它这个你像我们经常要浇水，对吧？我们是自动的，不用去浇水。一个是施肥，也不用人工施肥，除草，像那个耕地

0: 伞、灭蚊灯等物理防控手段，最大程度地减少了虫害的发生，实现少打药甚至不打药。王海亮说，
1: 很多病虫害啊都是从这个土壤里面这个孵化出来的，我们跟土地隔绝以后呢，我们的病虫害是减少到70%到80%左右。还有一些夏季呢，可能后面会有点蚊虫啊或者蝴蝶啊这种传播，但是我们啊会相应的一些这个措施。
0: 但水培啊并不是简单的把所有的蔬菜全部堆上高层，作物特性不同，种植方案也要随之调整。黄瓜、番茄、丝瓜这类爬藤作物，植株向上生长，只适合单层种植。叶菜适应性强，可以做到7层、10层，条件允许甚至是20层立体种植。金华夏季高温炎热，对于大棚种植是不小的考验。传统大棚每到夏末会进入休棚期，等到9月中旬才重新育苗。而这座果蔬工厂力争全年不间断生产，背后依靠的是整套环境调控系统。王海亮说，
1: 一年四季我们里面都是这个蔬菜是不停的，像往年这个时候啊，每这个传统的大棚里面基本上已经休棚了，一般到9月中旬啊才开始开棚啊，才开始去育苗啊去种。我们基本上一年四季是不停的，但是我们要得选品，选一些耐高温的啊，是这样的一个品种来种。
0: 遮阳网可以阻隔强光，水帘风机可以降低棚内温度，阴雨天开启补光灯补足光照。

0: 市农科院的科技特派员定点入驻基地，针对本地的气候条件，在品种筛选、绿色防控、栽培模式迭代上持续给出了技术方案。新华市农科院科技特派员周琴说，
1: 保存的时候呢，我们要耐低温、耐落光，那么我们会推荐一些比较适合当地的、比较适合水培模式的一些品种。那么像夏季的话，就需要有一些耐热、耐高温的、耐强光照的。我们在栽培方式上也会给他们一些新的建议，比如说传统的都是吊蔓种植的，那我们后期呢可能会

0: FM 一零二点二，金华人民广播电台对农广播。
1: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2: 哎，可以。
3: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2: 哎，可以可以。
4: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2: 没事，可以。
0: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5: 可以，
6: 可以，
7: 可以，
8: 可以，
9: 可以，
10: 可以。
0: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0: 是金华人民广播电台对农广播。
1: 北京时间23:00，
2: 夜幕降临都市，内心流光溢彩，
3: 心弦低吟浅唱，婉约绽放如花。
2: 此刻我们在你耳畔隐了形，
3: 只为明日能更肆意的发光。
2: 抛开喧嚣，叩响梦的大门，道一声晚安。
3: 晚安金华，晚安。

0: 叫中国高铁，我代表乘务组给大家拜年啦！
1: 贾哥姑娘好，我在这儿也给你拜年了，我祝你一帆风顺，二龙腾飞。三号我有事儿，四号你替我值个班，我五号6点钟的车，7个小时8点到我老丈人家，我跟他久久未见，是十分想念啊，我走了，哥。哥，你干啥呀？
0: 老弟呀、啊，这小年儿拜的挺有创意呀、啊。咋一帆风顺，二龙腾飞？从三号开始，你事儿挺多呀，你呀、啊。
1: 我媳妇儿不是怀孕了吗？我答应今年去她家过年，但是刚好碰上我值班，我寻思你再踢我一次呗。
0: 我寻思我能不能踢你一脚？
1: 哥，我没跟你开玩笑，我真答应我媳妇儿了。
0: 但哥是无辜的、啊，
1: 你就说行不行？
0: 我就说行啊，行。
1: 乘务组假好人并非浪得虚名啊。
0: 没错，我这个虚名就是浪出来的。
1: 哎，哥。我听说我嫂子是个空姐，平时你们俩聚少离多，你总替我值班，她不会不高兴吧？
0: 你给我闭上你个勾起伤心往事的小坑！
1: 嫂子给你蹬了？
0: 咋的？我没腿啊，我就不能先蹬她呀？
1: 为什么呀？
0: 人家是空姐，咱这是高铁，一年到头见不到几面，这爱情的小说怎么续写？
1: 我听说我嫂子长得可漂亮了，
0: 你看过她卸妆啊？
1: 我上哪儿看她卸妆去？
0: 没眉毛。

0: 没了，
1: 你帽子没了。
0: 我帽子呀，我说我头这么凉呢，拉哪个车厢了？
1: 哎，我帮你找找吧。
2: 站住。
1: 哎呀，这不是我的空姐前女友妮妮吗？
2: 请叫我伏地魔。
1: 听着了
2: 啊、
1: 啤酒饮料矿泉水花生瓜子火腿肠，谁预定的方便面？
2: 站住，
1: 都泡肿胀了。
2: 你说咱俩分手还不到一年啊，你就这么说我呀？你这是一点都没记着我对你的好。
1: 小妮儿啊，好像你还是对咱家楼下收废品那大哥更好吧？
2: 你胡说八道什么呢？
1: 咱俩一吵架你就把我送你的东西卖给他，一和好我再从他那买回来，这差价叫他赚的，买房了。
2: 那咱俩为啥分手？你心里没点数啊？你一点都不知道关心我。
1: 你咋就知道我不关心你啊？咱俩不是总见不到面吗？
2: 那你就不能给我打个电话吗？
1: 我打电话你得接呀。
2: 那谁让你总在我上班的时候给我打，我下班你怎么不打呢？
1: 你下班我不得上班吗？
2: 我不是让你把工作给辞了吗？
1: 我就想当一个热爱工作的美男子，怎么了？
2: 我发现你这个人，
1: 你别发现我了，我还是先发现你吧。怎么的，一个空姐大过年的不坐飞机坐高铁，而且还专门挑我这一趟车，你这是不是对我有什么想法？
2: 你
1: 对不起，我的心哽咽了。
2: 贾冰，你过来跟你说个悄悄话。
1: 别忘了当初是你给我提出的。
2: 哎呀，过来，
1: 我就给你个机会。你骂谁呢？你呀，你空姐咋骂人呢？查票。
2: 我网上订的
1: 身份证。
2: 唉，
1: 与本人不符。
2: 怎么不服了？
1: 这上面有眉毛。
2: 你信不信我现在就投诉你？
1: 你信不信我现在就跟你说声对不起？
3: 列车已经出发，前方到站郑州东站。
2: 妹妹，妹妹，她哭啥呢？
1: 哎呀，哭得多明白。老妹儿啊，你慢慢哭啊，哥都能听懂。
4: 怎么了？怎么这么的？他说我怎么不是前面这个告诉我的，根本都不是这。
1: 确实有点过分了。
2: 不是，你听懂了？
1: 标点符号都不带差。
2: 我说别的女乘客哭你就能听懂，那我哭你怎么就不懂呢？
1: 你哭吗？你每次不都直接动手吗？那哪次不都是我哭吗？
2: 哎呀，那他都说些什么了？
1: 他说她跟她老公吵架了，她老公把那个结婚纪念日给忘了，她就把她老公的火车票给退了，但人家两口子绝对没有动手。
2: 这么重要的日子都能忘，就该跟她吵。姐支持你啊。
1: 不，你跟她掺和啥呀？那老爷们不得有自己的事业呀、不得赚钱呐？
2: 挣那么多钱干啥呀？
1: 妹呀，干啥？那不得给你们女的买个包，买个貂，买点好吃的养养膘，再满足一下你们的小傲娇吗？
2: 我也没觉得你满足我的小傲娇了呀。
1: 我不是没钱吗？
2: 那钱呢？
1: 我给那收废品大哥买房了吗？忘了。
4: 哎呀，行了，别吵了，我以后再也不跟我老公吵架了。看到你俩仿佛看到30年后的我俩，太磨叽了。
2: 等一下，这磨不磨叽咱们先放一边啊，这30年后哪来的呀？我看起来有这么老吗？
1: 哎呀，你跟那个乘客你计较啥呀？按他那个推算的方法，现在我都退休了。行了，老妹儿你坐下吧啊。人家说的没毛病啊，嫌老了该找了啊。
2: 哟，你找了？
1: 哎呀，我心可没那么大，多一个都装不下。妈呀，你还跟他套我话，你一天你
0: 还大哥
1: 拿了一壶汗。
0: 我想好了，我不能光顾着我自己的幸福，你的事儿我也得提上日程。
1: 我啥事儿啊？
0: 你再也不用去见那个伏地魔了。
1: 哎呀，咱们餐厅里终于有肉夹馍了，你弄不弄呀？
0: 你说什么呢？我说我要给你介绍个对象，我有个朋友，29岁，是个教师。婷婷啊，婷婷可不行，婷婷人家有对象了。
1: 我让你
0: 于姐更不行了。于姐虽然是单身，但是女儿都已经念大三了。女大三抱金砖，你是这个意思吗？
1: 你咋有点彪呢你啊？不，你今儿智商限号了你啊？那是那么个大三吗？
2: 贾冰，看不出来啊。
0: 这位是啥？
1: 伏地魔。
0: 你把嘴巴里的鞋垫掏出来。
4: 他说的是伏地魔。
1: 我谢谢你的广播。
0: 嫂子，
5: 本尊，
0: 这不有眉毛吗？这没毛病啊。这我帽子呢？落哪个车厢了？
2: 小兵，你还挺讨人喜欢啊。
1: 不是，我
2: 跟你说，我就多运来，我告诉你。
5: 陈不愿，陈不愿。
1: 哎呀，你让一让，来，你往前面上一上。 有什么可以帮助你的吗？
5: 请问一下，这个一车厢的应该是不是这个位置啊？

0: 离车厢的应该是这个位置，但你这不是应该啊，你这是无座啊。
1: 这张。
0: 哦，这个是的，
1: 这个是我给我老婆买的票。哎呀，终于找到了，走了我好几个车厢啊。
0: 哎呀，不是，哎呀，老弟，干啥？你这当自己家了？拉花干啥？你要办春晚的你啊？
1: 不是，你不知道啊？我在这个城市当保姆，我老婆在下个城市当保安。过年回家，我们都坐这趟车，前后脚就上。
0: 你老婆当保安呐？
1: 啊，本来我们俩一起去面试当保安，他们觉得我这个气质适合当保姆。哎呀，我这个人做事情比较细心，
0: 没毛病。
1: 不跟你说了，我要准备惊喜了。
0: 哎呀，你这个故事虽然短呐，但搞得我很感动啊。
1: 哦，你等一下再改动。他上车之后，你帮我把这个高铁的电闸拉了。
0: 那我不感动啊。啊？你给我喝二斤，我也不感动啊。你咋这么冲动？你要干啥呀你啊？
1: 我不是说要给他准备一个惊喜吗？你想一下，他一上车，电闸一拉，车厢一黑，我掏出一个小盒子，灯一亮，我对着他大喊一声。张秀娟，
0: 你要收了他啥？
1: 我不是要收了他，我这个是浪漫爱情，被你整成抓妖现行了。
2: 哎呀，你看看人家还知道制造点浪漫，你呢？哎呀，
1: 我不懂什么浪漫，我只不过给他准备了个惊喜，我给他买了个戒指。我的戒指，我的戒指来，乘务员把车停一下，我下去找戒指。
0: 哎呀，我要把车停一下，我就得下去找工作了。咋的了？
1: 我们俩结婚的时候，我只给他买了个糖戒指，我好不容易打工给他买了个真戒指，我戒指
2: 你先别着急啊，你这个戒指多少钱买的？
1: 12.5万。
0: 你是打工去了还打劫去了你？这咋花这么多钱呢？
1: 打完折3000多。
0: 哎呀，粉碎性打折。
2: 哎，要不这样，我给你凑凑钱，你再给你媳妇儿买个新的，哎，咱们一块凑凑。
3: 漂亮。人间自有真情在，那想买戒指你得点外卖。
2: 点啥外卖？
3: 这是铁路，不是金铺。张秀娟上车看不到戒指，她的文艺晚会到此结束。
2: 哎呀，那你说该怎么办嘛？
3: 还咋办？一个个都归位吧。啥也不是。
2: 哎，
0: 别说。
1: 大哥怎么上班还随身携带一个戒指嘞？
0: 这不是大哥的戒指，这是大哥的青春。
1: 那个大哥，你这个青春几克拉的呀？
0: 大哥的青春是眼泪巴擦的。
1: 什么意思？
0: 这是给某人准备的生日礼物，还没等送呢，就叫人家给蹬了。
1: 哎呀，那这个女的太不懂得珍惜了。大哥，你这么好的人，谁跟着你幸福一辈子呀？
0: 你听听。老弟啊，我发现咱俩有缘分，这个戒指对我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了，拿去。
1: 我不同意。
0: 我跟你求婚呢？
1: 不是，
0: 拿着。
1: 大哥，我不能要，你这个太贵重了，我怎么还给你嘛？
3: 小了
1: 啊？
3: 小了？
1: 什么小了？
3: 格局小了。
1: 干嘛呀？
3: 你出去打工，你不就得坐这趟车吗？这就证明你出去打工就一定能够碰到我，到时候
1: 啊，我以后都不打工了。

0: 大哥，你误会了，现在我们村里面发展的特别好，搞养殖的都自己盖楼了，我打算回去之后跟张秀娟在家乡创业。
1: 成功，别整丢了，
0: 谢谢大哥。
2: 列车前方到站郑州东站。
3: 这就是你之前说要给我准备的生日礼物啊？
1: 嗯，那呗。
3: 那咱俩分手了这么久了，你还把戒指戴身上，你怎么就不知道带着我呢？
1: 往哪装啊？要不这俩兜里挑一个呀？
3: 我一跟你说正经事儿，你就跟我开玩笑是吧？
1: 我不是，我这不……
4: 哎呀，姐，别生气了，大哥多幽默啊！其实啊，我看明白了，你心里有他，为什么面子上放不下呢？你看，大哥工作起来多帅啊！
5: 啤酒、饮料、矿泉水、花生、瓜子、火腿肠，腿收一收。
4: 所以呀、啊，人长得老点儿，能忍。
5: 你嘴收一收。
3: 哎呀，你不懂，我俩这工作性质呀，平时也见不着面的，这以后的日子该怎么过呀？
4: 那我真不太懂，毕竟咱们也不是一代人。
6: 哎、我俩都是八零后。
0: 我来说句公道话吧。当然我不是因为拿了大哥这个戒指我手短哈，我跟张秀娟一年才见一次面，次次见面像初恋啊，两个爱人距离不是问题，心要在一起。当然我再次重申，我不是因为拿了大哥这个戒指我手短、哎、大哥，这是我自己的戒指，我放在内包了，
1: 我就说丢不了嘛，
0: 还给你大哥来。
1: 哎，我送这东西一般不往回拿、哎、确实这个戒指对我来讲确实没什么意义了、
2: 嗯、郑州东站到了。
3: 我今天为什么坐这趟车，我想你心里应该很清楚了啊。我马上就要下车了，你就没有什么要跟我说的吗？
1: 其实我特别希望你能够继续陪我坐下去，因为我有一句话一直想对你说。上次分手就是因为你过生日的时候许愿一关灯我睡着了，我想跟你说声对不起。
3: 我知道你是为了给我准备生日连替了两个班，三天都没有休息了但我今天不想听对不起，我要听另外三个字。
1: 弟子，你如果继续坐下去的话，我想对你说，补张票。哎呀，不，
0: 大哥，
1: 喂，你咋、哎、你咋？
4: 哥，哎，这仨字让你说的，还补张票？你该去医院挂个号。
0: 就该去医院挂个号，再配个 CT 照一照。
1: 我脑子里没有打水泡，我照啥照？哎呀，这戒指又砸手了。
7: 腾腾，
4: 你怎么来了？
7: 腾腾，我找你找了好久，可算让我找到你了。我答应你，以后不管忙成什么样，这结婚纪念日啊，我一定陪你过。对不起，我错了。
4: 那我问你，结婚纪念日是几号啊？嗯，
7: 对不起，我又错了。这
4: 归位吧，啥也不是。
7: 好了，
0: 张秀娟，
4: 杨秀娟啊！
0: 你这么快就找到我了？
4: 当然了，俺这一路可是乘风破浪而来。
0: 我今天给你准备了个礼物。
4: 哎，给你准备了个礼物？
0: 真的？三。二一，哇！你这个戒指上面这么
4: 甜不甜？
0: 甜，这个是给你的，嘴收一收。
4: 咋不甜呢？
0: 这个是真的。
4: 真的啊！哎呀，那你那个倔娘呢？怪不得这戒指上的玻璃球子看着还挺晃眼的啊！
0: 开不开心？
4: 开心。
0: 惊不惊喜？
4: 惊喜。
0: 意不意外？
4: 意外。
0: 喜不喜欢？
4: 一般。
0: 怎么一般了？
4: 太贵了，那钱都。
0: 没事，张秀娟，为了这个家你辛苦了。今天我不仅要送你戒指，我还要对你说三个字，学着点儿。我爱你。
4: 过来。
8: 哎哎，马上就要开车了，抱小孩的坐一下啊。贾哥，你看这是？
1: 哎呀，
8: 你弟妹。
1: 哎呀，这个弟妹好看呢。哎哎哎，不是，我这我那个我是说我是这个弟妹。

0: 眼前越来越好看了，这酒量上来，啤酒肚喝出来了，这
1: 怀孕了吗？
0: 哦，不是要跟你回家过年吗？
2: 哎呀，假哥啊，我都谂清楚晒噶啦，之前谂住去我屋企嗰度拜年噶嘛，点知咧佢突然间要加班我，咁即系我谂嚟谂去谂嚟谂去，应该去边个屋企拜年好呢？啊，终于俾我谂到啦！我哋咧今年边个屋企都唔去，我哋响应就地过年，我哋今年唔翻屋企啦。
0: OK，
1: 你听懂了？
0: 重在参与嘛。
1: 你弟妹说呀，今年你不用替我值班了，我们就地过年。
0: 这是好样的啊！
2: 哎，嫂子呢？
0: 要啥？
2: 嫂子啊？
0: 要嫂子呢？这怎么饿了咋的？
1: 嫂子。
0: 我母鸡耶！
3: 大哥不会说话，把人给气走了。
4: 他呀，根本都不懂爱情。
1: 大人说话，小孩别插嘴。哥，你愣着干啥呀？嫂子多好，赶紧追啊！
0: 我一年都坚持过来，我哪好意思追呀？我这……
2: 哎呀，嘎哥，你快点追佢翻嚟啦！
0: 啊，不去追就翻脸呐！
2: 你瞅啥？
0: 我瞅你咋的啊？
2: 三嘴呀！
0: 呀妈，这都没话说的，牙碜！不是，我这车快开了。
2: 完犊子了，
0: 这啥？
5: 嘉宾，我有包纸巾落车上了，你要是有空的话，你给我送家里来啊。
0: 有戏啊啊啊！没找着。
3: 哎呀，人家给你机会呢。
0: 啊，我确实没找着，哪有纸巾呢？
3: 哎呀，这儿呢，
0: 这儿呢，
3: 来。
0: 妈呀，
3: 这么多啊！
0: 找着了，找着了，妮儿啊。这么说咱俩就和好了呗，你放心啊，不管有没有空，我都会把你的纸巾送家去。
4: 这就对了。
5: 你这人怎么这么不会说话呀？你跟我聊天就不能加个宝贝儿吗？哎
0: 呀，上天啊！妮子，你放心，不管我有没有空，都会把你的宝贝纸巾送家去。
3: 哎，
1: 别发，大哥，
3: 你发，
0: 我没发，谢谢大家。大年夜，我收获了爱情，让我们每个人向着自己的幸福出发。
6: 此时已因为好长，爱的人正在路上，或者大风雨间乘风，今日目不上穿越人海，只有你。
3: 我有一个深刻的感受，这人要是火呀，就是一夜之间的事儿。这不，昨天呢，我拍了个小段子，一人分饰两角，演绎了婆婆和儿媳妇之间的爱恨情仇，火了。现在我感觉无论走到哪儿都会被人认出来。
7: 张小斐，
3: 你看见没有？就这样。
7: 张小斐，张小斐
3: 啊。
7: 媳妇儿，你干啥呢？
3: 妈，老公啊，你这是干啥呀？我以为粉丝呢。
7: 粉啥丝啊？粉丝啊？哎，我问你啊，你昨天是不是发了一条标题为“善良儿媳妇儿和奇葩婆婆”的短视频？
3: 你看了？
7: 妈看了。
3: 那妈看完给我点赞了吗？
7: 妈给你举报了。你说你拍短视频你就拍呗啊，你怎么能把妈塑造成一个沟通含沙射影、聊天指桑骂槐、说话夹枪带棒的老太太呢？
3: 那可能是源于生活吧。
7: 关键妈生活当中也不像你拍的那样啊。
3: 不是老公，我这个吧是艺术创作，哎，是在生活的基础之上稍微的夸张了那么一点儿。
7: 我告诉你啊，媳妇儿，这回事儿大了，妈老生气了，现在就在咱家里边堵你呢，非要跟你好好吵一架。
3: 啊，那妈咋这样呢？
7: 斐，妈就这样，你别跟她一般见识。
3: 那你没劝劝妈呀？
7: 我劝了。
3: 你怎么劝的？
7: 我说妈，斐就这样，你别跟她一般见识。
3: 下期视频的主题我已经想好了，我的和稀泥老公。

0: 您来了。
1: 哎呀，这不是我那个家丑可以随便外扬，靠诋毁她婆婆涨粉的女网红吗？
0: 你看我冤枉她了吗？老公啊，怎么办呢？
2: 没事，有老公呢啊。
0: 嗯。
2: 妈，人给你带来了，我先进屋啊。
0: 妈，哎呀，今天怎么有空？

0: 我今天没什么事儿，寻思给你们做点菜。
1: 哎呦妈，真好！我看看，哎呀，这是炖的大公鸡，里面还放了人参。
2: 对，这是妈特意给你做的，人参公鸡。
1: 妈有心了，
2: 这还有第二道菜呢，这自己家种的豆角，勾心豆角。这是妈在小杜家买的鸡肠，妈管它叫
1: 小杜鸡肠，
2: 叫熟食。好奇怪呀，你怎么会想到小杜鸡肠呢？
1: 哎呀妈，你这是干啥呀？是不是看我昨天拍的短视频了？
2: 我看了，而且是我在舞蹈队那个死对头你王姨给我看的。你王姨看完以后当着全舞蹈队的面跟我说，小贾啊，你不能把在舞蹈队的那些毛病带回家里呀。
1: 那舞蹈队的叔叔阿姨们听完什么反应？
2: 他们听后沉默不语。
1: 哎，那就表示不认同，
2: 但掌声雷鸣。小小斐，你说你给我拍成什么样了？来，我问你，我什么时候吃完三碗米饭四个馒头之后说以后就这量了，七分饱挺好？
1: 妈，我这个是为了艺术创作。
2: 你创作？
1: 嗯，
2: 你知道你的这个创作给我带来多大伤害吗？我跟你张叔叔正在暧昧期，你知道我平时跟你张叔吃饭我都什么样吗？大米饭我是一粒一粒吃啊，你张叔夸我像小鸟，你这么一弄，别的不说，你张叔这只爱情鸟马上就要飞走了。张小斐，你为什么这么对我呀？
1: 哎妈，我不是这么对你，我是用夸张的手法搞笑而已。
2: 你是不是看我岁数大了糊弄我呢？
1: 哎呀妈，我真没糊弄你。你看啊，这个短视频啊，它有很多种搞笑的方式，而夸张是其中一种。
2: 好，就算夸张是为了搞笑，那我问你啊，你拍短视频一人分饰两角可以，为什么你演你自己的时候说话字正腔圆，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妈妈，今天的晚餐你想吃点什么？演我的时候口音变了，我想哈啤酒吃嘎啦。我也不是山东人呐。
1: 妈，那是因为我特别喜欢山东话，我觉得山东话说起来特别豪爽。另外妈，这个是方言，也是搞笑的一种方式。
2: 方言有什么好笑的？
1: 嗯，就是在特定的情况之下语言上的一种反差，很多段子都是这样的。
2: 你就编吧。
1: 哎呦，我真没编。
2: 那你现在讲一个把我逗乐。
1: 什么？
2: 你现在讲个方言的笑话把我逗笑。
1: 不是妈，哪有你这样的呀？你这么突然临时问的话，那我还真有一个。这好像还真行这个。嗯，说有一个山东人到广东出差，待了一个多月了，每天都是些汤汤水水什么的，实在是吃不惯了。正在发懵的时候，突然他看到了一家叫正宗山东杂粮煎饼，跑去问老板说，老板，你家的煎饼是正宗山东的吗？老板微微一笑说，这是当然的啦。
2: 嘲笑人家吐字不清。
1: 不是妈，你是没听明白呀、啊？你看啊，他问他是不是正宗山东的，结果他一张嘴说这是当然的了，你知道吗？广东话
2: 合理呀、啊，广东人就不能练就一手正宗摊煎饼的手艺了吗？再说了，就算他是山东人，说的一口广东话，这有什么好笑的？乡音是最难改的，一个山东人在广东得待多长时间才能学会广东话呀？我一个湖北人在北京待了这么多年，说北京话也刚地道，所以张伟，您甭跟我这拿方言打岔，成吗？
1: 妈，我再也不敢了。
2: 你听到的是他语言上的变化，你看不到的是他为了融入这个城市每天起早贪黑的打工。

0: 成为了你的笑柄。
1: 不是，妈，真的没那么严重啊，我拍的这是喜剧，可能确实存在一些夸张和不合理，但我这是杜撰的呀，妈，
2: 就别在这强词夺理了。
1: 妈，以后怎么给你解释呢？
2: 你这夸张就怎么搞笑了啊？
1: 妈，
2: 我就
1: 问你，妈，我这么给你解释你就知道了，来，你配合我一下啊。从你那儿走三步到这儿坐下
2: 干嘛呀？
1: 试试试试，来，走三步，走三步，一二三，坐下，明白了。
2: 然后呢？
1: 一会儿您就知道了。来来来来来，准备，开始。夸张，好像吗？
0: 上上肺。我已经胖得地动山摇了吗？你要这么羞辱我？
1: 不是妈，我这是卡点音效，我这是可火了。
0: 你什么卡点音效？你把它删了。
1: 妈妈妈，你
0: 这剪视频影响我跟你丈夫。
3: 呦呦妈呀！呦呦，不吵了，不吵了，不吵了，不吵了，不吵了。妈，我有事跟你说。
0: 不是，儿子，你媳妇这么欺负我，你不帮帮我
3: 啊？
1: 不是，老公，你跟妈解释解释，我就是为了好笑，增加点关注度。
0: 你好笑什么？你好笑，你转给大风评看好不好笑？你讲刚才那个说山东人卖煎饼这戏当年的啦，你讲。
1: 这我也没法讲了呀，妈，我这活都让您刨了。
0: 我刨什么？你就是不好笑。
3: 呦呦呦，不吵了，不吵了。这样啊，这样啊，咱们的目的呢是为了解决问题，对吧？妈，你先告诉我你是怎么想的。
0: 我是怎么想的呢？让他把那视频给我删了。
3: 啊，那媳妇儿你是怎么想的呢？
1: 我是怎么想的呢？我非但不能删，我还得做系列。
3: 好，那么我是怎么想的呢？张叔的儿子刚给我打完电话，他跟张叔两个人马上到咱家，专门过来看你来，所以你们俩能不能等一会儿再吵？
0: 你张叔要过来
3: 啊？
0: 哎呀，你怎么不早说呀？
3: 我刚有机会张嘴啊。
0: 完了，你张叔肯定是过来跟我分手来了。你张叔是一个特别有仪式感的人，分手都要亲自上门说。张小斐，你这弄的什么事儿啊？
1: 我这
4: 谁？小张，我带我爸来看贾阿姨。
3: 来了来了。
0: 完了，儿子，我这也没时间捯饬捯饬。妈，这不是露馅了吗？
1: 啊，妈，别慌啊，这样。视频的事儿呢，我确实负有一定的。
0: 哎，你给我上一边儿，
3: 可那么用的。
4: 哎哥，
3: 哎哎哎，张叔，哎来，随便坐啊，就当自己家一样，千万别客气，好不好？
4: 好嘞，好嘞
3: 啊。
4: 贾阿姨，
5: 今天怎么有空来了呀？
4: 没打扰到您吧？
5: 哎呦，不打扰，不打扰的。我们也正在喝一些下午茶。那我接着说啊，所以说这个下午茶呀，不可以搞得这么油腻，什么肉啊、菜呀、鸡肠子呀，那个，你看你们俩现在这个身材，瘦得多不健康。
4: 贾阿姨啊，哎，给您带了点东西。
5: 哎呦，来就来嘛，还带什么东西啊？快坐坐坐坐坐。
4: 好。
5: 哦，山东的白面馒头，我最近在断碳水呀。
4: 啊，哎呦，这看视频里您特别爱吃面食，这还是我爸特意让我买的呢。嗯呢。
5: 哦，你说那个视频呀，那个视频是这个样子的，因为最近啊，我正在研究一些夸张的喜剧方法，里面有一些什么方言的反差呀，未来可能还会出现一些卡点的音效，所以说视频里那个人物啊，
4: 拍的可真是太好了，尤其是视频里那个婆婆，那给我们逗的都不行了。那个贾阿姨啊，我爸这人吧，平常不太善于表达，也不怎么爱说话。嗯呢。但是啊，我爸今天主动要求我带他过来。嗯呢。我爸之前就很喜欢贾阿姨。哎。嗯呢。但是我爸这人吧，平时太内向了。

0: 就吃嘎啦的山东老太太。
1: 你可给我爸乐的。
0: 哎呀，我这一直以为你喜欢小家碧玉型呢，这给我憋的呀。其实我也不是山东人，就是觉得山东话挺豪爽的，平时我也不哈啤酒不吃嘎啦。
1: 爸，你跟贾阿姨坐一起，快，你跟贾阿姨坐一起。
2: 贾阿姨，您不知道，我爸已经很久没这么高兴了。
0: 哎呀，你喜欢这个呀？喜欢这个，我再给你表演一个。哎，媳妇儿，你配合我一下。你看啊，我从这儿走到那儿走三步，你看什么效果？开始。像地动山摇不？不是，这是卡点音效。我放的。
2: 哦，哎呦我的天哪，贾阿姨，我跟您说吧，自从我爸退休以后，他就给自己封闭起来了。真挺感谢你们这视频的，能让我爸这么高兴。
0: 那老张，我得说说你了啊，咱们老年人得往前看，不能一直活在过去。你看我以前就不接受短视频，现在不也主动指导我儿媳妇拍摄我的小故事吗？对不对？
2: 嗯呢。
0: 你张叔这股简洁劲儿有魅力，说话永远不超过三个字儿。
3: 超过三个字儿就紧张。
0: 没事儿，人活得真实一点挺好，对不对？
4: 妈啊，我好奇问一下啊，就以我张叔的这个姿色，你怎么对他如此包容呢？这不得不让我俩对他的资产抱有一丝幻想啊。
2: 妈，我是不是可以少奋斗了？啊，
0: 这孩子说什么呢？我们老年人最注重的是关怀。我记得有一回我在舞蹈队忽然生病了，你张叔二话没说背着我就往医院跑啊。当时医生就说还好来得及时，才没有什么大碍。你张叔当时躺在病床上，我坐在你张叔病床前。
4: 不不不，妈等会儿，不是你生病了吗？怎么我的张叔躺病床上了呢？
0: 这孩子不仔细听人说话呢。你张叔背着我上的医院吗？当时腰就不行了，以前是腰间盘突出，背完我以后好像有点腰间盘塌陷了。
2: 好了。
0: 打那时候我就认准了，就他了。我们老年人啊，健康快乐比什么都重要。老张你也乐呵一点，到时候让我儿媳妇给咱俩也开个号
4: 呀。妈，您也要拍短视频了？
0: 对，妈刚才在开导别人的同时啊，也梳理了一下我自己。小斐，刚才是妈有点着急了，对不住啊。但是你能理解一个单身女性为了追求爱情对自己人设的过分保护不？
4: 理解。
0: 理解就好，既然拍短视频能为别人带来快乐，那也能让自己快乐。老张，明天你跟我一起拍。
2: 嗯呢。
0: 哎呀，你说我儿媳妇拍个喜剧还给我整出个喜事儿，这一不小心呐，喜上加喜了。这次去外地参加合唱比赛非常重要，大家有没有问题？
5: 没问题。
0: 这次比赛时间紧任务重，有没有问题？
5: 没问题。
0: 这次比赛是一场公益演出，没有费用，有没有问题？好，依然没有问题。既然没有问题啊，
6: 我有个小问题，那个跟钱没关系啊，我想请个假。前两天去体检了，说气管不好。
0: 老孙呐，你少抽点烟吧。你看你这片子，气管好不好放一边，你心脏都长右边了。比赛本身去的就是海南，专治你这个气管炎。你说现在我们都什么岁数了啊，我都说了多少次了，咱们比赛之前就不要去体检了。咱们这个年纪呀，小病不用治，大病治不了，一去体检反而耽误事儿。老周不就这么个情况吗？你说老周除了眼神不好，其他啥毛病没有，非要去体检，刚到体检中心直接住院
1: 啊。老周咋的了？
0: 刚到体检中心门口撞玻璃门上了。

0: 脑震荡。
1: 不是，那跟去体检有什么关系啊？
0: 不去体检能有这事儿吗？咱们这个年纪啊，自己身体什么情况自己心里最清楚，平时多运动，多看看我分享在群里的养生小文章，比什么都强。体检是最没有用的。说到体检，我给我姑娘打个电话，问问我那个体检结果咋样
2: 了。哎，咋你这样
3: 干这事
0: 儿？我那体检是免费的，咱们这个年纪可以不用体检，但是免费的东西必须争取。
2: 有道理，有道理。
0: 啊，我姑娘
4: 两号，你送到这儿吧。
5: 好。
4: 哎，对了，我妈她体检结果咋样了？
5: 啊，阿姨的身体非常健康，啥病都没有。
4: 那就好。
5: 那说说咱俩的事儿吧。咱俩在一起这么长时间了，你打算什么时候带我见你妈呀？
4: 哎呀，我不都跟你说了吗？你又提这事儿，我觉得时机还不太成熟。
5: 不是，时机怎么就不成熟了？
4: 不是，你看我这不研究生刚毕业吗？工作还没落实呢，我突然跟我妈说我谈恋爱了。
5: 行了，张伟，咱俩在一起都三年了，我每次一要见你妈，你都有各种理由。
4: 我不是找理由。
5: 别说了，咱俩分手吧。
4: 你说什么？
5: 我说分手吧。
0: 喂，妈。哎，姑娘，妈那个体检结果咋样了？
6: 妈，你放心吧，你身体啥毛病没有。
0: 是吗？
6: 妈，你别担心了，你身体特别健康。妈，我有点事先不跟你说了。
5: 哎呀妈，
2: 哎呀妈，妈呀，那个啥，你先别着急呀、啊。你说小斐哭会不会是因为其实没事高兴的哭？
1: 对对对对，他小斐他一定不是说因为你真得病了，然后小斐想瞒你瞒不住那种哭。
2: 对，你要是真有问题的话，小斐哭着跟你说你没事儿，然后他那样，他不都是？我觉得你没事儿。
0: 你们先下去吧。
7: 说的啥话？这个
0: 啊，老许啊！
7: 哎，
0: 你先别走啊！
7: 哎好。
0: 我感觉我好像快不行了，这病来的挺着急呀、
7: 啊。不是你呀、啊，千万别自己吓唬自己啊！他不可能这么快。你好好想想，就最近一段时间有没有感觉身体哪个部位有什么异常的症状？
0: 你要这么一说呀，还真有
7: 啊！
0: 就这几天，我一吃完饭，我就感觉我这个胃撑得慌。
7: 那可能就是吃撑了吧？啊，那吃饭之前呢？
0: 吃饭之前就感觉饿得慌。
7: 不是，我想问的是你有没有感觉身体哪块疼？
0: 我一看见那没洗的碗筷呀就头疼，这是怎么回事啊？
7: 懒的啊，啥毛病没有，还挺会享福的，你就放心吧。
0: 你根本不了解我，现在健康的身体没有了，空有一副好看的皮囊了。我的妈
7: 呀，你等一会儿小斐回来咱好好问问啊。你哎呦，小斐回来了。
6: 哎妈，喜叔都在呢。
7: 你妈那个体检报告是怎么回事啊？
6: 没事啊，挺好的，都挺好的。那什么，我胃有点不舒服，先回屋了啊。
0: 斐，到底怎么回事？你跟妈妈说呀。妈，姑娘。
7: 哎呦我的妈呀，你俩行啊。小斐，你就说你妈到底得啥病了吧。
6: 啊，我妈没得病啊。
7: 那你在这哭啥呢？
6: 那我哭我自己的事儿呢，我这有报告。
0: 老许啊，你帮我看吧。
7: 我看看啊。滚，贾团长，啥事儿没有？
0: 老许，你别骗我了，我还不了解我自己吗？我说我不看，你可非要让我看。我这一看呢，可不啥毛病。

0: 不是，我说你别在这营造悲伤气氛啊，我取瓶啤酒去。
1: 妈，我这边
0: 回屋去。老许啊，看来我的想法是正确的、哎、真正影响身体的是心态而不是这一纸报告。哎，看你刚才被吓的那个样子。
2: 不是，那我那也不着急嘛啊。哎，但是啊贾团长啊，就是我瞎说啊啊，你说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这个报告是假的。
0: 瞎说以后别说。
2: 不是，真有这种可能，就是小斐啊他怕你上火，然后做了个假报告给你看。这手劲儿，身体啥毛病没有？来，我给你扔了啊！
0: 进来。
3: 哎，你好，我是小斐的朋友，来找一下小斐。
0: 啊，小斐，小斐有点难受，你有什么事跟我说吧，我是他妈妈。
3: 哎呦，您是小斐的妈妈
0: 啊？
3: 那我不能跟你说。
0: 为什么呀？
3: 主要是小斐不让我跟你说。
2: 呀，妈呀！
0: 不是，小伙子，你整这么一身，你是厨师啊还是正骨的呀？
3: 阿姨，我是个医生，在市医院工作。
0: 哪科？
3: 脑科。
0: 老徐，我脑子有点懵了。
2: 没事啊，咱有报告。
3: 阿姨，我接个电话啊。
0: 你接吧。
3: 喂，你好。做假报告？原则上我们不提倡，但您母亲病得太重了，她有些胖，血压又高，我怕说出来呀、啊、她接受不了，咱们呢就撒一个善意的谎言，旁敲侧击的透露。
0: 你这也不是旁敲侧击呀、啊、你这是单刀直入啊。
3: 阿姨，对不起啊，我今天来的有些冒昧了。
0: 现在你跟阿姨实话实说，你今天来找小斐有个事儿，这事儿跟我有关。
3: 是。
0: 这事儿小斐不让你跟我说，事儿还挺大。
3: 大事。
0: 那你就跟阿姨直说呗。
3: 阿姨，我答应小斐了，不能跟你说。
0: 哪怕隐晦点，点我一下呢。
3: 哎，算了，阿姨，我还是走吧。
0: 不是，小伙子。
3: 啊，对了，阿姨，这是核桃，补脑，留着吃。
0: 补脑留着吃，补脑留着吃。老许啊，我脑子有毛病啊。
2: 没有，不可能啊，肯定不能这么快。
0: 不可能，我就说我这几天啊睡完回笼觉我脑子还迷糊。
2: 不，那可能是血稠啊。就
1: 妈，我调整好了，我没事了。
0: 别装了，刚才脑科的大夫都来了。
1: 他来了，那他都跟你说什么了？
0: 你不让说的都说了。
1: 那你都知道了？
0: 都知道了。
1: 没想到他还挺勇敢的。
0: 你说什么？
1: 我说他还挺 man 的。
0: 他是挺 man 的，但就这么瞒他也没瞒住啊。
1: 太好了，妈，其实啊我一直没告诉你，是怕这事太突然了你接受不了。
0: 没啥接受不了的，真有那么一天啊，妈妈也不给你添麻烦。
1: 妈，你说什么呢？我其实期待着那天的到来呀。你想啊，那天我穿着一身洁白的长裙，手里捧着花，身边围绕的都是我们的亲属，我站在上面，你在下面。那天啊，爱谁哭谁哭，反正我肯定不哭。那样我美美的妆他就花了。
0: 老师啊，去厨房把擀面杖给我拿。

0: 我再忍一会儿啊。
1: 妈，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你能答应我一个请求吗？
2: 你说说看。
1: 那天典礼的流程，我想按照西式的办。妈妈，你还有什么建议要给我吗？
2: 我想给你两个大嘴巴子。
1: 我妈要给我两双带喜字的帽子。谢谢妈，我去找她了。
2: 我站住你！
3: 这孩子，
2: 老许啊，他是真烦我，还是事儿太大疯了？
0: 按照目前这个情况看，两种都不排除啊。
2: 老薛，我不行了，赶紧扶我坐下。
0: 不是你别介啊，刚才咱不是徒手捏啤酒呢吗？
2: 那可能是回光返照啊。老许啊，看这个情况，我这个姑娘是指望不上，以后我就得指着咱团里这些兄弟们了。我生病这个事儿，先别告诉他们啊。
0: 我感觉还是得告诉。
2: 为什么呀？
0: 我都告诉完了。

0: 坚持住啊，大姐。
1: 都知道了。
0: 你这一生活的也是相当璀璨。你说上午还好好的呢，咋突然就这样了呢？
1: 老孙呐，
0: 哎，
1: 不行，你先接下电话呗。
0: 好嘞。哎，确诊了，对对对。老刘说用车他帮咱们出一辆，他那是面包。
1: 德华这人我交上了。今天叫你们来呀，是让你们引以为戒，别走我的老路。
0: 嗯，放心吧，老孙去体检的时候我们也跟着去了，大夫也跟我们说了，我们三个太胖了。
1: 你们胖不胖的还用大夫说呀，肉眼可见。你们身体上的那些小毛病啊，我都帮你们查了。老孙，你多吃黑芝麻能长黑头发。老张，
0: 哎，
1: 你多吃蛋白能长肌肉。
0: 嗯，
1: 老陆，
0: 嗯，
1: 你无论吃什么都长不了个儿了。
2: 妈，
3: 阿姨，
2: 哎呀，妈，刚才我俩下去一对才发现误会了，你是不是以为自己生病了？
1: 啥意思啊？
3: 阿姨，你没病。
2: 是我俩呀，说瞒你的事儿是我俩谈恋爱的事儿，你身体啥毛病没有？
1: 能叫死不？一个人一天不能被晃三回。
3: 阿姨啊，您相信我，我以医生的身份向您担保，您的体检报告是真的，是健康的，各项指标啊都非常正常。再跟您说个好消息，您的身体机能才只有60岁。
1: 真的？
3: 真的。
1: 可是我才57呀。
3: 所以您更得注意保养了。
1: 哎呀，经过今天这一波三折呀，我算是长记性了，以后再也不相信网上的那些养生小文章了。
3: 阿姨说的特别好，预防疾病啊，最好的方式就是加强锻炼，增强体质。再一个，一定要定期体检，任何重大疾病的形成啊，都是需要时间的，只要咱们早发现早治疗，大病就都会变成小病。
1: 说得多好啊，现在医疗在进步，咱们老年人的思维也得进步。
4: 说得好。
5: 贾团长
1: 啊，
5: 你看着给我们大家伙吓得啊折腾大半天，你说吧，怎么补偿补偿我们大家伙？
1: 这么的，今天太晚了，明天是大年初一，一会儿我发一个抖音视频朋友圈，请朋友们去电影院看电影。
6: 邻居们呀，今天是我们这个城市封城的第61天了，大家都是好样的。我听说啊，很快就要解封了，真的？我这社区主任，我能骗人吗？

0: 在家里坚持住，胜利的明天一定会到来的。来，邻居们，咱加加油！加油！
1: 加油！
0: 加油！好样的！八号楼的邻居们，出来领菜喽！
2: 我告诉你，主任来了，这回有人给评理了。
3: 你还找人评理，我还想找人评评理呢。
2: 你还好意思找人评理呢？你想想今天干的这叫什么事儿啊？
3: 我怎么了？
4: 哎呀，
2: 你不帮忙就算了，你还跟着捣乱，你还
3: 什么捣乱？
0: 停停停！哎呀，我说你们小蓝瓢怎么还吵起来了呢？
4: 您怎么现在才来呀？
2: 昨天您不是帮我们买的排骨吗？
0: 啊，
2: 被他给糟蹋了
0: 啊！小王老师啊。这可就怪你了啊！现在这个时候我弄点排骨容易吗？怎么还糟践呢？
2: 就是啊，
3: 不是主任，这怎么能怪我呢？
0: 啊，
3: 这明明怪你啊！我在那给学生上网课上的好好的，你没事喊我干什么？
0: 不是，到底怎么回事啊？
2: 我今天在厨房煲了一锅排骨莲藕汤
0: 啊，
2: 我把佐料盐都放锅里了，我也要去给学生上网课，
0: 嗯，
2: 我就怕他去厨房捣乱，特意提醒了他一句放盐了啊。结果他过去夸夸又加两勺盐，咸了。
3: 主任你听见没有
0: 啊？
3: 他刚说什么放盐了啊？是不是让我往锅里放盐？
0: 这好像是啊，
3: 你看
0: 对，
2: 这怎么能是让他放盐的意思呢？
0: 啊，
2: 放盐了啊，是不是已经放过盐的意思了？
0: 好像也是。
3: 这你话都说不明白，语文是数学老师教的吧？
2: 你话都听不明白，你还教什么语文啊？
3: 你都放盐了还告诉我放盐，你是不是闲的？
2: 我都放盐了，你还要放一遍盐？你

0: 哎呀，大爷，这吵架瞬间就变成秀恩爱了，你这玩意
1: 儿。那咱们说说我的事儿吧。我跟你说啊，我哎，
0: 冬天，这咋还哭上了？
2: 我也想跟我女朋友秀恩爱。
0: 你这，那你进屋秀去啊。
2: 屋里就我岳父一个人，我跟他秀啊。啊。回头我女朋友再把我给休了。
0: 不是，你女朋友呢？
2: 我女朋友是个护士，这不过年回来见家长吗？疫情就开始了，她就被调到那个重症监护室照顾病患去了，所以屋里就剩下我跟我岳父过二人世界了，老尴尬了。
0: 哎呀，我兄弟，你尴尬你也不能这么喝酒啊。
2: 大哥，我平时不喝酒，我今天喝酒那就是为了为我岳父。今天是我女朋友生日，我怕我不陪她喝，她想她闺女。哎呦，
0: 兄弟有心啊。
2: 哎，大哥，我差点把正事儿给忘了啊！你帮我一忙，
0: 啥呀？
2: 你看见楼下那台车没？这车钥匙，您帮我把它还了啊！这不过年为了见家长有面吗？800块钱一天租的，俩月了。
0: 你可真行，你怎么不早跟我说呢？
2: 我也想啊，我每天跟我岳父大眼瞪小眼的待着，我哪有机会啊？你接着，大哥，
3: 你干什么呢？
2: 不，你不睡，我想把车钥匙扔给他。
3: 为什么把车钥匙给他？
2: 我为什么？我就看大哥骑个电动车送菜太辛苦了。我说你把我车拿去开。
0: 对，
3: 心地善良，我看见你我就高兴。
2: 叔叔，只要您高兴就好啊。
3: 哎呀，都那么长时间了，还叫叔叔？
2: 爸爸
3: 叫大哥。
2: 啥？
3: 以后咱俩论哥们儿，你不用娶我女儿了，我给你介绍更好的。
2: 那不行，我非小慧不娶。我跟小慧都商量好了，她一回来我们就带你去爬山。
3: 真的？
2: 不光爬，我还给你唱歌。蓝蓝的天空，银河里有只小白船。
3: 回屋，咱俩边喝边唱。
2: 还喝呀？
3: 回屋。哎，
0: 小白船，小白船，把钥匙给我呀！完了，800块钱又没了。
1: 哎，小尚啊！
0: 哎，大爷，
1: 到我了吧？
0: 到您了，您看看您要点什么菜？
1: 我菜不重要啊！我问你，
0: 您说，
1: 我申请当志愿者的事儿，你们是怎么考虑的呀？
0: 我们进行了认真的考虑。不行，
1: 你，
0: 哎呀，您老超龄了，今年都78了。
1: 我78，我，你们是从哪个渠道知道的？
0: 不是，您填表的时候自己填的呀。
1: 不，我78怎么了？啊？你看现在这个情况，我应该到抗疫第一线嘛。你想想办法。
0: 哎呀，大爷，我没办法。
1: 怎么会没办法呢？只要思想不滑坡，办法总比困难多。
4: 怎么了你们俩这是？
0: 大妈呀，
4: 大早上就吵吵把火的。
0: 这大爷他非要天天出来当志愿者了啊。
1: 小黄同志，你看看现在啊，各行各业都在全力以赴抗击疫情，他非得让我在家待着，你说我能待得住吗？
4: 我说老领导啊，您在家待不住啊，那我每天给您唱唱歌解解闷儿好不好？
1: 哎呀，这个时候唱什么歌嘛？
4: 就唱您熟悉的歌。

0: 呦妈，真好听！
1: 小黄同志啊，你这一唱啊，我想起咱们年轻的时候了。
2: 是啊，
0: 年轻的时候你们就认识啊？
2: 就认啊，我们年轻的时候就在一个勘探队里工作。哦，
1: 我们一块儿去的大庆，
2: 还去了山东，
1: 接着又去了甘肃，
2: 然后我们又去了新疆。
1: 对，
2: 哎，老领导，当时条件。

0: 艰苦，您也没说待不住啊。
1: 艰苦点怕啥呀，那是组织上交给的任务，我们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
0: 哎，这就对了。我们呢，今天待在家里不出门也是组织交给的任务，有条件在家待着，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得在家待着。
1: 哎呀，大妈，我心里着急呀。
0: 老领导，您当年是怎么教育我们的？要无条件服从命令，坚决完成任务。怎么了？您现在退休了，上了年纪了，就不服从命令了啊？
1: 那这么说，我真给组织上添乱了。
2: 那好吧，小尚啊，
1: 哎，
2: 那个申请撤销
1: 啊，
2: 我趁这个时候我写个回忆录，
0: 这就对了。
2: 哎，小黄啊，明天找个时间，我还想听你这首歌。
0: 好好。
1: 哎呦，大妈谢谢啊。
0: 主任呐、啊，别生气、
1: 啊哎，
0: 我们这老领导就这样一辈子了，什么事他都要冲在前。
1: 能理解啊、
0: 哦。呀，主任您忙，我去做饭了、
1: 哎。好嘞，大哥，干嘛呢这是？
3: 哟，凉客凉客。
1: 大哥呀，不能喝这么多酒啊。
3: 哎，我压根儿就不喝酒。今天是我女儿的生日，
1: 嗯，
3: 我要不陪我女婿喝，我怕他会想我女儿。
1: 哦，不是，想女儿咱就跟他视频呗。
3: 两个多月了
1: 啊，
3: 我女儿只跟我们打电话，从来不跟我们视频。
1: 那为啥呢？
3: 他怕我们会担心他。
1: 哦，
3: 电视上看到那些医护人员整天穿防护服，身上都肿了，他能不肿？从来不跟我们视频。
1: 那为啥呢？
3: 他怕我们会担心他。
1: 哦，
3: 电视上看到那些医护人员整天穿防护服，身上都肿了，他能不肿？戴口罩脸上勒出那么深的印儿，
1: 嗯，
3: 他能没有？这几天呀，我都不敢看电视，我怕。

0: 情刚开始的时候啊，嗯，他主动请缨去第一线，我是真舍不得呀，但是我不能拦着他。他是一名护士啊，他那身白大褂不能白穿。
1: 大哥，你看啊，现在所有的防疫物资都充足了，全国各地的支援队也都到了，您放心，你女儿肯定不会出事的啊。
0: 对，我女儿肯定不会出事的。哎，今天是我女儿的生日，嗯，我得给她去打个电话，祝她生日快乐。女儿，生日快乐。
1: 哎，这一家家的真不容易。
2: 爸爸。
1: 哎，闺女，你怎么才出来啊？
2: 我刚才这不是跟妈妈视频呢吗？妈妈正在给支援我们的叔叔阿姨们做饭呢。哦，
1: 孩子，饿了吧？爸给你拿饭来了啊！来，都是我女儿爱吃的，起飞！哎，孩子，一定多吃点啊。嗯。你在家听没听话呀？
2: 我在家可听话了。哎。每天啊，都按时上网课，按时吃饭，按时睡觉。
1: 哎，真好。哎呀，孩子，你现在是个大孩子了啊，在家不但要照顾好自己，你还得照顾好姥姥呢，是不是？
2: 放心吧，哎，知道了。
1: 这是啥呀？
2: 爸爸，我学会包饺子了，啊，你快尝尝。
1: 你包的？
2: 嗯。
1: 是吗？
2: 对呀。
1: 爸看看啊。
2: 嗯。
1: 哎呀，我闺女都会包饺子了。

0: 爸尝一个。哎呀，孩子，这什么馅子呀？
1: 棒棒糖馅的呀。
0: 孩子，记住啊，以后带包的时候，把棍儿拿出去啊。
1: 爸爸，好不好吃吗？
0: 好吃啊，这是爸爸这辈子吃的最甜的饺子。爸接个电话啊。
1: 好。
0: 哎，你妈妈。
1: 真的？
0: 喂，老婆，我正跟闺女说话呢，你那怎么样啊？哎，你我跟你说啊，你一定要注意防护啊。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
1: 爸爸，爸爸，你怎么了？
0: 这是真的吗？
1: 爸爸，
0: 好、啊。
2: 主任怎么了？
0: 邻居们，告诉大家一个准确的消息，4月8号，我们这个城市要解封了。2020年，我们走过来了。2021，我们会一直走下去，一直走向胜利。

0: 我是郭子，认不出来了，我摘了口罩你就认出来了。那位同志提意见了，说你是大夫，这口罩怎么说摘就摘呀？我得解释一下，我们这个地区啊，防疫工作做得还是比较好的。你看，我们医院特意为我们医护人员设置了一个闭环的、经过严格消毒的医护休息区。在这个区域里，我们医护人员可以暂时的摘下口罩，缓口气儿。不过，请大家放心，只要我们万众一心、众志成城，我们最终一定能够完全彻底的战胜新冠病毒。大伙儿有没有信心？
1: 有。来来来来，哎，过来过来过来，哎，我就不信我战胜不了你，
2: 撒手。
1: 有你这样的吗？核酸检测你还插队啊？
2: 我着急，
1: 我更急，
2: 我赶火车，
1: 我还赶火箭呢。
0: 哎哎，同志，哎，
1: 大夫，哎，他核酸检测插队，
2: 就你们俩人你还插队，你有点过分了。
3: 大夫，我着急赶火车回吉林老家。
2: 你回哪个老家？你也不能插队呀。
1: 我让他插。大夫，我们两个是老乡，
4: 哥们儿。我也吉林的。
3: 哎呀妈，你怎么早说呢？
1: 你干嘛
2: 呀？
0: 别握手，保持距离。口罩戴好。你口罩呢？
3: 那个大夫，咱这也没啥疫情，我就不用戴了吧。
0: 怕的就是你这种想法，防患于未然。我去给你拿一个。
1: 我有，正好，我这有个新的。

0: 给你这个，啊，
1: 带过了给人家，你给人新的，
0: 啊，对，我就是这么想的，
1: 但是你不是这么做的。
0: 给我哥，谢谢大哥，客气啥呀？
1: 哎，不能搂抱，保持距离，戴上口罩，起步，走。啊，不能大意，上火车一定要戴口罩。
0: 好嘞，
2: 郭子，哎。你泡的这碗面你还吃不吃了？
1: 我的少主任太够意思了。
2: 行了行了，还一口一个少主任少主任的，平常你怎么叫我的？
1: 少哥。
2: 这是多好啊。哎，等会儿你刚才是不是出去了消毒？郭子，
0: 哎，
2: 我怎么听说你最近心情不太好啊？
1: 听谁说的？
2: 你甭管我听谁说的，有没有这事儿吧，跟哥说说怎么回事。
1: 你说的是这个事儿啊？哎呀，这不最近一直加班加班，忙得不可开交嘛。
2: 嗯，
1: 如果要没有这些事儿，我和我们那口子可能就分了。
2: 分什么？
1: 没法过了，分什么？
2: 嘿，怎么就没法过了呢？郭子，这我得说你两句，咱们两个的情况啊是一样的，咱俩找的媳妇儿都是医院里边的。你在家要想过得舒服点，你得学我。我问你，咱们马上要过的是什么年？
1: 虎年。
2: 虎年，我在我们家我就是武松，你嫂子就是老虎，老虎见了武松他就是哆嗦。你在你们家是什么？
1: 武松。
2: 你赢了。
1: 我媳妇松二娘，我们俩一见面就掐。
0: 什么？
1: 干嘛找这儿来了？我在值班。
3: 我也在值班。
1: 你是来找事儿的吧？
3: 你有完没完？
1: 你
2: 哎，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郭子，人家云云就是来值班的。最近啊，咱们工作比较忙，人手调不开了，给人家打电话来的。云云吃饭了没有啊？正好，郭子，他把那碗面端过来。
1: 干嘛？
2: 端过来。你听我的。
1: 哎呀，人家不吃晚饭，为了减肥，从来都不吃。
3: 哎呀，你管我呢？从今天开始我吃。
1: 你吃了也白吃。
2: 白吃谁不吃？拿过来，来吃。我跟你说，不吃晚饭对身体可不好。
3: 都习惯了。
2: 嗯，
3: 少哥，
2: 哎，
3: 我一年到头也吃不上他做的饭，他泡的面我非吃两口。
2: 对，吃。
3: 什么声？
2: 我手机的彩铃，老虎的叫声。院长来的电话。喂，院长你好。哦哦，那个云云已经到位了。放心吧。哎，院长，给您汇报个事儿，郭子小两口啊最近闹点小矛盾啊。您都知道这事儿了？好好好，你把这个任务交给我，我用我的方式给他们小两口调解一下，你就请好吧。
3: 哎，
1: 嗯，
3: 你这平时饭做的不咋地，面泡的还可以。
1: 分手以后你就吃不着了。
3: 你说什么？
1: 我是说开春以后你工资就上调了。
2: 行了行了啊，别说这些没用的了。两口子过日子嘛，平时拌个嘴那都是正常的，怎么还说不过就不过了呢？郭子你给我坐下来吧，跟我说说怎么回事。
3: 少哥，你说他一天到晚不着家，这日子还怎么过？哎
2: 哎，往哪儿看呢你？
3: 你跟我说句实话，你外边是不是有人了？
2: 我？
1: 哎，这不可能。对，有人了。
2: 你看看。啊？谁？
3: 什么人？
1: 病人。这个世界大家要是没病没灾，平平安安健健康康，我就天天陪你。还说我呢，一天到晚五加二白加黑，家里的活你干吗？
2: 对对对。
3: 你哪伙的
2: 啊？
3: 我没干。家是谁收拾的？饭是谁做的？孩子是谁接送的？老人是谁照顾的？
2: 也有道理，人家也是咱
1: 哪伙的。
2: 我哪伙的都不是。好嘛，你们两个结婚都多少日子了，家务活还分得这么清楚，你干的他干的，结婚了。
3: 你别跟我提结婚，一提结婚我就来气。自从跟他领完证，光婚礼就办了四次。
2: 婚礼办了四次，怎么回事？
1: 你跟人说这个有意思吗？
3: 你闭嘴。

0: 我先跟你说前三次。
1: 那我还想说第四次呢。
0: 我先说前三次。
1: 我来说第四次。
0: 你闭嘴。
2: 你说前三次，
1: 为什么不让说第四次？
0: 闭嘴。
2: 哎呀，来你说云云。
0: 前三次都是我一手操办的，请柬也发了，亲友也到了，婚礼马上快开始了，他突然接到电话，不是疫情就是救援，他转身就走了，你说剩我一个人我还结什么婚？
2: 三次都是这种情况，
0: 你问他。
2: 好，来吧郭子，你说说怎么回事。
1: 说话呀，你们不是让我闭嘴吗？
2: 你说这张嘴说。
1: 我跟你说第四次啊、你说岁数也不小了、孩子都老高了、再办个婚礼多丢人呢，就是为了满足他，他说带着孩子去结婚那才有浪漫呢、好好好，我就把孩子也劝好了，朋友们都来了、我们等啊等啊，我没事儿啊。
0: 我有事儿。
2: 你有什么事儿啊？
0: 冬奥会
2: 啊，
0: 医疗保障服务队。
2: 我的天哪，冬奥会医疗保障服务队你去了呀？
1: 人家多好看呢。
2: 我被刷下来了。
1: 这有什么意外吗？
2: 太意外了，我一直认为我比他好看呀。
0: 少哥，
2: 开个玩笑。
0: 谁跟你开玩笑？我跟他结婚到现在，婚礼没办过，婚假没休过，我连婚纱都没穿过，到现在我们马上就要分开了。
2: 来云云你先坐啊。来郭子，给人家道个歉。
1: 我给他道歉？
2: 你是个男人。
1: 我不是男人。
2: 我就不相信，哎，你们两个谈恋爱的时候也是这么吵吵闹闹的？
1: 哎呀，那个时候当然不吵了。
2: 为嘛？
1: 另外他也不这样啊，那时候温柔得很、人家是校花。
2: 哎呀云云，当年你还校花呢。他是什么？
0: 他是笑话。
2: 他都闹什么笑话了？
0: 他呀、就知道给我讲笑话。
2: 哦呦，还会讲笑话，讲一个来。
1: 讲什么讲？我讲，哎呀，我讲的笑话一点都不可乐，就他傻乎乎嘎嘎乐。我一看这姑娘挺好，留下吧，没想到砸手里了。
0: 你再说一遍。
1: 我说过了，想砸我都砸不着了，分手以后砸别人去吧。
2: 哎，行了行了行了，云云你坐你坐。哎呀，我的意思是说呀，结婚以后他还给你讲没讲过笑话啊？
0: 还讲笑话，平时连话都少了。
1: 那也没有你梦话多呀。
0: 谁说梦话？
2: 你等会儿，他说梦话，说什么了？
1: 哎，前一阵儿，哎呀，我下了夜班啊，特别晚。我回家脱了衣服，刚上床，他那边说话了，把衣服穿好，站起来，下一个，
2: 下一个，
1: 不是打疫苗吗？一天打好几百个，累糊涂了。
0: 我怎么不知道？
2: 你那是做梦呢。哎，这时候还不能刺激他，他这是梦游啊。
1: 我知道，我多聪明啊，我急中生智。大夫，我加强针都打过了，他躺下又睡了。
2: 哎，后来呢？
1: 后来我在沙发上坐了一宿。
2: 干嘛不回去躺着睡啊？
1: 我怕吓着他。多长时间了？每天就睡个四五个小时，我想让他睡个好觉。
2: 哎呀，听见了吧，云云，郭子对你是有感情的。
1: 是有感情，从那以后吧，我就觉着睡在我旁边的不是我媳妇儿，而是躺着一位同事。
2: 同事？
0: 都睡成同事了，你说这日子还怎么过？
2: 哎，等会儿等会儿，刚才说的好好的，怎么又不能过了呢？行了，不说这些了，说点正事吧，你们两个都过来。院长来电话了，咱们医院刚刚接到援外的任务，咱们要到国外去抗击疫情。按照咱们医院的规定，双职工家庭只能去一个，我们家我去。但是我要强调的是，咱们要去的地方疫情严重，传染病有非常多的种类，咱们的工作量非常的大。

0: 而且一去就是半年以上。你们两口子商量商量，谁去？
1: 还用商量？我去。
0: 郭子，你的心脏好像不太好吧？
1: 心脏不好也是我去。
0: 好，云云，那就这么定了。

0: 你别害怕，他就这样。哎呀，老是吓唬人。上一次我们去武汉支援，他就这样。锅子不能喝水啊，防护服穿上8个小时不能脱，要不然上厕所。我说，咱俩打赌，看谁先上厕所。他4个小时就去了。
1: 郭子，你的心脏好像不太好吧？
0: 心脏不好也是我去。
1: 好，云云，那就这么定了。

你别害怕，他就这样。哎呀，老是吓唬人。上一次我们去武汉支援，他就这样。锅子不能喝水啊，防护服穿上8个小时不能脱，要不然上厕所。我说

0: 你别害怕，他就这样。哎呀，老是吓唬人。上一次我们去武汉支援，他就这样。
1: 郭子，不能喝水啊，防护服穿上8个小时不能脱，要不然上厕所。
0: 我说

0: 你别害怕，他就这样。哎呀，老是吓唬人。上一次我们去武汉支援，他就这样。
1: 郭子，不能喝水啊，防护服穿上8个小时不能脱，要不然上厕所。
0: 我说，咱俩打赌。

0: 摊上8个小时不能脱，要不然上厕所。我说咱俩打赌，看谁先上厕所。他4个小时就去了。
1: 是啊，同样是大夫，你也有工作，但是家里的活你全包了，孩子是你接送的，饭是你做的，家是你收拾的，爸妈是你照顾的，但是我求你了，今天别跟我争，咱孩子不能没有妈，咱们家不能没有你。
2: 少哥怎么了？
0: 老少，你是不是把口罩吃了？
3: 哎呦，行了行了，实在演不下去了。实话告诉你们俩吧，刚才我说的那些啊，都是假的，考验你们呢。
2: 为什么呀？
3: 因为我在完成我的任务。
0: 你什么任务啊？
3: 我的任务就是你们两口子离不成了吧？
0: 老少，谢谢你。
3: 你吓我一跳啊你啊。云云，在家你必须说了算。哎，我在我们家我就说了算。一半。
0: 老少，好像是嫂子来了。
3: 什么好像啊？那就是你嫂子。哎呀，媳妇儿。
2: 老少
3: 到。
2: 下班这么长时间了，为什么不回家？
3: 马上。
2: 马上。
3: 现在。
2: 赶紧的。
3: 是。
0: 哎呀，走。不是老少，
2: 哎，
0: 你这哪是武松啊？你这是个肉松啊。
3: 你猜对了。走了走了。
0: 不是我，哎，老少。
2: 我有一个深刻的感受，这人要是火呀，就是一夜之间的事儿。这不，昨天呢，我拍了个小段子，一人分饰两角，演绎了婆婆和儿媳妇之间的爱恨情仇，火了。现在我感觉无论走到哪儿都会被人认出来。
4: 张小斐，
2: 你看见没有？就这样。
4: 张小斐，张小斐啊。媳妇儿，你干啥呢？
2: 哎，老公啊，你这是干啥呀？我以为粉丝呢。
4: 粉啥丝？粉丝啊！哎，我问你啊，你昨天是不是发了一条标题为“善良儿媳妇儿和奇葩婆婆”的短视频？
2: 你看了？
4: 妈看了。
2: 那妈看完给我点赞了吗？
4: 妈给你举报了。你说你拍短视频你就拍呗啊，你怎么能把妈塑造成一个沟通含沙射影、聊天指桑骂槐、说话夹枪带棒的老太太呢？
2: 那可能是源于生活吧。
4: 关键妈生活当中也不像你拍的那样啊。
2: 不是老公，我这个吧是艺术创作，哎，是在生活的基础之上稍微的夸张了那么一点。
4: 我告诉你啊，媳妇儿，这回事儿大了，妈老生气了，现在就在咱家里边堵你呢，非要跟你好好吵一架。
2: 啊，那妈咋这样呢？
4: 斐，妈就这样，你别跟她一般见识。
2: 那你没劝劝妈呀？
4: 我劝了。
2: 你怎么劝的？
4: 我说妈，斐就这样，你别跟她一般见识。
2: 下期视频的主题我已经想好了，我的和稀泥老公。
4: 我媳妇儿，关键我家庭地位不低吗？
2: 快点吧。妈，您来了。
5: 哎呀，这不是我那个家丑可以随便外扬，靠诋毁她婆婆涨粉的女网红吗？
2: 你看我冤枉她了吗？老公啊，怎么办呢？
4: 没事，有老公呢啊、哦。
2: 嗯。
4: 妈，人给你带来了，我先进屋啊、哦。
2: 妈，哎呀，今天怎么有空来了呢？
5: 我今天没什么事儿，寻思给你们做点菜。
2: 哎呦，妈真好，我看看。哎呀，这是炖的大公鸡，里面还放了人参。
5: 对，这是妈特意给你做的，人参公鸡。

0: 我这个是为了艺术创作。
1: 你创作？
0: 嗯。
1: 你知道你的这个创作给我带来多大伤害吗？我跟你张叔叔正在暧昧期，你知道我平时跟你张叔吃饭我都什么样吗？大米饭我是一粒一粒吃啊，你张叔夸我像小鸟，你这么一弄，别的不说，你张叔这只爱情鸟马上就要飞走了。张小北，你为什么这么对我呀？
0: 哎妈，我不是这么对你，我是用夸张的手法搞笑而已。
1: 你是不是看我岁数大了糊弄我呢？
0: 哎呀妈，我真没糊弄你。你看啊，这个短视频啊，它有很多种搞笑的方式，而夸张是其中一种。
1: 好，就算夸张是为了搞笑，那我问你啊，你拍短视频一人分饰两角可以，为什么你演你自己的时候说话字正腔圆，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妈妈，今天的晚餐您想吃点什么？演我的时候口音变了，我想哈啤酒吃嘎啦。我也不是山东人呐。
0: 妈，那是因为我特别喜欢山东话，我觉得山东话说起来特别豪爽。另外妈，这个是方言，也是搞笑的一种方式。
1: 方言有什么好笑的？
0: 嗯，就是在特定的情况之下语言上那种反差，很多段子都是这样的。
1: 你就编吧。
0: 哎呦，真没编。
1: 那你现在讲一个把我逗乐。
0: 什么？
1: 你现在讲个方言的笑话把我逗笑。
0: 不是妈，哪有你这样的呀，你这么突然临时问的话，那我还真有一个。这好像还真行这个。嗯，说有一个山东人到广东出差，待了一个多月了，每天都是些汤汤水水什么的，实在是吃不惯了。正在发懵的时候，突然他看到了一家叫正宗山东杂粮煎饼，跑去问老板说，老板，你家的煎饼是正宗山东的吗？老板微微一笑说，这是当然的啦。
1: 嘲笑人家吐字不清。
0: 不是妈，你是没听明白呀、啊？你看啊，他问他是不是正宗山东的，结果他一张嘴说这是当年的了，你知道吧，广东话
1: 合理呀、啊？广东人就不能练就一手正宗摊煎饼的手艺了吗？再说了，就算他是山东人，说的一口广东话，

0: 小费，我已经烫得地动山摇了吗？你要这么羞辱我？
1: 不是妈，我这是卡点音效，我这可火了。
0: 你什么卡点音效？你把它删了。
1: 妈妈妈，你
0: 这你这视频，你想我跟你张叔
2: 叔？呦，不吵了，不吵了，不吵了，不吵了，不吵了。妈，我有事跟你说。
0: 不是，儿子，你媳妇这么欺负我，你不帮帮我
2: 啊？
1: 是老公，你跟妈解释解释，我就是为了好笑，增加点关注度。
0: 你好笑什么？你好笑，你讲给大风听，他好不好笑？你就讲刚才。

0: 我也不是山东人，就是觉得山东话挺豪爽的，平时我也不哈啤酒不吃嘎啦。
1: 爸，你跟贾阿姨坐一起，快，你跟贾阿姨坐一起。
2: 贾阿姨，您不知道，我爸已经很久没这么高兴了。
0: 哎呀，你喜欢这个呀？喜欢这个，我再给你表演一个。儿媳妇，你配合我一下。你看啊，我从这儿走到那儿走三步，你看什么效果？开始。

0: 嗯呐。
1: 哎呀，你说我儿媳妇拍个喜剧还给我整出个喜事儿，这一不小心呐，喜上加喜了。
2: 哎呀，好久不见呐，好久不见呐，上班来了，病假到期了，不得不来了。哎呀，就不爱上班。
3: 主任，
4: 主任，
2: 哎呀，好久不见呐。
3: 主任，
4: 主任，
3: 您真沉得住气呀、啊！新局长都上任一周了，您连个面都没露，硬是装病不来，我是真佩服。
2: 注意用词啊，这回是真病了。
3: 哟，什么病啊？
2: 胃病，一吃三碗饭就积食，一吃三碗饭就积食。
3: 您就没想着少吃一碗？
2: 不是那事儿，我琢磨着呀、啊，还是饭前那四张饼闹的。坐。
5: 哎，主任，您可算是来了，咱东郊路的那个大坑您都拖了半年了没给解决。您
2: 一提工作呀，我压力就大，压力一大呀，我胃就疼。
5: 群众反应是越来越强烈，您看您那个坑是，主任，咱那个坑咱今天必须得，主任，咱那个坑，行了，不说了。
3: 不是，这药也对瓶吹呀、啊，主任好药量。哎，
6: 主任，这个我这文件还说找您签字呢，要不算了吧？
2: 哎，拿都拿来了，哥。
6: 哎呀，谢主任，就我这点小事您还惦着呢？
2: 惦着惦着，惦着对颈椎好。新局长在没在啊？我这来都来了，是不是碰个面点个卯认识一下？
3: 咱新局长叫马胜男。刚去东郊水库下基层去了。
2: 爷，那肯定也是奔着水库鱼去的，还有那小笨鸡蛋，看来局长也是个基层美食家呀。
3: 主任，咱下午啊得开个会，会由马局长亲自主持，我听说是要抓躺平式干部。
2: 啥意思啊？那我胃不舒服还不能躺会儿啊？
5: 主任，不是说身体问题，躺平式干部是指不担责不作为，不肯干也不敢干，卷起袖子在一边看。哎，
2: 针对性这么强吗？那看来这会对我很重要啊。那咱赶紧啊，都想想这一年为老百姓办了哪些实事，下午好跟局长汇报啊。你也帮我整理一下，我这一年都办了几件实事。
6: 哎呀，主任，这还用整理吗？您这一年啊啥也没干。
2: 我一件实事没干？
6: 没有。
2: 那稍微虚点的呢？
6: 也没有。纯虚的行吗？
2: 那不用了，我没事啊，我是单位老人了，他一个新局长能把我怎么的？但你们不一样，你们还年轻，你们还有上升的空间啊。艾伦，
5: 哎，
2: 你这一年为老百姓做了几件实事？
5: 我做了五件。
2: 那你借我两件。
5: 嗯，主任为什么呀？
2: 你这级别做五件属实有点冒进了，对吧杨子？
3: 对，
2: 你也匀我两件。
3: 主任，我可没冒进啊，我这一共就两件。
2: 呀，那你借我了自己就没了哈，那你抓紧时间再给自己构思两件，免得被局长批评，对吧元儿？
6: 哎呦，主任，我的早就整理过了，但我交上去了。
2: 啥时候交的？
6: 马局长上任第一天。
2: 那你时间最充裕，你帮我想四件。那行，我这就八件了啊，少就少点了，咱不垫底也不冒尖儿。
5: 主任，您带头去把那个坑填了，那不就是一件实事吗？
2: 那是一件实事吗？那是十件破事。填这坑我得协调七八个部门，麻不麻烦？
5: 那合着您这一年一件正事也不想干，就等着从我们这儿搜刮呢？
2: 白眼狼，艾伦是个白眼狼。我觉得这么多年我最大的政绩就是培养了你们，对吧？我把机会都留给了你们，把重要事儿都交给你们做，才导致我今天到关键时候一件实事都拿不出来。你们不觉得你们比同龄的干部成长的都要快吗？艾伦，你站直了，看他这两年成长的，这大个子窜的。
6: 是啊，短短两年，主任就把艾伦从一个普普通通的小科员培养成了一个1.87米的大科员啊。
2: 你要会捧你就捧，不会捧不用硬捧啊。真气人！
3: 别说这什么药也不能这么吃啊！你们奶片吃多了也上火呀！
2: 艾伦啊，

0: 我再跟你废最后一次话，那坑是自然形成的，是天灾，是大自然的灾害，你去主动填那个坑就一点用没有，在领导那儿这不显山不露水的。我在正科级一叱咤就是20年，我明白这里的道理。不知道两位还是否记得我那座右铭啊，多做
1: 多错，
0: 少做
1: 少错，
0: 不做
1: 不错，
0: 不错不错不错啊，真不错，这么简单都记得住。那你错了没？
2: 要按您这个标准我是错了。
0: 那你还做不做？
2: 得做呀主任，那么大个坑，那万一掉进去人了怎么办？
0: 你给我滚。
2: 嗯，不是主任，你不能那么粗鲁。
0: 那请你出去，用身体团成一团的方式好吗？那行，那就先这样啊，赶紧把借我那几件实事啊整理一下，发咱们冠蛋群里。哎
3: 哎，郝主任，我是于干事。
0: 哎，于干事，
3: 马局长说一会儿去办公室找你。
0: 你没听错吧，我这第一天上班，我俩面还没见过呢，他找我能有什么事啊？
3: 没说啥事啊。
0: 那他原话咋说的？
3: 原话就说让你在办公室等他，一会儿去找你啊。最后还说嘶哈嘶哈哦分分分，
0: 是啥意思啊？
3: 那真不知道，你自己研究吧。就这样，再见。
0: 哎哎哎，啥意思啊？嘶哈嘶哈哦分分分。
4: 哎呀，本来呀是想下趟基层，结果走半道掉坑里了。群众把我救上来的时候跟我说，这个坑半年了没人管没人填。好啊，我现在就去会会这个负责人，我看看他一天天都忙什么呢。郝主任是吧？
0: 是我呀，你找谁呀？
4: 我就找你。
0: 你找他什么事儿啊？
4: 东郊路上那个大坑是你负责吧？今天我掉坑里了。
0: 艾伦这个乌鸦嘴，白眼狼长个乌鸦嘴，这局长马上来了，这撞见这事。
4: 哎，
0: 我说大姐啊，你为啥偏偏选今天掉坑里了呢？
4: 啥意思啊？嫌我掉晚了？
0: 咱这事儿能不能改天再处理啊？我这屋啊马上有个重要的事儿。
4: 我这事儿不重要，嫌我摔轻了呗？那我得摔成什么样在你那儿才算是重要的事儿呢？行，那这样你先处理你重要的事儿，我在这儿等你啊。
0: 哎，
4: 百姓好友，实干人才，两肋插
0: 保卫科，有人念我锦旗。
4: 你给我放下！干什么？开始摇人了啊？让你解决问题你敢动用保卫科，你知不知道这种行为属于什么性质？
0: 大姐，你听差了，我在叫我同事呢，他姓包，叫包卫科，他还有个姐姐叫包文平，有个弟弟叫……
4: 这，别扯那些没有用的啊！
0: 不，我真不是那意思，大姐，来，坐。
4: 哎呀，作为领导干部啊，遇到问题了，你得解决问题，
0: 是
4: 不能怕事儿，更不能躲事儿，是不是？今天你敢打电话啊，叫保卫哥，
0: 是
4: 那明天那你就能把我推出去了。
0: 大姐啊，自己去趟医院吧啊，完了把发票都留着，回头啊我给你报销啊。
5: 群众解决问题要走流程，不能走窗户。
4: 群众好，平时就是这么对待反映问题的群众是吧？假装礼貌的让座，然后凑冷着就给推出去了，这是解决问题吗？这是激化矛盾。好啊，遇到问题了喜欢往外推是吧？来把这个推出去。
0: 哎呀大姐，你知道我不是那意思，那我派个人陪你去趟医院好不好？
4: 我就问你坑怎么办？
0: 说实话，这坑归七八个部门管，我现在挨个给他们打电话，如果今天他们还不解决，我自掏腰包把这坑给填上。
4: 这处理问题的思路不是挺清晰的吗？那为什么这点小事能拖半年？
0: 对不起，我向您道歉。
4: 我掉里边是小事儿，那万一老人掉里怎么办？
5: 我向老人道歉。
4: 你说万一孩子掉里怎么办？
5: 我向孩子道歉。
4: 万一有像我这样好奇心强，想上前一探究竟，不小心粗溜一下掉里了怎么办？
5: 我向粗溜道歉。
4: 你向粗溜道什么歉？你不向红烧道个歉呢？
5: 哎呀，大姐，我求你了，让我办实事吧。

0: 赶紧过来个人。
1: 主任，您找我。
0: 你来了。哎，赶紧换个人。
2: 主任，
1: 主任，
0: 你来了，好，来，抱着大姐去趟医院啊，做个全面的检查。你赶紧把那坑填上啊。嗯，填上啊啊，走了，大姐，走了，走了啊。
3: 嗯，
2: 局长，
0: 哎，局长。哪儿呢？局长在哪儿呢？
2: 不来了。
0: 有你这么断句的吗？他什么时候说的？
2: 刚说的。
0: 今天都不来了。
2: 不来了。
0: 不。你说这当局长才几天呢？啊，就整这出啊？说不来就不来了，这给我忙活这身汗。那行吧，大姐，那今天就这样了啊。你俩呀、啊、赶紧把大姐领下楼，用你们的手机给大姐扫个车子啊，赶紧往家蹬吧，你看你这小脸造的跟小泥猴子似的呀。
3: 我听明白了，在这儿准备迎接领导呢，现在领导不来了，事儿就不给解决了，是吧？
0: 群众反映问题得走流程啊，得一关一关过，我这都是最后一关了，大 boss。
3: 哎呦，大 boss，刚才是不是你亲口答应我的马上解决，现在不认账了？那你那是说话呀还是？
4: 哎，主任，今天这事儿得办呐，您平时做事雷厉风行的那个干劲儿都去哪里了呀？
2: 是呀，您还是那个心系百姓的好主任吗？您快回来呀。
0: 你俩有病啊，这时候给我扣什么帽子？
4: 我们有病。您不是也在带病坚持工作，为民排忧解难吗？
2: 啊，关键不能让眼前这位端庄贤惠的大姐她难受啊。
0: 发电报呢，你说她端庄我也就忍了，贤惠你是怎么看出来的？说话就说话，怼着我，怼着我干啥呀？出去。
2: 仁至义尽，问心无愧。
0: 这时候我就纳闷了啊，他俩怎么那么欣赏你呢？别看你那一脸小泥儿，往那一坐还挺拿人。行了呀，大姐别生气了。哎呀，喝我点茶吧。那你要非说这事儿跟我有关系，那也确实有点关系啊。但是呢，咱人类啊和大自然的关系非常微妙，始终是一种抗争的关系。话说东非大裂谷，从天上看就宛如地球的一道疤痕，它全长5800公里，深2000米，最宽的地方能达到200公里。
3: 卖弄啥呀，谁还没上过初中啊？你说了这么多跟我要解决的问题有什么关系？
0: 我就想说呀，那东非大裂谷那么大都没人掉进去，你咋就那么不小心？归根结底就是你们人民群众对道路潜在风险的防范意识不足。
3: 好，来，有本事啊把刚才的话再重复一遍。来，
0: 你就是让我再说100遍我也还是那句话，我是人民的公仆，老百姓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大姐你不用谢我，这都是我应该做的，我去给您倒杯水去。
3: 哎，你当我镜头干什么？
0: 这就没意思了。
3: 呀，
0: 这不回我呢吗？
3: 还知道要脸面呢啊。
0: 你一进屋我也知道你咋想的，你在意的是那坑吗？你不是想给自己再谋求点利益吗？
3: 我
0: 再带你去趟那坑，我现场亲自指导你再往里跳一遍。
3: 什么意思啊？
0: 大姐，咱这坑啊比较特殊，它处在两区交界处，是有6米属于咱们区，但也的确有20厘米属于对面的开发区。他们区有钱呢，只要你把这肚子稍微收一收，从他们那边粗溜下去你就发达了。你想想这事儿，你要赖我，我最多把鞋跟给你粘上，眼镜片给你换一只，这你要讹上他们，你下半辈子就有着落。

0: 我就是马胜男。郝主任，坐在这个位置上不替老百姓办实事，咱对得起老百姓吗？啊，像你这样的躺平干部，看似人畜无害，实则危害极大呀，阻碍了社会发展，影响了我们干部形象，最重要的是你伤了老百姓的心呐。我问你，就你这个德行，这一墙的锦旗怎么来的？哪儿来的？
1: 装修的时候设计师给提供的方案，这属于软装。
0: 行啊，就喜欢躺着是吧？别在这儿躺着了，从今天开始啊，回家躺着去。
1: 胜男局长啊，我也是胜男，我是大龄胜男呢，我这工作要是没了，我就胜男了呀，局长。
2: 姐姐，
3: 听啊，呀，
2: 这西湖来了这么多人，好热闹啊！
3: 各位游客们，帮帮忙，帮我们找一位戴着帽子的书生，嗯，我们在这儿给大家发糖啦！哎呀，这糖也发完了，人还没来，那肯定就是不会来了。算了，管乐。我还是把这衣服给还了吧，一会儿啊该扣咱俩押金了。
2: 回来啊，小婉，他肯定会来，这可是咱们当年的约定啊。嗯，上大学演白蛇传的时候，你我严佩伦就约定好，说穿着这身衣服来西湖边打卡。
3: 是，可那就是随口一说，谁还记得呀？
2: 我记得呀，当年你俩就相互喜欢，但就不明说。我不管，我今天就要制造机会让你俩在西湖边约会。
3: 你说话就说话，你扭什么呀？
2: 我衣服标签没撕，扎得慌。
3: 行了，我得再练练当年那个回眸一笑了。啊，青儿给许公子打个电话，看看他什么时候到。
2: 姐姐，我为了沉浸感没让许公子拿手机
3: 啊，
2: 走丢了。
3: 那赶紧找找去啊。
2: 那他没手机，坐什么交通工具来呀？

0: 一句正词儿不唱啊。
1: 那作为5A 级景区的5A 级船夫，我当然得给我的客户带来最沉浸的体验。
0: 那怎么比客户还沉浸呢？再说了，我就是租条船，非得送我个免费的船夫，我是再三劝阻，你是载歌载舞呀，我这都迟到了，人呢？怎么还不来呀？
1: 你知道为什么没人来吗？
0: 啊？
1: 因为你缺点东西。
0: 缺东西？
1: 缺把伞。那说书先生都讲了
0: 啊，
1: 白娘子跟许仙啊是因伞结缘
0: 啊，
1: 您得打上把伞，那缘分才能到。
0: 是这个问题吗？
1: 我借你把伞。
0: 用不着，这天气万里无云的，这天有不测风云呢。哎，哪儿来的音乐啊？
2: 季节到了，你又下雨了。是啊，又下雨了，如何是好？
1: 我说什么来着？这缘分不就来了吗？
0: 这谁呀？
2: 季节那旁来了位少年男子，好俊秀的人品呐、
0: 啊。有点不太敢认呢，你是？
2: 我呢？
0: Hello， 好久不见，变化真大。我一猜你今天就得化个大全妆，没想到化这么全呢。

0: 这怎么还唱上了？
1: 劝字有理，
0: 姑娘有理了。啥时候学的京剧啊？咋没？这咋还不让人说话？这好像不是我那个白素贞呢。不是我那个白素贞，
1: 他亲自去杀，赐予我心美可好？
0: 姑娘们，这伞不是我的。
1: 这伞赐予我心美可好啊？
0: 姑娘们，这伞不是我的。
2: 我的意思是，这个伞呢不能给你们。虽然你是白素贞，但不是我要当的人。
0: 哎呀，我这怎么改说唱了？
1: 哎呀，拿来吧你，姐姐，他不是我们要找的许仙，他不是我们的恩人，他是个 rapper，
3: 他就是个 rapper。
1: 我们走。
0: 哎，我不是 rapper， 我是等人的，我是个 waiter。
4: 哎呦，傻小子，追呀！
0: 追哪儿去？京剧团呢？
4: 你不要找白素贞吗？
0: 那也不能是个白素贞就追呀！再说了，我那个白素贞特别活泼，而且是个碎嘴子。
4: 哎，这过来人可得跟你说两句了
0: 啊！
4: 这碎嘴子后天是能练出来的
0: 啊！
4: 而且碎嘴子分很多种啊！
0: 啊，
4: 你像什么碎羊羔、碎熊掌、碎鹿眼、碎雏鸡、碎花鸭、碎子和碎猪、碎
0: 鸭，这么碎呢？馅儿啊！大哥，您还是回湖里吧，我这还等人呢。
4: 我可不能走，我得再借你把伞。
0: 您干嘛非得借我把伞呢？
4: 因为啊，没有伞你就等不到。
0: 哦，是这样啊，谢谢啊。你别登登啊你。这伞是个音响。哦哦哦。哎，这又是谁呀？
4: 白蛇跟小青啊。
0: 啊。

0: 几个字儿啊？
1: 哎呦，人家说许仙。
0: 哦，许仙呐、啊，那我是开心小书生许仙呐、
1: 啊。说呀。
0: 我系开心小书生许仙。姑娘们，有礼了。哎，姑娘小心！姑娘，你是不是有点低血糖啊？姑娘们，你们是不是认错人了？我是许仙，但不是你们要找。哎，这怎么往人眼珠里弹呢？哎呀，姑娘，这伞你拿着吧，你拿着。
2: 哎呀，给孩子的。
0: 哎。
3: 哎呀，三娘公的伞里好。
0: 什么？
4: 他说仨人打一把伞，
0: 哪儿都有你呢。哇，姑娘们，你们有没有发现这伞下面是不是少了个人呢？果然是三人行，只有我师啊！停。姑娘们，虽然我是许仙，但不是你们的许仙，你们也不是我的白娘子儿。哎哎，我咋去唐山了呢？
3: 哈，姐姐，他不是你要找的许仙，他的粤语不标准。
0: 你会普通话，刚才咋不说呢？
3: 恭喜再会了。
0: 好，雷唱的好听。雷嫂跟我哼哼哈哈的雷呀、啊。姑娘们，慢走啊。走这么慢吗？
4: 怎么聊走了？哎，这俩姑娘刚才多活泼呀。
0: 主要是口音不对，我那个白素贞是四川人。
4: 哦，那明白了，再等一轮。
0: 哎，干嘛又拿伞呢？就是这伞有问题，每次一打开就出来一段戏曲。
4: 你不懂，这伞要不打开啊，就不会来人。
0: 跟你说不明白，我走了。拉铃声。哎呦，哎呦呦呦，哎呦！许仙，
3: 终于找到你了！
4: 啊，这回对了，俩姑娘四川口音。
0: 那有个大哥，你看不出来呀、啊？人不对，我走了，打你走！哎，我。哎，你们找错人了，我走了啊！
2: 打你走！
0: 哎呦，这又是，这是转啥呢？白蛇转呢？哎呦，许仙，
3: 终于找到你了！
0: 不是，这都找了我三回了，我还能不能走了？
4: 找找规律呢？
0: 啊，
4: 你没发现，你只要一说走，他们俩马上就上技巧啊？
0: 不能吧？我走了。
2: 哪里走？
5: 哎呀！
0: 哎，我就试一下，别折腾了。哎呦！

0: 大哥轻点抡啊。
1: 多谢这位大哥抬举啊。
2: 哎，这好玩，我也来我也来。我又走了。
1: 狼呼呼也走了。这大哥虽不知深浅，但挺知轻重的啊。船夫哥告辞了啊。
2: 你都等这么半天了，再等等，万一就来了。
1: 那后面不一定出来什么人呢。再说当年那个约定，我就是随口一说的。
2: 既然是约定，他就一定会来的。
1: 您怎么知道？莫非你？
2: 我也是猜的，我也是。
1: 大哥，有人说你怪吗？
2: 他们都说我呀，怪好的。
1: 哎呀，怎么又来了？
3: 算价，刚在口水遇见到二位小姐路姑。
1: 这回怎么只来了位公子呢？你是？
3: 我是来等神的。
1: 这位公子，听我一句劝，我也是来等。

0: 他说的那个他，那就
1: 羞啊，可到了。哎
2: 呀，我还以为你根本就不会来了呢。
0: 我也这么以为的，差一点我就走了。
3: 啊，你走。哎，你抡我一试试，我有腰。哎，你要薅不住，你抡我脚脖子，你抡我脚脖子也行。哎哎哎，小伙子，
0: 多亏他我才没走成。哎，对了，你们是怎么找到我的呀？啊，
4: 就是刚刚那个船夫把我们硬拉过来的。哎，可奇怪了。
2: 对，他还说他干了这行几百年，没有他渡不了的人。
4: 就是，哎，是吧？
0: 你听他瞎说，这世上啊，怎么会有这种人呢？除非，哦。
3: 坐船，
1: 船家，还记得我们吗？
3: 许公子，白姑娘，
1: 哎，
3: 你们都回来了，
1: 多年未见，还好吗？
3: 我们都好。嗯，这把伞一直给二位留着呢。啊，
1: 没想到还是这位船家，他胖了不少。但人还怪好的。

0: 特意来看我来了。
1: 怎么这样了呢？
2: 快快快，坐下坐下。这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3: 太突然了，对我来说也太突然了。
2: 什么病啊？
3: 什么病啊？你这是啊？你自己说说吧。
0: 想知道啥病不都得花钱看呢？我哪有钱呢？我就上医院呀、啊，捡了几个圣诞福根没打完的，我就回来自己打，打好了更好，打不好啊，我这辈子就这么定。
2: 那也不能乱用药啊，这都治什么的呀？嫂子，啊，你可得把把关呀、啊，这怎么还有袋醋啊？
0: 我说这梳子怎么还缠上饺子了呢？快给我掐了！丽呀、啊，从哪儿拿的、啊、放哪儿去？用完就给我挂这儿干啥？
3: 谁挂的呀？要我挂，我就给你挂辣椒油了。
0: 轮儿啊，圆儿，我这鬼门关里走一走啊，好多事儿我都看透了。人呢，除了感情，一切都是身外之物。这以前呀、啊，我对你俩有亏欠，这以后啊，咱以前的事儿就一笔勾销了啊。
1: 别一笔勾销啊，好歹分几笔勾也行啊。
2: 放心吧，不会有事儿的啊。
0: 圆儿啊，哎，罗然，你把屁股抬起来来。嗯，我这都回血了，坐我管上了。哎，
2: 嫂子，这1000块钱拿着，大哥去医院好好看看。
3: 哎
2: 呀，拿着。
0: 先不是干啥呢？
2: 拿着，拿着。
0: 喂，不是，你男人看他干啥呢？
2: 拿着。
0: 你咋这么讲同学情义呢？
2: 你拿着吧，
0: 圆圆不跟他学啊，
2: 啊，
0: 不学。
3: 你看，
1: 我嫂子，
3: 不行，
1: 拿着，
3: 圆儿，
1: 拿着，
3: 这不能，
1: 嫂子拿着吧，这是纯道德绑架钱。
3: 老沈呐、啊，就这钱你要是拿了，你就不是人。
0: 这不你拿的吗？
1: 底线呢？不说好了不往里搭了吗？这怎么给我也搭进去了？
2: 这都病成那样了吗？
1: 那咱该表示也表示了，他欠咱的该提也得提呀、啊。
2: 对，是得提。
1: 提。
2: 好、
0: 哦。我。哎呀。
4: 我不去。
3: 我听你俩这嗓子是要冒烟了哈，我去给你们倒点水啊。
0: 我老同学来了，我亲自为他俩服务。
2: 你就别动他了。
0: 哎呀，我看见你俩呀，我这病都好一半了。哎呀，差点忘了，家停水了，好几个月没交水费了。哎呀，喝点暖气水吧，可热乎了，我都喝好。

0: 跟他们挑平了啊？
1: 挑。
0: 行啊，那我就不跟你们藏着掖着了啊！你俩那笔钱我都投在我那大项目里了，这么多年了，我没给自己放过一天假，每天都琢磨着怎么挣钱。就前两天，我遛贵宾遛弯的时候，还带着两大单子。
2: 多大单子呀？
0: 咋得这么大？
2: 大被单子。
0: 啥大被单子？大单犬，狗的一个品种。什么玩意儿在大被单子、大床单子的？打什么岔啊？狗不知道吗 ？Dog。
2: 啊、
0: 哦，
2: 是是。
3: 那你带人贵宾遛弯聊的都是狗的事儿啊？
0: 那贵宾也是狗啊，我跟狗有啥好唠的呀？
2: 那说了半天，你就是个爱遛狗的狗贩子呗？
0: 狗贩子？我是一般狗贩子吗？伦儿，知道啥是元宇宙吗？现在全世界所有的大佬都在盯着这块肥肉，我研究了，目前在元宇宙里面还没有人倒腾狗。我要抓住这个机会，在不久的将来，我就会成为这个元宇宙上最大的狗贩子，狗王 ，Dog King。到时候你就是 Dog King。
1: 你是给我叨叨困了，
3: 你这买卖听着挺大的，你把钱给我们还了呗。
0: 买卖越大越烧钱，咱家狗现在太多了，没钱买狗粮了。
2: 狗粮能有多少钱？
0: 哎呀，你就都喂个半饱吧，咱说挺到元宇宙开门那天也得3万块钱。
2: 那要不咱俩把那3万块钱狗粮钱给垫上。
3: 你是不是傻呀？那肯定得垫呢。
1: 哎呦，老沈呐，你行行好吧，别让他俩再拿钱了。
3: 哎，你家最困难的时候，我俩可都伸过手啊。现在有这好事，不带我俩玩了，你也行行好吧 ，Dog Queen。
2: 不好使啊，这钱我们必须得拿，拿完我俩就成股东了。
3: 就是，
2: 赶紧转账吧。
1: 转什么账啊，大伦啊？
2: 3万块钱吧，
3: 走马一个。
0: 来，都老同学，卡号给他们吧。哎呀，
1: 你俩是疯了吗？
2: 赶紧。
0: 你好。
4: 家里有访客，
0: 他在旁边听着没？
4: 没有啊。
0: 那你就说家没人。
4: 晚了，他都冲进去了。
0: 那是访客呀，是刺客呀。你们不拦着点啊？
4: 你也不交物业费呀，我给你拦一波人就不错了。
0: 什么玩意儿？嘿，你咋不登记呢？
2: 这是
0: 我堂弟，
1: 堂弟也不能躺地上啊！来，起来，来，
3: 嫂子，你不用劝，他要是今天不还钱，我就住这儿了。
1: 单挑吧，
0: 弟啊，给哥点面子，起来了，
2: 别碰，
0: 吓唬人呢！干啥？不是，你是不是以为我拽不动你呢？我是不是？你是不是又长胖了？是吧你？
2: 弟弟，你误会你哥哥了。我们刚开完股东会，资金链的事儿都解决了，回头就能把你钱还上了啊！
3: 放心吧。听这意思，你俩这是也要往坑里跳啊？嗯，他说啥都别相信。我每次来要钱，他装病都能给你装出花来，偏瘫面瘫脑血栓，嘴巴眼斜肾衰竭，他就是个老赖，谁跟他经得坑给？你们不知道吧？他有俩同学跟他关系特别的好，借给他钱不好意思往回要，年年要不回来钱，年年还得往里搭钱，搭完钱他还在背后骂人家傻。他说的该不会是咱俩吧？

0: 你有钱都不还人家，你还有点人味儿吗？咱俩那婚就真离了。
1: 媳妇儿啊，
0: 叫前妻。
1: 我不的，把我同学钱帮我还了。
0: 什么？
1: 把弟的钱也还了。
0: 啊！
1: 把物业费也交上了。
0: 好，
1: 帮我把欠的所有的钱都帮我还了，赶紧赶紧，趁我还没反悔啊！快点快点快点，我马上就要撑不住了，快快快快，转账离我远点，我听不了那个声啊！
2: 你慢点走。
0: 哎呀，你说这超市里人多的跟赶集的似的。
2: 咋的呀呀，
0: 嫂子嫂子你快点儿。
3: 哎，来了呀。
0: 你看，哎呀，这菜都准备好了。我哥表现真是好啊。
2: 我爸这回可是真上心。
0: 今天啊可是我跟你哥结婚50周年的纪念日啊。
3: 哎呀行了，你都叨叨一路了。
0: 一个月前我就提醒过他了，他要再记不住啊，以后他就睡客厅。人家能记不住吗？你看，酱牛肉、烧鸡、花生米、榨菜、午餐肉、火腿肠
3: 啊。
0: 去，哥，江德福。
4: 哎，来了来了。哎呀，我今天亲自下厨啊，你看看我这菜做的怎么样
0: 啊。这哪个菜是你做的呀？都是熟食。
4: 哎，这熟食不是也要切吗？
0: 你哥说的对。哎，让你吃现成的你还挑三拣四了。
4: 就是
0: 老姜
4: 啊。
0: 哎，给你买了件衣服，一会儿换上。
4: 哎，这么特殊的日子怎么能穿别的呢？得要穿军装。
0: 这么特殊的日子
4: 啊，
0: 你记着呢。
4: 那当然了，你提前一个月就提醒我，我能忘了吗？
0: 这回表现可真不错。哎，我去给孩子们打个电话，问问他们到哪儿了。
4: 啊，那哦，对，打个电话。喂，老盛啊，你们到哪儿了？哎呀，今天是81建军节，咱们这些老战友得好好聚一聚，你们可得穿得正式点啊。啊，马上到了。哦，那我不说了啊，礼物都给你们买好了。哎哎，好好好好。哎，
0: 哥，
4: 哎，
0: 你这一桌子菜不是给我嫂子准备的？
4: 那当然了，给我老战友准备的。今天是八一建军节。哎，你还别说，你嫂子还真是个贤内助，提前一个月就提醒我了。她要不提醒我，差点忘了。
0: 你还不如忘了呢。
4: 咋的了？
0: 今天是什么日子？
4: 八一呀。
0: 八一是什么日子？
4: 建军节吗？
0: 你跟我嫂子是哪天结的婚？
4: 那我能忘了吗？我跟你嫂子说啊，我们结婚得要找个好记点的日子。你看八一多好记啊。没记住。哎呀，我怎么把这事儿给忘了呢？
0: 我嫂子可说了，你要是没记住，你以后就睡客厅吧。
4: 不是不是，他
0: 哎呀，你们俩在聊什么呢？
4: 我们在聊
0: 结婚纪念日的事儿。老姜，这件衣服行吗？
4: 好看好看。
0: 爸，你要的礼物我给你买回来了。哎呦，这一大早给我累
4: 的。小飞，去去去，跟你姑到厨房帮忙去。
0: 走走走，
4: 先乱
0: 了。哎呀，你还给我买礼物了，这瞎花钱。
4: 哎哎，要不我退了吧。那
0: 这讨厌。哎呦，这护膝
4: 啊，你不是一直嚷嚷腿疼吗？
0: 我腿不疼啊。
4: 啊，你现在不疼，以后会疼。
0: 讨厌，止鼾神器，治
4: 治打呼噜的。
0: 不是叫打呼噜吗？
4: 你现在不打，以后会打的。
0: 哼，哎呦，这刮胡刀，
4: 电动的。
0: 我以后也会长胡子吗？
4: 以防万一。
0: 你这都是给谁买的？是给张叔叔他们。我爸不是要跟老战友聚会吗？那你这一桌子的菜也都不是给我准备的。
3: 当然你有不爱吃啊，是吧爸？
0: 亚飞，过来。江德福。
4: 哎呀，忘了。
0: 你说你还能记住什么？你干脆把我也忘了吧。
4: 哎呀，就是呢，你说我这个人啊，怎么能把结婚纪念日这么大事忘了呢？行了行了行了，安姐别生气。

0: 了啊！哎，你说你要什么礼物？我现在就给你买去。
1: 我不要礼物。
0: 那你说要什么？只要你不生气，我保证满足你。
1: 这可是你说的。
0: 我说吧。
1: 我就一个要求。
0: 你说，你说，
1: 你来。我就想听你给我说那三个字儿。
0: 哪三个字儿啊？
1: 我爱你。
0: 你怎么又来了？你明明知道我这辈子就说不出口这三个字，你还提这个要求啊？
1: 你不是说什么要求你都能答应我吗？
0: 那你不能什么要求也提呀、啊。
1: 我就提了这一个要求。
0: 结婚的时候你就想让我说这句话，这大半辈子都过去了，你说你还……哎呀，那都是年轻人说的话。
1: 年轻的时候你就没说过吗？
0: 那年轻的时候，那当兵怎么好意思说那样的话呢？
1: 那你现在就给我说。
0: 年轻的时候都不好意思说，老了更不好意思说。
1: 你说不说？
0: 不说。
1: 你说。
0: 哎，干什么呀？不说。哎，安静，安静。好好好，我说还不行吗？哎呀，说嘛。哎呀，好，安静同志。我降压药在哪儿呢？
1: 哎呀，我不知道。
2: 爸妈。儿子姜卫东前来报道，
0: 解散。
1: 一边去。
2: 哟，怎么了，二位老同志？又着上火了？谁先开的第一枪啊？
1: 今天是我跟你爸金婚纪念日，他给忘了。
2: 啊？太不像话了，爸，这么重要的事怎么能忘呢？
0: 我没忘，我
2: 赶紧给我妈道个歉。
1: 我不要道歉啊，我就想听他给我说一句“我爱你”。
2: 我妈想听一句我爱你，那您就妈，咱能换一句吗？
1: 我不换。
2: 不，看来我这是回来早了。哦，对了，
1: 儿子，你去哪儿啊？
2: 我迎一下我哥去。
1: 哎呀，你别走。
0: 哎呀，安姐，你看看，连儿子都向着我。行了，你让我准备准备啊，过几天我跟你说、
1: 啊、过几天啊？
0: 哎呀，别闹了，这战友们马上就要来了。
1: 那正好，你当着他们的面你给我说。
0: 你有完没完了啊？你有完没完了你？干什么你这是啊？啊，我当着你的面我都说不出口，我还当着老战友的面说那么肉麻的话呀、啊、
1: 你还有理了你？
0: 反正我没错。
1: 那是我的错。
0: 你也没错。
1: 那就是你的错。
0: 咱俩都没错。
1: 爸。
2: 爸。
1: 我们回来
2: 了。我们回来了。爸、啊、你的老战友们都已经到了。
0: 啊
2: 叔叔，没事没事。
3: 哎呀孩子呀、啊、你怎么长这么大的呢？
2: 那可不吗？
3: 孩子，我爱你呀。
4: 我也爱你。
3: 你爸爸呢？
0: 哎呀，老常。
3: 老领导啊、哎、我爱你呀。
0: 哎呀，都挺好的。
5: 咋都嘚嘚的、哎、
3: 我嫂子呢？
0: 哎，这
1: 老常。
3: 嫂子、
1: 哎、
3: 我爱你呀、啊、嫂子、
0: 哎、拉倒吧，你逮谁抱谁呀、啊、你
3: 等等等，
0: 哎老弟、
3: 哎、你们都不管我。
5: 管老班长。
0: 哎呀老班长你好吗？
3: 哎呦
0: 您这是怎么了？这是
3: 不小心摔了一跤、
0: 哦、
3: 腿没大事、
0: 哦，
3: 就是说话不利索。
0: 哎呦，老班长啊，我记得您这张嘴呀，自打年轻时候就不消停，嘿、哎，人称外号机关枪啊。
3: 哎、对，
0: 老了变成关机枪了。
3: 没错，
0: 怎么这下消停了吧？
3: 真有意思
0: 啊？啥意思？
3: 他说你呀、啊，滚一边去。
1: 老班长，您喝水啊？
3: 哦，是啊。哎、
1: 老尚，哎，我问你个事儿。
3: 啊，嫂子，你说，
1: 你媳妇儿还好吧？
3: 嘚嘚的。
1: 你结婚多少年了？
3: 8月8号就是我们结婚40周年纪念日。
1: 你可记得太清楚了。
0: 哎呀老张啊、
3: 嗯、
0: 哎，你跟你媳妇的结婚纪念日你记得吗？
3: 记不住了。记那干啥呀？
0: 看看
3: 你还记那干啥？
1: 哎老张，
3: 记不住你遭罪。
1: 哎、你跟你媳妇说过我爱你吗？
3: 怎么叫说过吗？说着腿过了。一天你都得说好几遍了，他管事儿啊。那早晨你出去遛弯去了、嗯、你忘买早点了，一进门你都得说老伴儿我爱你。他自个儿嘚嘚就买去了。
0: 哪说那么严重啊？你
3: 真的啊，这都经验呐。你到了晚上了，你在那搂着一个老太太，你正跳广场舞呢， 忽然一回头，

0: 他在你后面站着呢。这时候你不要惊慌，坦然地走过去。老伴儿，我爱你。他肯定说，挑你的吧，回家保准不打死你。
1: 行了，拉倒吧，别说了，别说了。
0: 真的、啊。
1: 哎，老张，这辈子你跟你媳妇儿说过那三个字吗？
0: 说那干啥呀？咱年轻的时候当兵保家卫国，退休了帮着儿子看孙子，我老伴天天围着锅台转，我天天围着孙子转，两个人都快转成孙子了，没工夫说这个。再说了，两口子风风雨雨几十年了，不差这一句我爱你。
1: 就是嘛，非要说那三个字那才是爱情。
2: 有些话就得说出来，
1: 有些话不说他也明白，
2: 你不说我怎么能明白？
1: 我跟你大半辈子了，你能不明白吗？
2: 我就是不明白。
1: 你说你
2: 我不管了，我今天就是要听那三个字儿，行了，妈。
0: 怎么了？
2: 妈，我爸多爱您啊！您之前生身病住医院的时候，他没日没夜的陪着您，坐在您的床边上，哭得跟个孩子一样。他拉着我的手问我：“您要是醒不过来，他可怎么办？”哎，您爱喝咖啡，他哪次出差不给您带啊？您说您不爱吃肉，他跟着您把肉都忌了，这还不够吗？
1: 亚飞，你在说什么呢？谁说你妈不爱吃肉了啊？小的时候啊，你们吃完肉都去上学去了，我扭身一看，你妈正在捡着盘子里的肉渣吃呢。她不爱吃肉，她那是舍不得。再说了，你妈喝咖啡怎么了？你妈是大家闺秀，自打嫁给我以后，就剩喝咖啡这点爱好了。他跟我吃了这么多苦，受了这么多罪，我连这点爱好再不满足他，我还是个爷们吗？
2: 爸，
1: 别说了。
2: 江德福，我嫁给你，我没有受过委屈，我也没有遭过罪，我这一生啊，我很幸福。但是，我就是想听你对我说一句"我爱你"，这是我唯一的心愿了，你就不能满足我吗？好了，
1: 我
2: 算了吧，吃饭，吃饭。
3: 蒋德福，
1: 到，
3: 说，你还等是什么啊？我跟我老伴儿，就这仨字儿，年轻的时候，我说不出。口老了想说了，呵呵，又不会说话了。我练，我使劲练，练好了还没等我说呢，他走了，他走了，我后悔啊。
1: 我
2: 爸，
1: 不就是那三个字儿吗？
0: 啊，
1: 我就不信我说不出口。
0: 你说字儿就说出来了，你
1: 安杰同志，我谢谢你，我感谢你，感谢你嫁给我，感谢你给了我有儿有女的日子，感谢你陪我度过了风风雨雨都五十年。安杰同志，我爱你。我说出来了，哎，我说出来了。
2: 妈，妈，
1: 妈，
2: 妈，
1: 妈，
3: 妈，妈，妈，妈，妈，妈，
1: 谢谢，谢谢我的老战友们，跟我一起过我跟安杰的五十周年的新婚纪念。在这里，我祝所有朋友们鼠年吉祥，身体健康，家庭幸福，向我们的人民子弟兵和我的战友们。

0: 来，吃饭。
1: 吃饭，
0: 吃饭，
2: 来来来来来，哎哎。

0: 给大家拜年了啊，祝大家虎年乐弯腰，天天收红包。
1: 过年好，
0: 过年好，
1: 贾哥，我们给你
2: 拜年来了。哎呀，
0: 这些给大伙介绍一下，是跟着我一起干装修的兄弟姐妹们，这还跟我拜年来了，拜吧，
1: 哥。嗯，我们祝你
2: 红包拿来。
0: 这咋，恭喜发财都省了，这年拜的也太贪婪了。
1: 怎么了？跟你干装修这些年，不一到过年你就给我们发红包吗？
3: 这你定的规矩吗？
4: 咋的，规矩要破呀？
0: 收起你那个小格局吧，还规矩破了。我告诉你，我要是把过年发红包这个规矩破了，那就相当于张果老卖驴了，东海龙王倒腾鱼了，主持人都到齐了，敲响新年钟声的时候，撒贝宁回家擀饺子皮了。
1: 嗯，啥意思啊？
0: 不可能发生的事儿啊，大年必须过好，红包必须发掉，回家等着吧。
2: 谢谢哥。
0: 哎呦，不好意思，我那个车呀被人家订了，人家马上到我家来看来了啊，不好意思啊。哦，好，
5: 老贾在家呀。哎呀，
0: 来了啊。那个，那车你看了吗？
5: 看了，挺好，咱俩聊聊价。
0: 这你这来了，这咋还拿东西呢？啊，
5: 这不过年了吗？
0: 挺惨的，还京工厂买的。来，坐。站着啊，我那车是怎么整？新车啊，20万买的啊，开了没几天，没几公里，我急等用钱。你看这样，我卖你10万，行不
5: 行？
0: 要少了？
5: 少了，啊，给你时间考虑。
0: 你还给时间考虑？那你挺怜香惜玉啊。那现在我重说，
5: 时间到。
0: 不是，
5: 时间到。
0: 不是，我还没
5: 时间到。
0: 这时间都去哪了？这样
5: 卖不卖？
0: 卖不卖？你10万你都不知道去哪了。
5: 哎，你大过年的为啥卖车呀？咋的了？你出事儿了？你家里出事儿了？你家谁出事儿了？
0: 你咋那么事儿呢？你这个求知欲咋这么招人烦呢？你我出啥事凭啥跟你说呀？这不大前天吗，我去银行啊取钱，准备啊给跟我一起干装修这帮兄弟姐妹们发钱。这我订的红包，这每年必须都得发，这规矩不能破。那这钱整丢了，
5: 丢哪儿了？
0: 警察也是这么问的。
5: 那丢了就不发红包呗？
0: 那哪行啊，他们跟我叫一声哥，这发红包的规矩就不能破，
5: 讲究人
0: 是不是啊？
5: 我要知道这个事儿，这车你多卖我2万我都认。
0: 那你刚才你咋？
5: 哥，
0: 怎的了？
3: 我找你有点事儿。
0: 啥事儿啊？
3: 除了红包以外，能不能再借我2万块钱？
0: 不能。
3: 我希望听到的是一句肯定。
0: 肯定不能。
3: 哥，嗯，我恋爱了。
0: 老严，你今年48了吧？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你上一次恋爱还是在20年前吧？当时那个姑娘不是把你给踢了吗？
3: 这回还是她，
0: 回旋踢呀、啊！咋？踢你的时候把鞋落你那儿了？
3: 是把心落我这儿了。
0: 不过这回准了，如果顺利的话，年后就结婚。不顺利呢？
3: 你住口！我这个岁数已经不允许不顺利了。我用了20年的时间向他提出了一个问题，就在刚刚，他回答了我3个字：我愿意。
0: 我也愿意。
5: 你愿意啥呀？
0: 他结婚比我结婚都高兴，钱我一定想办法给你解决，放心吧。
3: 谢谢、啊、哎，
5: 你都卖车了哪还有钱呢？
0: 他是我兄弟，结婚差2万呢。
3: 结婚钱够了，想买个钻戒差2万，
5: 那非得带钻吗？
0: 你住口，他这个年龄已经不允许他不带钻了。兄弟，镶钻去吧。
3: 谢谢哥。
5: 哎，

0: 这结婚女方也不陪个嫁妆？
1: 你拉倒吧，就他这个长相，他该跟女方陪个不是？你
0: 来，咱把合同签了吧。
1: 这两万块钱上哪整去？啊，你这多少钱？10万是吧？
0: 啊，
1: 我这车呀，有点问题。
0: 哎呀，事故车我不要。
1: 哎，你不是，它不是事故，它小事故，就啥，就车钥匙丢了。
0: 没事，我配。
1: 你不配，不是，不是你不你配，你慢，你今天开不走，我配快，今天就能开走。
0: 那行，你配，
1: 白配啊？不得交点人们加急费啥的、啊？
0: 多少钱？
1: 2万。
0: 同意，配吧。
1: 配完了。
0: 合着你兄弟这2万是我给出的呀、啊？
1: 就当随礼了呗，你。
0: 随啥礼呀？这俩人我都不认识。
1: 我可以介绍你们认识啊。另外，你刚才不说了吗？就我这事儿，你都多掏2万都行。
0: 我啥时候说了？
1: 那就咱我给你捋一捋啊。刚才这
0: 行了，你别捋了，这事儿我认了。第一，你这车卖的不贵；第二，你这当哥的挺到位；第三，咱能不能把合同签了？签这玩意儿也不累。
1: 我送你个第四，欢迎来我这消费。
2: 哥，
1: 哎，
2: 找你有点事儿。
1: 你有啥事啊？
2: 我弟弟回来了。
1: 小南回来了
2: 啊！
1: 哎，快进来，进来，
2: 进来。哥，
1: 小南，哎呦我的妈！
3: 过年好，
1: 过年好，过年好！谢谢，大学毕业了。
4: 哥，谢谢你大学四年对我的资助。
1: 哎呀，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准备回来干点啥？
4: 准备管你借点钱。
1: 你这个准备让哥是一点准备都没有啊！你这个那个借钱，遇到事儿了。
2: 不方便说，这有外人。
1: 哎呀，他可不是外人呢，你要借钱的话他有可能是恩人呢。来吧，坐着说了。
4: 哥
1: 啊，
4: 还记得当年送我去读书临上车前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吗？
1: 那我哪能忘，在当时那车马上就开了，完我抱你小脸蛋啊，我就跟那我深情跟你说，我说弟弟啊，能晚走一天吗？哥忘给你买票了。
2: 不是这句、
1: 啊、
4: 你当时说毕业以后只要我回来创业你全管。
1: 我当时说了吗？
2: 你当时还说就算卖房子卖车都得管。
1: 那我当时是喝了吧。
4: 哥，我是农村走出来的孩子、现在打算回到农村返乡创业。
1: 再别说了，大学四年哥都资助你了，回来创业这事儿啊，这管了，得管。你看他都说管了，这事儿就差不多了、来吧，说说准备回来干点啥。
4: 哥，我这次是坐飞机回来的、飞机呀、太方便了，所以我打算回来建个机场。
1: 哎，他打算回来建个那玩意儿。哎呀，哥送你两个意见啊，第一呢别打算，第二呢
0: 别回来。
3: 姐，我就说建养鸡场，连声哥不答应。
1: 我这等会儿什么玩意儿？你说什么？咱们养鸡场啊？
2: 啊！
1: 那你说全了，你这话缺氧啊？你这个，这事儿算啥呢？

0: 等着去吧。
1: 谢谢哥。哎，
0: 不用不用不用。小南，从小我就接干。谢谢哥。
2: 哎呀，谢我干啥呀？呀，
0: 你花15万买我这车，我不谢你还是个人了？
2: 我花15万，
0: 那你还是个人了？
2: 那咋这3万也我拿了？
0: 不是，我没让你拿呀，你自己横八竖挡拦不住，你自己要拿呀。我以为你俩认识呢。
2: 认识啥呀？那姓啥都不知道。
0: 姓啥我可以告诉你啊。
2: 你给我等着。
0: 你干啥呀？
2: 我下个软件。
0: 下啥软件啊？
2: 反诈 APP 呀。
0: 我告诉你，下归下啊，我可没诈你，你这记性太不好，我再给你捋一捋。
2: 你别捋了，我捋，我一点一点给你捋，我从头给你捋。嗯，你看着啊，嗯，我从这个门口我进来，我一进来我看着你，我说，嗯，老刘在家吗？
0: 我姓贾，
2: 认错人了，再见。哎哎，哎，
0: 这干啥呀？这咋还把人给捋没了呢？
2: 我怕你把我钱捋没了。
0: 不是，咱摸良心说，就车这么嘎新的车，15万贵吗？
2: 开始也没说过贵，但你不能越来越贵呀。
0: 不是，现在反正是都顶到这儿了，你还要不要？
2: 那硬要也能要，但你说这事儿，
3: 哥，
2: 哎呦妈呀，这咋没完了呢？这
3: 我有个急事儿，你得帮我。
0: 别急了，这回哥站起来了，没事，来坐坐坐。哎呀，给你介绍一下啊，这个是资方。
2: 啥资方啊？你好。
0: 真的啊，我给你算一下啊，20、15，你还有5万的额度啊。
2: 嗯，行了，咱敞开了聊。嗯，你别比比划划，你别呜呜喳喳，咱说事儿，是你的事儿，你家里的事儿，还是你家谁的事儿？
0: 对，是谁借钱，谁掏钱，借多钱？
3: 哥，我不借钱。
0: 可惜喽。
3: 我借车。
0: 你这还借出个新高度，你说这玩意儿。这事儿你怎么想呢？
2: 我想都不敢想。但是我的求知欲还想听听他的事儿呢。
0: 求知欲把他给害了，你在那里跟他讲段故事啊，争取把他眼泪干下来啊。去去，
3: 哥，哎，我从小是我爷爷一手带大的，这事儿您是知道的。
0: 他知道什么玩意儿？你俩刚认识啊，你俩。我知道。
3: 对，你知道。嗯，我爷爷从小对你比对我都好。
0: 我正想这两天去看看爷爷呢。
3: 你赶紧去看看吧。
0: 那怎的了？
3: 不知道为什么爷爷的岁数越来越大了。
0: 你家小本日历吧？
3: 跟日历没关系。我爷爷今年80了，谁能想到10年前他才70啊。
2: 那谁能想到10分钟之前那车才10万呢？
0: 拿走。他们啥的真是有的没的的，真的。咱爷爷体格咋样啊？
3: 身体特别好，嗯，尤其是耳朵越来越好了。
0: 那耳朵咋越来越好了呢？
3: 因为他听说你买车了。
0: 你咋听你说的吧？
3: 哎，谁说的不重要。我的爷爷年轻的时候当过兵，这是他一辈子的骄傲。那天他拉着我的手对我说：“能不能管你贾哥借个车，我想回部队去走一走看一看，毕竟我的岁数也大了。”我说不行，贾哥那是新车，他自己都舍不得开，再说贾哥可忙了。我的爷爷说哦，那算了，哎呀，咱就别给别人添麻烦了，我老了，我糊涂了，就让我在梦里再回部队吧。我对爷爷说，
0: 别说了啊，谁不拿了，带爷爷去玩啊，吃喝玩乐所有费用算我的。
3: 谢谢哥。
2: 哎哎，你想好了？
0: 这还哪于心里想啊，冲动就完了。咱爷爷在哪当兵啊？
3: 塔克拉玛干。他
0: 冲动完了。
2: 尽孝的事儿我能等。哎，啥时候回来？
3: 这不有车了吗？就想着从部队回来之后啊，我领爷爷顺道游览一下祖国的大好河山。我想领他去漠河看看极光，去成都吃串串香，去三沙冲冲小浪，最后再去趟雅鲁藏布江。
0: 我感觉我这个车要滴了咣啷。
2: 嗯，我也冲动了。
0: 还要车不？
2: 还要脸不？
0: 脸可以不要啊。
2: 那车我也不要了。
0: 别哥，
2: 哎呀妈呀，这组团来了。这
0: 不是，你怎么这么都回来了？咋的了？要红包啊？我等会儿发不行吗？
4: 卖车给我们发红包啊？
0: 都知道了，
5: 嫂子都跟我们说了，
0: 你把钱弄丢了。钱丢就丢吧，那算个啥事儿啊。

0: 都会过去的。放心吧，你仨那个钱的事我都知道了啊，我有数了。然后小包啊，车拿去开，一定让爷爷玩嗨。
1: 哥，你钱都丢了就别发红包了。
0: 那哪行啊，过年发红包的规矩就不能破。我现在出去想办法。
1: 不行，来表示。
0: 这啥呀，这是钱呐，
2: 这是你之前给我们发的工资。
3: 你这人要面子，规矩是你定的，咱不能破。
1: 愣着干啥呀，快用这钱给我们发红包啊。哥，我们在这给你
4: 拜年了。
0: 哎呀，滴答答滴滴答，过年好！答滴答滴答，过年好！答答答滴答答滴，过年好！你俩又一个答滴答滴答答。
5: 哎哎，答，我能说两句不？
0: 不能，没看我搁这感动的吗？
5: 我也感动啊！过年发红包的规矩不能破，我买你车这15万借你了，给大家发。
0: 你喝了？心意啊，我领了。但这钱我不能拿，大过年把你折腾成这样，我也于心不忍呐。老弟，你是个好人呐。
5: 才看出来呀、啊，人字咋写？
0: 呀，人字，我这么大人了，人字不知道咋。我想想啊，
1: 一撇一捺。
0: 对，对了，这样式的，就是告诉我们啥呢？人要互相支撑，互相帮助，才能走上更远的路。哎呀，哎，啊，我是贾冰，啥？是吧？哎呦，好好好，我现在就过去啊！
1: 怎么了？
0: 钱找到了！哎呀，人家给送来的。朋友们，今年年底啊，我们来了个粗心大意，但祝咱们明年顺利，
4: 如虎添翼，过年好！
5: 小芳啊，昨天我们按照新厂长的指示，搞了一场非常成功的迎春大扫除。旧仓库的外墙安排谁刷的？啊，看仓库的老孙，那个人缺心眼儿。
6: 哎呀，哎呀，哎呀，工友们还没下班呢。哎呀，刘师傅好，你好。哎呀，李师傅好，好，好，手上这点漆总算脏出去了。
5: 还有，昨天我要求大家针对这次大扫除，每个人都要写一个东西。标题就叫为大扫除叫好，收齐了吗？
6: 岳副主任，
5: 还差5份，等一等。那怎么行啊，啊，大扫除是新厂长提议的，不为大扫除

0: 啥也别说了，给你十分钟，赶紧给我收齐了。
1: 说话，
2: 岳副主任，刷墙的油漆不够了。
3: 不可能，两大桶油漆不够，你怎么刷的？
2: 我先刷的里边，外墙只刷了三分之一。
3: 谁让你刷里边啊？刷里边谁能看得见？
2: 我能，我是看仓库的，天天在里边看。
3: 那是给你看的呀，那是给新厂长看的。
2: 你让新厂长从里边看。
0: 行行行，赶紧再去买两桶油漆。
1: 岳副主任，我那劳动合同到期了，您啥时候给我续签呢？
3: 你着什么急嘛？
1: 不急不行啊，五险一金对我们这些人很重要。
3: 你看看你们这些人思想觉悟怎么就提升不上去。我每次给你们开会反复强调，你们印象最深的两个字是什么？
2: 散会。
3: 格局。什么是格局？眼光、胸襟、胆识、高度，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不要像你这个样子，动不动就蝇营狗苟。
1: 是是是，我不行，我没您狗。岳不成，我不会说话。
3: 你不是不会说话，你是太不会说话了。老孙呐，你进步的不快，不能光怪我，个人身上也有问题。
1: 是，你说我这脏活累活的也没少干呢，你给我说说呗，岳副主任。
3: 你看看你，每次一见着我，岳副主任，岳副主任，我是副主任，我自己不知道啊，需要你在这反复强调。你把岳副主任四个字变成两个字，
1: 岳父。
3: 你咋不叫丈母娘呢？
1: 主任，
3: 哎，还有你这个坐姿，我在厂长面前敢像你这么坐呀？
1: 啊，
3: 坐凳子，屁股永远只坐三分之一，剩下三分之二悬空。
1: 悬空，
3: 这才显得你对领导的尊重嘛。来来来来来，你悬空，大胆的悬，继续悬，你屁股就坐三分之一。
1: 屁股二分之一好分，三分之一不好拿捏。这样，这样，我全部悬空。
3: 还有，厂长讲话的时候，你双眼一定要紧紧的盯着厂长。哎呀，你再把厂长吓着。最重要的是，厂长讲到高潮的时候，一定要热烈的鼓掌。不在乎你是不是第一个鼓，但一定要最后一个停。
1: 为啥呢？
3: 大家都在鼓掌，谁能看见你啊？但你要是最后一个停，厂长一定会关注到你。你看这个小姑娘，我就关注到你了。鸡蛋为什么能孵出小鸡？因为有温度。什么是温度？厂长的关怀。相反，

0: 鸡蛋呢，还是想当石头呢？
1: 我想当鸡蛋，我想当一个有合同的鸡蛋。
2: 主任，
1: 小芬，
2: 您要求大家写的东西，我都给您收上来了。
1: 太好了，
2: 一共39份。
1: 不对，我们部门40个人，怎么才收了39份？差谁的？
2: 想不起来了。
1: 这么点事儿你都办不明白啊？你这脖子上面顶的是个啥？
2: 一张英俊潇洒的脸。
1: 能不能谦虚点？
2: 当然了主任，跟您比起来我确实还是差了点。
1: 哎，没事，赶紧查查差谁的。
0: 我
1: 对，
2: 老孙，我就是把他给忘记了。主任，
1: 你为什么不写为大扫除叫好？
0: 我大扫除没参加呀。你怎么你忘了？你不是让我去买油漆吗？你说刷墙比大扫除还重要。
1: 对对对对，那当然啊。新厂长说了要焕然一新，光大扫除能焕然一新吗？你把墙刷了才叫焕然一新。小芳，你现在赶紧通知工程队把厂门口的鱼池扒了，改一个音乐喷泉，这外单位一来人，咱新厂长多有面子。快去。
0: 哎，
1: 老孙呢？
0: 哎，
1: 过来。老孙呐，你摸着良心说，这么多年我对你怎么样？
0: 不好说。
1: 我对你最好，现在交给你一个艰巨的任务，你赶紧写一份为大扫除叫好，一定要把昨天我们火热的劳动场面描绘出来，要有人有事儿有情感。
0: 不是主任，你那大扫除。

0: 哪个葫芦比，哪个葫芦不比你能干？大扫除你参加了吗？
1: 没有。
0: 耽误你写东西吗？
1: 耽误。我不是葫芦生的。
0: 老孙呐，一会儿我就要跟新厂长汇报工作，我拿什么汇报？就靠大家写的，为大扫除叫好。可是现在40个人少一份，厂长肯定生气，厂长不满意，我这个主任还当不当了？
1: 你不当就不当呗，你有格局。
0: 什么意思啊？我不当你当呢？
1: 我当不了，我缺心眼儿。
2: 合同想不想签了？
1: 想签。
2: 能不能写？
1: 能。主任，你这样，你给我指引个方向呗。我就不会写。
2: 最近写过啥？
1: 20年前，我给我媳妇儿写过情书。
0: 我问你最近？
1: 是最近了。
2: 怎么写的？
1: 亲爱的小丽，
0: 改成亲爱的厂长。
1: 我们已经到了谈恋爱的时候，
0: 我们已经到了大扫除的时候。
1: 一想到你，我就热血沸腾；
0: 一想到大扫除，我就热血沸腾。
1: 我相信你会陪伴着我一直走向幸福。
0: 我相信新厂长会陪伴着我们走向幸福。哎呀。

0: 完成不了，你合同就别想签了。
1: 哦，养生小常识，这行，这个不粘牙。厂长好。
2: 你好。你好，麻烦你、我。
0: 你等一下。
2: 我想找一下。
0: 哎呀，你这人等一下。
2: 不好意思啊，我就是想问一下。
0: 你这人怎么这样？你没看我这正忙着呢吗？你哪个车间的呀？我咋没见过你呢？
2: 我是新来的，找岳父主任办点事儿。
0: 啊，找主任办事儿啊？
2: 对。
0: 你回去吧，办不成，

0: 葫芦娃你看过没？
1: 看过。
0: 好看不好看？
1: 好看呢。
0: 还是的，作者见过葫芦生孩子吗？
1: 没有。
0: 对呀，而且咔嚓咔嚓一下生七个，哪个葫芦的腰不比你腰细？想好了吗？厂长。
1: 岳父主任。
0: 哎呀，厂长，你怎么上我这儿来？

0: 胀气，芹菜能治血压高，白菜利尿排毒素，菜花常吃癌症少，滋阴补肾莫放松，泰山压顶腰不弓，牛腰枸杞炖大枣，铁棍山药救大葱，救大葱。
1: 一个大扫除让你的养生知识长了不少啊，岳父主任。
0: 哎，
1: 不就是个大扫除吗？
0: 啊，
1: 你让大家写什么东西？这不是层层加码搞形式主义吗？你还要弄音乐喷泉，国家南水北调是为了解决我们生产和生活的用水问题，是给你玩喷泉的？有这时间干点实事不好吗？大家都停了，你为什么还鼓？
0: 我想让你关注我。
1: 别老学这没用的。他的材料我看了，合同为什么不签？给你一天时间，能不能解决？
0: 用不了一天，一个小时就能解决。
1: 那你扫干嘛去了？大扫除，我看要扫的不只是卫生，个别人的思想也要扫一扫。整天张嘴格局，闭嘴格局。格局不是看你怎么说，是看你怎么做。鸡蛋有了温度是能孵出小鸡，但你

0: 再上一口气。
1: 哎，媳妇儿，我让车落下了，你说可不可乐？
0: 哎，
1: 你别骂人，我是你老公，我不是诈骗的。哦，骂的就是我呀。啊，这，嗨，谁让我傻呢？是吧？谁让我缺心眼呢？您大人不计小人过，我拜拜，拜拜。
0: 没事啊，兄弟，一会儿还有一辆去东北的车，你这种情况直接上车补票就行。
1: 行啊，
0: 行
1: 啊，谢谢你，
2: 来来，
0: 在这等我，
2: 亲爱的，来来，坐这歇会儿。
3: 哎，亲爱的。啊。

0: 兄弟，你可以啊，大过年的抢包啊，有点良心吗？还
1: 他就没良心，他
0: 妹子没事，交给我了。
1: 好，
0: 身份证
1: 这儿呢。
0: 你车票
1: 这儿呢。
0: 你衣服呢？
1: 这儿呢。
0: 你俩谁抢的谁呀？这是
2: 我们俩是两口子
0: 啊！
3: 嘿，你抢人包，你还得占人便宜。
2: 我占谁便宜？
1: 就是我老公。
2: 你干啥？
3: 你吃饱了撑的，你们俩。
2: 你是不是吃饱撑的？你干嘛说我抢包啊？
1: 谁让你往前走不理我的？不想跟我回家过年，直接说你耷了个脸给谁看呀、啊？你
2: 我怎么耷了脸了？警察同志，您看出来我耷了脸了吗？
0: 有点耷了。
1: 看你人来心不来那个样，敢不敢给我看看你给你妈发的短信啊？
2: 用什么的呀？你看，你要查到什么，我就抽我自己。
1: 查就查，
2: 我能让你查着？
0: 哎呀，兄弟，两口子和和气气的啊！
3: 坏了。
0: 爷俩，你咋还抽上了？咋的了？
3: 警察同志
0: 啊，
3: 谢谢您，
0: 甭客气。
3: 您怎么那么欠呢？
0: 我就是，我怎么还欠了呢？我帮你呢。
3: 怎么欠？我的手机现在落在我媳妇手里了、
0: 那有什么问题吗？
3: 问题大了，哪个老爷们的手机敢给媳妇随便翻呢？各位，
0: 我明白了，你背着你媳妇，你干坏事了。
3: 没有没有
0: 没有，你怕啥？
3: 这不是过年吗？
0: 啊，
3: 我给我爸妈打了10000块钱。
0: 挺好的呀。
3: 好什么呀？那是我的私房钱，我媳妇不知道。
0: 那你告诉他呗。那个
3: 我告诉他
0: 啊，
3: 我媳妇那个人脾气大心眼小
0: 啊，
3: 他要是知道我有私房钱
0: 啊，
3: 非给我做成私房菜呀。
0: 哎呀，那你可真对不起了兄弟。你看那这事儿你惹的，你自己解决吧啊！
3: 我，哎，电话
0: 谁呀、啊？
3: 我媳妇儿。
0: 你媳妇儿你接啊？
3: 您的电话
0: 我怎么接啊？
3: 您是警察呀，恶人怕警察呀。
0: 我，哎呀呀，哎，妹子，你先别骂那个，我不是你老公，我是个警察。哎，妹子，你听我说啊，你老公啊，用他的私房钱背着你，给他爸妈打了10000块钱。你没说这事儿啊？
3: 他没。
0: 那行，那行了，妹子，那我跟他说啊。哎，兄弟啊，那个你媳妇儿让我跟你说三件事。
3: 第一件，
0: 他刚刚给你爸妈转了20000块钱，
3: 听见了吗？
0: 他你爸妈，
3: 我还说人家。
0: 对呀、啊，
3: 我不对。那第二件呢？
0: 为了公平，他给他爸妈也转了20000，
3: 应该的
0: 啊。
3: 第三件呢，
0: 都是拿你手机转的。你也挺住啊！那
3: 50000块钱私房钱呢？
0: 啊，
3: 整整整，我怎么吃的呀？我
0: 继续攒啊，咱继续攒，没事。
2: 你查着什么了就抽啊？
1: 这女的谁呀、
2: 啊？女的，这不是你照片吗？
1: 我长这样啊？
2: 你可不就长那样？
1: 我在你朋友圈长这样吗？啊，美图呢？滤镜呢？你 P 都不 P 一下你就发上去了，你根本不爱我。
2: 你要这样，以后咱俩就别拍合影。
1: 回来，哎
0: 哎哎，我说
4: 你，警察同志，
0: 啊、
4: 警察同志
0: 啊，
4: 你帮我们俩人拍张合影呗。
5: 别麻烦了，
0: 行，不麻烦不麻烦啊，
5: 快点坐着吧。
0: 哎，来，导演来准备。哎，等等
4: 啊，赵美妍的，
0: 好来，准备，一二三。好嘞，导演，你看怎么样？
4: 亲爱的，你看看照的怎么样？
6: 别叫亲爱的，叫我名儿。
0: 秋香吗？你老娘记不住，你就想唐伯虎点秋香，睿智，赶紧的。
4: 我说睿智啊，
0: 睿智，
6: 你看这个谁叫睿智啊？哎呀，你快坐下吧。
0: 我说大爷大妈，
6: 哎，
0: 这大过年的，这是上哪儿去？这是
4: 啊，到吉林，头一回去。
0: 哦，
6: 什么头一回呀？
0: 嗯，
6: 我们俩年轻的时候就在那儿认识的。
0: 哦，
4: 啊，对，我们认识那天我冬泳去了。
6: 什么你冬泳啊？是我冬泳。
4: 那我在那儿干啥呢？
6: 你站冰上偷偷瞄着我，咔嚓掉冰窟窿里了，是我王家把他捞出来的。
0: 大爷
4: 啊，
0: 那天那水挺凉的。
4: 嗨，水凉不凉的谁还记着呀、
0: 啊、
4: 我就记着他挺漂亮的。
0: 哎呀。

0: 哎哎，大妈，
1: 警察同志，哎，不怕你笑话，哎，这岁数大了，
0: 是，
1: 连我名都记不住了，嗯，我又不能说破，嗯，怕伤他自尊。这么多年了，我每年都带他到吉林转转，就怕他把以前的事儿给忘了。

0: 连他的脑子，你可千万别嫌烦啊。
1: 妈妈，我明白了，我怎么能嫌烦呢？啊，
2: 你说你烦不烦呀？
3: 我怎么烦了？我还没地儿说理了。我警察同志，
1: 哎呀，
3: 来您给评评理。
1: 我说你俩，
3: 我们俩结婚三年
1: 啊，
3: 第一年春节他跟我说他爸想他
1: 啊，
3: 我跟他回去了
1: 啊。
3: 第二年说他妈想他，我还跟他回去了
1: 啊。
3: 今年又说他妹妹想他，
1: 哎呀，兄弟啊，人家姐妹情深呢，你就跟人回去吧。
3: 他妹妹是只泰迪，
1: 哎，狗啊
3: 啊！
1: 妹子，你这理由太过分了吧？
2: 警察同志啊，
1: 啊，
2: 他比我更过分呢。
1: 啊，
2: 你是跟我回家过年了，一共三天，你睡了两天，这是过年呀、啊、还是冬眠呀、啊？
3: 那是我想睡的吗？去之前我就问他，
1: 啊、
3: 他爸能不能喝酒？他说不能喝。
2: 啊、
3: 去了以后，我才发现我老丈人确实不能喝、
1: 啊，
3: 但是他没告诉我丈母娘能喝呀，而且还快呢，啊、一上桌就，姑爷呀，来炫一个，咚咚咚咚咚。我这么跟您说、
1: 啊、
3: 我在他们家都过俩春节了，我还没挺到过热菜上桌呢。
1: 哎呀兄弟啊，这不挺好的吗？两头都是爸都是妈，回谁家不一样啊？
4: 不一样。
1: 哎，
4: 兄弟，大老爷们儿好，年年上媳妇家过年去好，让街坊邻居知道了能笑话死你。
3: 哎，你听听。
1: 哎，那你过年回谁家？
4: 我媳妇家。
3: 哎，
1: 几回你媳妇家，你就不怕邻居们笑死啊？
4: 我早让他们笑死了。
1: 别
4: 但是哥们儿，你还有机会啊，挺住。
1: 什么什么挺住？
4: 加油！
1: 加！
2: 告诉你啊，过年不跟我回家是吧？行，离婚。
4: 加油！
1: 开玩笑呢，开玩笑，
3: 离就离，你上谁呀、
4: 哎、
3: 你？
4: 哎，
2: 离婚是吧？
3: 别拉了，
1: 别拉了，
2: 别
1: 拉了，
3: 别拉了，
1: 别拉了，
3: 别拉了，
1: 别拉了，别拉了，别拉了，别拉了，别拉了，别拉了，别拉了，别拉了，别拉了，别拉了，别拉了，别拉了，别拉了，别拉了，别拉了，别拉了，别拉了，别拉了，别拉了，别拉了，别拉了，别拉了，别拉了，别拉了，别拉了，别拉了，别拉了，别拉了，别拉了，别拉了，别拉了，别拉了，别拉了，别拉了，别拉了，别拉了，别拉了，别拉了，别拉了，别拉了，别拉了，别拉了，别拉了，别拉了，别拉了，别拉了，别拉了，别拉了，别拉了，别拉了，别拉了，别拉了，别拉了，别拉了，别拉了，别拉了，别拉了，别拉了，别拉了，别拉了，别拉了，别拉

0: 这点事儿至于的吗？两个人在一起的不容易啊。
1: 就是啊，
0: 你看这对老同志啊，在一起都50年了，现在一口一个亲爱的。大爷，您跟他们说说，您跟大妈提过离婚吗？
1: 我忘了。
0: 这小伙子啊，就为了给媳妇儿打碗热汤，愣没赶上车。你说这冰天雪地的，他埋怨过吗？
2: 不敢吗？
0: 他敢。这就是爱，是不是？再说你们俩还有机会商量商量回谁家过年，那有的人根本就没这机会呢，啊，他根本回不了家的呢。咱们呀，也得替父母想一想。那父母要是知道你们俩为了回谁家这事儿在站台上把婚离了，那还盼着你们回去吗？啊，你快坐那儿吧，看啥？
3: 喂，妈。
4: 儿子，你们到小弟家了吧？
3: 在车站呢。
4: 我和你爸呀，刚到三亚，旅游来了。别惦记我们啊，到了小弟家，好好过年。只要你们开心呢，我们就放心了。啊，那个妈不和你说了啊，我和你爸呀要游泳去了，挂了吧。
3: 好嘞，妈。
5: 咱妈又说什么呀？
3: 妈说她跟爸在三亚旅游呢。
5: 大过年的去三亚旅游？真的假的？
3: 假的，是用家里座机搭的。

0: 老公啊，今年过年咱回你家，走。
1: 老婆，妈说了，只要咱们开心，他们就放心了。明年回我家啊。
2: 哎，你这多好啊！那就放上了。哎呀啊！呀，出来了，
3: 快点，出来了，别落东西。
2: 赶紧的，
3: 老伴拿着。
2: 哎，大爷您这个啊，六车厢。哎，
3: 好，
2: 哎，快点了，
3: 请他同志，
4: 过年了，
3: 过年了，
4: 过年好，
3: 春节好，
2: 哎，过年好，赶紧上车，
4: 谢谢，
2: 先别冻着啊。
5: 哎，十二车厢往哪走啊？
2: 十二车啊，这是六车，往那边。
6: 哎姐，三号车厢怎么走啊？
2: 快去吧，快去吧，
5: 往那边走。
6: 好嘞，谢谢姐，大年三十儿新年快乐！
7: 乘务员同志，
2: 快去！
7: 今天晚上车上有饺子吗？
2: 快去吧！
5: 肯定有饺子。
7: 这什么馅儿的呀？
5: 我得送个都有吧。
7: 就这样说，我确定。
2: 你要有什么话，你上车上问就行。

0: 不？
1: 真香啊！行了，咱俩这就算是过年了
2: 啊！走吧，这个拿到桌上吃啊，趁热吃。
1: 我得赶紧走了啊！
2: 老婆，你初几回来了？
1: 我初三回来。
2: 初三，我爸妈一家等你过年啊！
1: 我给爸妈买的衣服，他们喜欢吗？
2: 喜欢就穿上了。
1: 孩子的鞋得试啊！
2: 哎，他找了，你初一给他试
1: 啊。
2: 嗯，
1: 哎，老公，
2: 哎，
1: 过年好！
2: 老婆，过年好！
1: 哎，
2: 走吧。
1: 啊，
2: 再见。一路平安。
3: 朋友们，
4: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过年好！哎呀，现在这个保洁员可太难干了。客户家住十楼，电梯坏了，我生爬了十楼上来的呀，可累死我了。啊，喂，是1006的业主吗？啊，我是您雇的保洁员呀，我到十楼了。哦，1006是一楼啊。那你等我一会儿吧啊！哎呦我的妈，又跑错了！
5: 来了来了来了！我的天哪，可算来了！
4: 1006是一楼啊！
5: 哎呦，真不好意思啊，我们这个小区啊都是这个样子。你先进来，我先跟你说一下我的情况。
4: 不用，
5: 我呀，
4: 我先给您介绍一下我的情况。我是保洁员小贾，工作5年零投诉。我们的服务宗旨是上到顶棚，下到地板，保证给您清洗的干干净净，一尘不染。这个门把手细菌才多呢，我好好给你刷刷啊。
5: 大姐，
4: 老弟，我不是故意的，这多少钱我赔你。
5: 大姐，这个不光不用你赔，我还正常给你费用，但是你能不能答应我一件小事儿？
4: 啥事儿啊？
5: 是这样，我是一名高中生，在学校犯了点错误，老师要来家访，可是我的父母出国在外又没在家，老师一会儿马上就到，所以你看，我希望你能不能帮我，你能不，我都有点不好意思开口。
4: 明白了，那有什么不好意思开口的？是不是这么个事儿？你在学校犯了点错误，老师要过来家访，但是你父母出国没在家，可是老师马上就到了。
5: 对，
4: 老师几点到？
5: 10点。
4: 9:50给你收拾完。
5: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大姐你误会了，我是想让你帮我演一下我妈。
4: 开什么玩笑呢？那不撒谎吗？再一个，我这个年纪演你的妈妈也不太合适吧。
5: 不是，老点老点呗。我就说我妈生我晚40生的我行不行？
4: 再见。
5: 不是，大姐你帮帮我忙呗。
4: 是我帮不了你，我演不了。
5: 帮忙你演
4: 不行，我得走了，我真得走了。
5: 你走吧，你走了我就投诉你。
4: 你投诉我有用吗？你得告诉我怎么演，我亲爱的儿子。
5: 坐坐坐坐坐吧。
4: 我5年零投诉啊，你说我这。
5: 感谢啊，是这样，我的老师啊没见过我父母，一会儿他来了问你什么，你随便应付就行，到时候我在旁边配合你。
4: 那要露馅了呢？
5: 你放心吧，有我在肯定露不了馅啊。你看你一说露馅，你衣服上这个字儿就露馅了。
4: 对，我赶紧把它给脱了。
5: 穿上，赶紧穿上！我天哪，怎么办？你得了，你还是脱了吧。这样，那屋啊有我妈的衣服，你赶紧去换上，好不好？
4: 行行行，
5: 感谢啊。
4: 这是什么事儿啊？这是。
5: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那个老师好，快进。
1: 1006是一楼啊。
5: 那个老师真不好意思，我们这个小区啊都是这个样子。
1: 哎，了解了解。哎，对了，哎，这个给你。
5: 不是老师，你说你来就来吧，你还给我带什么东西啊？
1: 哎呀，我不你老师嘛，应该的。
5: 这是什么呀？
1: 你的寒假作业。你说你的

0: 孩子，这放寒假了，寒假作业不往家拿，开学教啥呀？焦头烂额呀。老师幽默不？哎，家长呢？
1: 啊，那个老师你坐，我就喊啊。
0: 嗯嗯，好的好的。
1: 老师你坐。妈，老师来了。妈，老师来。

0: 不穿上干啥呀？
1: 你妈的衣服我穿不上。
0: 那个没事啊，那个老师，
1: 哎，啊，
0: 给您介绍一下，这是我的妈妈，啊，这是我们老师，啊。
1: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啊，哎呀，哎呀，哎呀，你啊，大。哎妈，这拳打得我焦头烂额的。
0: 那个老师你坐啊，坐坐坐坐。
1: 你说太紧张了。
0: 干啥玩意儿，你现在紧张啥呢？坐坐坐。
2: 你好，我是小明的老师贾老师。
1: 你好，我是小明的妈妈贾妈妈。
2: 啊？
1: 我也姓贾。
2: 哎，我记得资料上显示小明的家长叫王桂香啊。
1: 那是小明的父亲。
2: 啊，张小明的父亲叫王桂香。
1: 哎，老师吃个橘子。
2: 谢谢谢谢谢谢。
0: 那个老师是这样啊，我们家人员构成啊比较复杂。
2: 了解了解。
0: 你干啥？你
1: 想太紧张了。
0: 你这样，你别紧张行不行？你紧张，你看我，咱俩打配合，好不好？
1: 是是是。
0: 那个老师，那个您继续。
2: 那我就正式开始谈了啊。我看一下啊。是这样，这个前两天啊，小明在学校跟同学发生了点口角啊，甚至说呢还产生了一些肢体上的冲突，造成了比较不好的影响。这件事情您知道吧？
3: 迎合老师。
1: 不错不错。
2: 不是啊，我是说您孩子跟人打架了，造成了不太好的影响。
1: 我孩子影响力这一块非常厉害呀。
0: 说啥呢，道歉。说
1: 老师对不起啊，给您添麻烦了。
2: 这个虽然不是什么大问题吧，但是也希望能够引起家长的重视啊。另外我听小明说您平时在国外工作。
1: 对。
2: 那我插句题外话，您在哪个国家的哪个城市？
1: 咱们不插题外话。
2: 哎呀，这是冒失了冒失了。这个我没有别的意思啊，我就是想问呢，您平时在国外工作忙吗？是用什么方式关心和教育您孩子的呢？
1: 教育方式哈，
2: 哎，
1: 我平时就是那个给他削铅笔包书皮儿，那个不是这个问题我不知道怎么回答。
0: 那个老师啊，是这样啊，就是我的妈妈呀可能是刚回国，她在国外呀一直说英文啊，还不太习惯这个中文环境的这个交流啊，有点听不懂。
1: sorry。
2: 这个了解了解。Since you're abroad most of the time, I'm wondering how you usually care about and educate your kid.
1: 回国了，我还是想习惯一下母语。
2: Yeah, OK, 反正不管用什么语言交流吧，我想说的呢，是无论您工作多忙啊，教育孩子还是首要目的。您记着啊，我们学校的教育啊不能没有家庭的配合，家庭才是一个人学习做好事的起源之地。哎，这不是我说的啊，是著名教育学家斯霍姆林斯基说的，您了解了吧？
1: 意的个阿婆。
2: 谢谢谢谢。基本就是这些，其他还有点小问题啊。我的，我看一下，不好意思啊，我接个电话啊。哎，
1: 是赶紧让我走吧。
0: 不行，你还没演完呢。
1: 不用，我太紧张了。
0: 大姐你别紧张，你要放平心态。
1: 老弟，大姐心态崩了。
0: 你说啥呢？啊，你崩了我怎么办啊？你跟你说，你等会儿我电话，你不用走啊。我爸，你等会儿。
1: 行，
0: 等会儿你不用走。
1: 你让我走吧。你
0: 明白。
1: 哎呀，爸，
4: 爸想你了，给你打个电话。
0: 那个爸，你什么时候回来？
4: 怎么着，你也想爸了？
0: 哎呀，爸想你，天天想你，我巴不得你现在就回来了。
5: 儿子，你看谁回来了？
0: 爸，
5: 儿子，
1: 爸，
5: 儿子，
1: 爸，
5: 儿子，
1: 爸。

0: 你爸不是大狗，
1: 我也不知道他怎么
0: 回事。
2: 你是干嘛呀？怎么还给爸关外边了？
1: 没有爸，就是啊，看见你可能有点太激动了。这，
2: 这位是，
1: 他是我们班主任，来家访来了。
2: 哦，老师你好，你好，你好，幸会啊！哎，老师您先坐，我把行李放下，马上啊，来。
0: 怎么还一人分饰两角啊？
1: 我们马上感谢。
2: 哎，老师，来，您快坐啊！哎，这孩子在学校啊，您真是多费心了。哎，真不是我刻意和您套近乎啊，我有一件和你一模一样的篮球服，就在屋里放着呢。我给你拿过来，你看看好
0: 不好？不，哎，那个，咱们先聊一聊孩子的教育问题。
2: 啊，好。老师，您这次来家访呢，主要目的是？
0: 我的主要目的是，
1: 老师啥样你啥样。
0: 那我们就正式开始谈。
2: 好。
0: 小明最近在学校啊有一些小问题。小明最近在学校呢跟同学
1: 发生点口角。
0: 对，给同学抠脚，那家给人都抠急眼了呀，造成了非常不好的影响。
2: 不是，你不好好上课，你抠同学脚干啥？
1: 不是，我什么时候抠同学脚了？
2: 怎么就犟，在那犟？你看我一会儿怎么收拾你啊。来，老师你继续说。
0: 还有就是平时您在国外忙吗？为什么不多抽一些时间来陪陪孩子呢？
2: 我呀跟孩子他妈一直在国外做生意，最近一段时间不知道什么原因生意做得特别忙。不瞒您说，我们在国外的生活起居都得靠找家政。
0: 那我也插个题外话。
2: 好。
0: 国外的家政多少钱？
2: 一天200。
0: 那不高，国内也差不多这个价。
2: 我说的是外币，折合成人民币是1000多。
0: 那就是如果说，就是说我要是想去的话，有没有什么渠道呢？就是去那边。
1: 那个老师啊，老师你说这些干什么啊？
0: 我是什么意思呢？我的意思是，你都花1000多找家政的人了，你怎么就不知道多抽点时间陪陪孩子呢？你记着啊，学校的教育不能缺少家庭的配合，家庭才是一个人学习做好事的起源之地。这话不是我说的，是著名教育学家苏
1: 霍姆林斯基，
0: 苏联大货司机说的。
2: 好，一个平平凡凡的大货司机道出了人生的真谛，我一定要向他学习。老师您继续说来。
0: 基本上就是这些情况，还有都是一些小问题。行，没什么事儿，我就先走了哈。
2: 别，老师您别走，我还有好多问题要问您呢。
0: 不行了，我知道的问题都问完了。
2: 不，老师我留您在家吃个饭好不好？
0: 我也不饿呀。哎呀，
3: 实在不好意思啊，这个卫生间在哪儿？
1: 那儿。
3: 这下有点焦头烂额了。这边。
2: 这人干嘛的？
1: 那个他是我雇的保洁，给家里打扫卫生的。
2: 现在这保洁都这么不专业吗？
0: 专业的保洁还是很专业的。
2: 太奇怪了啊，刚到人家家里边什么活都没干，先上了个厕所，没有礼貌。这他一会儿出来我得好好说说他。老师来咱们继续聊。
0: 不用说。哎呀，
3: 冒失了。这个刚才没来得及问啊，这位是？
2: 我是小明的父亲。
3: 你好啊，王桂香。
2: 什么王桂香啊？不是，我真的好奇怪了，你知道你自己是做什么的吗？
3: 我当然知道了。
2: 那你是做什么的？
3: 我可以非常骄傲地说一句，

0: 我是一名园丁。
1: 园丁？
0: 哎，
1: 那你浇花去啊。
2: 浇花一会儿我去。
1: 不，这事怎么能让您干呢？
2: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1: 看看，看见没啊？这就叫园丁精神。再看看你，精神涣散，什么活都没干，先上了个厕所，不容易这样的吗？
2: 不是，你等会儿，我怎么有点蒙圈了呢？这小明父亲啊，虽然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用这种态度对我，但是我还是很有必要把小明在学校的表现好好跟你说一说。
1: 等等，小明在学校的表现啊，我明白了，你不是小明请来的清洁工，你是学校的清洁工。
0: 我不是学校的清洁工，我是小明的班主任贾老师。
1: 您是小明的班主任贾老师？
0: 是我呀。
1: 那你是谁呀？
3: 我是剧中小明母亲的扮演者。
1: 我站住！小兔崽子，我在外边起早贪黑的干活啊！我这个钱还给你花，我现在都来了，你不
3: 行！住手！小明的父亲。起来了，我这里包怕牙。
1: 小兔崽子，我现在好好说，我跟你过的。
3: 行了行了，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怎么还要动手呢？
1: 什么都能好好说，撒谎不能好好说。
3: 是，孩子是撒谎了，可你有没有想过他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啊？说实话啊，我今天之所以留下来，不光是因为孩子说要投诉我，更多的是我觉得他挺可怜的。刚才我去后屋换衣服，看见那一屋子的方便面呢，你给他那么多钱，他是怎么花的呢？过去我以为留守儿童现象只有在咱们农村才有，没想到在你们城里也挺普遍的呀。我干保洁这么长时间，见到太多这样的家庭了，我是看到了不敢说。但是今天既然赋予了我母亲这样一个角色，我就应该说出这样的台词。我认为孩子需要的是陪伴，不是钱。
4: 也别一分钱也不给。
1: 是，你说的对。其实啊，我们当家长呢，在外边努力打拼，就是希望能给孩子一个美好的将来，没想到却忽略了孩子的现在。我反思，从今往后爸一定改。
3: 你看这不挺好吗？一下和解了。行，没什么事，我先走了啊。
5: 那个大姐等一下
3: 啊，
5: 这200块钱你拿着。
3: 不不不不，我今天什么活都没干，这钱我不能要。
5: 这不是你的劳务费，这是你的演出费。
3: 那我拿100吧，主要是这个角色呀确实不太适合我。行，那我先走了啊。记得以后需要保洁记得叫我。这100也给你吧，你家这门呢确实该修修了。这次去外地参加合唱比赛非常重要，大家有没有问题？
6: 没问题。
3: 这次比赛时间紧任务重，有没有问题？
6: 没问题。
3: 这次比赛是一场公益演出，没有费用，有没有问题？好，依然没有问题。既然没有问题啊，
7: 我有个小问题，那个跟钱没关系啊，我想请个假，前两天去体检了，说气管不好。
3: 老孙呐，你少抽点烟吧，你看你这片子，气管好不好放一边，你心脏都长右边了。比赛本身去的就是海南，专治你这个气管炎。你说现在我们都什么岁数了啊？我都说了多少次了，咱们比赛之前就不要去体检了。咱们这个年纪呀，小病不用治，大病治不了，一去体检反而耽误事儿。老周不就这么个情况吗？你说老周除了眼神不好，其他啥毛病没有，非要去体检，刚到体检中心直接住院。
5: 啊，老周咋的了？
3: 刚到体检中心门口撞玻璃门上了，脑震荡。

0: 阿姨的身体非常健康，啥病都没有。
1: 那就好。
0: 那说说咱俩的事儿吧，咱俩在一起这么长时间了，你打算什么时候带我见你妈呀？
1: 哎呀，我不都跟你说了吗？你又提这事儿，我觉得时机还不太成熟。
0: 不是，时机怎么就不成熟了？
1: 不是，你看我这不研究生刚毕业吗，工作还没落实呢，我突然跟我妈说我谈恋爱了。
0: 行了，
1: 我怕。
0: 张伟，咱俩在一起都三年了，我每次一要见你妈你都有各种理由。
1: 我不是找理由。
0: 别说了，咱俩分手吧。
1: 你说什么？
0: 我说分手吧。
1: 你哎妈，
2: 哎姑娘，妈那个体检结果咋样啦？
1: 妈你放心吧，你身体啥毛病没有。
2: 是吗？啊，
1: 妈你别担心了，你身体特别健康。妈我有点事先不跟你说了。
3: 哎呀妈，
4: 妈呀那个啥，那个，你先别着急呀、啊。你说小斐哭会不会是因为其实没事高兴的哭？
5: 对，他小斐这一定不是说因为你真得病了，然后小斐想瞒你瞒不住那种哭。
4: 对，你要是真有问题的话，小斐哭着跟你说你没事，然后他这样，他不都？我觉得你没事。
2: 你们先下去吧。
6: 说的啥话这个？
2: 老许啊！
6: 哎，
2: 你先别走啊！
6: 哎好。
2: 我感觉我好像快不行了，这病来的挺着急呀、
6: 啊。你呀、啊，千万别自己吓唬自己啊！他不可能这么快。你好好想想，就最近一段时间有没有感觉身体哪个部位有什么异常的症状？
2: 你要这么一说呀，还真有
6: 啊！
2: 就这几天，我一吃完饭，我就感觉我这个胃撑得慌。

0: 之前呢？
1: 吃饭之前就感觉饿得慌。
0: 不是，我想问的是你有没有感觉身体哪块疼？
1: 我一看见那没洗的碗筷呀就头疼，这是怎么回事啊？
0: 懒呢啊，啥毛病没有，还挺会享福的，你就放心吧。
1: 你根本不了解我，现在健康的身体没有了，空有一副好看的皮囊了。
0: 你等一会儿小斐回来，咱好好问问啊。你，哎呦，小斐回来了。
2: 哎，妈，喜叔，都在呢。
0: 你妈那个体检报告是怎么回事啊？
2: 没事啊，挺好的，都挺好的。那什么，我们有点不舒服，先回屋了啊。
1: 斐，到底怎么回事？你跟妈妈说呀。妈，姑娘。
0: 哎呦我的妈呀，你俩行了。

0: 这一看呢，
1: 可不啥毛病没有吗？老许，不是我说你，别在这营造悲伤气氛啊！我扯瓶啤酒去。
0: 妈，我这边
1: 回屋去。老许啊。看来我的想法是正确的、哎、真正影响身体的是心态而不是这一纸报告、哎哎、看你刚才被吓的那个样子，
2: 不是那我那也不着急嘛啊哎，但是啊贾团长啊，就是我瞎说啊啊，你说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这个报告是假的？
1: 瞎说以后别说，
2: 不是真有这种可能，就是小斐啊他怕你上火然后做了个假报告给你看，这手劲儿身体啥毛病没有，来我给你扔了啊。
1: 哎进来。
3: 哎你好、啊、我是小斐的朋友，来找一下小斐。
1: 啊小斐。小斐有点难受，你有什么事儿跟我说吧，我是他妈妈。
3: 哎呦您是小斐的妈妈
1: 啊。
3: 那我不能跟你说。
1: 为什么呀？
3: 主要是小斐不让我跟你说。
2: 哎呀妈妈妈呀。
1: 不是小伙子，你整这么一身，你是厨师啊还是正骨的呀？
3: 阿姨我是个医生，在市医院工作。
1: 哪科？
3: 脑科。
1: 老徐我脑子有点懵了。
2: 没事啊，咱有报告。
3: 阿姨我接个电话啊。
1: 你接吧。
3: 喂你好。做假报告原则上我们不提倡，但您母亲病得太重了，她有些胖，血压又高，我怕说出来呀、啊、她接受不了，咱们呢就撒一个善意的谎言，旁敲侧击的透露。
1: 你这也不是旁敲侧击呀、啊、你这是单刀直入啊。
3: 阿姨对不起啊，我今天来的有些冒昧了。
1: 现在你跟阿姨实话实说，你今天来找小斐有个事儿，这事儿跟我有关。
3: 是。
1: 这事儿小斐不让你跟我说，事儿还挺大。
3: 大事儿。
1: 那你就跟阿姨直说呗。
3: 阿姨，我答应小斐了，不能跟你说。
1: 哪怕隐晦点，点我一下呢。
3: 哎，算了，阿姨，我还是走吧。
1: 不是，小伙子。
3: 啊，对了，阿姨，这是核桃，补脑，留着吃。
1: 补脑留着吃，补脑留着吃。老许啊，我脑子有毛病。
2: 没有，不可能啊，肯定不能这么快。
1: 不可能，我就说我这几天啊，睡完回笼觉，我脑子还迷糊。
2: 不，那可能是血稠啊。就
4: 妈，我调整好了，我没事了。别装了，
1: 刚才脑科的大夫都来了。
4: 他来了，那他都跟你说什么了？
1: 你不让说的都说了。
4: 那你都知道了？
1: 都知道了。
4: 没想到他还挺勇敢的。
1: 你说什么？
4: 我说他还挺 man 的。
1: 他是挺 man 的，但就这么瞒他也没瞒住啊。
4: 太好了，妈，其实啊我一直没告诉你，是怕这事儿太突然了你接受不了。
1: 没啥接受不了的，真有那么一天啊，妈妈也不给你添麻烦。
4: 妈你说什么呢？我其实期待着那天的到来呀。你想啊，那天我穿着一身洁白的长裙，手里捧着花，身边围绕的都是我们的亲属，我站在上面，你在下面。那天啊，爱谁哭谁哭，反正我肯定不哭。那样我妹妹的妆他就花了。

0: 老师啊，去厨房把擀面杖给我拿过来。
1: 我再忍一会儿啊。
0: 妈，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你能答应我一个请求吗？
2: 你说说看。
0: 那天典礼的流程，我想按照西式的办。妈妈，你还有什么建议要给我吗？
2: 我想给你两个大嘴巴子。
0: 我妈要给我两双带喜字的帽子。谢谢妈，我去找她了。
2: 我站住你！
1: 不是这孩子，
2: 老许
1: 啊，
2: 他是真烦我，还是事儿太大疯了？
1: 按照目前这个情况看，两种都不排除啊。
2: 老许，我不行了，赶紧扶我坐下。
1: 啊，不是你别这样，刚才咱们还徒手捏啤酒呢吗？
2: 那可能是回光返照啊。老许啊，看这个情况，我这个姑娘是指望不上，以后我就得指着咱团里这些兄弟们了。我生病这个事儿，先别告诉他们啊。
1: 我感觉还是得告诉。
2: 为什么呀？
1: 我都告诉完了。

0: 坚持住啊，大姐。
1: 都知道了。
2: 你这一生活的也是相当璀璨。你说上午还好好的呢，咋突然就这样了呢？
1: 老孙呐，
2: 哎，
1: 不行，你先接下电话呗。
2: 好嘞。哎，确诊了，对对对。老刘说用车，他帮咱们出一辆，他那是面包。
1: 德华这人我交下了。今天叫你们来呀，是让你们引以为戒，别走我的老路。
0: 嗯，放心吧，老孙去体检的时候我们也跟着去了，大夫也跟我们说了，我们三个太胖了。
1: 你们胖不胖的还用大夫说呀，肉眼可见。你们身体上的那些小毛病啊，我都帮你们查了。老孙，你多吃黑芝麻能长黑头发。老张，
0: 哎，
1: 你多吃蛋白能长肌肉。
0: 嗯，
1: 老陆，
3: 嗯，
1: 你无论吃什么都长不了个儿了。
4: 妈，
5: 阿姨，
4: 哎呀，妈，刚才我俩下去一对，才发现误会了，你是不是以为自己生病了？
1: 啥意思？
5: 阿姨，您没病。
4: 是。我俩呀是瞒你的事儿，是我俩谈恋爱的事儿。你身体啥毛病没有？
1: 能叫死不？一个人一天不能被晃三回。
5: 阿姨啊，您相信我，我以医生的身份向您担保，您的体检报告是真的，是健康的，各项指标啊都非常正常。再跟您说个好消息，您的身体机能才只有60岁。
1: 真的？
5: 真的。
1: 可是我才57呀。
5: 所以您更得注意保养了。
1: 哎呀，经过今天这一波三折呀，我算是长记性了，以后再也不相信网上的那些养生小文章了。
5: 阿姨说的特别好，预防疾病啊，最好的方式就是加强锻炼，增强体质。再一个，一定要定期体检，任何重大疾病的形成啊，都是需要时间的，只要咱们早发现早治疗，大病就都会变成小病。
1: 说得多好啊，现在医疗在进步，咱们老年人的思维也得进步。
6: 说得好。
7: 好，
6: 贾团长
1: 啊，
6: 你看着给我们大家伙吓得啊折腾大半天，你说吧，怎么补偿补偿我们大家伙？
1: 这么的，今天太晚了，明天是大年初一，一会儿我发一个抖音视频朋友圈，请朋友们去电影院看电影。
6: 好。
8: 我已经到民政局了，9点了，我还要上班呢。你在哪儿呢？哎呦，你在哪里呢？
9: 哎呦妈！哎呦，哎呦，我真的没骗您。哎呦，我们两个没吵架，这两天呀、单位忙，就住单位了。我们两个来民政局不是要离婚，是。

0: 哦，补办个结婚证，证不是丢了吗？哎呀，您别操心了啊，挂了挂了，哎，您先挂，您先挂啊。哎，您到了？
1: 知道打电话，不知道看信息呀、啊？您
0: 发微信了是吗？我到了，我到了，我到了。
1: 你这个信息回什么回呀、啊？您
0: 我怎么都不对呗，就是
1: 走吧。
0: 民政局在这边呢，
1: 先到旁边拍个照片。你是没有结过婚吗？你
0: 拍照片，那咱俩得穿一样的衣服啊。哎，上次结婚穿的什么？你记不记得？
2: 哎、对、
0: 啊，
2: 是状态，对，没错。拿手你就指他，你就捂他嘴，你弹他脑瓜崩，好，很好，特别好，完全用不了。
3: 为什么呀？
2: 严格来说，这结婚照属于证件照，可以表现得很幸福，但是需要控制。您二位刚才纯纯失控了，
1: 不好意思啊。
2: 来，不要上蹿下跳，咱们来一个稳当一点的。
1: 好，
2: 来，三二，
3: 稳当。
2: 祝您二位百年好合，
3: 谢谢。
4: 恭喜恭喜，
3: 第一次，第一次。
2: 你好，拍结婚照，来拍结婚照是吧？
5: 对，
2: 等会儿吧。
6: 等谁呀、啊？这也没人排队呀、啊。
2: 等摄影大师回来。哦，
6: 摄影大师什么时候回来呀、啊？
2: 摄影大师还没走呢。换张卡，别着急啊。
7: 这个人好奇怪呀、啊。
6: 哎呀，摄影大师嘛，总要有点个性。大喜的日子，咱一顺百顺。
5: 听我媳妇儿的，一顺百顺。
1: 我这一辈子呀，我跟你我就没顺过我。
0: 我怎么都不对呗，就是。
1: 照相，
5: 姐，我是照相的。
1: 我知道你是照相的，抓紧照。
6: 哦、大姐，我们都是照相的。
1: 20块钱能活两个人抢啊！
0: 他们是来照相的，他们不是来照相的，不是摄影师穿着情侣装的，没看出来呀、啊？你这，
2: 哎，这么多人呢，哪对先开始拍啊？
5: 大哥，我们先来的，我们先拍吧。
2: 谁先站好，谁先拍啊？
5: 好嘞。大哥大姐，我们你们一顺百顺，他们先拍吧。
2: 好，来啊，我们两位你不先拍了啊？那你刚才催我干什么呢？
5: 不是，我
2: 大师都让你催平庸了都。来，两位先拍是吧？来，这位男士把手放下来啊，这位女士把手也放下来。来，这位男士把手持续放下来。来，男士靠近女士一些，对，再靠近一些，再靠近一些，再一边倒啊！
1: 你多少天没有洗澡？
0: 俩礼拜，你不让我回家。
2: 这个倒啊，是一个往左，一个往右。来，咱准备再倒一次，三二一，倒！怪我了，肯定是怪我没说清楚。倘若要倒，也是头往里倒，对不对？再倒一次，来倒啊！来，得看我，对，得倒，哎，看我来也是倒，别太往前，你看我偷拍你俩呀！
1: 你怎么嘎呲呲呲呲？你跑翻不跑翻上？我们就是补个结婚证嘛，把你嘴得这么凶动？
2: 他骂我什么玩意
0: 儿？你歌词大意差不多得了。哎，
2: 这差不多能行吗？我们这一行是有爱的，就我这照相机里边，没有一对情侣是不幸福的。来，两位新人，请起立，给他们打个样，笑。看笑得多好，多可爱，多甜蜜，请坐，没有用，没轮到你们，我先抡您二位，所以二位请把笑容馈赠给我，好不好？来，准备笑。停，这个笑呢是没有毛病了，笑里不要藏刀，好不好？两位状态不太好，下来休息一下。来，年轻人先上。
5: 真到我们了，
2: 抓紧吧。哎呦，
1: 我就说我跟你这一辈子我没顺过吗？
0: 不是，我怎么都不对呗，就是。
6: 老公，我紧张。
5: 我比你还紧张。
2: 来，不要紧张，想一想开心的事儿啊。
6: 开心的事情，开心的事情我们多呀。老公，咱就想下午要去提车了。
5: 哎呀，我太喜欢那辆越野车了。
1: 提起那个越野车我就生气，我不让你买，不让你买，你非要买，又贵又费油。越野呢，你越过什么野呀？你越的最大的野啊，是不是那个减速带？
2: 哎哎，两位表情怎么那么木讷呢？开心吗？
7: 开心
6: 老公，咱想想，咱妈在家给咱炖红烧肉呢。

0: 老乡了。
1: 你瞅瞅人妈，瞅瞅你妈。
2: 哎，那个，我不得不提醒一下几位啊，你俩是一家，你俩是一家，各过各的，别老串门，互相影响啊。盯紧我的镜头就可以了，好吗？
3: 啊，好好好，不好意思啊，老公，咱盯紧那个镜头，不看其他地方。
2: 嗯，
3: 那镜头啊，就是咱家的大房子。
2: 到时候把几个老人接过来，一起住。
4: 我就说不能一起住，不能一起住。一吵吵起来，一个问题，八个声音。
1: 咱家一共七口人，哪来的八个声音呢？
4: 那狗没有跟着叫吗？那个狗啊，你买的那个狗袜子。
2: 咱先不说狗和袜子了，咱就先说您二位啥时候下来的呀？拍照应该站哪儿啊，宝贝们呐？
5: 他俩太扫兴了，我俩歇会儿，让他俩先上吧。
2: 那好吧，两位休息一下，换成这两位，哈哈，又是他俩。来，这回啊，谨记一个小口诀，就是头朝里，手放下，脚站住，冲我笑，准备。
6: 媳妇儿，你没生气吧？
3: 不生气，只要有你陪着我，让我等多久我都不生气。
2: 停，笑得不好，再来。
3: 哎呀，老公，要是以后咱俩吵架了，你会不会一直让着我呀？
2: 不会，我根本就不会让这种事情发生。
7: 哎呦，
2: 停。笑得真的不好，再来。
3: 那要是我老了呢？你会不会一直宠着我呀？
2: 会啊，到那个时候你就是我的老宝宝。
4: 你说他们跟我说的，你
2: 笑不出来改哭了是吧？大哥大姐，我们惹不起，我们躲得起。媳妇儿，这照片咱俩今天先不拍了，走。
3: 那怎么行啊？好不容易选的日子，
2: 这怎么拍呀？
4: 哎呦，你怎么能跟你媳妇这么说话呢？
2: 不是大姐，我们就想拍个照，就这么难吗？站在上边也不行，坐在下边也不行，您想让我待在哪儿？您说。
1: 大兄弟，结了婚就这样，怎么都不对。
2: 不是大哥，
3: 大哥，你就别说话了。
2: 大姐，
1: 不容易啊，这照片拍完就完事儿了，这种人
2: 必须得拍
4: 一
2: 拍，要不然这个照片今天。
8: 你俩这张照片拍的倒是特别自然。
4: 来，小伙子来，我们也拍一张。来来来，来咔嚓来。
3: 别咔嚓了，大姐，这是我老公。
4: 是，我知道是你老公。你干什么？
1: 你干嘛呀，大姐？
4: 你看你刚才笑的那个样，嘴都咧到太阳穴了，你。
1: 我嘴有那么大吗？
4: 看见谁你都笑，你就看见我你笑不出来，怎么了？我是一根针，你看见我就疼啊你啊。
1: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大兄弟。我说的对不对？
2: 对呀，大哥这话说的完全欠考虑啊，这是我媳妇儿啊，大哥。
3: 大姐，别生气了。人不说嘛，两口子不能老吵架，那是在消耗爱情。
4: 你没有爱情，消耗什么呀？大姑娘，我跟你说啊，以后你结婚你就知道了，里里外外都是我们的呀。我一个人做产检，一个人开家长会，过生日我都是一个人，我害怕人家笑话我，我还给我自己买了一束花。哎呦，那时候你在哪儿呢你？你
1: 不是当着外人差不多得了吧？再说了，你过生日我没给你买花吗？我
4: 你买的那叫花，你买的那是多肉植物，
1: 鲜花专卖店买的。人说这活的时间长啊，这个。再说了，我招谁？我一出差就三个月，回来以后呢，那孩子管我叫叔。哎，我说什么了？我也没原因，我。
4: 那是我不对了，好不好？好，那我给你承认个错误啊！哎呀，我错了。
1: 哎，你对的。
4: 哎，我错了。
1: 你棒棒的。
4: 我错了。
1: 你没有错啊！
4: 你什么样？你是不是个男人？你有没有担当？你。
1: 担当，我吗？我没有担当是吗？
2: 大哥。
1: 结婚这么多年了，每个月工资一分不少，我全都给你了，我还没担当啊？要不这么着吧，你觉得谁有担当，你找谁去，你跟他过去行不行？
2: 大哥，
4: 我不得，我没有离婚，我现在找还犯法。
1: 那咱俩别过了行吗？我让你合法行吗？
4: 大哥，我就不过了。你看看你这个样子，当着外人的面，你给我留面子了没有？你
1: 好好量量，咱俩谁脸长，谁更需要面子？
2: 停吧。大哥大姐呀、啊，你俩吵架别把我俩带着呀，我俩完全可以不在场啊。这照片我俩今天不拍了都行，这婚我俩今天不结了都行。
3: 对，我俩不结了，不结了。
2: 对，不结了，不行吗？
3: 啊，不结就不结了。
2: 啊，
3: 大姐，谢谢你刚才给我上了一课啊。听完你说这些，我对男人完全失去信心了。今天这婚我不结了，
4: 不结了，
3: 不结了，
4: 说不结就。

0: 结了，
1: 不结了，不结了。
0: 你们俩不结了，那责任不是我们的吗？
2: 我媳妇说的对啊，哎，这锅我们俩可不背啊。
3: 那你说我该怎么办？
2: 接呀，很简单。哎，你看眼前这个姑娘，无论是生病还是健康，贫穷还是富有，你会不会永远跟她在一起？说，你愿意？
4: 我犹豫。
2: 你愿意
4: 啊？我愿意。
2: 哎，
0: 好看这小伙子啊，无论他将来是贫穷还是更贫穷啊，有病还是有大病，说你愿意嫁给他？说你愿意呀？啊，他说他愿意。来，司仪上。借祝你们必须百年好合，
2: 哥祝你们永结同心。
0: 对，
5: 感谢双方父母的精彩。好嘞，
0: 下一步啊，随份子来，这是姐的份子，请拿好。你的
2: 什么呀？
0: 钱呀，你
2: 钱你我，
0: 他没有我垫上来啊。下一步拜天地，你们两人拜了天地，我们就放心了。
2: 哎，对，
4: 这我俩也不会呀、啊
0: 哎，
2: 笨呐、啊！拜天地特别容易，我教你。媳妇儿，咱们两个给他们两个打个样，
0: 打个样。
2: 学长，
4: 哎，
2: 一拜天地，
0: 拜；
2: 二拜高堂，
0: 多简单。
2: 夫妻交拜。

0: 当。
1: 大姐，大哥让你擦擦眼泪。
2: 大哥，大姐让你回家洗个澡。

0: 结婚这么多年了，这衣服都瘦了。
1: 那是我的。这是你的。哦。
0: 那穿错了呗。
1: 我没听清，再说一遍。爱情
0: 有什么好说？我错了。行吧，你叫我怎么都不对。
2: 好，真好，咋这么好的？现在啊，我是看哪哪都对了。来，两位新人，三二一，爱情真奇妙。
3: 是开学第一天，我儿子的座位啊，被老师分配在一个又远又偏的角落里。在我看，现在在班里的位置，就决定着将来在社会上的位置。四点开家长会，我早早就过来了。我一定要趁其他家长来之前，把第一排最中间的位置替我儿子拿下。
2: 哦，哎呦，看来还是来晚了。
1: 都给我下去，这个位置是我的。哦
4: 哦，疼疼，头皮都给我薅起来了。
1: 嫌疼就赶紧给我下去。
4: 可不是我要跟你们争这座的啊，是你把给我薅过来的，我就顺便坐会儿。你要这么说，我还就不动了。
5: 不行啊，你得动一动了，压得我嘴唇都紫了。
3: 大家好，我是郝建，我儿子也是咱们班的，叫郝贵。
1: 你也是来抢座的吧？
3: 我可不是啊。哟，瞧这薅着一地头发跟发廊似的，这有啥事儿不能下来好好商量着说呀？来来来来，下来下来。哎呀
4: ，可算是来了一位和我一样有修养的家长。哎，哟，我这怎么少块头发呢？
1: 是这组吗？
6: 你好，我是琪琪的父亲齐刘海。
3: 你好你好。
5: 哎，你好你好，我叫艾迪，我儿子叫艾迪生。哎，我今年36了，本命年，明年就37了。你说这时间过得多快啊！弹指一挥间，
0: 你谁让你弹的？
5: 来，搭把手，搭把手。
3: 来来来，
5: 哎，麻了啊！
3: 哥们儿，你没事吧？
0: 没事，我没事。初次见面啊，哎、请多关照。

0: 我这以为底下还一个人呢。
1: 我可警告你啊，在大家伙没商量出结果之前，这个位置谁都别坐。
0: 别坐，你就说别坐是吧？别站，这滋儿扎的，谁知道啥呀？这是，你说这每个人情绪咋都这么波动啊？
2: 刚才啊，老师来了一趟了，就因为站这个座吵起来了。老师说行，那你们自己先商量个解决办法吧。这不就落一块了吗？就开始薅头发，
0: 就这么点事儿。我瞎说啊，纯属个人意见。我觉得咱没必要都死盯这一个座位，是吧？什么是最好的？最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
1: 精辟！那你说我家孩子咋这么适合这个位置呢？
3: 其实你现在坐那个位置就不错。
1: 那我觉得你现在坐那个位置也不错。
0: 那你俩要都觉得对面的位置不错，你俩换一下不就完了吗？
1: 你咋听不出好赖话呢？
3: 你说过好话吗？
0: 别吵啊！别吵！别吵！一说到位置啊，就说到我的专业上，啊，我是做房屋中介的，啊，来，请各位移步啊，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班里座位的特点啊，这个前面这一排呀，可以说是真正意义上的学霸区，啊，那中间这一片呢，叫休闲娱乐区啊，最后一排呀叫养老区啊。看这把角的座位没有，这我儿子现在坐的位置啊，叫隔离区。咱家孩子坐哪儿？
3: 我家孩子坐养老区。其实我这人没有那么些事儿啊，孩子坐哪儿都一样，问题是我家孩子近视300多度，所以只能坐这第一位。
2: 300度就坐这儿啊？那我家孩子还400度呢。
3: 我说的是左眼300，右眼1600，
2: 左眼300，右眼1600，那走路他不跑偏吗？他
3: 跑偏呢，我俩上街经常是走着走着他就上主路了。
1: 那你这心挺大呀，还搁这抢座呢，赶紧带孩子上医院抢救去吧。起来，
3: 别怼我。
1: 怼了？
3: 别怼。别，你要不用语言怼我，要不用行动怼我，你可一样怼。
1: 双怼。
0: 来来来，别来来来，
3: 不可理喻。
0: 兄弟，坐这儿感受一下。
3: 怎么了？
0: 要想孩子学习成绩好，坐这儿肯定没有跑。这学霸区最中心的位置，可以叫他霸中霸，
2: 也可以说是学霸区的区长。
3: 什么学霸不学霸的没有那么重要，但是区长可以啊。哎呀，问题是我不知道人家家长愿意不愿意跟我换这个座儿
2: 啊。愿意愿意，我孩子就坐这儿啊，随时调，反正我得让我孩子坐这儿，离老师越近越好。
0: 兄弟，你说咱家孩子就差这么一排了。
2: 我孩子个矮。哎，
4: 你孩子个矮？啊，
2: 我孩子，我跟你说啊，坐这儿他也就这么高，别说前面坐个人了啊，说这桌子都有点挡着视线。
4: 你站起来，站着。嗯，你多高？
2: 我1.87啊。
4: 你媳妇呢？
2: 1.9。
4: 那是你家孩子吗？
2: 我家孩子发育慢，我和我媳妇这个个儿也是去年才窜起来。
4: 可拉倒吧，
0: 咱家这基因肯定没问题啊。
2: 是，
0: 孩子为啥长得慢？那肯定是缺钙啊。怎么补钙快？晒太阳 啊。来，哥们，来来来来来，嗯，坐这
2: 哪儿？
0: 感受一下，这阳光充足不？呵呵，咱家孩子要坐这儿，那个儿肯定是天天往起钻，一天一个样啊。
2: 哎，你还真别说啊，你看我就跟这晒了这么一会儿，你看我这裤腿都有点短了。哎，不行了不行了，我不能再晒了，再晒呀，我这个裤子就该变成裤衩了。
4: 所以你家孩子坐那个位置特别合适，
2: 是不是？
0: 没错吧？
2: 行，
0: 咱家孩子坐哪儿？
4: 我没孩子。
0: 你没孩子？那你过来复读来了？
4: 不是，我是给我弟弟换座位来了。
0: 你弟弟多大呀？
4: 8岁啊。
0: 亲弟弟？
4: 亲弟弟。
0: 那你多大呀？
4: 53。
0: 多少
4: 啊？不是，35。你都给我问懵了。这不前几年我爸妈觉得我有点孤单嘛，就给我要了个小弟弟。
0: 这么大岁数了还了不起呀？啊，那我得住二楼，寿比南山，再创辉煌。
4: 他们会的。
0: 哎呀，这老来得子那是。

0: 适合自己的位置，那这个位置就是我们家的了。
1: 哎，你这人，我刚给大家安抚好，你又冒出来了。那你说，你家孩子啥问题？哎呀，
0: 我家孩子最大的问题呀，就是长得太漂亮了。你说我姑娘长那么漂亮，你让她坐后边，那上课的时候全班男同学都齐刷刷回头看她了，谁还看老师啊？那不耽误人家前程吗？耽误前程不说，总这么回头，颈椎也受不了啊。
1: 来来来来来，给我看看孩子到底多漂亮。
0: 你看，
2: 坐后面去。
0: 啥意思啊？
1: 这都长成啥样了、啊、
0: 呀，这是我小时候照片，这是我姑娘的。
1: 哟，长这么好看啊？
0: 漂亮吧？
1: 那孩子安排在这儿不把孩子耽误了吗？这颜值这么高，应该做休闲娱乐区啊，提前适应适应，长大进娱乐圈当大明星多好啊。在这跟他们争啥呀？天天在老师的眼皮底下等，这看着那多紧张，精神压力多大呀？
0: 这座精神压力那么大呢？
1: 那可不。
0: 妈呀，那咱跟老师商量商量，把这座撤了吧，放个绿植。
1: 放绿植也行，放我家孩子也行。
0: 嗯，你不是坐这儿压力大吗？孩子不敢动。
1: 孩子不敢动，那是别的孩子啊，你家孩子多动症啊。他克老师，他一天到晚浑身上下哪儿都动，他就脑子不动。压力要真要大呀，那就让他适应适应啊，一个人扛起来。
3: 哎，你是不是忽悠我们呀、
4: 啊？哎，不对 啊，我说不上来，反正就感觉哪儿不对。
0: 小算盘打挺好啊，说半天你想坐这儿，你给我站起来！
1: 别紧张。
0: 你知道我们家为了让孩子进这所学校付出多少吗？家里别墅卖了，换了个50平的学区房，那么好的事业也放弃了。白天在家洗衣服做饭，晚上给孩子辅导功课，半夜等孩子睡了还得上网做直播教肚皮舞。你说我老公容易吗？
1: 谁家容易啊？啊，谁不想把最好都给孩子？我一天打3份工，天天陪客户喝酒，一喝喝到后半夜，我一回家孩子早上睡着了，我一个月见不着他，我容易？来告诉我几点了，时针都没了我都舍不得修，我一看表我就想起来那首歌，时针都去哪儿了。看我这双鞋，我老丈人的，里面垫了6副鞋垫，
4: 显高啊？
1: 大，
4: 显高大。
1: 来看着我这身西装，看着人模狗样的啊，叫色儿，白衬衫都染蓝了，我就不给大家展示我这2条大蓝腿了。
5: 衬衫是不好洗，但是腿可以勤洗一洗。
1: 洗了，不但没洗掉，还染一手。有天早上，我孩子问他妈说：“咱家沙发上爬的那个蓝精灵是谁？”谁家容易？
4: 哎，可怜天下父母心，都是为了孩子。我是为了我兄弟，为兄弟两肋插刀。
0: 要说不容易啊，都不容易。郝贵他爸，把鞋穿上吧，脚太臭了。
4: 确实啊，汗有点太臭。
1: 喂，你好，开心麻花房屋中介小郝，有什么可以为您叫劳的？老师。老师，我在班里呢，挑座呢。老师，是我，对不起。老师，我糊涂了。对不起，老师，我错了。
4: 完了，你看老师是不是生气了？哎呀，
5: 哎，兄弟，老师跟你说什么了？
1: 跟老师通完话，我明白了，我走错班了。嗯。
0: 哎，你这爹是怎么当的呀？啊，还在哪个班不知道，还在这抢座呢？这是2年级1班。
1: 一班我知道，我是不知道他已经上3年级了。
4: 那你这真是有点可笑了啊！
1: 老师刚才也笑话我半天。

0: 说孩子几年级了你都不知道，还在那抢座呢，把什么都给孩子抢到最好的了，孩子就好了。孩子的教育不能光指望学校跟老师，家长的陪伴也很重要。一直觉得自己是个特别称职的父亲，现在想想劲儿都使歪了。座儿不抢了，今儿早点回去陪孩子，各位再见。
1: 哎，儿子，今天爸爸早点回家陪你好不好？啊，不适应。别这样，爸爸也不适应，咱爷俩适应适应不就适应了吗？
2: 哎哎，小弟啊，你知道老师给你分那个座位在什么区吗？在养老区。对，视野挺好的，我觉得挺不错啊。
3: 喂，老公啊，从今天开始我给孩子辅导功课，你呢就专心教肚皮舞。
4: 哎，媳妇儿，我问你个事儿，咱家孩子是二年一班吗？
2: 哦，那就好，那就好。

0: 会，什么情况？赶紧跑步到村委会，本主任找你有急事。
1: 乡亲们好，我就是大喇叭里边喊的宋二愣子，大家认识我吧？我是我们村的著名表演艺术家，因为只要上边一来领导到我们村，我们村主任就让我扮演各种不同的角色演戏给领导看，主要是吹捧他。就这么喊我，肯定是上边又来人了。你们说今天我还能帮着他糊弄领导吗？谁喊能呢？能你上来，这么好看的小女孩什么活都敢接。
0: 嘿，算了吧。
1: 剧主任，
0: 你是不是要反天呢？怎么才来？
1: 我这不来了吗？
0: 检查组一会儿就到，老规矩，关门的时候冲上去当着领导的面使劲的吹捧我。
1: 行，老规矩，把今天吹捧您的台词给我。
0: 妈，这么重要的事我给忘了。
1: 那完了，你没给我词儿，我怎么吹呀？
0: 不要紧，你就说我干过的那些好事儿。
1: 你干过好事吗？
0: 我干过还用你吹吗？
1: 主任呐，你换个人演行不行啊？咱村这么多人，你不能可着我一个人糟蹋。
0: 我舍不得你这张脸呐，大家看看这张脸，多么具有欺骗性，貌似忠厚，一脸单纯。
1: 主任的意思是我轻易不骗人，一骗骗一骗。
0: 这臭家伙。
1: 主任呐，你看咱周围那几个村，人家村主任带着大家都过上好日子了。北小旺村，然后这村主任带着大家修水渠建大棚，现在人家是绿色生态园，还有黄米村，那过去是有名的贫困村。那村主任带着大家建了食品加工厂，人家早就脱贫致富了。您要像
0: 好吧，你看看那几个村主任累的腰都直不起来了，你再看看我的腰。
1: 你腰在哪儿呢？
0: 你管我腰在哪儿呢？我的腰依然坚挺。
1: 这大腰子肥呀、啊！
0: 别问，长得没用的。我告诉你啊，你今天要是演好了，你们家的危房改造款我立刻批给你。
1: 那我要演不好呢？
0: 你就等着危房变废墟。
1: 我演，剧主任，我今天一定玩命演。
0: 但是今天这个场面你一个人撑不下来，我请了个主角，你给他打个下手。
1: 啊？咱村还有会演戏的？
0: 老刘头新招的上门女婿。县剧团的，
1: 人家县剧团能给您干这个？
0: 他要是不干，我不给他老丈人办低保。
1: 低保是国家定的政策，你说不给就不给啊？
0: 怎么的？我的地盘我做主。那是啥？
1: 驴啊，
0: 驴！我要说他是马，我看谁敢说他是驴？你敢吗？
1: 我不敢。你就说他是你，我们也没意见。主任呐，开会了。
0: 等会儿，老刘头女婿已经往这来了。
1: 我不认识他，我没见过呀。
0: 我也没见过。没事，他骑自行车来的。他还没干过这活儿、你给他好好说说戏。等检查组一到，你们俩就冲上去，给我掀起个高潮，高潮，高潮！
1: 你看这造型吧，还高，撑得跟个球似的。我到哪儿给你整高潮？
2: 对对对对对，我就是高潮。哎，
3: 领导，这次暗访啊，别的村都很好，只有剧主任这个村老百姓的意见很大。对，我就是要看看他们到底怎么演戏。
1: 来了。老刘头的女婿。来帮着村主任演戏。
3: 演戏
1: 啊？上面来领导帮着主任演戏糊弄领导。来就来了，啥呀？县剧团的是吧？条件不错，五官长得很清秀。我跟你说啊，一会儿领导来了，你精神点啊，也没刮风，别老眯着眼儿。
2: 没眯，睁着呢。
1: 睁着呢。
2: 啊。
1: 哎呦我的妈呀，这眼睛长得也太自私了，他能看见别人，别人看不见他。
2: 什么意思啊？
1: 没啥意思，算你睁着呢。
2: 什么叫算呢？一直睁着。
1: 哎呦我的妈呀，县剧团长得也太磕碜了。他女婿，
3: 哎，
1: 来来来来，你属啥呀？
3: 属猪。
4: 过年60了。

0: 脸长得上下五千年，沧桑啊！
1: 这怎么地了这是啊？
0: 哎呦我的妈呀，其实你来吧我也理解是吧啊，你是为了你养老岳父的低保是吧，我是为了要我们家的危房改造款，要不谁能干这缺德事儿？
2: 咱干啥缺德事儿了呀？
0: 剧主任说了，一会儿上面领导来了以后咱俩冲上去，完了使劲的吹他
2: 吹他。
0: 嗯，
2: 那他干什么好事了呀？
0: 他干好事，他连人事都没干过。
2: 他哎呀，那这不是睁眼说瞎话吗？
0: 哎呦我的妈呀，哎呦我的妈呀，我妈演戏人现剧团的，一秒入戏，眼睛真能睁开呀。哎呦，一会儿领导来了你的演，你老岳父这低保就下来了。
2: 哦对对对对，不演不给办低保是吧？
0: 剧主任不会这么说，剧主任会让你等。
2: 那等到什么时候啊？
0: 等到低保下来，你的老岳父已经不疼不痒往那儿一躺，老享福喽。
2: 什么意思啊？
0: 嗝屁喽。
2: 哦，
0: 我跟你说啊，一会儿领导来了以后使劲吹啊。
2: 那不行啊，不了解情况我不能瞎吹啊，我怕给吹爆了。
0: 你别吹爆了，你再把我危房改造款给我崩没了。来来来，你念这封表扬信。这封信我上回念过一次，反正也不是一波领导。
2: 你写的？
0: 我写，主任花钱雇人写。
2: 哦，哎，我是不是得背一背啊？
0: 背你可背不下来，这词儿我看了半年了我都背不下来。
2: 为什么呢？
0: 不是人话的词儿不好背。
2: 哦，

0: 屁了。
1: 小山村里创奇迹，冲出亚洲奔国际，定上一个小目标，咱先赚他2亿。一年赚2亿，主任就是遥控器，遥控器一发射，历史记录全打破，破记录争第一，主任就是挖掘机，挖掘机哪加强，主任展翅要飞翔，要飞翔。
2: 行了，老岳父低保下来了。
1: 你们就这么演戏呀、啊、这也太简单了吧。
2: 哎呀我的妈呀，你县剧团你还瞧不起人，你是太那么容易演了，你演个男的你试试。
1: 有男的吗？
2: 那当然了，上次领导来的时候，主任让我演个贫困户，老难演了。
1: 你还演过这个呀？哦，那你给我们演演呗。
2: 你别闹这事，
1: 演演。群众的呼声，你不演一会儿我不会演。
2: 你这人，来，你把这曲子给我放一下。
0: 还有音乐啊？
2: 那当然了，那天领导来的时候，主任专门安排大喇叭里边就放这个曲子，就为了烘托个气氛。这曲子主任给我的，让我平时拿它练。哦，
1: 开始。

0: 些领导还想着我们这么一个偏僻的小山村，其实我们的日子过得非常好，因为我们有一个好的带头人。
1: 谁呀？
0: 他就是我们的村主任的主任的
2: 哎呦，小伙子，你真哭啊！
0: 不哭不行，我上回光打雷不下雨，主任罚我500块钱。
2: 500啊！
0: 哦，
2: 哎呦，那你们主任这么厉害，你们干嘛要选他呢？
0: 哎呦我的妈呀，这个问题问得好啊！我跟你说，选村主任的时候，我们主任有招。你看啊，选主任的时候，每个人手里可以投2个候选人。
1: 嗯，
0: 主任说了，第一票你就投你自己，人性不；第二票你必须投我，谦虚不；最后一唱票，全村男女老少每个人都是一票，就我们主任票最多，他选上了。
2: 他选上了，
1: 哎，那你们主任没有怕的人吗？
0: 他怕上面来人，上回来了个领导就说了一句话，你这什么情况，那把他吓得在家嘚瑟好几天。
1: 哦，哎，那我要是上边来的呢？
0: 你还上边来的？你给我上一边去！
3: 哎哎，孙二愣子！
0: 哎，主任，
3: 你可以回去了啊！
0: 不，我没演呢。
3: 演什么演呢？都这个点了，检查组肯定不来了。
0: 你把我的威风改到管批了吧？
3: 你也没演，我批什么批呀？
0: 那没演也不赖我呀。
3: 那赖我呀？那么检查组不没来吗？
0: 那检查组为啥不来呀？
3: 你还盼着检查组来呀？有能耐你把检查组找来，我现在就给你批。
0: 你咋知道我找不来呢？
3: 什么意思啊？
0: 啥意思？检查组来了。
3: 哪儿呢？
0: 他，检查组的。你站起来。县剧团全靠你了，你帮帮我啊！
3: 您是？
4: 我姓高，专项检查组的。
0: 高潮来了。
3: 你没胡说吧？
0: 没有。
3: 演。
0: 啊？
3: 演。
0: 演吗？那他危房改造款没给我批，我能演吗？
4: 他这个危房改造款什么情况啊？
3: 情况就是批呀、啊，已经批了。拿着。
0: 老刘头低保能批吗？
4: 那个低保什么情况啊？
3: 他早就批了，那拿着。
0: 那你罚我那500块钱呢？

0: 停快！
1: 他有点犹豫，
0: 是吗？
2: 还！我逗他玩呢，奶奶拿着，藏逗。您呐，您都看见了吧？群众利益无小事，我为乡亲办事我是尽心尽力。虽然我有病，我的腰不好。
3: 他腰什么情况啊？
1: 腰大肥。
2: 领导，我接个电话。
4: 没想到你这么好使，可惜你只是个县剧团，你要真是检查组的该多好。
2: 对，高科长已经到我们这儿了啊，请高科长听电话。好，该多好，高科长。
5: 哎，啊，你们往这儿来了，好，一会儿咱们村委会见。
3: 什么情况啊？
1: 你真是高科长，
5: 啊？
1: 你眼睛不小，
5: 小，我的眼睛长得太自私。
2: 领导，这小子不会说话。
5: 他说的全都是实话。你是天天在跟我们演戏啊？别的村为什么过上好日子了？是因为所有的村主任每天都在想着给老百姓办实事儿啊。你整天想的是怎么弄虚作假糊弄领导，这老百姓能过上好日子吗？
2: 领导，
5: 你的情况啊，组织上已经掌握了，一会儿要找你谈一谈。
2: 要跟我谈话什么意思？
4: 你要嗝儿。
5: 一会儿我们也谈一谈。
4: 我也嗝儿了。
5: 你敢不敢把你刚才说的形成文字材料？
4: 敢，签字画押我都敢，有党和政府给咱撑腰，咱老百姓啥都不怕。
2: 领导，我承认我在工作上还有很多缺点和不足，但是我始终没有忘记我也是苦出身，我是农民的儿子。
5: 你还知道自个儿是苦出身农民的儿子呀？你不给老百姓办低保的时候，怎么没想到农民是你爹呢？你卡老百姓的危房改造款的时候，怎么没想到老百姓是你爹呢？你在村里欺下瞒上祸祸老百姓的时候，怎么没想到农民是你爹呢？
4: 说得好，领导，我们不要他这样的儿子，那坑爹。
6: 冰天雪地，
1: 王哥，你不能去。
7: 我必须去。
1: 王哥，你真的不能去。
7: 我就是要给单位领导提意见。
1: 王菲菲，
8: 干啥呀？
1: 你个做饭的大厨子，你给领导提意见，你怎么这么狂躁呢？
7: 什么叫我狂躁啊？这不单位新来的处长刚上任，主动要求咱们给他提意见呢。
1: 狂躁，太狂躁。提意见的内涵是什么呀？
7: 啥呀？
1: 就是说领导不爱听的话，对不对？
9: 对。
1: 狂躁，太狂躁。有些领导就不爱听意见。
7: 现在领导都转变作风了。
1: 哎呀，我的妈呀，你万一碰到一个转了一半等卡那儿了咋整？
7: 你这人呐，你就是想的太多。
1: 想的多是因为我受苦受的多。我20岁就出来打工。
7: 嗯，
1: 你听听我这个有着丰富社会经验人说的话。
7: 行，你说。
1: 我打第一份工的时候
7: 啊，
1: 当时第一个老板就问我累不累呀？我说累呀。开了他，干这么点活就喊累吗？我打第二份工的时候，第二个老板又问我累不累呀？我说不累。开了他，干这么重的活都说不累，肯定是偷懒来的呀。我打第三份工的时候，第三个老板又问我累不累呀？我说也累也不累。开了他。
7: 为啥呀？
1: 又累又不累，肯定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来的呀。我打第四份工的时候，第四个老板还问我累不累，我就不跟他说话了，我就冲着他笑，哈哈，开了他。
7: 为啥呀？
1: 傻子怎么能要啊？哎
7: 呀，你要是怕出事啊，我自己去，出了事跟你没关系。不是你这哆嗦啥呀你？

0: 你怎么能说出这么绝情的话来？
1: 咋了？
0: 我们两人是最好的朋友。
1: 嗯，
0: 我这么做还不是为了你？你说这话扎了我的小心心。
1: 哎呀，我知道你是为我好，
0: 你知道就行
1: 啊。
0: 如果你非要去的话，做兄弟的我陪着你去。
1: 行，
0: 但是咱们一会儿见着领导以后，一定要察言观色。
1: 还察言观色？
0: 当然了，进去以后，领导会问你，你找谁呀？你说我们找新来的处长。他说我就是，脸是绷着的。
1: 那肯定出事了。
0: 错，恰恰说明这个领导他不善于伪装，非常的率真。相反
1: 啊，
0: 如果他说你找谁呀？你说我们找新来的处长。我们给领导提意见，他突然变脸。提意见，好啊好啊，欢迎欢迎啊。坏了，

0: 完了，领导开始跟咱玩套路了。
1: 你们两个要提什么意见呀？
2: 我要提的意见是、
1: 哦、等一下，我把你们要提的意见记下来。
0: 坏了，哥要出事儿。
1: 对了，你们两个叫什么名字？
0: 回来呀，要收拾咱俩了。
1: 怎么了？提个意见嘛，至于吓成这样吗？坐下、哦、你们对我对单位有什么想法，有什么心里话都可以说啊，来喝点水。
0: 谢谢领导、啊、
1: 别紧张、嗯、
0: 不紧张。说实话领导一点都不紧张，因为说这处长到您这儿就跟到我们自己家一样的，真的。你别紧张，你老磕什么牙？
2: 谁磕牙了？是你
1: 还是太紧张了。在咱们单位做什么工作啊？
0: 报告处长，我管仓库。
1: 哦，
2: 我在食堂干大厨。
1: 好好、喝水喝水、哎、
0: 谢谢处长。
2: 谢谢处长。
1: 最近工作生活都挺好的吧？
2: 挺好的。
1: 累不累呀？怎么了？
0: 没事，说那个处长，我呛了一下，我呛了一下，
1: 喝口水压一压。
0: 哎，谢谢处长。
1: 最近总加班，累不累呀、啊？这什么毛病啊？
2: 处长啊，他不能听见别人问他累不累，听见这仨字啊，他条件反射呀、啊。
1: 哦，那我就不提累的，不提了，咱们提意见好吗？
0: 好。
1: 啊，你们两个谁先提？
2: 我先提。
1: 不，你先提。说吧，要提什么意见？
0: 领导套路深呐、啊，
1: 还是太紧张了，放松。
0: 哎，那个不是，
1: 要不然你坐下提。
0: 不用，那个我坐不住。对，处长你坐不住，对，坐不住。
1: 我怎么坐不住了？
0: 您看。您刚来咱们单位才三天，办公室就找不着您了。您不是下基层就是搞调研，这样下去怎么行？这把凳子才应该是您的阵地，您的标配应该是一杯茶水和一张报纸。您看前任处长把这把凳子都已经做出包浆来了，您怎么就不能接着盘一盘呢？
1: 还有吗？
0: 还有就是您这么狂躁的工作身体怎么受得了？您看您都瘦成什么样了，您要是再瘦下去的话是国有资产的流失啊。
1: 还有别的意见吗？
0: 还有就是您不稳重，当然了您才20出头就走上了这么高的领导岗位。
1: 等一下，我不是20出头，过了年我就40了。
0: 您多大？
1: 40。
0: 别闹，这怎么还翻倍了呢？哎呀我的妈，我们处长40，你们是不是不信？好，都有丰富的社会经验。狂躁，太狂躁。处长您看您天生丽质又化着这么好看的妆，让我们单位其他女同志情何以堪呢？
1: 我平时不化妆，洗把脸就出门。
0: 哦，那我的意见是以后您就不要再洗脸了。
1: 你就是一个有着丰富社会经验的人，这样的人在我们生活中是不是经常能遇见？遇见这样的人就应该送他3个字，说得不整齐，来1、2、3，听你们的。
0: 干什么？干什么？你们怎么这么狂躁？你们没有问我累不累，你们就开了我，不符合程序。
1: 借着提意见溜须拍马，我告诉你，这样的意见我不想听。
2: 处长，我有意见要提。
1: 你的意见要是跟他一样，也可以不用提了。
2: 我要提的意见是，咱们单位某些领导以前是脸难看事儿难办，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是脸好看事儿照样难办。
1: 举例子，
2: 就拿我们副处长来说吧，我，哎，你帮我演一下副处长呗。
0: 你这干什么玩意儿？
2: 你演的像，
0: 你弄这事，你
2: 他演我们副处长演的可像了，演一个好不好？
0: 你弄死我了！你干什么？
1: 演一个，

0: 同志们好啊，一线的同志们很辛苦啊，有什么困难跟领导说，领导给你们解决呀。
1: 副处长，
2: 哎呦，哎呀，老王，
1: 是我，
2: 有什么事儿吗？有事给我说啊。
1: 是副处长，天越来越冷了。
2: 哦，
1: 我们宿舍供暖不行
2: 啊，
1: 我媳妇儿关节炎冻得实在受不了了。
2: 哎呀，我娘啊，
1: 都给我吵架了。
2: 哎呦，
1: 不是，你给解决解决呗。
2: 必须解决呀，人民群众的事情没有小事。哎呀，我还有个会儿，再见。
0: 哎，两个月以后，老汪啊，
1: 副处长，
2: 有什么困难说，给你解决呀。
1: 还是上次说的那个供暖的问题，
2: 没有解决吗？
1: 没有。
0: 娘，下边人办事拖拖拉拉的，
1: 天更冷了。
2: 哎呀，
1: 我媳妇冻得实在受不了了。
2: 哎呀，我娘啊，
1: 都给我打起来了。
2: 哎呀，
1: 后来他就走了。
2: 哎呀，太遗憾了，这么年轻就走了，怎么走的？是冻的吗？
1: 你想哪儿去了？他回娘家了。
2: 哦，回娘家了。
1: 嗯，
2: 回娘家好，娘家暖和呀。有什么困难跟领导说，问题不就解决了吗？
1: 我媳妇说后天回来。
2: 哎呀，我还有个会儿，再见。
0: 看看，哎，是不是脸好看，事儿难办？
3: 还有吗？
0: 有，咱们单位的会实在是太多了。前些天，我们单位召开了落实上级关于严禁酒后驾车的会议。会后，咱们处理代表们马上召开了关于落实厂里、关于落实上级、关于落实严禁酒后驾车的会议的会议。会后，我们食堂代表们马上召开了关于落实处理、关于落实厂里、关于落实上级、关于落实严禁酒后驾车的会议的会议的会议。会后，我们炊事班连夜召开了关于落实食堂、关于落实处理、关于落实厂里、关于落实上级、关于落实严禁酒后驾车的会议的会议的会议的会议的。
3: 这个意见提得好。
0: 没完呢，厂里开完会，让我们写1000字的心得体会。哎，处理开完会，让我们写2000字的心得体会；食堂开完会，让我们写3000字的心得体会；炊事班开完会，让我们写4000字的心得体会。开饭了，同志们都等着急了。哎，炊事班了，都几点了，还出不出菜了？我说菜是出不来了，我们炊事员在后厨集体出书的。
3: 还有吗？
0: 有。都在这纸上呢。
3: 你提的这些意见都很及时嘛？这样，后厨主管还空着，你把这个职责先担起来。
0: 我行吗？
3: 怎么不行啊？我们就需要像你这样敢提意见、敢说实话、敢说真话的人。如果我们大家在一起只是一团和气、弄虚作假、不说实话、不说真话，那我们的事业迟早有一天会毁在我们自己人的手里啊。
4: 好，
0: 处长，谢谢您。
3: 你给我们提了这么多宝贵意见，应该是我们谢谢你。
0: 处长，其实啊，他在这干的时间比我长，他记下的意见比我多。
2: 你别这样。
0: 哎呀，你快点吧。
2: 你看，别这样。
3: 行了，就别在我这儿表演了，你演的已经很好了。
2: 处长，我之所以演得好，都是领导培训的好。
3: 把你记的具体意见给我拿出来。
2: 我就不拿了吧。他拿了一张纸，你就让他当了主管了。那什么，我这个意见拿出来，级别你不好安排。
3: 你这些意见提的也都很好啊，为什么不早说呢？
2: 处长，你这就跟玩斗地主一样，你不能一开始就愣炸，你万一把自己炸死了咋整？
3: 你还是想太多了。
2: 是，
3: 听着，只要你们提的意见是对的、是好的，我们做领导的就坚决接受。
0: 好，
3: 给你一个艰巨的任务
2: 啊，
3: 监督我们领导的工作。
0: 领导你放心吧，那他算干啥的呀？
2: 这还用说吗？纪检委。
0: 你还纪检委？你就是个老百姓。
5: 老百姓咋的了？
0: 咱老百姓就是纪检委。
3: 好了，现在就带我去你们。

0: 的职工宿舍。
1: 干啥呀？
0: 我要实地解决问题。
1: 好，干什么玩意儿这么狂躁？稳重一点啊！

0: 朋友们，我暗恋了十年的婷婷今天就要出国了，此时此刻我要是再不跟她表白的话，我就不叫陶正。喂，婷婷，我想跟你说句话，我想说我洗澡忘关热水器了，再见。陶正啊，你就是个爱情的逃兵啊你。婷婷不要走，婷婷不要走，婷婷不要走，
1: 快点走快点走。
2: 哇，这驾校这么多人呢、你们都是来学车的吗？哎呀，哎呦，
1: 你们好呀，你们好。哎，老头头，
2: 哎，
1: 这个驾校的服务蛮好的，你看教练跪着迎接我们。
0: 二位找谁？
2: 找你，你就是微笑逃犯魔怔吧？
0: 我是微笑魔怔逃犯。
2: 哎
1: 啊，
0: 我是微笑魔犯逃正。
1: 哦，教练好，我们是来学车的。
0: 哎呀，你这岁数来学车，你的心可真大呀你啊。学车图啥呀？给儿女消分啊？那是违规的。
1: 不是的不是的，我们是想出去自驾游。
0: 开车很危险的。
1: 不会的呀，我家老头都讲了，只要手不抖，开车稳稳走，如果遇险情他就喊停停，
2: 我一喊停停
1: 不要走，
2: 停停
1: 不要走，
2: 停停
1: 不要走，
2: 停停
0: 不要走，
1: 他也学会了呀。
0: 上车。
1: 好的呀。
2: 哎呀，
1: 哎呦，还是躺平去坐，
0: 这心脏咋还出病了你说。
1: 蛮高级的呢。哎，
0: 二位这是要学车呀还是打车呀？
1: 我们总是坐在一起的。
2: 对，
0: 学车你坐前面了。
2: 哦
1: 哦，哎呀，好的好的呀，哎，坐前面的。
0: 哎呀，漂亮。你俩这是要比翼双飞呀，这是。咱学车能不能一个一个来？叔叔，你先到后边的，阿姨你先学好吗？
2: 老伴加油！
1: 好的呀。
0: 开车前呢，首先我们要系好安全带。
1: 嗯。
0: 安全带系好以后呢，我们
2: 转。哎，老伴呀、啊，
1: 嗯，
2: 你安全带系好了吗？
1: 系好了呀。
2: 哦，系好了。
1: 嗯。
0: 安全带系好以后、
1: 啊。哎，老头头，你那个后面安全带系好了没有啊？哦，系好了。嗯。
0: 安全带系好以后、
2: 哎、
0: 我们，
2: 你安全带是不是重系了
1: 啊？
2: 我检查一下、
1: 哎、
2: 啊，系牢了、
1: 哎、
0: 安全带这个事情我
1: 认为、哎、
0: 安全带就先系到这儿好吗、哎、我宣布一下课堂纪律啊，上课期间没有我同意的话不允许上下车。
1: 老头头呀，
0: 也不许说话。嘘，这动作都咋研究出来的？哎呀，开车呀其实很简单啊，记住个小口诀听我的啊，一踩离合二挂档，这个三松手刹看前方。
1: 哦呦，讲得太快了呀，你嘴巴是高铁吗？
0: 一踩离合。
1: 哦哦，一个一个学啊，一踩什么？
2: 离合，悲欢离合的悲欢。
1: 一踩悲欢。
0: 什么悲欢？你不许听他，你自己想。
1: 嗯，人有悲欢离合，离合，哎呦，记住了，记住了。现在你可以二了。
0: 二挂档。
1: 好复杂的呀。
0: 这怎么就复杂？一共就两步，哎呦我的妈！踩离合，打火，挂档，加油。
1: 谢谢教练。
0: 我说加油。
1: 我会努力的，耶。
0: 我让你刹车，谁让你刹脸了？
2: 你喊什么？ 你把我老伴吓着了，你知道吗？
1: 嗯，
2: 还微笑教练，微笑在哪呢？那脸拉了跟烤腰子似的。
0: 哎，生命安全大于一切，我这是对阿姨负责。
2: 我的女人用不着别的男人负责。
0: 漂亮。要不你教得了呗？
2: 老伴儿来，啊，来下来下来。
1: 怎么了？
2: 回家咱不学了
1: 啊？
0: 不学，我早就不想教了，你还不学了？你
1: 哎，这，哎呦，倔脾气又上来了，是不是啊？喏，这是早上你送我的小花。拿上去给教练道个歉。
2: 我不
1: 不去对吧？好的呀，那我们就
2: 回家
1: 分居。
2: 拿来，
1: 小样子。等等呢，哎，一鞠躬，
2: 教练对不起了。
1: 二鞠躬，
2: 教练我错了。
1: 三鞠躬，
2: 教练。
0: 干啥呢？白发人送黑发人呐、啊，这点矛盾至于吗？
1: 哦，对不起对不起教练，我们搞错了呀。啊，老头头对着教练的肉身体再道个歉。
0: 哎呀，
1: 一鞠躬，
0: 快下车。叔叔你先学，哎，你到后边去。
1: 哎
2: 呀，终于摸到车了。
0: 这怎么这么深的慌，你说。哎呦我的妈呀，上车同样啊，还是先系好安全带。点火走，非常好，非常稳。
1: 哇，好帅耶，风驰电掣耶。
0: 怎么就风驰电掣了？这还不到五迈呢，我的哪来的盲目吹捧啊你们呢？
2: 这不是吹捧，这是互相欣赏。
1: 哎，每次见他我心里砰砰砰，怎么看怎么像李易峰。
0: 这不是爱呀，这是瞎呀。不是这么大岁数怎么好意思说出口的呢？你说
2: 啊，就许你们年轻人可以秀恩爱。我告诉你，爱情保鲜靠表白，爱他就要说出来。
1: 嗯，
2: 老伴儿，
1: 嗯，
2: 我一想你我这心里就砰砰跳，忍不住想跟你来一个激情的拥抱。

0: 干什么呀？我们还没有抱够呢。
1: 我还没有活够呢。秀恩爱虐狗我就忍了，这开车回头激情拥抱，这是什么个局面？这不是虐狗啊，这是杀狗啊！我不交了。
0: 哎呦，那不是你？
2: 你爱交不交？啊，烤腰子。
0: 哎哎，老头头，老头头。哎呀，教练呀，教练，我给你讲个事情，我家老头头只剩下3个月的时间了。

0: 哎，对不起，我不知道叔叔这么个情况，我刚才那个态度，哎呀，叔叔，叔叔到底怎么了？
1: 还有三个月，他就满70岁，不让学车了。
0: 为什么要大喘气？命运为什么要安排我碰到你们两个奇葩？我真不教了。
1: 哎呦，小胖子生气了。哎呦，小胖子，走了走了，走走走走了走了走了。
2: 老伴儿，
1: 哎，
2: 看来咱们开车自驾游这个计划彻底泡汤了。
1: 没关系的，我们骑上小三轮一样可以自驾游的。
2: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我们去不了三亚。我们可以去三里屯，
2: 去不了松花江，我们可以吃松花蛋。
1: 去不了乌鲁木齐，我们可以到中央电视台看小尼。哦，等一下，等一下，哎，孩子，给那个婷婷打个电话吧。
0: 不，阿姨，你咋知道的呢？
1: 婷婷，不要走哦，知道了呀。
2: 那个，我说烤腰子，你跟那个叫婷婷的姑娘到底咋回事啊？
1: 哎，
0: 不瞒二老说呀，我暗恋婷婷已经暗恋10年了，今天她就要出国了。
2: 那赶紧去跟她表白呀！
0: 拉倒，我不敢去，万一她不同意的话，我们连闺蜜都没得当了。
2: 哎呀，
1: 哎呦，
0: 算了算了，这事就牵过去了。我现在看明白了，现在呀，我要利用3个月的时间教会二老开车，帮你们完成梦想，我亲自给你们做示范，好不好？
2: 好，
0: 来，
1: 好的呀，好的呀。
0: 咋过不是一天呢？这是。
1: 来，哎呀，听听音乐。换一换心情，
0: 好的呀。
3: 可是不是你
2: 老爸，这个音乐不行，再换一下。
3: 爱要怎么说出口？
2: 不是，老爸，这个也不合适，再换一下。
4: 这位朋友你好，你有什么话要对亲友说吗？
5: 主持人你好，我现在在机场准备出国，我想送一首歌给我的朋友陶正。
0: 婷婷，
5: 我希望在我离开的日子里，我们的心和我们的友谊能够一生一起走。
4: 所以你要点一首周华健的《朋友》，对吗？
5: 不，我要点一首梁静茹的《爱你不是两三天》。
1: 哇，
0: 这爱我不是两三天，我的爱我不是两三天是什么个意思呢？
1: 哦呦，多清楚呀。哎呦，急死我了，你同他讲。
2: 肯定是婷婷把歌点错了。
1: 哦呦，男人的情商是12分都扣光了吗？婷婷她向你表白呀。
0: 喂，
1: 我
2: 那你看我跟你阿姨般配不般配？
0: 你心里就没点数吗？
2: 般配不般配并不重要，你暗恋婷婷10年，我暗恋你阿姨整整20年，不敢表白，后来坐船走了，完了我就跳到海里去追的，是你阿姨把我捞上来的，她救了我，我留住了她。
1: 嗯，这一留就是40年。别看你叔叔长得小小的，在我心里他就是大大的港湾。
0: 漂亮。您这辈子可值了，我的李易峰叔叔。阿姨，那我现在该咋办呢？
1: 哦呦，爱情保鲜靠表白，爱他就要说出来。
0: 是。
1: 哎，说说。
0: 喂，婷婷，我想跟你说句话。我想说，我哎呀妈呀
2: 拿来给我，给我，给我。那个婷婷啊，我跟你说，我是谁？我是陶正他爸爸。
0: 你啥时候定的？你这
2: 那个陶正的意思呢？就老伴儿，你说。
1: 我怎么？婷婷啊，我是陶正的奶奶。
2: 哎，
1: 这样真实一点，真实一点啊。陶正想对你说， 这话得自己讲的呀。
0: 不要，说不出口。
1: 陶正啊，他在墙上呢。没事了。他说祝你在那边找一个爱你的、疼你的照呀，挂掉了。
0: 哎呀，别挂，听听我爱你呀。
5: 你再说一遍。
1: 说呀，
0: 婷婷，我爱你。

0: 祥子，
1: 咋不进屋呢？
0: 爸这两天心情怎么样啊？是不是还生我气呢？
2: 这两天你没来，爸心情可好了。
0: 那我这来了，我还是该把甘蔗放外面吧，省得拿它打我。
2: 你说你还买这么多水果干啥呀？我都买了。
0: 你这是买的呀，还是捡的呀？
2: 这话说的，我这梨可贵了，正宗的南果梨。
0: 妈，这是梨呀！啊，我还以为是俩杏呢。
2: 你少来这套。走走走，进屋来，我爸拿的。
0: 哎，不，
2: 哎呦，我爸拿，算，哎呦，我爸也拿，爸拿的。哎呦，这掉里，来，
0: 走走，
2: 爸，嗯，我回来了，爸。嗯，哎，这水果放哪儿啊，想。
3: 你瞅把你给累的，买那么多水果干嘛呀？买俩梨得了呗。你还真就买俩梨？
0: 不是，爸，这俩梨是祥子买的。
3: 哦。空手来的，行，坐吧，等着吃现成的吧。我给你俩洗去，
2: 谢谢爸啊。
0: 不是爸，那祥子，你跟爸解释解释。
2: 爸，那俩梨确实不是姐夫买的啊，
3: 我知道。
2: 哎，
0: 你这解释挺好啊，解释完水果就全成你买的了呗。
2: 那我没买吗？
0: 你不就买俩梨吗？你怎么不跟爸说清楚呢？
2: 这事儿跟爸犟啥呀？真是。
0: 那这时候孝顺上了，行啊，爸吃肉就行。说正事儿。前两天爸接到了一个诈骗短信，说他中了10万块钱奖金，对吧？
2: 可不是嘛，那是咱爸就跟着了魔似的，那骗子让他先打过去2万块钱个人所得税，他夸一下子就把钱给骗子汇过去了，你那么拦都拦不住，完事还骂你。
0: 那还次要的，重要的是咱爸这么好面的人，要知道自己被骗了，那年能过好吗？他也不得憋屈死啊。
2: 可不是吗？
0: 所以说祥子，我是这么想的。
2: 这么多钱呢？
0: 这10万块钱就当是爸中的奖金啊，让爸先过个好年，回头再慢慢让他提高这防骗意识。
2: 撞了，撞得死死的。
0: 啥撞了？
2: 咱俩这份孝心撞了。我刚想着拿10万块钱把这咱爸这坑给填上，你看咱俩想一块儿去了。
0: 那咋不填呢？
2: 我没钱。
0: 没钱跟我在这撞啥呢？拿我这10万块钱现金撞你那10万块钱想法呢是吧？
2: 不是，我真是这么想的吗？不是，我不是不够吗？我不是那个心有力而余额不足吗？
0: 那余额不足还有多少啊？
2: 大概5-6万吧。
0: 你也别6万了啊！你是儿子，我是姑爷，咱俩一人出5万。我这10万块钱也本来打算买辆车的，我现在降个档，我买个5万块钱车，你觉得这样行不行？
2: 行，
0: 行就行了。

0: 一下话，你说你一科员开一5万块钱车，是不是有点太高调了？整那么拉风干啥呀？是吧？咱就说，咱买一4万块钱车，他能开不能开？
1: 5万块钱车好歹带个天窗，那差点。

0: 的车还用从天窗进风啊？打哪儿不能进点风？开60迈嘴都给你吹歪了。你那个车还有啥哗众取宠的配置没有？
1: 真皮座椅算吗？
0: 换针织的。我跟你说，最不实用的就是真皮座椅，夏天烫屁股，冬天拔屁股，换成针织的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1: 说的有道理啊。那这样的话，我觉得针织的都不用买了，那就跟家拎两把椅子上去不就完了吗？
0: 这个就对了吧，姐夫，咱有钱使在刀刃上吗？哎，你知道我现在我最担心啥吗？
1: 啥呀？那座椅靠背不好调节啊。
0: 车壳子，车壳子吗？那5万块钱的车壳子那得多薄啊，能安全吗？咱不能要啊。我跟你说啊，你找你那个钢铁厂那个同学给你焊个厚点的车壳子，那多结实啊，还能给你焊大点，焊个7座的。
1: 车壳子我再不要，那我真不剩啥了，那就剩4个轱辘和1个底盘了。合着我10万块钱就买个爬犁呗。
0: 你看你还不乐意了，你实在不喜欢，咱爬犁都不要了还不行？
1: 那想着你啥意思啊？你就1分钱不咋的是掏呗？
0: 你说的这叫啥话？我当儿子我不掏钱，我还是人呢？
1: 你是不是人现在很模糊？
2: 喂，儿子，吹力，
0: 啊，谢谢爸。
2: 姑爷来一个，
1: 谢谢爸。要拌你吃吧。
2: 好嘞。这水果啊，吃多少洗多少，洗多了放不住，对不对，姑爷？
1: 嗯，对。爸说放不住就放不住，我和水果全听爸的。
2: 哼，这什么钱啊？
0: 爸，这是那个你中那个10万块钱奖金，给你拿回来。
2: 哼，哎，拦呢？啊？你怎么不拦了呢？还我上当受骗了，我告诉你，全世界的人被骗，你爸都不可能被骗，能骗你爸的人还没出生呢。
0: 何止没出生啊，都没怀上。
2: 这看似是一个偶然的小幸运，其实都是爸多年来的社会阅历加上果断的出击搏出来的一笔奖金。哥，你能挣到手吗？你不但挣不到手，你还得把别人耽误了。
0: 还真是，咱爸这辈子吃过的盐比你走过的米都咸。
1: 那说的是啥呀？啥叫吃过的盐比走过米都咸呢？那到底是盐咸呢，还是咱爸脚咸呢？
2: 还我上当受骗，我把女儿嫁给你才是我这辈子上过的唯一一次当。

0: 这200块钱拿着啊，以后去人家买点水果，别老空着手。
1: 我没买水果啊，我哪次空手来的？仨人洗俩梨，谁爸能干出这事来？你姐嫁给我，她不幸福吗？嗯，可是膨胀成啥样了？她被骗了，就好像她把骗子给骗了似的。我跟你说，再这么下去啊，那骗子骗她都没有成就感，那骗一次上一回当。这回行，这10万块钱的坑我给堵上，那下回呢？谁堵？你堵啊？
2: 我堵，我就不能让这种事再发生。
1: 一提钱，你怎么成长那么快呢？
2: 不是，我跟你说。姐夫，我跟你说，我瞬间我就意识到这事儿已经火烧眉毛了。姐夫，我跟你说，咱必须马上给咱爸上一堂生动的教育课。哎，咱就学骗子那一套，咱也好好骗骗他，咱让他明白，他不是神仙，他也会上当受骗，怎么样？
1: 这招太好了啊！咱现在就上网学，真的。嗯。我告诉你，咱们现学都能把他骗了，你信不信？
2: 但我跟你说，那太。

0: 我接电话。肯定又跑出去喝酒去了。喂，
1: 喂，是胡自信吗？
0: 是我，你是哪位？
1: 你儿子现在在我这儿。
0: 你让他少喝点，赶紧回来。
1: 没说完就给挂了，是不是我这语气不太像绑架的呀？
2: 你像给我请假的。
1: 你厉害着，你那是气声。你看看。
0: 喂。
3: 喂。姓胡的。
0: 你管谁叫姓胡呢？没大没小的，你再说一遍，信不信我抽你？
1: 对不起，我错了，我再也不敢了。
3: 你怎么还给挂了你？
1: 爸生气了，扬言要抽我。
3: 他现在不是你爸，你现在是绑匪，绑匪，你厉害着。
0: 喂
1: 喂，听好了，在我没把事情说完之前，咱俩谁也别挂电话。嗯，你儿子被我绑架了，赶紧给我拿100万的赎金啊！我保他领个全尸。
0: 全尸？
3: 哎，什么声音？哎，
1: 是做的水开了。哎，
4: 我救心丸呢，我。哎，
3: 不好了不好了，爸在找救心丸了。你怎么？你说绑的不是我，绑的是你，是我也够呛啊。
5: 喂喂，老胡头，你儿子是不是叫瞿德荒？
0: 你说的那是我姑爷。
5: 对，就是他。你这样，你先把药吃了。
0: 那不用了。绑匪，你看咱们商量商量啊，我儿子你要100万，我姑爷你要多少钱？
1: 什么意思啊？我听这话，你儿子和你姑爷之间差价还不小呗。行，你出价吧。你姑爷在你这儿值多少钱？
0: 3万。
1: 多少钱？
0: 25000。
1: 你刚才说3万？
0: 那你还问？
1: 我是死都不敢相信你姑爷在你这儿这么不值钱。不值钱是吧？给我打。
0: 别打，这钱我给你，让我想想啊。10万块钱奖金，2万块钱税钱，又给了姑爷200块钱买水果。这样，你也别100万了，我也别3万了，咱俩折个中，79800，你把姑爷给我送回家，行不行？
1: 你这是一分钱都不想帮你搭呀？不是，我就不明白了，老头啊，你姑爷在你那怎就那么不值钱呢？你拍拍胸脯问问你自己，你姑爷这几年干的怎么样？家里上山下下大事小情，啥不是指着他？你喜欢铁观音啊？人家找7-8个钢厂的朋友，连夜给你住了个3米多高的，你还想咋的？
0: 那能喝吗？我得烧多少嘴才能把它泡开啊？
1: 你之前你没说明白呀？那你姑爷搭进去多少人情呢？白买了好几吨铁呢？
0: 我家事儿你怎么知道那么清楚啊？
1: 怎么样？他在旁边跟我这娓娓道来呢。
0: 行啊，就算我把钱给你，你就一定能把它放了吗？
1: 当然了。
0: 你怎么保证？
1: 我怎么保障？我怎么保障？
6: 喂，大爷你好，你好大爷，我是一个不幸的人质啊，但我幸运是我遇到了这帮绑匪啊，你猜怎么着？我把赎金一交，他们就把我给放了。你说实在不实在？大爷放心吧，打钱吧你。
0: 人家把你放了，你为什么不走呢？
1: 他叫的车马上就到。
6: 到了，大爷，师傅，我在这儿呢，我先走了，后会有期。
1: 行了吧，恶心死了你，赶紧把钱打过来啊，要不然恶心死你。
0: 行，让你把卡号给我，我把79800给你打过去。
1: 79800，谁同意了？
6: 100万，一分钱不能少，要不然撕票。
0: 别，
6: 给我打，打到你给钱为止。
0: 绑匪，咱们商量商量。
3: 喇叭，啪啪啪
1: 啪啪，招招致命啊，全打麻将上了。哎呀，不好说。

0: 爸那是逗你玩的。
1: 不可能，爸这辈子都没这么真过。
0: 哎呀，穿帮啊，
1: 穿帮了，不能啊，我刚才演的多真呢，怎么能穿帮了呢？哎，爸去哪儿了？我打钱去了。不能啊，卡号还没给他呢。捐肾去了。妈呀，完了，那哪个医院要收了他的肾，那是倒了霉了。哎，爸上哪儿去了呢？啊，爸，再吃个梨不？补补肾。
0: 不用了，吃甘蔗吧，这个更补。
1: 行行行，咱爷俩一起补。
2: 我去你妈！哎呀，我去你妈！
0: 别别别！
2: 我装疯子！
0: 哎呀妈！
2: 你干什么？你干什么？
0: 你干什么呢？
3: 嘿嘿嘿，远方的客人，请你留下来。
0: 哎呀，笨蛋玩意儿，练一上午了都踩不上点。
4: 竹竿舞这玩意儿就这样，你踩上点了那是跳舞，踩不上点那就是上行啊。这脚脖子挺疼吧？
1: 哎呀呀，都敷弄了。
4: 胡大爷，哎，前两天你是不是收到了一个奔跑吧老太太栏目组发来的中奖信息？
0: 对呀。他们说中奖了还能参与节目，我还等着跟老太太们跑一跑呢。
4: 大爷，没那好事儿，你是遇到电信诈骗了。
0: 啊？
4: 不是，大爷，你咋还不明白呢？你被骗了，那条信息是骗子冒充栏目主的名义给你发的。
5: 放心，嫌疑人已经抓到了，钱也追回来了。
0: 不可能，我不可能被骗，那10万块钱奖金我都到手里了。
2: 不是，爸，你看。你确实上当受骗了，那我们没敢告诉你，怕你上火。你收那10万块钱是姐夫拿的，
1: 把那个小钱儿啊别往心里去。
0: 你说你这事儿整的，你说你让我
2: 老脸往哪搁呀？
0: 滚一边。
4: 大爷记住，天上掉馅饼一定是陷阱，家人多劝阻，时刻要提醒。再行，有空到局里把手续办一下，这把钱领走。
1: 谢谢警察同志啊，回头我们就过去。
0: 不客气。回头怎么去啊？
1: 叫个车呗。
0: 叫车？二位警察同志，你们怎么来的？
4: 开车来的，
0: 正好坐你们车走。
1: 行，爸这不服不行啊。警察便宜都敢占，
0: 这怎么能叫占警察便宜呢？这大过年的，你好意思叫警察空车回去啊？
6: 哎呀，好久不见呐，好久不见呐，上班来了，病假到期了，不得不来了。哎呀，就不爱上班。
7: 主任，
8: 主任，
6: 哎呀，好久不见呐，
7: 主任，不是，您真沉得住气呀、啊！新局长都上任一周了，您连个面都没露，硬是装病不来，我是真佩服。
6: 注意用词啊，这回是真病了。
7: 哟，什么病啊？
6: 胃病。一吃三碗饭就积食，一吃三碗饭就积食。
7: 您就没想着少吃一碗？
6: 不是那事儿，我琢磨着呀，还是饭前那四张饼闹的。坐坐坐坐坐。
7: 主任，您可算是来了，咱东郊路的那个大坑，您都拖了半年了没给解决。您
6: 一提工作呀，我压力就大，压力一大呀，我胃就疼。
7: 群众反应是越来越强烈，您看您那个坑是，主任，咱那个坑，咱今天必须得，主任，咱那个坑，行，我不说了。
9: 不是，这药也对瓶吹呀、啊，主任好药量。哎，
10: 主任，这个我这文件还说找您签字呢，要不算了吧？
6: 哎，拿都拿来了，哥。
10: 哎呀，谢谢主任，就我这点小事您还惦着呢，
6: 惦着。

0: 你这级别做五件属实有点冒进了，对吧杨子？
1: 对，
0: 你也匀我两件。
1: 这主任，我可没冒进啊，我这一共就两件。呀，
0: 那你借我了自己就没了哈，那你抓紧时间再给自己构思两件，免得被局长批评，对吧圆儿？
2: 哎呦，主任，我的早就整理过了，但我交上去了。
0: 啥时候交的？
2: 马局长上任第一天。
0: 那你时间最充裕，你帮我想四件。嗯。那行，我这就八件了啊，少就少点了，咱不垫底，也不冒尖儿。哎
3: 呦，主任，您带头去把那个坑填了，那不就是一件实事吗？
0: 那是一件实事吗？那是十件破事。填这坑，我得协调七八个部门。麻不麻烦？
3: 那合着您这一年一件正事也不想干，就等着从我们这儿搜刮呢？
0: 白眼狼，艾伦是个白眼狼。我觉得这么多年我最大的政绩就是培养了你们，对吧？我把机会都留给了你们，把重要事都交给你们做，才导。

0: 干什么？开始摇人了？啊？让你解决问题，你敢动用保卫科？你知不知道这种行为属于什么性质？
1: 大姐，你听差了，我在叫我同事呢，他姓包，叫包卫科。他还有个姐姐叫包文平，有个弟弟叫……
0: 这，别扯那些没有用的啊！
1: 不，我真不是那意思，大姐，来，坐。哎呀，
0: 作为领导干部啊，遇到问题了，你得解决问题。
1: 是。

爱上阳光的温暖，爱上这座城市，爱上这个声音。阳光调频 FM102.2 金华对农广播，与您一起倾听一座城的千种风采，万种风情。

0: 听众们早上好，今天是10月13号星期二，农历9月初四，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晴到多云，明天白天晴到多云，夜里多云到阴，局部有阵雨，偏东风2到3级。今天白天最高温度29到30度，明天早晨最低温度19到20度。今天晴到多云，明天白天晴到多云，夜里多云到阴，局部有阵雨，偏东风2到3级。今天白天最高温度29到30度，明天早晨最低温度19到20度。我们最后再来关注一遍，今天晴到多云，明天白天晴到多云，夜里多云到阴，局部有阵雨，偏东风2到3级。今天白天最高温度29到30度，明天早晨最低温度19到20度。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预报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气象播送完了。
1: 扎根八五大地，听见乡土心跳。泥土的故事，我们慢慢说。丰收的捷报，我们天天传。我们是你在电波里的农情联络员。FM 102.2金华电台对农广播，一路。

柴可能点燃一场大火，一支香烟足以破坏一片森林，一次大意就会摧毁整个家园。请勿因一星之失让苍翠的森林火线千里，让生命的旋律归于沉寂。防范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

0: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金华交警开发师大队汤师中队民警周宇冲。金秋十月，秋收时节，乡村道路弯多路窄，切勿在公路栈道晒凉堆放农作物。农忙走亲访友，千万不要用三轮车拖拉机违法载人，骑乘摩托车电动车一定要戴好安全头盔，杜绝无牌无证酒后骑行，拒绝乘坐超员面包车、低速代步车。早晚雾气大，行车多留意，看好家中孩童，不要在路边村口随意玩耍，途经村口路口减速慢行，平安秋收，安全出行。
1: 这里是金华人民广播电台对农广播。
2: 北京时间6:30。
3: 元宝优选是金华广播官方严选直播账号，依托主流媒体公信力，注重好物挖掘。我们每一款上架商品均经过专业团队的层层筛选，确保正宗地道，价格实在。权威媒体背书，正品保障无忧。元宝优选，让金华好货走进千家万户。微信视频号搜索元宝优选，找到元宝优选 FM 104.4 就是我们啦，欢迎点赞关注。

连枯枝败叶都是好的。海桑，昼夜交替，四季更迭。

时都别有意味。小羊咩咩从不因为有狼的嚎叫而减少对青草的热爱，小猪在心里里打滚，也不为讨人欢心而改变自己的模样。鱼儿不羡慕兔子在岸上蹦跳，它只是喜欢水。大象也不想学鸟儿飞到树上，它有长长的鼻子，够得到天堂的树叶。它们自由自在，只按照自己的方式存在，庞大的不傲慢，微小的不自卑，做着自己最合适的事情，生老病死，不慌不忙，不贪求多余的东西，甚至不贪求活着，在世上度过命定的时光，然后离开，最后变成世间依然存在的东西，甚至要感谢腐朽。世上的万物圆满或者残缺，悠长或者短暂，连枯枝败叶都是好的。

0: 锅。
1: 小时候，我问奶奶：“
0: 奶奶，共产党是谁呀？”“
1: 共产党啊，他是人民的大救星，是他让咱们穷人翻了身，过上了好日子。”学时，老师教导我们：“同学们，要好好学习，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贡献力量。”大学时，父亲对我说：“
2: 孩子，上大学了，也不要放松自己，继续努力，争取早日入党。”
1: 后来，
3: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履行党员。
1: 从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一路走来不忘初心，我们永远跟党走。金华对农广播 FM 102.2。

歌声的翅膀，亲爱的随我前往，去那恒河的岸边最美丽的地方。那花园里开满了红花，月亮在放射光辉，玉莲花在那儿等待，等她的小妹妹。紫罗兰微笑的耳语，仰望着明亮星星。玫瑰花悄悄地讲着她芬芳的心情。那温柔而可爱的羚羊跳过来细心倾听，远处那圣河的波涛发出了喧嚣声。我要和你双双降落在那椰子林中，享受着爱情和安静，做甜

0: 有人算过一笔账，假如你在外地工作，每年只有春节回家七天，除去应酬、聚会、吃饭、睡觉，真正能够陪父母的时间每天只有三小时，一个星期只有21小时。假如现在父母50岁，至他们80岁，我们能在父母身边的时间是630个小时，
1: 26天。假如时光倒流，你刚刚学会走路，
2: 宝贝儿，站起来到妈妈这儿来，小心小心，
3: 哇，太棒了！
1: 你还在咿呀学语，
4: 来，乖儿子，跟着爸爸学，爸爸爸爸，
1: 你连筷子都不会用，
2: 这筷子呀要用手这样夹着，看到没？要像妈妈这样。
1: 而现在，他们走路开始蹒跚。
5: 爸，来，我扶好你了。你试着小心往前走。
1: 他们记忆变得模糊。
3: 妈，你记得吗？这个是姨妈。
1: 他们不再熟悉新鲜事物。
6: 爸，视频通话按这个绿色的按钮就行。
1: 其实，最美的心愿，不是祝爸妈永远不老，而是陪伴他们慢慢变老。爱别等，笑别迟，记得常回家看看。

0: 银行紧紧围绕市委市政府总体部署，立足精华辐射全省，始终坚持助力地方经济发展，为打造国际枢纽城，奋进现代都市区，贡献金融力量。
1: 莱恩口腔为您整点报时，金华电台联合莱恩口腔特别推出爱牙护牙爱心活动，详情请见莲花井对面西华广场一楼活动现场。
2: 这里是金华人民广播电台对农广播。
3: 北京时间7点整，
4: 装修就怕施工踩坑，工艺不到位。
5: 想要施工不踩坑，关键还得看手艺。匠人制装第3届秋季工艺大赛火热开赛，
4: 水电木瓦油五大工种，几百位匠人师傅同台竞技，角逐金匠人荣誉。
5: 现在报名，春季冠军团队为您家施工，享受大赛级施工标准。抢订热线81689797 81689797。
4: 活动期间到店，十大特色工艺主材辅材免费升级，还可享受免费量房、免费设计、免费报价。
5: 一站十大全包，从毛坯到拎包入住，价格透明，杜绝恶意增价。
4: 装修款交通银行管存，验收合格再付款，资金安全有保障。
5: 金华市装饰装修协会、金华市传媒集团全程监督，大牌材料，品质可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4: 门店地址：滨虹路811号，抢订热线81689797 81689797。
6: 金华好家装，就选匠人制装。
7: 家人们，咱们元宝优选选品有多严？只字不全，拒；检测不过，退。价格虚高，砍。金华广播官方严选，用新闻调查的较真做直播带货的品控。微信视频号搜索元宝优选，找到元宝优选 FM 104.4 就是我们啦，欢迎您的点赞关注。

0: 这里是新华电台对农广播，我是领航员梅荣，我将带您在对农广播声音的地图上跳跃坐标。
1: 大家好，我是陈瑞，我希望能在最短的时间里给你的耳朵加上滤镜，最质朴最纯粹的对农之声。
2: 我是海涛，无论是你身边的温暖片段，还是那些奇妙事件，都被我收进了声音胶囊，随时等你按下播放键。
1: 我是思清，只要你锁定 FM102.2， 每个时段都可能会掉落神秘歌单、奇妙故事盲盒，建议你随时蹲守。
3: 我是周元，对农广播全年无休计划由我盖章认证，如果听到感动，听到欢笑，不用谢，这是我们的声音承诺。
2: 欢迎乘坐通往田间与云端的声音列车，
4: 金华对农广播。
5: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6: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7: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6: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7: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6: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8: 怎么太过分了？
9: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5: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啊、哦、妈妈抱抱。
10: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6: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10: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1: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10: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6: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2: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在磨叽什么呢？
13: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2: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3: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4: 谢谢你啊，好孩子。
13: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5: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9: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记得早先少年时，大家诚诚恳恳，说一句是一句。清早上火车站，长街黑暗无行人，卖豆浆的小店冒着热气。从前的日色变得慢，车马邮件都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从前的锁也好看，钥匙精美有样子，你锁了，人家就懂了。

0: 小时候，我爸就带着我走朱自林，然后他们就是我们一代传一代的事情。
1: 二十年前开了这家店，别人生意还算可以，每天就想着怎么把这家店打理好。
2: 从外婆那边开始就种茶叶，能让村里人喝上我泡的好茶，就是我最开心的事。
3: 放暑假了，爸爸带我回奶奶家，这里的天很蓝，水也很绿，还有一只会吃旧衣服的大熊猫。
0: 以前这里受过大火，烧了不少竹子，看得我怪心痛。从那时候起，我就觉得这常年的固定大计也比不上谁熟的一个好习惯。
1: 我这人见不得一点脏，每天开张的第一件事就是给民宿的垃圾分类，来过我们家的人都说特别干净。
3: 原来我们扔掉的垃圾还可以变成能量，蔬菜吃了长得又高又壮。
4: 我比谁都知道泡水泡好茶的道理，想到好茶喝着好味道，这比谁就得干净。

0: 只要能够留住这批林子，淮安省没有白活。
1: 只要能让这批水一直干净，村里的人就能开心地坐在一起喝茶聊天。
2: 我喜欢这里，以后每次放假我都要回来。
3: 好的环境是带不走，这里美了，自然有人再回来。
4: 金华队农广播倡导参与垃圾分类，把绿水青山留在家乡。

0: 这里是中华人民广播电台对农广播。
1: 北京时间7:30。
2: 金华银行紧紧围绕市委市政府总体部署，立足金华辐射全省，始终坚持助力地方经济发展，为打造国际枢纽城、奋进现代都市区贡献金融力量。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金华交警开发师大队汤师中队民警周宇冲。金秋十月，秋收时节，乡村道路弯多路窄，切勿在公路栈道晒凉堆放农作物，农忙走亲访友千万不要用三轮车拖拉机违法载人，骑乘摩托车电动车一定要戴好安全头盔，杜绝无牌无证酒后骑行，拒绝乘坐超员面包车、低速代步车，早晚雾气大，行车多留意，看好家中孩童，不要在路边村口随意玩耍，途经村口路口减速慢行，平安秋收，安全出行。
4: 装修就怕施工踩坑，工艺不到位，
5: 想要施工不踩坑，关键还得看手艺。

0: 人制装第三届秋季工艺大赛火热开赛，
1: 水电木瓦油五大工种几百位匠人师傅同台竞技，角逐金匠人荣誉。
0: 现在报名春季冠军团队为您家施工，享受大赛级施工标准。抢订热线8168-9797，8168-9797。
1: 活动期间到店，十大特色工艺主材辅材免费升级，还可享受免费量房、免费设计、免费报价。
0: 一站十大全包，从毛坯到拎包入住，价格透明，杜绝恶意增降。
1: 装修款交通银行管存，验收合格再付款，资金安全有保障。
0: 金华市装饰装修协会、金华市传媒集团全程监督，大牌材料，品质可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门店地址：滨虹路811号，抢订热线8168-9797，8168-9797。
0: 金华好家装，就选匠人制装。
2: 安心医保与你同行，由金华市医疗保障局特约播出，不断完善共赋型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加快打造全民安心医保城市金名片。
3: 2026年7月，我市七部门联合印发《金华市深化失能失智人员多评合一改革实施方案》，着力破解失能失智人员评估队伍分散、部门标准不一、结果不互认等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今天我们邀请到金华市医疗保障中心长期护理保险管理科副科长向亨宇，为大家解读这项改革的相关内容。
4: 那我们这次改革的目标是整合医保、民政、残联等部门的评估资源，统一评估标准，优化评估流程，推动医保部门的长期护理保险失能等级评估，民政部门的老年人自理能力评估，还有残联部门的肢体残疾一二级评定的深度融合，那么实现评估流程的集约高效。本次改革我们成立了联评中心，那么四维改革办整合婺城区、京东区、开发区三区的民政部门、残联相关的工作力量，在我们金华市政务服务中心集中办公。那么联评中心主要负责多部门评估的申请、咨询受理、资料审核、专家抽取、组织评估、结果公示、评估费用的审核拨付等工作。那么哪些人可以申请多评合一呢？一个是经医疗机构或康复机构规范诊疗失能状态持续6个月以上的人员可以。二是四肢、脊柱、中枢周围神经因伤、因病、发育异常所致的缺失、畸形或功能障碍，那么经医疗机构或康复机构规范治疗，那么结束要满1年以上，仍存在肢体、脊柱、躯干畸形或功能障碍的，可以申请。那么申请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线上申请，一种是线下申请。那么线下可以到户籍所在地的政务服务中心提交，线上可以登录我们这里办里面的这里康养或者这里医保智慧助残，还有一个医康养互助融合平台等模块进行一个申请。
5: 优选是金华广播官方严选直播账号，依托主流媒体公信力，注重好物挖掘，我们每一款上架商品均经过专业团队的层层筛选，确保正宗地道，价格实在，权威媒体背书，正品保障无忧。元宝优选，让金华好货走进千家万户。微信视频号搜索元宝优选，找到元宝优选 FM104.4 就是我们啦，欢迎点赞关注。
6: 春夏秋冬，阴晴雨雪，农技小贴士做您田间地头的好帮手。
1: 近年来，棚式栽培的番茄裂果问题日益严重，有的时候田间近70%的单株都会受到影响，这不仅影响了番茄的产量，还会损害其品质。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番茄裂果的情况？我们又该如何来有效防治呢？番茄裂果啊，是一种常见的生理现象，主要分为三种类型，分别是放射状的裂果、环状裂果和不规则条状开裂。这些裂果现象往往发生在果实转色期或者是发育的后期，严重的时候甚至会导致果实内部的种子外露。那么导致番茄裂果的原因有哪些呢？第一，可能是品种选择不当。不同品种的番茄对于裂果的抗性差异较大， 果皮薄、果形扁圆的大果型的品种是更容易出现裂果的。还有就是长时间的干旱之后，突然遇到暴雨或者是浇水，或者连阴雨雪天气之后突然天气变晴，都容易导致果实迅速的吸水膨大，或者是过度的失水，从而产生裂果。第三啊，也有可能是温度的影响，温度过低或者是过高都会影响番茄的正常生长，从而导致裂果现象。还有就是土壤当中钙硼的供应不足，或者是偏施氨肽氮肥和钾肥，以及激素蘸果实、用药方法不当等等，都可能会导致番茄果实畸形或者是开裂。那么针对这些原因，我们应该采取哪些措施来有效地防治番茄裂果呢？首先就是要合理选用品种，尽量的选择抗裂性强的品种，比如说中枢六号、毛粉802等等，并及早的摘除畸形花，来减少养分的消耗。其次呢，就是要适当的控制氮肥的用量，增施钾肥和微肥，注意补充钙和硼元素，并且通过叶面喷施等方式来进行补充。要保持棚式的土壤湿度在80%左右，避免久旱之后过湿或者是过干的情况发生。合理控制棚室内的温度，避免过高或过低，特别是在寒冷季节要注意昼夜温差的控制。改善光照条件也很重要，最好采用无滴膜、 LED 灯光补光等措施来提高光照强度和时间，促进果实的正常生长。最后我们可以根据温度和生长时间来合理调节用药的浓度和时间，避免浓度过高或者是过低导致果实畸形或者是开裂。
7: 众位您莫怒，细听我来言，您啊听我给您聊聊水资源。

0: 的希望，夏的等待。秋的收获，冬的绵藏，金华对农广播，四季轮转，相依相伴。
1: 主人，你怎么又不带上我呢？我是你的安全帽呀。你说你在工地上万一遇到高空物体坠落和碰撞该怎么办呢？急死我了。
2: 主人，主人，你不带他，但是求求你带上我吧。我是你的防尘口罩啊，虽然我戴起来有点闷，但我却能保护你不受到有毒粉尘和有毒气体的侵害呀。
3: 么么哒。
4: 主人，主人，你不喜欢他们，可你真的不能扔下我呀。我是你的电焊眼镜啊，没有我，你的眼睛就会出现刺痛、流泪、怕光之类的症状呀。
5: 行了行了，你们都别吵了。你们的主人因为没有佩戴任何安全防护用品进入工地现场，已经被严厉处罚。你们要迅速找到你们的主人前去报到。
0: 安全来自长期警惕，事故出于瞬间麻痹，安全施工拥抱平安。

0: 天亮了，金华的山醒了，田里的露水还沾着稻花香。我们和你聊春播的种子，夏日的瓜棚，也聊电商如何把农产品销售一空。政策解读，技术敲门，市场风向，我们在，声音就在。FM 102.2金华电台对农广播，时刻在田间，更在心间。
1: 第一粒扣子往往意味着一开始
2: 悬崖
3: 迷茫，
1: 第一粒扣子扣错了，剩余的扣子都会扣错。不良嗜好腐蚀精神之钙，交友不慎打破信仰之际，炫富攀比迷失思想之度。然而我们坚决不会选择这样的一开始。第一粒扣子扣得对，
4: 我拒绝，我拒绝，
5: 我拒绝。
1: 一闪才能穿整齐，要信念如磐，意志如铁，勇往直前，走好连接人生路。人生的扣子从一开始就要扣好。
6: 金华对农广播，公益在您身边。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金华交警开发师大队汤溪中队民警周宇冲。金秋十月，秋收时节，乡村道路弯多路窄，切勿在公路栈道晒凉堆放农作物，农忙走行

0: 期。
1: 活动期间到店，十大特色工艺主材辅材免费升级，还可享受免费量房、免费设计、免费报价。
0: 一站十大全包，从毛坯到拎包入住，价格透明，杜绝恶意增享。
1: 装修款交通银行缓存，验收合格再付款，资金安全有保障。
0: 金华市装饰装修协会、金华市传媒集团全程监督，大牌材料，品质可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门店地址：滨虹路811号，抢订热线8168-9797，8168-9797。
2: 金华好家装，就选匠人制装。
3: 莱恩口腔为您整点报时，金华电台联合莱恩口腔特别推出爱牙护牙爱心活动，详情请见莲花井对面西华广场一楼活动现场。
4: 这里是金华人民广播电台对农广播。
1: 北京时间8点整，
5: 科学在身边，科普120秒。本栏目由金华市科协特约播出。
6: 播你不知道的，
5: 播你想知道的。
6: 从厨房到星空，
5: 从健康到环保，
6: 科学从未远离生活。
5: 我们用120秒，让科学点亮生活。公众科普，科学传播。
1: 步入秋天，不少人会感觉皮肤紧绷，嘴唇起皮，嗓子干痒，就连大便也变得干结，这就是大家常说的秋燥找上门了。很多人以为多喝水就能全部解决，其实啊，补水润燥也是讲究科学方法，并不是喝水越多效果就越好。金华市科协提醒大家，对抗秋燥不能只靠猛灌白开水，少量多次喝水是关键，不要等到口渴了才大口猛喝，一次性大量饮水，身体并不能够充分吸收，反而会快速的代谢排出。日常我们可以适当的吃梨、银耳、百合等温润的食物，少吃辛辣油炸、烧烤类的食品，避免加重身体干燥上火。不少朋友一到秋天就把加湿器开得全天不停，这里要特别注意啊，室内湿度啊不是越高越